0: 哎，哎，我的老婆又回来了，哎呦，没事啊，挺好的。小伙计，掌柜的，我们等了你一天一夜啊，真的担心你们。
1: 我们跟鬼子遭遇了，
0: 遭遇鬼子了，后来呢？
1: 我不是好好的吗？
0: 掌柜的，完璧归赵。
1: 掌柜的，你这是？哎，掌柜的，你的表演该结束了。要我说给你听吗？半年前，组织上通过这个交通站送过去两个营级干部，我故意说成四个团级干部，你含糊而过。一月初，总部往绥德派了四个团级干部。 是你接送的吧？
0: 对，当时还算顺利，护送他们四个过去，也就用了半天时间。
1: 这是你犯的第一个错误。二，你一直伺机趁我不备对我下手。快走！
2: 站住！站住！干什么的？
1: 高英的出现打乱了你们的计划。
2: 举起手来！

0: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1: 不可能！
2: 罗建豹先鬼子，你不让他叫醒，
1: 鬼子好不容易让我叫睡。
0: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2: 听清了吗？
0: 我听清了。
2: 快撤！我突然明白，其实你的任务是活捉我。
3: 别上来了！
4: 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你们快撤！
3: 掌柜的，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吴雅虎，动车！掌柜的，快撤！
2: 你是怎么摆脱那场敌我悬殊的战斗的？我想应该不得而知。至于我是怎么看到你和鬼子正面交往的，因为我有一架珍贵的望远镜。
5: 何老师激动，好好作战。

你在地上撒药粉，给鬼子引路。我设计让你从马上掉进水里，你的药粉失效。王亮，你受伤了，你骑马过去。你就在地上做标记，给鬼子指方向。

我把标记改到了相反的方向。你就在地上写日文。我跟老汪把烟火熄灭了。你重新复燃它。

0: 唆使高英开枪，给鬼子引路。
1: 嘿，别欺负老实人啊！
2: 对面，
0: 我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给日本人当走狗？

0: 日本，老子就是日本人，老子是比你们中国人还了解中国的日本人。
1: 狗日的小鬼子，我毙了你！混蛋，你给我敲做了手脚！
0: 王正柱，你是让我佩服的中国人，投降吧！
2: 投降吧！你们到不了延安了。
1: 放下！
3: 你不是要金子吗？你放了他，我给你。
0: 金子？我要你。
2: 金身行者，
3: 你放了他，我跟你走。
1: 放下！
3: 你放了他，
2: 我再放下。再往前走一步，就打死他。
4: 金身行者，投降吧！啊！

没有金子，我知道你有特殊实力，尽快走！快走！老王。

0: 走吧，别等了。都等了半宿了，老王他一定是……老伙计，走吧。有声音，
1: 张辉呢？
2: 老王。
1: 老王，
2: 老王，
1: 老王，
2: 老伙计，老王。

0: 恒顺，恒顺，
1: 恒顺，
2: 用恒顺万事顺。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明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8: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0: 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辈们致敬。
2: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琅琊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1: 分散撤退，
2: 鬼子来了！
1: 我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3: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4: 敌人上来的很猛，
3: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4: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4: 在我们前面是三千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4: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5: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6: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7: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8: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7: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9: 带着他，
10: 放了他们，
7: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11: 起脚。
12: 你叫什么名字？
7: 41号，
13: 犹大·冰虚。
7: 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13: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14: 你的方法是杀了？
15: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12: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5: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0: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6: 国字家字，
0: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7: 活着带他回家。
0: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946年10月，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为了实施蒋介石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达到占领东北全境的目的，集中了8个师、10余万兵力，分3路，向南满地区发动全面进攻。我南满根据地和东北民主联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

0: 您看，今天咱千里驹出动，明日准捷报频传。杜长官，卑职追从您有些年头了，您还不放心我呀？
1: 李师长，共军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是老对手吴奇才。
0: 吴奇才。

0: 司令员，咱们撤出小石镇，第25师将占领小石，并且会向田师傅镇和前场镇推进。可敌人下一步，
1: 赛马机。
0: 赛马机。
1: 对。凭我对敌人的了解，他们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赛马机。
0: 可现在咱们纵队分散在二三三营的夹层地带，协警防御。赛马机正好处于中间地带，如果咱们失去了它，不但切断了咱们的防线，还威胁咱们的后方，要想再集中兵力可就更难了。
2: 所以敌人肯定要打赛马机，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既然敌人这么重视赛马机，好，我们就在那做文章。李彪子，停车！司令员，不回中队司令部了。
3: 调头，赛马机师一师，是。
4: 司令员，三十一团呢，从小石赶往赛马机的路上。
5: 司令员，我们按照军区部署撤出小市以后，敌人的下个目标将是赛马集。本系的52军凭借优势兵力占领小市以后，我们要正面抵御当年关林征和杜聿明手下号称千里驹的那个25师，还有那个流光头的20师。为了加强防御力量，是否请示调回我师配属军区的32团？那里不是还有韩副司令带的10师吗？
3: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即使再难，也要保障辽东军区的领导和机关的安全。李政委，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样：集中兵力，
6: 对，集中兵力。
3: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扭转现在不利的局面，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说说看，我们怎么集中兵力？
6: 怎么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啊？这个就得看司令员的了。狡猾。这样，命令你师31团立即开赴分水岭，构筑防御阵地，坚决阻敌进犯赛马集。
5: 司令员是说，集中兵力在赛马集跟25师干一场？
3: 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兵力取得机动，也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辽东军区的党政机关的安全，还有就是我们身后的医院、学校、工厂、家属能够顺利的撤离。至于歼敌，哼，俗话说得好，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告诉31团，在机动之中找战机。
4: 是，我就说嘛，司令员来了，肯定有事儿，有好事儿。
3: 我这就向31团传达。李副科长，立即和4军分区的魏正兴副司令取得联系，布置宽、桓、奉、赛4个县区的兵力，配合咱们下一步行动。
7: 是。25师，真是个强敌。

0: 老胡啊，
1: 嗯，
0: 看什么呢？这么着迷？
1: 库图佐夫。
0: 哦，就是前两天警务员说你一直抱着不放那本书吧？
1: 嗯，
0: 听说还是老何自送的。
1: 啊，老庞，我跟你说啊，这库图佐夫写的书特别好，我特别佩服他，他敢于在强敌和困难面前勇往。

0: 值钱，并且能很快地找到敌人的弱点。最主要的是他爱兵如子。
1: 你还别说，这两点啊还真跟你挺像。哎，要不这样，我们以后啊就叫你酷奇才，你觉得怎么样？

0: 车轮陷进去了，大家搭把手，使劲推！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没事吧？
1: 这
0: 快抢救伤员！
1: 快！
0: 你们怎么跟机关拉这么远？军区后勤邱部长让我带人来回头找你们。你看，多危险！
1: 军区首长都安全撤回安东了吗？
0: 放心吧，首长们随三纵在通化，然后去临江。我们离开时，军区领导正在撤出安东，护司令员的四纵边打边撤，掩护军政机关和伤员家属转移。邱部长带领后勤部机关和直管家属计划和你们在吉安会合，这会儿啊，可能已经到了太平哨和沙尖子。
1: 好，
2: 报告。
3: 这
2: 司令员，辽东军区急电。司令员，这调动31团的命令我已经拟好了，可是军区命令31团立刻开赴安凤县的草河口，组织第二线防御。司令员，我们要是执行军区的命令，还是扭转不了被动的战局；要是不执行，这就是抗命啊！
3: 告诉31团，按原命令，继续开往分水岭。你不要怕，有任何问题我担着。
2: 但是调动31团的命令，
3: 给我，我签。
2: 司令员，这
4: 顶住，必须顶住，保证后方安全转移，支援部队明天就到。

0: 首长，这我真不知道。胡司令员已经在赶回司令部的途中，他一回来，我立刻传达首长的指示。
1: 怎么回事？
0: 胡司令员将增援十二师的三十一团调到了分水岭，军区首长发火了。哎，
1: 弄不好要捅大娄子了。
2: 刘彪子，开得再快点！
3: 司令员，我车开够快了，但是我要得保证你安全。
2: 只有你开得更快，部队才安全，部队安全了，咱们才安全，知道吗？再快点！
0: 明白。

0: 库图佐夫，是个大夫啊？这大夫名也太怪了。
1: 哦，这 doctor 一面我请 stram 呢
2: 啊。啊，你啊，师傅，这库图佐夫，我那是个西。

0: освободил.
1: Они все пьют водку.
2: 我当时啊，一直舍不得抽，一直藏着不敢露出来。打下柏林的时候啊，所有人都在大方的喝伏特加酒，我自己一个人躲在坦克里连抽了两支烟。
0: Потом я буду.
2: 当时憋得我快喘不上气儿了。来来来来，давай,
0: наливай.
2: 毛泽东，
0: Сталин,
2: 干杯
0: ！Давай。
3: 司令员，现在立即开会。
4: 好。
3: 彭家庆政委在安东，韩先楚副司令
4: 员
3: 在新宾，整个党委就剩咱们三个人了，必须要立即决定当前作战计划。
4: 司令员，军区留守的领导已经来了几次电话了，调11师。
3: 我知道了。
4: 你将31团调到分水岭，以及你的想法，11师政委李炳令已经做了传达。
3: 不过，这和军区首长的指示可不一样啊！
5: 司令员呐，刚才李参谋长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事来，你可千万别忘了，在长征的路上，上级指示你向雁门关方向走，
3: 可您呢，偏偏从那个雁门关方向奔，
5: 结果怎么样？脑袋是保住了，只误没有了。
3: 这回军区首长让你屁股朝南，由南向北顶吧？哎。
2: 你非要屁股朝东由东向西进，你说你燕燕不分到右倾高原，司令员，这东西南北你倒分得清吧？抗明不尊这个事情，后果一清二楚。当时我不还是挨了副总指挥的一个耳光吗？但是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敌人一定要南攻北守，先南后北。如果我们屁股向南的话，
3: 我们不就是与敌人迎面相迎了吗？我们就肯定会进入到敌人的圈套，被敌人给运动起来。如果我们的屁股向东，我们就会打乱敌人的部署，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的让敌人被我们运动起来。
4: 司令员，你的判断我们也赞同，不过万一……
3: 奇才同志啊，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2: 这个事情，我很明白。 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按照军区的命令行事，屁股朝南，那么我们能保住自己的脑袋，但是我们保不住我们的部队；如果我们不遵守军区的命令，屁股朝东，那么我们就能保住我们的部队，保住我们的后方。但是，我们不一定能保得住自己的脑袋。形势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保自己的脑袋呢？ 还是保我们的部队呢？哎呀，说句心里话吧，我是打心眼里赞同奇才同志的想法。哎，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的把自己的部队往敌人嘴里送吧？对。如果我们服从军区的命令，我们四纵肯定是保不住的。如果我们四纵保不住，我们身后的医院、伤员还有家属肯定会被敌人给包饺子。到那个时候，
6: 辽东军区只有三纵和独立师，根本不可能撑很长时间。现在，就是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了。决定吧。那好吧，有责任我们一起担当。
2: 司令员，说说你的具体想法吧。敌中路25师，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赛马集，命11师、31团立即赶往分水岭，阻敌两个昼夜。
6: 那12师呢？
2: 12师主力撤出防区，向11师赛马集地区集结。命12师副师长卢彦秋率35团佯装窝主力，在安凤县边打边撤，迫制敌人行动，掩护12师主力向11师靠拢。
7: 好。
2: 11师除31团以外，33团也要向赛马集集结。
7: 好。
2: 没有意见的话，咱们就开始分工。
7: 是。
2: 他是党委书记，可以请他 向军区党委进行解释。
7: 对，
2: 老李，你率领部分人员跟我组成精干指挥所，立即赶往赛马集，让老朋友过去。
7: 好。
2: 欧阳同志，
8: 哎，
2: 你留守通远铺，组织机关还有伤病员进行转移。
8: 好吧，放心吧。
7: 司令员。

0: 政委电话接通了，
1: 老彭，这个电话不保密，详情已经给你发电报了。我想说的是，号令既出，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2: 老胡，情况呢？已经报告给军区领导了，你要做副总总部，我支持你。
1: 好，谢谢你，老彭。
3: 司令员，从现在开始。
1: 咱们把屁股朝南，改为屁股朝东，
4: 不，是从三十一团开往分水岭开始，咱们的屁股就已经朝东了。
1: 对，报告，
5: 东总急电。
1: 哟，林彪总司令气发的，
5: 说什么了？
1: 好，太好了，跟咱们想的一块儿去了。
5: 不，是咱们。 跟总部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太好了，这给我们终于解脱了。
5: 是，王阳同志啊，哎，这张照片啊，你要交给，
6: 给我看看，给我
5: 干什么？
6: 看看呗。
5: 看什么看啊？这张照片是五月份在鸭绿江边撤退之前，我跟志远还有孩子拍的照片，你们看什么呢？不给看，
6: 一定要交给志远啊，不给志远写封信。
5: 哎呀，哪有时间写呀？你一定要亲手交给志远啊，他还没见过这张照片。
6: 放心吧，司令员，一定带到。
1: 好，我去睡觉了。
7: 哎，快快快！哎呀，是鲁克和东凯吧？嗯。

0: 小王，
1: 司令员，
2: 告诉李彪子还有参谋长，咱们准备出发。
3: 是，
0: 司令员。
4: 司令员，出意外了。
2: 出什么意外了？
4: 十二师报告说，他们被敌人粘住了，还没有撤下来。
2: 啊？
4: 胡闹！
5: 命令昨天晚上就已经下达了，你们到现在都没有行动，想要干什么？
6: 昨夜第二师猛攻摩天岭，敌我在阵地上紧咬着，我们撤不下来。江师长已经赶到三十六团了。
5: 潘守才，我告诉你啊，明天晚上八点前必须要给我赶到代码机集合点，不然的话，你这个政治委员别干了。
4: 已经损失三个小时了，
5: 怎么办？
3: 司令员，
4: 他们也确有困难呢。
3: 对，
5: 纵队炮团是不是在十二师附近？
4: 是啊，
5: 马上命令炮团对敌人进行拦阻射击，掩护十二师撤出。
4: 是。

0: 主任同志，
1: 欧阳主任，情况怎么样？这些都是连山关和分水岭阵地转下的伤员，重伤的手术后正在用大车往吉安转送，轻伤的随担架队自己转移。
0: 你们辛苦了，上级指示，为了配合大部队的转移，你们三所全体立刻撤出凤城。
1: 主任，纵队卫生部已经批准我到牛毛坞的一所，那里人员太紧张。
0: 啊？
1: 这事先不要跟老胡讲。好吧，那注意安全。嗯。哦，对了，
0: 老胡托给您带上东西。
1: 老胡他怎么样了？头痛病又犯了吗？你放心吧，有我们呢。给。孩子们都挺好吧？挺好的，在老三家里呢。
2: 主任官，我二十五师正经检场，向赛马集进军，我要赶赴前线。
3: 共军第四纵队干部名册，
2: 你仔细看看，除了胡锡才，还有一大批，都是当年我们的老对手。
3: 哼，这出戏会更有味道。10年前就是这个胡锡才。 在我二十五师的重重包围之中，竟能绝路逃生。10年后，这个胡锡才在东北和我们狭路相逢，真是天意呀！这次绝不能再便宜了他。如今的共产党军人，

0: 不可小视。
1: 可我们更是身经百战，连日本师团也不在话下。
0: 那就更要备戒骄傲，小心应对，不可轻敌。
1: 卑职定将歼灭四纵主力，活捉胡奇才。
2: 报告，我军在分水岭遭到共军的顽强阻击。
0: 分水岭。
3: 几个土共有什么了不起？
1: 杜长官，我会再次证明胡奇才是我的手下败将。
4: 这迟不下早不下，老天爷真会凑热闹。
5: 是啊，十二师更难了。
6: 老胡啊！哎呀，
7: 老黄啊，还是你来得早啊！啊，怎么样？一路顺利吗？
6: 很顺利啊！军区给特批了一个火车头。
8: 到了灌水之后啊，军分区的魏副司令派车送的我，我还以为你们路上不好走呢。哎，进屋吧。哦，
7: 参谋长来了吗？
8: 屋里呢。
7: 好，走。
9: 哎呀，来，老胡，不好意思，
10: 司令员。
7: 情况怎么样？
10: 第二十五师主力正在猛攻我分水岭阵地，我十一师三十一团出击很困难。嗯，三十三团已经到了赛马矶集结。
7: 哎，十二师呢？
10: 正在超支队赶集。
7: 嗯，
10: 好。
11: 啊，这个江谢元，
7: 办事儿还是挺可靠的，让人放心啊。哎，俗话说得好，响鼓不用重锤敲。哎，我偏偏要敲的敲的他江谢元，还得使劲的敲。这就叫做啊，劝将不如激将啊。
10: 喂，司令员电话。
7: 喂，
12: 报告司令员，我是十二师参谋长李洪茂，我们的部队二十号夜里刚刚从摩天岭、连山关经草河口撤下来，刚刚到三家子。我想，战士们实在是累得走不动了，我们能不能在前面的岔路子休息两个小时，吃点干粮？
10: 不行，两分钟都不能耽搁，必须分秒必争。
12: 可是，
13: 告诉战士们，现在多走一分钟，
10: 胜过将来多走十分钟；现在多走一里地，胜过将来多走一百里地呀。
14: 报告司令员，我是三十四团团长焦雨山。部队
13: 几天没有休息，没有吃饭了。
14: 再这样下去，我怕战士们。
13: 焦雨山，
10: 我听出来是你了。
13: 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啊？
10: 啊？你还记得吗？在长征路上，被敌人顶着屁股后面追的时候，多少好兄弟、好战友都牺牲了。
13: 说得不瞑目啊！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10: 你又是怎么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的呀？
13: 关键时刻了，你开始怂了。
10: 还跟我讲上条件了是吧？好，你不是要讲条件吗？你下到底下去跟牺牲了的战友们说，怂蛋。
14: 我焦雨山不识时务，我对不起死去的烈士，我是个怂包啊，老子今天就拼了，让你们看看。
15: 焦雨山，你喊什么？

0: 大家听我说，当年二十五师紧追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打着赤脚踏在雪地上。今天他又来了，现在是我们的生死关头，不是我死，就是他亡。我们现在的赶路，就是冲锋，就是胜利。大家跟我来，
1: 跟上。

0: 枪声很紧呢，进展如何？
1: 共军十分顽强，打了一整天仍无进展。
0: 十分顽强，好啊，这说明我们遭遇了胡奇才的主力，打到了胡奇才的要害。
2: 胡奇才的主力。

0: 加强兵力，一个团不够，再加一个团。这大冷的天，共军能吃苦，我们就不能吃苦吗？把刘大炮又拉上去。
1: 是。
2: 报告司令员，我们已经按时到达。
0: 好，江谢元，这才是你们十二师的作风嘛。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做饭、烫脚，让战士们好好休息，知道吧？
1: 是。
3: 司令员。
0: 司令员，敌人对分时岭的猛攻持续不断呢，飞机、大炮、装甲车都用上了。情报说，李正仪已经到了现场督战。嗯，来的还真是时候。这个李正仪，实在是骄横。
3: 他骄横不了什么时候了。
1: 我们呀，不怕他骄横，骄兵必败嘛。
0: 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李正仪引上这条道。
3: 司令员的意思是？
0: 原来，我想就在这里，跟他做一个了断。但是从形势上一看啊，他既然来了，咱们只能撤，不得不撤呀。别看我们已经把十一师和十二师的主力集合在一起了，但在兵力上，照他二十五师，我们还是处在劣势，没有办法和他们决一死战啊。
1: 是啊，不能打五把火之仗了。
0: 可是他李正仪以为遇上了咱们的主力，触到了咱们的要害，恨不得现在一口就把咱们给吃了。好，既然他这样，咱们就往后撤，送给他一个大甜枣，然后一巴掌拍死他。
1: 对，司令员说的有道理。
0: 这样，让三十一团从分水岭那儿撤下来，命令他们，只要遇到敌人。 马上装着溃败的样子，其他部队注意隐蔽。
1: 好，那我们就示弱于敌，促他更加骄横。

0: 分水岭把我们挡在这儿整整两天，共军的实力还真是不可小瞧啊。
1: 什么实力啊，还不是屁滚尿流。
2: 知道，现在只有我们师急速推进，还是谨慎好啊。
1: 老弟不必多虑。
3: 报告
4: 师座，我先头部队已进抵赛马集，驻地共军仓皇溃逃。
1: 怎么样，我早就看透了，一帮乌合之众。

0: 我知道了。司令员，敌人已经进展三马级。
1: 好，命令部队继续隐蔽，绝对不能暴露自己。
2: 对，千万不可暴露目标。
1: 还有，告诉三十五团继续。

0: 徐章生是佯装助力，
1: 。
2: 报告师座，本区军座齐电。
3: 你，
2: 沿铁道是共军，有依据奉承凤凰山急设阵地，抵抗我军进攻安东的企图，命令你师留一团欠一营的兵力于赛马集，确保军后方安全。余部应于28日到达松树嘴子归还建制，加强对凤城、凤凰山的攻击。
3: 参谋长，有何感想？
4: 杜长官原来的命令是沿宽塞公路扫荡宽甸，堵住安东潜逃的共军。现在看，胡奇才遭我右路刘光头20的巨大压力，想保共军安东老巢，正向凤城运动。
3: 此刻赵军长正是看中我千里驹师善于迂回包围的特长。回电，遵令。
0: 侦察科报告说，敌人在赛马集留下的74团大约2个营的兵力主力都奔向了凤城，可能把安凤线上的35团当成了我主力，企图配合刘玉章的20合围我纵于凤城。情报说敌人已由赛马集出动，打算夜宿松树嘴子。
5: 松树嘴子，
0: 赛马集西南60里。
5: 好，非常好。
0: 司令员的意思是，
6: 昨天25师集中在赛马集，我没法吃掉他。不过现在
7: 我们就不用客气了。
6: 对，这一仗我们必须得打，而且要打得漂亮。敌人肯定想不到咱们会回师赛马集，所以我们能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只要这么干，就可以进一步的掩饰咱们的战略意图，让敌人进一步的相信我们不是主动的放弃了赛马集。最重要的，只要我们攻打赛马集，25师肯定要回援，我们就可以拖住他，打乱他的部署。也只有这样，才能缓解35团的压力啊。
7: 老胡说的对啊，
6: 对，
7: 我们就这样狠狠地敲他。哎，库奇才，这一招是不是也从老鸽子那边天书上学来的呀？
6: 哎，不是，这个办法呀，是徐向前老总教我的围点打援啊。是当初我们在红四方面军打胜了那么多仗，那不都是用这个方法吗？那个时候我可不认识这个库老头啊。
7: 行。
6: 哦，对了，你通知侦察科，告诉他们，只要我们开始攻打赛马集，他们一定要密切注意25师的主力动向。
0: 是。
4: 什么？怎么可能？刚刚离开，胡奇才就返回了赛马集？
8: 那都是土八路的疑兵之计，徐章生是。

0: 分类啊，一定要小心，清查错误，一定要清查清楚。
1: 小雨山，
2: 司令员，
1: 收成不错嘛？啊，听说还抓了100多个俘虏。

0: 小意思，小意思啊，嘿嘿嘿，
1: 不让你日月兼程赶过来，你有这收成吗？啊，
2: 脾气越来越大了，敢在电话里面跟我谈条件。
0: 我
2: 你什么你？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只是捡到了一只小虾米，我等着你焦玉山给我把这条大鱼抱回来。
0: 是，
3: 焦玉山向您保证，如果二十五时再来，我坚决让他永来无回。
2: 这就对了，
0: 七十四团。 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一夜之间就被赶出了赛马集，损失了300多人呐，这表明共军的战斗力不容小视。师座，兄弟以为此时返回赛马集，当谨慎从事啊。
4: 可是赛马集关系后方本溪的安危，杜长官和赵军长亦有严令，必须返回赛马集，而后转向宽甸进攻。再说。
5: 七十四团大部还在，75团也已经归建，我全师部队出动了。
6: 可共军方面的情况，我们也不摸底啊。
7: 报告。
6: 捷报，我刘玉章第20师即日占领安东。
7: 这个混蛋，又让他抢了刀工。
6: 这个刘光头。
5: 不过，
6: 共军第4纵队，一部在新宾。 一部在安东，赛马集不过是虚张声势，即便全部在赛马集集结，不正合我意吗？我师现在全部满员，
8: 传令，立即回师赛马集。
9: 是。

0: 综合几个方面的情报，今天下午3时，第25师突然从松树嘴子进驻马房子、双岭子、河南堡子这几个屯庄。正如我们前日所料啊，敌人被我们牵回来了，将在此地宿营。
1: 敌人的兵力部署有变化吗？
0: 目前还没有变化。欠75团、74团两个营，总兵力不足2个团呢。
2: 确切吗？
0: 确切。老魏的军分区和侦察科一直保持着联系。
3: 12师的2个团，11师的3个团，一共5个团的兵力，吃掉敌人，非常有可能。
4: 对，
3: 我正在城楼，关山而进，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4: 师座。
0: 怎么回事？
4: 共军向我们发起了攻击，
0: 把情况搞清楚。
4: 是。

0: 现在什么情况？
1: 司令员，情况有点不对呀！十二师报告说他们遭遇到敌人顽强的抵抗，几乎没有进展呢。现在十一师也是这样，这是什么情况？这打了这么长时间了，那怎么敌人一点松动的迹象都没有啊？是不是咱们掌握的敌情有误？
2: 不可能啊！
0: 这样，刚抓了几个俘虏，走，审讯去。
2: 我说的全是真的。
0: 我是七十五团的军需员，全团物资调配都得经过我。混团2500多人，跟着师部行动。那就是说，你们二十五师一个不剩，都来了。
2: 七十三、七十四团的军需员，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了。我说的都是真的。
1: 难怪，敌人一个整师8000多人都到齐了，我们5个团加在一起才几万人。敌人的装备又好，
0: 打得赢咱们就打。

0: 不赢，咱们就撤。虽然这不是我太愿意的，但是没有办法，敌我兵力相差太悬殊了。既然打不赢，就没必要跟他们再纠缠了。
1: 对，事不宜迟，撤。
0: 这样，我向军区汇报，把石狮调回来。哦，对了，老李，王一平的炮团到没到宽甸？
2: 还没有，估计这会儿已经过了新开岭三十里地了。
0: 命令他们，火速赶往安阳城边门东集结。
1: 好，军区的报告呢？我来写。可是，我们撤向哪儿啊？
0: 这里，新开岭。这里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两侧是陡峭的高山。
2: 哎，如果我们占领了两侧的高山，这不就形成了一只口袋吗？
0: 对。
1: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敌人给引进去？
2: 敌人非常狡猾呀。这将是一个问题啊。
1: 是啊，如果敌人不进去的话，
0: 如果敌人不进去，我们这个戏的确没法演。但关键要看咱们怎么做。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装熊示弱，他李正仪并没有看破这一点。再加上今天晚上的连夜突袭，他肯定不知道咱们到底是什么实力。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十二师秘密撤离，十一师公开撤离，引诱敌人，我相信李正仪肯定会上钩。嗯，
1: 有可能。
2: 那好，十二师立即撤出，秘密撤离，于拂晓前撤离完毕。嗯，十一师故意暴露，于明日上午撤离，诱敌深入。同时，十师日日兼程，赶往新开岭以东集结。
0: 好，就这么办。
3: 师座，
4: 嗯，这枪声响了一夜，共军是不是被我击退了？给前面打个电话，问问情况怎么样。
3: 是。我是被我击溃，正逃窜中，很狼狈。
4: 胡七才就是个放牛的。指挥使出土八路的夜袭战招数，他不会别的。
5: 新养生爽口黄桃，爽口黄桃嚼着吃。新养生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8: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2: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这懒懒散散的，哪像个队伍？快走。
1: 王连长，
0: 队长，你看这队伍演的是啥戏？
1: 这戏演得好。你们的任务是牵牛，要把牛牵进屠宰场里面，只要牵进去就是你的胜利，知道吗？
2: 对啊，
1: 告诉同志们，一定要分散，注意防空啊！
0: 是司令。后面人跟上，注意防空，分散各点。
3: 这样一支残兵败将的部队，竟然还敢向我发动袭击？
4: 胡奇才脑子里真缺点东西。
5: 师座，还是稳妥点好，不如就地休息两天。
4: 休息两天，胡奇才早跑了，战机不可失。
5: 我看共军和胡奇才没那么简单。
4: 简不简单，那要看有没有实力。如果胡奇才有实力。

0: 昨天晚上就是另外一种状况了。
1: 可是我们现在孤军深入，
2: 有林第二师、新二十二师、第九十一师，离我们并不远。
0: 披坚指锐，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是我千里驹师的传统。

0: 这刚打了一天一夜的仗，这天一亮就又出动，连最起码的休整都没有。这个李正义也太狂妄了。
1: 他狂妄好啊，那就证明他不知道咱们的意图。
2: 我们又回来了。
3: 向朱长官报告，我们已经回到了赛马集，紧紧咬住胡奇才一个师。
4: 咱们这次一定要利用他二十五师恃强骄横、孤军冒进的弱点，诱歼他们。
5: 这里的地形确实不错，现在的问题是敌人的动向。敌人下一步究竟是待在赛马集不走呢，还是继续前进？
6: 我认为会继续前进。
4: 咱们做两手准备，如果他继续前进，就让十一师在艾阳城边门这儿堵住他；如果他待在赛马集不走，那就让十一师继续牵牛，给他牵到艾阳城边门这儿再堵住他。
5: 对，就这么办。
4: 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十师能不能按时到达？130多里路，他们够辛苦了。
6: 是啊，师师能否正常到达，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呀。
4: 这就要看杜光华怎么面对这困难喽。
5: 有困难必须克服。这样，再给师师发电报，讲清楚任务的重要性，告诉杜光华，咱们早到一分钟，就多一分胜利的把握。
4: 嗯，
6: 好。
7: 师座，连日行军作战，弟兄们都已经身心疲惫。大家想就地休整几天，也好与友邻协同行动。
8: 我判断胡奇才残部企图经宽甸向吉安临江一带溃退，我们现在只有一鼓作气将其歼灭在赛马集至宽甸的路途中，晚了他们就跑了。胡奇才精得很。

0: 进，快向师座报告，前面有共军大部队。
1: 同志们，司令员来了！
2: 司令员来了！
3: 司令员，
2: 司令员，司令员，
4: 司令员，咱们这次是不是要干个大的？
5: 小同志，你猜呢？
4: 我猜，肯定是。
5: 猜对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在这儿，25师的退路就被咱们截断，他肯定要跟咱们拼命，这就是一场大仗。
6: 25师不是叫千里驹吗？我们在这儿铸建铜墙铁壁，顶住他。
5: 说得好。
6: 同志们，前面这是降服千里驹的战场，大家得努把力，把我们的阵地修得坚实些。
7: 报告师座，前面的共军正在突破防御工事。绩效表明，他们再也不想后退了。
8: 共军不退，就攻击前进。
9: 是，
10: 慢着。今天

0: 天色已晚，按原计划不变，通知部队就地宿营。
1: 是。
2: 师座，
3: 现在敌人已经集中进入了安阳边门以西
4: 新开岭地区的赵家堡子、李家堡子、姚家堡子等七个屯庄已经进入了口袋。
5: 没想到十一师的迁就这么顺利啊。
4: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十师没有他们三个团的参加，这块硬骨头啃不下来呀。
5: 是啊，现在就看十师能不能及时赶回了。
6: 催，再催杜光华。
7: 是。
8: 来，快走快走，
9: 把大枪快点，
10: 继续前进，
8: 快快快
10: 快快快。
11: 韩副司令员，
12: 老杜，情况怎么样？
11: 时间很急，我带28团先走，我们挑小路做前卫，政委和副师长他们带领29团还有30团随后。
12: 情况非常紧急，必须按时赶到。
11: 是
7: 是。
8: 加快速度。
6: 老杜，
12: 别忘了这次我们打的可是千里驹。
11: 副司令员，我就等着这一点，你瞧好吧。
1: 师座，
12: 师座，电报队汇报：南面和北面发现共军大部队，东面头道沟、西北面邵家堡子都已被共军空占。
1: 当真？
12: 千真万确，我怕有误，连续派出了几拨人去侦查。
1: 那东面呢？
12: 东面共军第十一师再也没有后退的意思，在构筑野战工事。
1: 有种！
4: 敌人的攻势很猛啊，十一师和十二师的压力很大，十师离规定时间到达
5: 还有半天。
1: 哎呀，这个杜光华，
4: 爱河北面的制高点老爷岭，你命令十一师派出部队控制。
13: 李副科长
5: 到，
13: 通知蔡正国师长，老爷岭至关重要，绝对不能丢。
7: 是。
13: 通知十二师江师长，让他派出少数部队向赛马矶方向警戒，让35团转至凤城东北的石城地区，以阻北援之敌。
7: 是。
8: 快快快快！
11: 收到命令，全速前进，必须给我及时赶到。
7: 是。
8: 快点，
7: 全体都有，全速前进！快快快！
12: 小刘，还能快点吗？
14: 首长，不能再快了，开灯又怕暴露目标，这已经够快了。
12: 你当司机的，车开久了就磨掉了卵子，四平八稳，开快点。

0: 老李、老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令员是说，十一师那里，
1: 不，十一师和十二师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老胡，你是怕老爷岭出了问题？
1: 老爷岭，整场战役的制高点，至关重要。失去它，不但我们围歼二十五师的计划要落空，我相信。
2: 敌人还会依靠他对我军形成钳制。
3: 哎呀，如果我们不能固守老爷岭，
2: 就不能正常的转移啊！这就有可能被敌人的后援部队包围，有被消灭的危险呢。
3: 是啊，的确如此。前面的共军在四零四高地和于杰堡子阵地阻击我军前进，后面赛马机方向六九三、六零五高地已经被共军占领，共军还有向潘家堡子一线高地攻击的迹象。
4: 如果潘家堡子也失去了，我们就被包围了。他胡奇才也不看看对手是谁。当年在台儿庄，日本师团厉害吧？结果怎么样？不都败在我二十五师手下了吗？
3: 师座说的是，可是，
4: 想当年是谁最先攻入？

0: 共匪恶意挽苏区，是我25师。又是谁在36年靖远渡口之战，将共匪红四方面军一分为二？
1: 也是我25师。在山城浦将企图东进山西的毛泽东、彭德怀击溃，不还是我25师吗？
2: 这些也都是。可是
1: 25师是谁？是伪造的栽培，是关林征长官和杜聿明长官亲自带出来的队伍。千里驹的威名是打出来的，他胡奇才想在新开岭一口吃掉我25师，哼，我看他没长那口好牙。
0: 干什么？
2: 段副师长，您这是？
3: 师座，四面都是共军，我们中了胡奇才的圈套，现在再不采取行动，一切都晚了。
0: 你想怎么样？
3: 率师部偷营，打开一条通往宽甸的道路。
0: 你定要如此？
3: 是。
0: 你已决？
3: 是。
2: 段副师长，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再这么下去，我们全完了。
0: 我同意。命令，75团一起行动，归段副师长指挥。
2: 师座，
0: 立即执行。
3: 是。
2: 师座，您这是？
0: 慢。我自有道理。北面老爷岭，我做过仔细的观察。上面共军的兵力并不足，立即派出1个团，要火力最强的，立即给我拿下老爷岭。
2: 师座高见，有了这一制高点，既便于我们攻击前进，又便于我们固守待援。
0: 不，我要的是在此地和胡奇才决战。
2: 我马上布置。
0: 慢，这次行动很关键，一定要等段副师长打响以后。
2: 段副师长声东，师座您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正是余家堡子，给我狠狠地打！打好了，大家都能活着出去。今天毒弹我市里的颗粒后集中兵力，统攻余家堡子。如果突破了余家堡子，敌人就成了乱世余了。
1: 什么？要丢掉余家堡子了？
0: 蔡正国市长，余家堡子阵地是咱们的生命，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它。

0: 什么？司令员，老爷岭危急，敌大部队猛攻，我防守部队重大伤亡，告诉神师投入预备队，保住老爷岭。
1: 是。

0: 二位，成功夺取老爷岭，我们应该庆祝一下。逢雄化吉呀！
1: 不，柳暗花明。
2: 师座，棋高一招啊！
0: 师座，我们可以乘胜从老爷岭方向打出去。
1: 不，咱二十五师丢不起那个人。向杜长官报告。
3: 公军第四纵队主力已被我部拖住，在新开领地区将胡奇才送入坟墓。
4: 是。
3: 十二师攻占了五七幺、五八六高地，堵住了敌人后退的道路，纵队予以表扬。十一师巩固了一家铺子阵地，阻挡了敌人前进的道路，本来也应该予以表扬，但是你们丢了老爷岭，要遭到批评，要追究责任。
4: 司令员，杜师长到了。
5: 司令员，我没有迟到吧？
4: 你终于到了，你不算迟到。我们现在遭遇了点小挫折，啊，你没有时间调整了。
5: 什么？
4: 老爷领丢了，你给我抢回来。
5: 是。
4: 等一下，韩副司令员呢？
5: 韩副司令员，
4: 他还没到吗？
3: 派人去找。是。
1: 胡奇才真想吃掉我们，哼，笑话！我看他没有这个实力。不错，胡奇才没有这个实力。不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看还是给沈阳去电，请求援助。
0: 那就明确报告长官部，我二十五师将与共军第四纵队残部在新开领地区决战。
1: 我部只需要空投炮弹，不需要援军。这怎么？是。
6: 今天天气晴好，走，跟我到老爷岭上去看看。快点，走，快走，快走，快走。
1: 这是我们紧急修筑的，碉堡是日本人修的，听说光钢筋就干进去好几吨，非常的坚固。嗯，
0: 好极了。不过，绝不可以松懈马臂。
1: 共军不也是得而复失吗？
4: 卑职明白。
0: 硬仗还在后面，
1: 卑职定当恪尽职守，战斗到底。
0: 只要你们能够固守老爷岭。
7: 我二十五师，
0: 定将彻底解决新开领地区的共军。准备战斗！
8: 共军开始进攻了，师座，咱们下去吧。
0: 慌什么？有了老爷岭，我什么都不怕。胡奇才想消灭我们，做梦去吧！
7: 司令员，司令员，韩副司令员回来了！
8: 啊！老胡，快走！
7: 哎呦，这一亮了，哥，
8: 这你去哪儿去了？
7: 是啊，
8: 别提了，路上赶得急，车给放沟里去了。
7: 哎呦，
8: 没受伤吧？
7: 没事，
8: 命大着呢。
7: 走，进屋，走，
8: 父亲说，走。

0: 所幸老爷领，尚在我们手中。接前方指挥所正副司令长官。接通了。我是杜聿明，你们三个军各派出主力师，从三个方向迅速增援25师，不得迟误。
1: 奇才，
2: 师座，杜长官发了脾气，现在三个军都派出了主力师从三个方向开来，我们只要炮战，不要援军。
3: 我也是这样说，可是杜长官要派兵，您知道，咱25师是他的心肝，再说，共军的攻势非同寻常啊。
1: 具体位置，
2: 第20师从南，新22师从西，第91师从东。
1: 从路途距离计算，明天晚上即可接近新开岭。
4: 胡奇才现在围着我们，新来的三个师又围着胡奇才，这出戏这样唱下去，有点意思。
1: 我出言部队前面目前尚未发现共军阻击，估计胡奇才也确实抽不出部队阻击。
4: 新22师不愧为虎师称号，行动最快。
1: 明天下午4、5时合围共军，应该不会有问题。
5: 密切关注各师进度，绝不允许迟疑、拖延不进。
1: 是。
5: 现在的战况是11师已经关上了敌东犯的大门，12师也卡死了敌西窜的门槛儿，敌25师已经是瓮中之鳖。他的主力主要集中在老爷岭还有黄家堡之间。
1: 与实施对峙，28团连日9次强攻老爷岭，死伤500多人，但是还是没有拿下。
6: 同志们，时间不多了，弄不好主厨的鸭子就废了。
5: 现在，敌人的援军已逼近我战场，
1: 刘豫章的二师占领了安东河凤城后，又进占了宽甸，
5: 北路西域军52军的两个师一路向怀仁推进，一路在通化集结，
6: 他们妄图切断我宗的退路啊！
1: 我军伤亡大，敌情严重，情况十分复杂呀。不，虽然我军伤亡惨重，但是我相信，敌人伤亡比咱们还要惨重。他们现在的处境应该更困难。总的形势，咱们还是有利的。但是如果现在就撤下来，就会前功尽弃。更重要的是，一旦敌援军围上来了，将会对我四总。 还有整个大后方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是啊，现在战况已经焦灼状态，敌我双方都咬在了一起。如果我们一松懈，被围困之敌就会硬起来。所以，我们这一仗一定要打赢。也只有打赢了，我们才能挫败敌人的锐气，打乱他们的计划，集中兵力，争取时间，尽快的拿下老爷岭。也只有这样。
2: 才能把全局盘活，让预备队和全纵所有人员都参加战斗，加强火力掩护，支援实施强攻老爷岭。
1: 好，让11师、12师积极配合，从后翼全力攻击。
7: 是，为了南满大局，为了正在鸭绿江沿岸转移的辽东党政军后方机关的安全，这一仗我们宁可牺牲自己，也一定要把它打赢了。
1: 总围歼的时间定于2日拂晓。
5: 争取在12师之前结束战斗。如果没有别的意见，咱们会竭力就这么定了。李参谋长，立刻用电话把会议情况传达给各师。
1: 好，电话里一定要强调，各师必须要发扬坚持最后5分钟精神，拿下老爷岭，就能全歼敌人。为了加强一线作战指挥，老彭，
2: 哎，
1: 咱们两个人下到实师指挥部。 指挥攻打老爷岭。
2: 好，
1: 韩副司令，你去炮团和警卫营，组织炮火掩护，一定要防止敌人向东逃窜。
2: 好，
1: 老李，你留在这里，掌控全局。
2: 好，
1: 分头行动。

0: 你给我冲！这娘的，谁让你下去的？给我冲！
1: 站住！上去告诉28团，给我冲进组织进攻。谁要敢折腾我，这把组织，站！
2: 等一下，看到那火力点了吗？
1: 一直在咱们炮火的死角上。如果不钻掉它，咱们冲出重合。
2: 可是司令员，咱没时间了，怎么办？
1: 带上炮。
2: 步兵炮啊！对，
1: 这么陡的山咱扛不上去啊！你们笨啊，把炮拆了。
2: 看到那个沟了吗？啊，顺着那个沟，偷偷的上去，靠近了之后，把炮组装上，给我轰了它。
1: 好主意，明白。等一下，
3: 老人
1: 啊，
2: 在山洞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会说苏联话的大知识分子。
1: 我找回来。
3: 走，首长，
1: 命令炮兵团，主力掩护。
3: 是。
1: 好。

就在这儿了，赶快组装。 计算准确，一锤子解决。

0: 南山炮发现敌人27队，大概2000多个人，向了一个团。
1: 通知纵炮团，还有各炮营，给我扎个稀巴烂！
2: 是。

0: 喂，李团长，李团长，你给我顶住！还坚持30分钟，人民马上就到，弹药已经供到这边了。喂，喂，喂！
1: 再给杜长官打电话，我们急需援军，援军！
0: 师座，天线全被炸断了，现在我们和上司和下面各团都联系不上了。

0: 真的栽在胡启才的手里！卫兵，卫兵，拿枪把我们都毙了，都毙了！快，师座，我去督战，打不退共军，我绝不回来接你。
1: 师座，师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宰上我。师座，快！快，打开，打开，开车，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报，新二师、二师、二师和九十一师的位置。
1: 第二师正由宽甸向灌水，第九十一师禁止怀仁至宽甸间的王家铺。新二十二师进入双岭，离新开岭只有30里。
0: 命令各部加速前进，还有，命令空军加强火力支援。
2: 是。

0: 先放这儿。
1: 怎么回事？援兵呢？虎师不是离新垦岭只有30里吗？
2: 老爷令失守，陈明仁军长即令他的第91师停止不进。廖爱香也借故油料不足，命令他的虎师在双岭子待命，
1: 贪生怕死，见死不救之悖矣。

0: 好久不见了，
1: 10年了，
0: 是吗？

0: 十年前，你们多次被我们打败，今天没想到。你是黄埔四期的，说实话，打仗上，你的确是我这个放牛娃的老师。 但是今天，我要送你一句话。什么话？骄兵必败。唉，此非偶然，实乃天意。伤天害理，倒行逆施，不得不败。
1: 哼，今天我们可能是败了，但是你们只是打赢了一半，剩下那一半就看贵军能不能走出这里。

1946年10月19日至11月2日的新开岭战役，开创了我军在东北战场运用运动战力、集中兵力、全歼国民党一个整师的先例，使我军在南满战略防御最艰难时期站住脚，并赢得了战略调整时间，从根本上扭转了南满乃至东北的战局。1946年11月5日。 四纵在胡奇才司令员带领下，冲破杜聿明数个师的围堵，逆风千里，终于在1946年12月2日和三纵会合，南满终于挺过了1946年那段难忘的岁月。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7: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8: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2: 拉了这么多费电不？
13: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4: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数据上枪。我早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肤止痒，
3: 止痒去脚气，喷洛肤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前不久上映的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中，我饰演了江母一角，这是一个温柔母亲的角色，也让我在这个奇幻故事里有了特别的体验。在上个月的热播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把时光机打开，
3: 你可不可以放过我一家人？
2: 如今是你家乡的人不肯放过寡人。
3: 秦王在哪里？
2: 师徒一场，师父有何须提防寡人？
3: 这些年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没有想过要杀我吧？
4: 救命啊！
5: 你竟然引狼入室，你别指望找到他们。
6: 你为什么不回去？
3: 你们这次来的目的又是什么？
6: 他要取代秦王，自己做皇帝。
7: 护驾！
2: 我们就快成功了，我当了皇帝，你想要什么爸爸都可以弥补给你。
3: 天书远近，总要有取舍，
2: 我要是回不去，你们也别想活。不要跟我耍花样，
3: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该发生的始终都会发生。
2: 向少龙，你以为寡人当真不敢杀你？
8: 别动！
2: 妨碍寡人霸业者，一概不留。
0: 十月六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寻秦记》。
1: 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9: 放我胡兄一个人去长安，
2: 真可惜，又是个蠢材。
10: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9: 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11: 敢动刀兵者，
10: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12: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13: 刀子，你来无恙。
0: 十月九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14: 早上好。
15: 早上好。
16: 早上好。
14: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17: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0: 太神奇了。
1: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2: 出门真人秀。
3: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约5000台。
4: 我不能跟你说，
5: 嫌我不好看。生气太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6: 他在看我们吗？
5: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4: 出门，
7: 出门，
8: 出门！
5: 有异常吗？
1: 没有。
4: 他们在演戏，出门都是谎话。
5: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9: 你不能离开出门。
10: 马龙去找他。
5: 他走了。
11: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1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5: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就我个人而言，枪越快越好，酒越纯越好。因为说到底，军人的生命就是为了战场而存在的。
1: 报告营长，
2: 鬼子突然扫荡，把潘家园全毁了，1300多口人，一个活口也没留下呀。
3: 这个丧尽天良的杀人魔头叫什么名字？
2: 日本军丰润守备队队长佐佐木二郎。
0: 老子记住，我要不把你的脑袋拿下来给潘家玉、咱冀东老百姓们祭魂，我他娘的就不是杨思路。

0: 快跟上。
1: 哎，老乡说了，今天谁要是亲手杀了左佐木，就送谁一坛子衡水老白干，杀猪庆功。
2: 刘一桃，你得了吧，咱俩营长的魔头都快三年，别说老乡，连咱营长眼都绿了，就你惦记吃猪头和老白干。
0: 小石，注意警戒。
3: 谭令，吃掉左佐木。
0: 吃掉左佐木。
4: 吃掉左佐木。
5: 吃掉左佐木。

0: 抓紧时间啊，清理好战场。
1: 老刘，去看看那边有没有轻机枪，全都放在咱们营啊！快去。
2: 同志们，血洗潘家峪的刽子手左斗木被我们打死了。
3: 你怎么知道他是左斗木？
4: 我看看。
2: 队长。

同志们，干河套战斗，我们为潘家峪老百姓报仇了。从这把军刀和六角徽章看，这就是走刀帽。

0: 团长好，
1: 团长好，团长，哎呀，团长，来了，杨营长啊，
2: 这一仗打得漂亮啊！警察纪军区给咱们山川通令嘉奖，
1: 该嘉奖，我们这是替冀东老百姓报仇啊！
3: 是啊，团长，这一仗我们消灭了日本鬼子佐佐木。
2: 替冀东老百姓解气呀！八路同志，你是干什么的？这是二营吧？你有事吗？
1: 我想见一下长官。
2: 见长官？
1: 嗯。
2: 你是不是汉奸？
1: 啊？
2: 是不是汉奸？不是汉奸。
1: 这，啊啊。
4: 哎呦，不是，嘿，你看，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我是咱们村的，我叫孙权儿，以后咱们大伙熟悉了，你管我叫权哥啊。
5: 老杨，
4: 长官现在正在。
5: 什么情况？
4: 有，
1: 孙权来了。这家伙外号骚骡子，属于那种一把板斧两边开，一竖梨花两边开的货色，咱们和小鬼子呀，他都不得罪。
5: 孙权先生。
1: 哎呀，首长，在这儿。不行，长官在里边，太贵了。哎呀，各位八路长官，我孙权这个人呢，就站那儿说吧。哎，其实我孙权这个人吧，人虽然卑微，但我也是个中国人呢，对不？俗话说哈，吃王莽的饭，干刘秀的活，我也不容易呀。
6: 是不是？
1: 我这也是啊，刀架脖子，不得已而为之。

0: 哎呀！我这次来啊，我这也是受这个皇军之托，是吧？来给这……哎，不是，是这个鬼子之托，来给这左冷木收个全尸。
1: 你是小日本派来的？
0: 哎呀，太君你息怒！不，长官息怒，长官。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马场太君，马场这鬼子，他跟左总木是同学。
2: 孙乔啊，你敢跑到我们这儿来替小鬼子说情？
0: 没，
2: 你知不知道，左总木在潘家峪杀了多少无辜老百姓？他还想收个全尸？我告诉你，就是把他碎尸万段了，也难解冀东老百姓的心头之恨。
3: 左总木的同学。就是左佐木他爹，又是个什么东西？
0: 对，
3: 团长，咱冀东有猪圈、牛圈、狗窝，啥时候出个马场啊？
1: 咱丰伦前一带呀，还真有一个小日本的大队长，叫马场纯一。
3: 孙强，你回去告诉那个马场，就说我杨思路说的，
4: 八路军制扫群寇。从不屑刀兵马加汉，收个全尸不难。但是，他得问问这冀东老百姓答不答应。冀东的老百姓，他挨个磕个头，答应了他可以，不答应，别说他马场，驴圈也不行。
5: 老夏，有什么事儿吗？
6: 啊，同志，你们是咱八路军十二团几营的？
5: 我们啊是一营的。
6: 哟，一营的，对不起，同志，我们送错了。
5: 啊？送错了？
7: 这二营也太难找了吧？
6: 是啊。哎，你们知不道？听说这个二营的营长是个南蛮，但是现在啊，是越来越像咱们冀东的汉子，整天撵着小日本鬼子，是东跑西颠的啊！
7: 人家啊，当过红军，这红军就是能打仗。
8: 你们的二营啊，可真够难找的了啊！
0: 哎呀，
8: 我们送了两次啊，都不对，现在终于把你们给找到了啊！
0: 你看这，太，我们已经给你们添麻烦了。老刘，你说两句吧。
2: 不是，那个老夏，你们都吃不饱穿不暖的啊，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们真的不能要。
6: 哎呀，你这话说哪去了？咱们二营啊，打了胜仗，杀了左佐木，为咱们老百姓啊，可报了大仇了。
9: 对，
10: 是八个盆五个碗，咱摆不起。大块吃肉，喝老白干，那是管够啊，
9: 管够。
11: 对，老乡啊，心意我们领了啊。鬼子这段时间扫荡啊，我们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啊。你们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东西你们拿回去。
6: 哎，不，感谢了，感谢了。我说营长啊。这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这就是咱老百姓的一点心意。
10: 我们大家一伙心意，你放下吧。
11: 心意我们领了，这不能这么干。
6: 你快收下！你要是不收下，我们就不走了
7: 啊！对，我们就不走了。
11: 咱别这，你要是团长，你看这，要不这样，来，老乡，这个情我们领了。钱你们得收下，
6: 都拿回去。
11: 不，
6: 必须得收下。
11: 我不能要，
6: 好吧。

太君，太君。

0: 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找到了。大陆怎么说？让你给冀东的老百姓下跪谢罪，所以不这样吧？比如说你马场就驴圈，他都不行。
1: 驴圈？驴圈什么的干活？驴圈嘛，就这就是养驴的地方，驴。
0: 这个驴呢是马的知道哈，驴就是马的朋友。
2: 马的朋友，
0: 哎，你比如说一个公马，一个母驴，它俩一交朋友，嘿，它就出来个骡子。骡子那玩意儿就是杂种，杂种吧，我们就管它叫畜生。
2: 说我是畜生，
0: 好像就这意思吧？
2: 是谁让你说的？
0: 八路那个。
3: 杨营长啊，杨思路啊，
0: 杨思路，
3: 对呀，滚！现在就滚！
0: 我现在滚！滚！哎呀！熊样，王八蛋！杨思路骂你都是客气的，什么驴圈、马圈，你他妈就是一牲口！
3: 生，哎呦，太君，我刚骂你们日本人是牲口，骂你们日本人是牲口，你们全是牲口，懂了吗？啊，哎，对，哈哈哈哈。

0: 大哥，又挨骂了。
1: 这。这人呐，总有这时候，这叫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知道吗？
2: 你哪是什么龙啊虎啊？
1: 我不是龙，我是啥呀？
2: 你不就低头蛇吗？
1: 呸！奶奶，就你嘴臭。我虽然不是什么岳飞精忠报国，但我也是勾践呢，我卧薪尝胆呢，我容易吗？还有啊，你说我啊，这我一个人罩着你们活着的啊，和罩着你们要死的，我容易吗？啊，就天塌下来，就我这大个在这顶着呢，是不是这样？
3: 是是是的，
4: 快点走，快点！
1: 看见没？看见没？啊，你们一个个拿我当点事儿，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们，就全这样，懂了吗？
5: 懂了，
1: 滚吧，
4: 滚！
6: 哎，小韩，
7: 哎，
6: 老鱼头，情况怎么样？
7: 啊，营长，你说老鱼头，他人……
6: 哎，别没大没小的啊！你怎么还喊上老鱼头了呢？
7: 不是，营长，你刚才不也叫他老鱼？
6: 我多大岁数啊？我还有胡子呢，你有吗？
7: 切，行，那个营长，你说于大叔啊，他人和机枪都好好的骑在小毛驴上呢。
6: 对人家态度好点，听见没有？要不然我就关你的紧闭。
7: 不是营长，我咋就想不明白，有那么严重吗？他不就是咱们一个俘虏兵吗？紧闭？
6: 你懂啥？老乡，老乡，老乡，
8: 别进来！
9: 姑娘，你先把这件衣服穿上。

0: 老杨啊，你都看见了，这儿的老百姓被鬼子和治安军都弄成什么样了，连条裤子都不让穿，一户人家一条裤子，谁出去干活谁穿，你看这都不敢出来见人了。
1: 别再给老乡添麻烦了，和大伙说一声，能住牛圈的就住牛圈，啊。
0: 好，就这么办。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 马场军，你和佐佐木同是陆军学校毕业的吧？是的，长官。
0: 关于潘家玉事件，对外务必做到秘而不宣。长官，马场军，我知道你是我们帝国军队里为数不多的中国通。
2: 中国太大了，八路军的战术更是诡计多端。佐佐木的死，就是因为轻敌。嘿，老乡，这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啊？
3: 都让鬼子给杀了。

0: 无人区的计划我们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只能在长城的北线实施这种近乎完美的占领，而长城的内线呢？八路军却可以畅通无阻。不久的将来，您就会看到突破性进展。我们在长城内侧。 也实施了无人区计划，八路军他就是飞，一天也飞不了200里地。必须立下军规，200里以内不许有村庄，不许种粮食，更不许生火做饭。不是我们皇军不讲仁慈，而是八路军鱼和水的策略迫使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1: 谁敢违抗命令，我就将他们无条件的打死，一条活命都不留，让长城周围变成一片废墟，寸草不生。到那个时候，八路军便没有容身之地。我实在不喜欢他们把自己弄得像泥鳅似的，总是隐藏在大大小小的河沟里，让你看不见摸不着。
0: 可你稍不留神，他们就会钻出来袭击你们。长官，不管是大鱼还是小鱼，我只要将水抽干，他们便浮出水面。到那个时候，鱼儿离了水，还能活命吗？

0: 睛不错哈。
1: 拿来，不给他吃。俺认识他，他是治安军。那次鬼子来村里抢粮，他也来了，还到俺家讨水喝。
2: 姑娘，我问问你，你说这个以前的治安军打过你们，骂过你啊？说实话啊，那你见过他欺负过村里人？
3: 哎，那就说明人家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啊。有那么一句话，姑娘，叫都是中国人，肝胆一寸热，是吧？再说了，人家现在是正儿八百的八路军，上一次战斗那一个人就杀死了三个鬼子。看见你背后那个歪八的机枪没有？哎，那是人家从小鬼子手里边夺过来的，这是好汉。你忍心那不给好汉饭吃啊？老于刚才还说呢，人家说那小姑娘多可怜呐，咱要给人买个花衣裳穿，那她可漂亮了。

0: 知道这是什么枪吗？
1: 这个叫歪爸爸机枪。这家伙可是咱八路军的命根子。
2: 我恨这铁疙瘩，鬼子一来咱村就用这杀人。
1: 那我就用这家伙去杀鬼子。哎，你摸摸这铁疙瘩。
0: 没事，摸一摸，凉不凉？
1: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扳机啊，这是弹夹，这是枪筒，搂住你，扳机对准了小鬼子，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小鬼子人仰马翻的。

0: 混蛋！小海，混蛋！
1: 没事吧？啊！
2: 起来！
1: 你小兔崽子啊，还得靠我吧？
2: 这枪是我的，
1: 鬼子是我打死的，
2: 啊！还我！你别！这枪是我的，你还我！
3: 走！
4: 地上凉，
1: 这孩子，来，
4: 哎呀啊！小韩啊，你今天的账

0: 非常好，啊，非常勇敢。本来我应该表扬你，你看看你这鸡皮酸脸的，这还像个八路军战士吗？啊？于德山是咱们的同志，啊，他拿了你的枪，不也是为了更好的消灭鬼子吗？对不对？
1: 同志？什么自己同志？他就是个老俘虏。
2: 孩子，胡说八道！
1: 本来就是嘛，要不是营长替他说情，小俘虏都不给他饭吃。
3: 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听听。哎。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2: 你还长脾气了呢？还，
3: 我告诉你啊，只要杀鬼子就是咱们的人，知道吗？哎，
2: 就你那小个，你还要耍长枪？你耍得起来吗？你啊，
3: 给你的。啊。
1: 你谢营长。
3: 哪只手？
1: 谢营长。
4: 嘿嘿，
5: 是不是？
2: 白教你了，
5: 营长啊，营长啊，
6: 哎，我听说呀，小韩这身上每天都背着一把口琴，咱这刚打了胜仗，能不能咱休息的时候让他给咱们吹一首？
2: 那有啥不行，让他吹呀。
6: 行啊，
1: 营长，这些琴是我给你背的，我哪会吹呀？
2: 你咋不会吹呢？你吹多好啊，你多会吹呀！
6: 啊，哎，不是，咱营长还会吹口琴。
1: 连长，你还不知道呢，就是口琴可是咱营长的老宝贝儿了，每次吹完之后都让我洗干净收起来。
6: 好，
7: 电口令，原地休息一下，原地休息，来来，注意酒劲，
2: 多歇会儿。
5: 啊，来来来，坐吧。
8: 哎，老杨，你看大家都这么期待，你就露一手。哎呀，
5: 部长，来，部长，
2: 咋的？真要吹啊？
8: 吹一个。
2: 小鬼子敢笑，吹口气怕什么？大家给我立下。

0: 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没有了，不会了。
1: 真没想到，咱营长枪会使，这洋玩意儿吹的也好啊。
2: 营长，营长啊，来来来，让我看看你这玩意儿。
3: 哎呦，你还看？
4: 你会吗？你再给我看坏了，老于。
2: 这小玩意儿就能吹出这么好听的声音啊？哎，营长啊，我听说那个红军长征的时候，那光忙活那脚板子了，你啥时候学的这玩意儿？
4: 你看看，我说你这个老于呀、啊，你以为我是从江西老家带来的？切，我这是跟本地师傅学的。咋样，学啥像啥，老于？
2: 还唐山味儿呢。
4: 哎，老于啊，我跟你请教个问题啊。
2: 啥请教的呢？你就说吧，我知道，都告诉你。
4: 哎，不是，你说这姓于的呀，犯德字辈的人哈，都叫个什么于德利呀、啊、于德水啊，那咋到你这儿就德山了呢？啊，
0: 你咋不叫于德沟呢，老于啊？
2: 我们有个于家庄啊，有300来户人家，280户都姓于，到我们这辈子呢，这个犯德字辈儿。这个族里的这个有钱呐、啊、有势的人呐、啊，把这个像营长说那个什么水啊啥的，那个名字全叫光了。这个轮到我们这时候了、啊，把那个装水那个。

0: 家伙事儿啊，像什么于德纲啊、于德池啊，也都叫没了。我们家最穷，光剩下什么锅碗瓢盆了。我爹说，那个叫于德锅，是瓦炖呢还是红烧啊？那个，
1: 不行，我家为啥穷呢？是因为没有地呀。

0: 开荒种地，挖坑蓄水，养了鸡，养了鸭子，还养了鹅，那小日子过得真是跟神仙一样啊。
1: 那你怎么还当治安军？
0: 营长，别打他，好日子过到小鬼子来了，要搞什么千里无人区，一场大火烧了我所有的心血。我于德山连山都没了，全没了。他们凭什么？凭什么？后来鬼子去抓我，做了治安军。我学会了打枪，拼刺刀。营长，我向你保证，我于德山从来就没有祸害过一个老百姓。第一次打仗，我就做了你们二营的俘虏。营长，我向你保证，我于德山就是拼出我这条老命，我也要把小日本鬼子赶出去，再回去做我的于德山，还回我的长城脚下。他们凭什么？他们凭什么到我们家门口来？全没了，我家全没了。
2: 一个个这么近的道吧，走了老长时间了。哎呀，磨磨唧唧的。为什么把你们这么几个喊来呀，招呼来？尤其你们几个啊，就是你们呢，在咱们村里边都有头有脸的，你们说话这个大伙儿都听，比我孙权有面子。这个皇军呢，让我跟大伙儿说，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这地方就不能住人了。那我们上哪儿住去呢？就大伙儿一块儿都搬走了。你们搬过去以后，皇军还给钱，这不好事吗？这地方咱就不住人了，懂了吗？
3: 那我们自己的家怎么办呀？
2: 你看你这孩子，我不刚说完吗？这就不让住人了吗？大伙儿都搬那边住去了，还你家怎么办？你家就没了。
4: 那去哪住啊？就
2: 是大伙儿都搬走，你还自个儿回来住了呀？啊，尤其不能在这儿种地了。就限你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必须得搬走。那你不搬走，那皇军还不生气啊？皇军不高兴了，你说那会啥样？快走吧，皇军干啥呀？你赶紧啊，跟那老人啥你都照顾好了，家里边东西都收拾细致点啊。哎，风儿啊，不是，哎，你听大叔说，
3: 别拉拉扯扯的。有话就说。
2: 你看这孩子，我知道你烦我，可是你再烦我，我不也是你二叔啊？
3: 我没有二叔，自打我爹我娘被鬼子杀死的那天起，我二叔就死了。
2: 谁死了？谁死了？你二叔，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说我死了，你听我跟你说，咱不能跟人鬼子来硬的，你骨头再硬，能硬过人枪子儿，对不对？你看，就我们老孙家这好几十口子人，都让鬼子给杀了，就剩我一个男的，你说我容易吗？我
3: 老孙家剩下你也没有用，你不像个男的啊！
2: 这我不像个男，我还是个娘们儿啊！
5: 快点，
6: 走点，快点，
5: 后面的跟上，
6: 快点，
5: 快点，快点。

走，快点走！这孩子，哎呀！

0: 哎，辛苦了啊！哎，
1: 营长，
0: 营长，这部队走了一大天了，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1: 我知道，那咋办呢？
2: 营长，我刚才看了一下，整个村子一个老百姓都没有。

0: 俺娘，你可别在里面！站住！怎么个情况？他妈的！
1: 瞎什么？我跟你说了，别一个红楼出入，没有说不让进的。
0: 你别去！
2: 爷们儿，黑灯瞎火的，有什么事儿啊？
0: 老总，这不我的小外孙子去他看他姥姥去了，回到自己的屯子里啊，找不着爹妈了。这一打听啊，说在这里面呢。我。
1: 这么晚了，他非得要来，你说我就带他来了。
3: 找爹妈可以嘛？啊，黄金这个
0: 啊，老总，哎，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啊！
4: 走走走！
5: 老乡们，快走，回家吧！
6: 快
7: 快
6: 快
7: 跑！
6: 快回家了！
8: 赶快回家！
9: 快走！来吧，同志们，吃饭了。小凤姑娘把饭都给咱们做好了。
10: 是，营长。
11: 给我都装筷子。
12: 凤儿啊。
13: 哟，杨院长，快请进。杨院长，快坐。
14: 老于啊，你快进来呀！
12: 不太好意思。
14: 你有啥不好意思跟个大姑娘羞羞答答的？快进。
12: 哎，
14: 真是的。哎哎，
15: 这是。
14: 凤儿啊，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3: 你说。啊，
14: 我们呢，马上去打鬼子去了。这是我们看家的宝贝，可他没子弹了。我们就想啊，把这个枪放你们家放几天。等我们打完鬼子就回来取，你看行不？
13: 老八路信任我，这还有啥说的？
14: 看我说啥了，老于啊！啊，我就说人小凤姑娘没问题嘛，她磨磨唧唧的，啰啰嗦嗦的，真是
16: 不好意思。小凤姑娘，我们部队管这叫插枪，到时候啊，我们肯定回来取的啊。
13: 你就放心吧，我不认识字，也没啥大本事，但是我保证，人在枪就在。哎
14: 呀，太好了，姑娘。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
13: 嗯。
17: 停止，停止！
14: 哎哎哎！哎，停了啊！
17: 太君，到了。嗯，这个地方很好啊。
14: 好啊，好，咱们就常来啊。
17: 越是好的地方，就要越抓紧时间把部落建好。
14: 嘿，
17: 进村。
14: 进村了，进村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走，来来来，太君，请，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逃！
1: 放开！混蛋！混蛋！放开我！快放开我！放手！放开我！
0: 来！
1: 放开我！

0: 我要你把这只鸡炖了。
1: 营长，马场已经带着鬼子的大队进了楼台子，
2: 趁这个镇上兵力空虚，先把伪治安军端掉，咱们在马场的后屁股上踹他一脚，这家伙就得从楼台子滚蛋。
1: 是。
3: 指名瞪眼的往哪走呢？
4: 叫唤什么呀？吓着孩子你给看病去？
5: 端个汉阳皂把你牛成这样，你还整个三八大盖，你不飞到天上去啊？
3: 哟，行家呀，在哪得意呢？
4: 少他妈给我耍江湖，带我去见你们赵队长。
3: 哟，你脾气还挺暴啊你！
4: 哎，死狗吧！那么记性比忘性大呀？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谁呀、啊？
3: 哟，于大哥，你这身衣服在哪租的呀？吓唬兄弟？
4: 什么话呀？于大哥祖坟上就没有冒青烟的时候了，啊？看看这个，有这个走到哪儿都吃得开。废话少说，以后啊跟着于大哥干吧，啊，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哎，这个小意思，拿着。
6: 请请请，里面请。
7: 怎么样，冷静吧？
2: 话太多了。
4: 赵队长，
8: 各位等会儿啊，我这还有几张就剪完了。今天开了四把，全是死门子。
4: 赵队长，我一来，你这好运气就来了啊！
8: 哟，老于头，捡狗头金了！
4: 我哪有这么好的运气啊？什么？靠上这位先生，我干上了大买卖了。
8: 这位兄弟看不出来呀，有这么大本事，想必不是普通人吧？报个号。
4: 赵队长听说过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吗？
8: 你少废话。快说吧，
4: 杨思路。

0: 杨思路。啊，我知道，十二团二营营长。
1: 正是，这位就是八路军十二团二营营长杨思路。
0: 老于头，你玩笑开大了吧？他杨思路上我这儿来干啥？
1: 谁跟你开玩笑呢？啊，杨营长今天来到这儿，就想带你们走出这死门子。
0: 死门子！
2: 别动！
3: 杨营长啊，杨营长，兄弟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兄弟，我穿上这身狗皮，实在是迫不得已呀、啊。兄弟，我在本地治安多年，从来没迫害过乡亲，没迫害过乡里呀、啊。
2: 你起来。
3: 老于头替我作证，老于头可以替我作证啊呀！
4: 让这里所有的人空着手到小院集合，如有反抗，格杀勿论。我们是八路军的主力，这个小镇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之所以不杀你们，就因为你们还算是个中国人。脱掉这身狗皮，不跟小鬼子干，八路军优待俘虏，你知道吧？
3: 兄弟明白，兄弟明白。
4: 快去。
3: 哎。
5: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3: 恒顺，恒顺，
14: 恒顺，
13: 用恒顺，万事顺。
1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
17: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20: 兄弟们，别执迷不悟了啊！像我一样投靠八路军，八路军才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呢，能救咱们中国人。快点，快点，
21: 带走，
22: 带走，
21: 带走，
22: 走，走，走，走，走，
21: 快点，
22: 快，
21: 快，快走。

0: 同志，柴火不多了，你去院里帮我抱点。
1: 嗯，好。小凤，
0: 怎么了？
1: 东西呢？
0: 什么东西啊？
2: 宝贝呀、啊！
0: 什么宝贝啊？
2: 就是那挺机枪，你放哪儿了？
1: 哎，不是，你说话呀！
2: 你给弄丢了？
0: 嗯。

0: 要让老鱼头知道，你肯定摊上事儿了。
1: 你说你怎么能给弄丢了？
2: 哎，两个小兔子都嘀咕什么呢？啊，让鱼大叔我也听听。啊，什么怕我听见啊？
3: 你问他吧。
2: 小胖，咋了？
4: 上次鬼子来家里搜枪，把枪搜走了。
5: 枪搜走了？搜走了？
2: 哎呦，我这个姑奶奶呀！
5: 怎么能让他们搜走啊？人家牺牲了我们两个同志才换来的呀，八路军的命根子，你知道吧？
2: 哎呦，我的天哪！

0: 别动，你就被包围了。
1: 哎呀，这可是我的命根子啊！哎呀，哎呀，
2: 同志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到了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总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3: 咱们冀东的部队啊，地处华北与伪满中间啊，战略位置突出。上级命令我们，彻底粉碎敌人的无人区计划，恢复基本区，解放丰、滦、黔。
4: 团长，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战士们只要有仗打，那不用动员啊，嗷嗷叫啊。
3: 这回复仇战役由团里直接指挥，一营三营归团里领导，不再单独行动。你们回去以后赶紧动员部队准备战斗。
5: 太好了，太好了，
6: 一定不辜负团长的希望。
5: 太好了。
3: 至于二营嘛，军区领导决定另外成立一个独立营啊，直接归军区领导。杨思禄同志任营长，刘光涛同志任教导员，主要负责党政军领导军官的警卫任务。

0: 这个独立营啊，它虽然主要的任务是保卫机关领导，可是呢，独立营它也肩负着一定的作战任务。
1: 教导员，叫不叫独立营啊？我们没啥意见，真的。我们有意见的是，为啥不让咱们营参加这次的复仇战斗？
2: 是啊，我也正在琢磨着呢，在其中。
0: 那有谁不知道咱二营啊？那伪军还用打？直接躺地上交枪投降了。
3: 平城，说咱二营那就是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平津塘三个战区，是一支越战越勇的队伍。现在好了，这支越战越勇的队伍呀，直接跑去当拉拉队去了。哼，
0: 谁告诉你的？啊，胡说八道什么？
3: 我告诉你。 就算全冀东的战士打完了，踢光了，咱们二营，他，哦，不是二营啊，咱们独立营，他也不可能成为什么拉拉队，明白吗？

太君来了，太君来，哎呀，太君，我说两句啊。那个是这样啊，刚才太君跟我说了，说咱们大伙里边啊，有给八路军藏枪的。 有这事儿没有？要有的话自己说出来啊！我告诉你，不说，要是这皇军，我告诉你，一会儿生气了，我那麻烦就大了，都不说是吧？

0: 不说，我也知道是谁。赵老三，
1: 权哥，啊，他都死了，
0: 死了，可不是咋的？
1: 太君，人死了。嗯，
0: 李三桂，
1: 也死了。啊，
0: 对呀，千真万确，尸体还在那挺着呢，现在没抬走，你可以去查查。
1: 这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你这玩意儿。
0: 太君，这个人也死了。
2: 少废话，继续。嘿，
0: 老三，你出来。你是不是给八路军藏枪了？有这事吗？
2: 你的鸡炖的很好吃。
0: 哎呦，太君喜欢吃你给他炖的鸡，我再给你抓一只。走，去这等炖，我领他炖鸡去。走，这孩子，你炖鸡炖的好吃，你快走，这孩子。哎，走。

0: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二叔话的啊？你赶紧跑吧，要不鬼子就把这变成第二个潘家玉了。
1: 我往哪儿跑？日本鬼子不滚出中国，我跑到哪儿都是阎王殿。
0: 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

0: 你的，坐好了。很好，你的良民打大地，能。你的，尝一尝。
1: 这酒是什么酒？老白干。老白干，很好。你的良心打得好。来，白酒加砒霜，相思不用火。哎，
2: 太君。
3: 什么味道？啊！
2: 哟，对小鸡儿这味儿，真香！
1: 快快快，太君，快屋里请来。

0: 我们刚到冀东来，就几十个人，几条枪，到现在队伍越来越大，为什么呀？因为有了冀东的百姓，现在我们的兄弟姐妹被杀了，就算是一命抵一命，也要用小鬼子的血给冀东的兄弟姐妹们祭旗。
1: 老杨，我们为了全冀东人民，为了小凤，一定把这个仇报了。
2: 赶紧派人去吧，要不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孙权，你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凭啥相信你啊？哎呀，
2: 我知道我在你心目当中啊就是一二鬼子，其实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
0: 哼，我就怕你啊是一树梨花两边开啊。
2: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哎呀，你让我怎么说呢？那你说我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要再不信我就没办法了。

0: 孙权说谁死了？叫什么？山本五十六。
1: 啥？啊，对啊，山本五十六啊。听说那小子官不小啊，海军大将。是啊，那可不。哎，咱冀东这一带也没听说过小鬼子有这么大的官啊。没。没死在咱冀东，说呀，老美像打野鸭子一样，从天上飘打下来摔死了。
0: 这不嘛，这几天昌黎的鬼子都赶着去唐山那边开追悼会去了。山本五十六，这名字挺有意思啊，怎么不叫五十七、五十八？管他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呢，只要是小鬼子，就是咱消灭的目标。
1: 对，
0: 啊。
1: 话说回来了，真要是三十几个小鬼子，那咱在中途给他设个埋伏，吃掉他们应该没啥问题。
2: 要就是那三十来个小鬼子，吃掉他倒也没啥。我就怕这个孙权他有诈呀。

0: 张连长，你的技术也不行啊。
1: 刘长，我也能向你那儿急。试试。那当然。来嘞！一会儿跟你几个人说啊，都好好干活，要不中午不给他饭吃。大哥，这次您是要哪方面的消息啊？
0: 你一脑瓜子肌肉横丝儿的啊，哪方面消息都要，你不知道啊？

0: 是杨老板呐，
1: 放着那么大的生意，不赶快去做去，这还到这喝茶来了？
2: 赚钱的事儿谁不干啊？我就怕呀，看不清行情，那还不亏了。
1: 杨老板，说到了你还是不相信我孙权。
2: 说老实话，有一点担心。我就怕呀，我那些洋货改走了水路。啊？
1: 不可能。太君，
3: 孙桑，听说你在和一个人喝茶，人呢？
1: 不是一个，这我们都在这儿呢。你看，这个
3: 都在这儿。
1: 哎，对对。
3: 可我要找的人不在了。
1: 不能啊，这一二三四五全在这儿呢。

0: 教导员，教导员，
1: 哎，怎么从这边回来了？
0: 营长受伤了。
1: 什么？伤哪儿了？重不重啊？
0: 伤到脑袋了，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被敌人的跳蚤踹了一脚。
2: 哎呀，这个老杨啊，总是这样。行了，赶快回去看看吧。
0: 哎，哎，慢一点就
1: 这么慢点啊！我告诉你，营长受伤就是你张志奎失职，知道吗？赶快走。
0: 是。
3: 这场战役，咱要是想吃掉鬼子，那真得有虎口拔牙的本事。栾东首先就是鬼子的后院，后关地这个村子正好又在路边上。我们这次伏击的地点，紧挨着的就是鬼子的两个据点，这可谓是四面受敌。打得好，咱虎口里拔牙；打不好，鬼子的援兵一到，咱肯定被包饺子。
2: 嗯，说得好，
4: 不愧是伍连长啊，全说到点儿上。
3: 营长，依我看这场战役，咱别说是虎口拔牙，就是掏熊瞎子的胆，咱营也得打主攻，打头阵。
5: 可是我心里没底呀、啊。
6: 公路北边那个据点挺碍事儿的，早打也不行，晚打也不行，必须等战斗打响了以后，我们才能把它拔掉。可是，到时候如果一旦我们拿不下来的话，咱们营四五百人全暴露在鬼子眼皮底下了。
2: 老杨啊，你说这股鬼子，咱们是吃呢，还是不吃呢？
7: 哎呀，老刘，吃是肯定得吃的。现在整个冀东都在打复仇战，咱们独立营能缺席这场会，就是怎么打的事儿嘛。
8: 哎呀哎呀

0: 太君呐，我们都是良民呐。良民，在我们日本人眼里，哪有什么良民？好了，你也不用叫了。
1: 过两天我带你去看戏。看戏？
0: 嗯，
1: 看什么戏啊？
2: 三十六计，这可是你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妙计呀！是啊，八路军那里你不是去过了吗？你的任务完成了。嗯，
3: 你这个你让我去的，哎不是，你让我，太君呐，哎呀，太君你让我过去的，太君呐，哎呀，太君呐。
4: 哎，我把他们关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等把八路消灭之后，把他们全部杀光。
5: 是。
4: 哎哎哎哎，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公路和电线都让八路军给破坏了，赶紧叫人过来出来。
5: 你们下车是什么了？能不能告诉？
6: 太君，太君好！哎，太君，我走了！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阿哥，你听，外面好像有人来救我们了。
1: 你睡毛了吧？啊！这时候日本人和八路军自己都忙不过来呢，谁有功夫搭理咱们呢？神经病！
2: 全哥，我们这把斧子两面砍，谁也没砍着，倒是自己把自己的脚给砍了。
1: 混蛋玩意儿，他妈没良心呢！你怎么，啊？这些年你们一个个不都跟着我蹭吃蹭喝的？没有我，你们这家里边老婆孩子老老少少，包括你们自己，不都得让鬼子宰了吗？
0: 大哥，你刚才可没喊太君，叫的是鬼子。
1: 滚蛋！
3: 太君，太君，
4: 你看我像太君吗？
1: 哎呦！为什么八路斩官吗？
4: 林娟，你怎么会在这儿？哎呀，
1: 这不让鬼子给抓起来了吗？哎呦，我也知道，就是你们八路看见我这样了，你们也不会救我。八路斩官，我求你件事行吗？
6: 说，
1: 你回去告诉你们的杨思路，跟他说，说我孙权啊，在这儿呢。
4: 好，你等着吧。
1: 哎，
4: 看着。
7: 是，坐下。营长，
8: 孙权。
1: 哟，杨长官好。
8: 我听说你找我。
1: 啊，是啊，
8: 啥事儿啊？
1: 哎呀，那就看你想听不想听了。
7: 哎哎哎哎，杨长官，别走啊！
8: 我可没时间听你的班副经。
1: 杨长官，我现在可是没经可念喽。哎，但我知道三十六计那可是招招见血封喉啊。
8: 你什么意思？
1: 我就知道

0: 你得回来听我说。
1: 我也知道你会告诉我。
0: 嘿，
1: 别卖关子了，说吧。
0: 杨长官，我跟你说正经的，你知道鬼子为什么把我们抓起来关在这儿吗？他是怕我们泄露他们的军事秘密。他们出动的30几个人，那是诱饵，他就是想把你们8路军主力全引诱出来。反正这事儿我告诉你们了，信不信在于你们。

0: 教导员出事了。
1: 啊？
0: 明天鬼子不仅只出动30个人，而是整个一个大队。
2: 情报可靠吗？
0: 孙权告诉我的，我估摸着应该不会错。
3: 哎呀！报告营长，张连长让我火速向您报告，据点里接到内部情报，明天鬼子兵全大队都出来。
4: 鬼子的一个大队至少是3个中队啊，咱们可不能小瞧这10来个鬼子，这可是咱们营建营之初到现在第一次遇到的硬碰硬啊。
0: 看来这是鬼子针对咱们的计划用的一招将计就计啊。
4: 你说我们现在要是撤出战斗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了，八成咱们现在已经要叫鬼子包饺子了。
4: 什么？
2: 这战斗还没打响呢就被敌人包饺子了？
5: 营长，天快亮了，再不决定咱团隐藏的弟兄全部都暴露了。
6: 营长，营长，营长！
7: 哎呀，我知道了。
8: 哼，纵然你小鬼子有千般妙计，
0: 老子我还就跟你玩这一定之规了。
8: 他娘的！小鬼子人不咋地，做的这东西质量是真不错。
9: 哎呀，方振奎啊，
10: 就给我搞了一套日本军服。
9: 啊？哎，我跟你说话呢。
10: 啊？
9: 啊？
10: 我听着呢。
4: 哎，你别说哈，我还真想给你整套日本将军的衣服，那样我就可以带敢死队了。你留守阵地指挥，
7: 你他成啥了？教导员的任务是吧？就是运筹帷幄，统筹全局，坐在家里边指挥就行了。啊，战斗打响以后，我带着咱们的敢死队啊，从中间爆破，然后呢，你等我的信号，6连7连，做他一个合围。啊，小鬼子还要给咱们来个什么包饺子？先给他来个中国的穿堂葫芦。
9: 行，老杨，
2: 营长，
9: 啊，
2: 放心吧，全是老兵，
7: 没问题。待会儿冲到鬼子队伍里以后，一定要把鬼子队伍

0: 滚了，不要反共行啊！
1: 营长，那我们怎么才能认出是咱们自己人呢？
0: 哼，早就想好了。
2: 啊，
0: 嗯，看见没有？这个黑灰就是我们的标志，我们人之间互相喊话，用 KPO，KPO 呢是日本话，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枪的意思，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0: 来，重复一遍
3: ，KPO，KPO，KPO，KPO，KPO。
0: 哎，姐姐，一定要记住了啊！记不住就喊KPO，来，KPO，KPO，KPO，KPO，KPO，KPO，KPO。

鬼子够大方的啊，带来的武器不少啊。这，老刘，阻击敌人的任务交给你了。

0: 班长，
1: 让大家一定要注意冷静，知道吗？
0: 班长，
2: 班长，
0: 班长，班长。

0: 跟我走。
1: 什么？
0: 停啊！啊！
1: 老尹，小心！
0: 老尹，老尹，老尹，哎呀，你哪家的小鬼子，他妈追着屁股打了，哎呀！
2: 成哥，咱们这他妈撒丫子跑，不能成鬼子活靶子了。
3: 成啥咱也得跑，咱就想让鬼子看看咱不怕死，咱就为了掩护八路军，走跑。
0: 给我打！哎，给我打！
4: 报告教导员，我们已经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0: 告诉同志们，全部掩蔽，
5: 快撤啊！

0: 中国人，一个不留！你得，中国人的叛徒！
1: 去你妈去吧！谁是叛徒啊？啊！你以为我跟你装两天孙子啊？我还给你们日本人装一辈子孙子啊？你他妈小日本滚回去吧！你们有本事你枪毙我！你看我怕死不？你他妈滚出去吧！你们小日本鬼子！下来，你打死我！
0: 中国人的，死人的！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

0: 二三，
1: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

0: 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中原。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叩问人性深渊。
1: 谎话说久了，你连真相都不记得了吗？
2: 斩破暗夜阴霾，
3: 伤害你的人都得死。
2: 电影重生二，
0: 电影重生二，
2: 院线上新了。
4: 演而优则导的马玉珂，这一次延续重生中的暗黑路线，故事仍然发生在一个虚拟的区域，却以更凌厉的叙事风格，让猝不及防的厄运逐层升级至人类未来即将被摧毁的警示预言。
1: 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4: 全片有着极为鲜明的黑白对比，白色既有无辜而无助的孩子，也有欲壑难填并妄图逆天改命的成人。
5: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4: 黑色分为两大阵营，一方为维护惊天计划的邪恶组织，另一方则是复仇与拯救任务并重的战神二人组。与其他动作电影在色系上的泾渭分明不同，重生二在视觉营造上是白与白的交织，是黑与黑的对撞，也随之对应着人心里那深不见底的暗色，以及每个人所拥有的那无法言说的秘密。当剧情一再的翻转，我们便重新认识了他。
6: 做过的恶却怎样还，
4: 还有他，
1: 这群孩子的命，
5: 这不是命吗？
0: 我们怎么在这个类型里边尽量做到创新，这是我们电影人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我觉得你既然希望给观众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你就自己拼一拼吧。所以就在一开始前期筹备跨分镜的时候，跟摄影指导聊光影运用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很多很大胆的设想。无论在文本上、拍摄镜头语言和节奏上，包括声光电这些方面，尽量做一些创新。
4: 同时这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大女主电影，在影片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见识到一位女性，而她周围的几乎每一位男性都对她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威胁。她则如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用她的呼喊，
6: 公平还不够公平，
4: 她的奋争，她一秒也不愿停留的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去实现命运的逆袭。他的扮演者梁洛施，正是以他高挑的身姿、灵动的身法、机遇喷火的眼神，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一个复仇者所持有的果决与干练。他高度具备战斗型的体格，以及以母性力量所驱动的超强人格。
6: 他妈的，你
3: 一定会让你的伤害
6: 都付出代价。
2: 我也是很坚韧，但是我是比较柔的那一种，就跟希拉是很大的反差。我喜欢的电影类型都比较文艺啊，爱情啊那一份的。这次真的对于我来说很大的挑战。我们

0: 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1: 就是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哇，我说好帅，真的。
2: 所谓重生，绝不仅仅是肉身的复活，而是生命历程走到一个关键拐点时的苏醒，是再一次对人性本身的回望。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把会引发血腥的利刃，一枚具有正反两面的硬币，这是全片最重要的两个道具，都与命运相关，他们都让这部充满着暴力美学的影片多了些冥思，也让我们一吐恶气之余多了些对这个世界应保有的温柔以待。
3: 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
0: 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一到三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2: 五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3: 教练，他曾经是……
4: 轮到你说话了吗？
2: 你谁呀、啊、你？
3: 教练，我
2: 曾经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也穿过人山人海。
3: 没错。
0: 从巅峰跌落谷底，
3: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6: 你肯定不会甘心。
0: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5: 不出就在我，不出就在我。
3: 咱们俩就飞驰走。
7: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6: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
0: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5: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
3: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部，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8: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3: 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0: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9: 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
10: 欢迎来到尤曼吉，
0: 一场全新的挑战。
11: 这是什么鬼地方？
9: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每个人有3条命。
12: 这不可能吧？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11: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0: 陷入陌生的情节。
13: 那个征服了尤曼吉的恶魔回来了，只有你能解决。
14: 准备好，
13: 下去。
5: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3: 谁也没说我们
5: 是人心的。
13: 来啊，我接你。
0: 整个世界全面失控，
15: 这里情况不对，
11: 抓住他们，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0: 危机四伏，搏命求生。
5: 这下我们麻烦大了，
8: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做到。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勇敢者游戏2》。

0: 再战巅峰。
1: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5: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2: 太神奇了。
6: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5: 楚门真人秀。
7: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有千台。
8: 我不能跟你说话，
9: 嫌我不好看。
10: 生气太，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11: 他在看我们吗？
10: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3: 楚门，
12: 楚门，
13: 楚门，
10: 有异常吗？
6: 没有。
8: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10: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6: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14: 你不能离开，楚门。
15: 马龙去找他。
10: 他走了。
0: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7: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我们给小鬼子的囚笼战术狠狠地砸上了一锤，让小鬼子知道了八路军的厉害。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啊，咱们的兵力和装备都比不上小鬼子，所以我们不可能分散兵力去啃囚笼，而是要高度集中我们现有的兵力和装备，以绝对数量上的优势去砸河道。大家知道？ 怎么吃河道吧？我们这一仗是大兵团协同作战，必须协调一致。决定胜负的关键，那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周其汉，
1: 到。
0: 为什么迟到？
1: 骄傲了是不是？
2: 没啥好骄傲的。
0: 再说一遍。
1: 没啥了不起的，没啥可骄傲的。
0: 坐下。这是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第一次联合作战。周其汉，有事情要和杨政委多商量。
3: 是。
0: 我们组建左一纵队，由周其汉任总指挥，杨志刚任政委。对于我和周其汉有什么意见，你尽管提，不要客气。如若不然的话。 打了败仗，你是要一起连坐的。
3: 请旅长放心，我尊重周参谋长，愿意跟他打班子。
0: 周一汉，
1: 到。
0: 知道三国，知道石阶亭吗？
1: 知道。
0: 马谡为什么石阶亭？
1: 马谡没有听诸葛亮的奖励，
0: 怎么处置的马谡？
1: 斩了。

0: 三路包抄，想掐死我们。
1: 孙连长，
2: 到，
1: 你马上带两个营去支援高平阵地，一定要给我截住从太谷榆次方面过来的敌人。
2: 是。
1: 通知25团、38团，立刻收拢部队，准备战斗。
2: 是。
3: 太谷榆次、寿阳三股日军正向我部合围过来，你以小股部队坚守高平阵地，牵制敌人。我主力部队在迂回运动中，各个歼灭敌军。
4: 报，来电收悉，命令你们立即收拢部队，摆脱敌人。
1: 经松塔、马坊进入石拐地区，配合兄弟部队全歼攻入石拐阵地。记住，明日天黑之前务必赶到石拐阵。
5: 命令25团、38团立刻出发，赶往石拐阵，
1: 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2: 是。
1: 杜团长，
5: 到。
1: 你带一个营，一定要给我拖住从寿阳过来的敌人。等大部队撤离以后，你再和宋团长一起撤离。记住。

0: 不得临川，放心，左指挥。我想趁寿阳城这次空虚，偷偷的摸进去，直捣军械库，弄得几门小钢炮回来。这不也能给你弄点日本烟？
1: 你少给我扯淡，是给我整烟吗？是你小子没酒喝了吧？站好了，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2: 明天天黑之前必须给我赶到士官镇，
0: 如有耽误，小心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3: 是。

0: 最高の部隊を撤退してガンフィンガを放棄する。
1: どうして移すんですか。
0: 目標はやはり移す。
2: 走吧。
3: 到。
2: 通知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3: 是，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4: 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
2: 来，过来。你们看啊，三路日军放弃我们，两路南下奔一个方向，为什么？
4: 什么为什么？
2: 必须搞清楚鬼子的意图。
4: 还有200多里路要赶呢，你就别在这磨蹭。
2: 等等，
5: 参谋长，这回这棋盘上那可是大局，三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耽误战局，那是要掉脑袋的。
2: 敌人肯定发现了跟着我的目标了。
6: 那你想怎么办？
2: 我想改变行动路线。宋方，
7: 走。
2: 带领部队跑步前进，占领东大岭。不管敌人计划什么，你的任务就是拖住他，打乱他。
7: 是。
2: 彪子，
8: 哎，
2: 你带你的人迅速的抢占亚岭高地。
4: 擅自改变作战计划、行动路线，是什么性质？你应该知道吧？
2: 敌变我变，我们和吕布联系不上，只能凭直觉去决策了。
4: 你忘了临行前陈赓旅长是怎么跟你说的？
2: 天塌下来我顶着，执行命令。
8: 是，慢着，
4: 周西汉，你这是违抗军令。
9: 你尽管放心，周西汉肯定会按时赶到石拐镇。周参谋长那边联系上了吗？绝对不会有问题。如果周西汉没有按时赶到石拐镇而延误战机，我陈赓负责。
4: 你不执行上级的命令，那他们俩就不该听你的指挥。
2: 政委，这杨二岭什么地方？
10: 它是通往前指的必经之道。
4: 前指有刘伯承、邓小平，自会运筹帷幄。
11: 报告，榆次来的鬼子也掉头南下扑向杨二岭。
2: 让我猜中了，鬼子的目标就是前指，别再犹豫了。
8: 出发。
4: 等等。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执行我的命，出发。
1: 是，
2: 不许走。
1: 周西汉，我劝你不要一意孤行，没有陈庚旅长的命令，只能按照原计划去石拐镇。
0: 我是总指挥，执行我的命令，出发。
1: 执行陈庚旅长的命令，
0: 传我的命令。目标杨二岭，跑步前进。
3: 目标杨二岭，前进。
0: 你就不怕陪着我掉脑袋？
4: 你脑袋都不要了，我还留他干啥？
0: 你小子能不喝这酒吗？
4: 你戒烟，我戒酒。

0: 政委，报告政委，陈阁旅长电报。
1: 怎么就一半啊？
0: 发报机坏了，
2: 抓紧修。
0: 是。
1: 老宋，你带着部队继续向使馆镇进发。
2: 是。
3: 报告，前は山林です。
4: 加速器的前進。
3: はい。
5: 总指挥，总指挥。
6: 咦，
5: 总指挥。
1: 你看看，怎么没完呢？接了一半又坏了。这么说，吕布并不知道日军已经改变了进攻方向。
7: 你本来可以进步得更快些，但为什么没有？
8: 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尊重上级，上令下行是部队铁的纪律。
7: 如果这次由你的抗命指挥延误了战机，后果，后果不堪设想。
0: 敌人在杨二岭和我们的部队交上火了，
9: 部队跑路前进。
10: 看来这三股子军都是从我们来的呀。
11: 副将陈根。
12: 是。
10: 三股子军向前子压过来，离我们最近的是哪个部队？在什么位置？
13: 只有周新汉的左翼总队。
10: 可他们去了四拐镇喽。
13: 我马上和他联系。
14: 看来我们要藏空城计了。
10: 小鬼子可不是司马懿啊。
15: 周参谋长还是没回应。
16: 周西汉呢？周西汉，你到底在哪儿啊？
0: 杨二岭下是卷一沟，沟里有民工、医院、师部，还有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和中央北方局的首脑机关。
1: 刘等首长都在吗？
0: 都在。
1: 狗日的！来掏咱心窝子来了。你把这封信马上送给刘邓首长。
0: 是。这。
2: 报告，杨二岭守不住了，请求增援。
17: 你们迅速阻止医院的伤员先走。
10: 医院出了药品，机关出了机要文件，其他的东西统统扔掉，抓紧撤离。
2: 再次呼叫周新汉。
18: 是。
2: 不，直接发出去，命令你部放弃使馆，以最快速度奔袭杨二岭，掩护前肢转移。切切。
19: 坏了，鬼子占了山顶，杨二岭失守。
1: 杨总，我在正面打一个连，你在一个营从左侧迂回过去，我带一个营从右侧迂回过去，咱们给他来个两肋插刀，以我的枪声为令，三方同时进攻，明白了？
19: 明白。
3: 站上！

0: 这次是凶多吉少。
1: 报告，周希汉率左翼纵队已到杨二岭，正在山上截击日军。我们的曹司龙来了。这个周希汉，他没去石怪镇。
2: 军令有所不少啊！
3: 报告政委，有急电。命你不放弃石怪，以最快的速度奔袭杨二岭，掩护前肢转移，
2: 疾驰杨二岭。好，好，
4: 杨总，哎。
5: 阵地上多存哨摆，摆几个瞭望哨，监视敌人。其他人撤到后面山坡隐蔽起来。
6: 将军，八军的司令部队は杨二岭を占領しました。
5: 何部隊か？どこから来たか？
6: 周希汉の部隊です。
5: 周希汉か。高天人いるじゃないか。
2: 别掏了，烟早扔了。烟我又捡回来了。你的烟还在，可是我酒没了。
7: 彪子，去，把所有的观察哨给我撤下来。
2: 啊，
7: 越快越好。

0: 一共50发炮弹，有石门山炮，是鬼子常用的105序。
1: 好嘞，给咱们了。
0: 别着急。

0: 公平に命令一丸座城で有力攻撃。
1: 小鬼疯了吧，这是
2: 惊了，
1: 那也是你给训练的。
3: 咱参谋长知道小鬼的马响。
2: 行了，该我们伤了，
4: 进入阵地。

0: 总指挥，总指挥，我们来了。
1: 来了是火候。
2: 子光
3: 到，
1: 带你人把拐子从右侧给我打下去。
2: 是，给我来，
4: 快！

0: 总指挥，刘邓首长坚持要和伤病员一起走，直到卷一沟洞口，正向南村方向转移。
1: 该犯病了。大董族是转移必经之路的制高点，如果鬼子占领了这儿，将卡住前指的退路，后果不堪设想。
2: 彪子，
1: 带上你的团加宋刚的一个营，若带左手榴弹迅速抢占大董族高度。
2: 这主力都走了，你下去太危险了。
1: 现在前指更危险。
3: 只要你抢在鬼子前面占领大董族，控制治安就好。政委，你的意思呢？听你的。是
4: 口头了。
3: 是。
4: 哎，彪子，彪子。
3: 这小子。
4: 左营部队はどこだ？
5: 今、西直口に着きました。ここからあと20キロです。
3: 命令，榆次太古农部队由杨二连开了电台，最高速度的周西汉有力，萨克尼大动作，三六四幺。

0: 鬼子来了！跟我杀！报告，日军增援部队围来杨二岭，直奔大红图。
1: 刘邓首长到哪儿了？
0: 你到南村，刘师长要求我们坚持到千黑前撤出战斗。刘邓首长还说：“谢谢你们。”

舒排长，我想把你的牌留下，守得转，拖住馈赠。你拖住敌人的时间越长，倒腾子午压力越小，牵制才能更安全。兄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全体赶往大动作。主席喊两个团的兵力分成两个战场，要顶住几百余他们的日军，真是难为他了。

0: 参谋长，参谋长，
1: 不准！

0: 离天黑最快还得2个小时，咱们的子弹不多了。
1: 通知各连，把所有的食物苗都集中起来，把被子。
0: 我明白了，这个任务交给我，放心吧。

点火！点火！

0: 总管，刘队首长已安全撤出，要你立即撤出战斗。撤！撤！撤！撤！
1: 周西汉，
0: 好一个周西汉！今天如果没有他。 我们就在劫难逃喽！不要光说他骄傲，他还真有点值得骄傲的地方。如果不是周锡涵同志及时赶到，八路军前线指挥部，还有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搜捞机关是要全军覆没喽。
2: 是啊，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0: 你要好好讲。

0: 奖励他一下哟，是奖励他抗命啊，还是奖励他救了二位首长的大家？好你个陈根，你那个首领还在我手里哦。啊？
1: 你啥子时候你走起喊那个紧箍咒收鬼呀？啊？什么？什么？什么事啊？
2: 我来请求处分，由于我的百般阻止，是周总指挥支援杨二岭延误。你这是在批评我呀？好了，不说了，你别的还有什么事吗？
1: 周总指挥违抗军令，应受处分，但他随机应变，果断决策，挽救了前指。 盈利大功，功大于过。作为左翼纵队的政委，我请求免去对周希汉的处分。
0: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1: 是。

0: 参谋长，您找我？
1: 为什么用老乡的柴火不给钱呢？
0: 咱们好几个月没发军饷了，我给刘四打了欠条，等一发军饷，我就还给他。
1: 刘四是靠卖柴为生，你给他打欠条，他给谁打去？四虎子，看看，咱们还剩多少钱？
2: 就剩六角钱了，还是留着给你买烟抽的。
1: 这200斤柴，5分钱10斤，就是1块钱。这还差4角钱呢，找找。
2: 真没有了。
1: 要不这样，啊，把昨天你给我买的那烟拿去卖了。
2: 这上哪儿卖去啊？大家都没发军饷呢。
1: 呵呵，我给你出个主意。来，再给我加点热水。哎，你谁呀？你怎么进来的？
3: 哎呀，谁让你进来的？快放下，快出来，快点，
1: 哎，
3: 出来！
1: 你叫什么呀？
4: 我是分区医院的护士，我叫小红。我们都知道，您是八路军中最能打仗、为人最正直的大英雄。
1: 行，先别表扬我，我想问问你啊。你找我有事啊？
4: 一个住院的领导天天缠着我，非要跟我好，我实在没办法了。
1: 既然他想跟你好，那你就同意了呗。
4: 他想跟全医院的女孩好，听说他家里还有老婆。
1: 什么？

0: 找我有事啊？怎么刮彩了？啊，那个不小心摔了一下。摔了一下？哼！我站起来。怎么了？你小子能耐了是不是？啊？为了一个姑娘，大打出手，把人家医院打得是鸡飞狗跳的。这你不知道，那小子仗势欺人，我就教训他了一下。
1: 第一，教训轮不到你；第二，人家没犯死罪啊！啊，你出手也太重了，现在人家还躺在医院里呢。
0: 我只想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人，怎么好好当一个领导。什么意思？他告你这儿来了？
1: 人家告到邓政委那儿去了。
0: 他警告处分，你口头批评。
1: 不，是他的不是，凭什么批评我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再瞎激动了啊！你让警卫。

0: 给我拿来的这些烟，什么意思啊？他听说是高价卖给我，怎么回事？你是真想戒烟呢？
1: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0: 这样吧，我呢就这么点钱啊，你都拿走，以后你也别再惦记了。烟你也拿回去，但是记住了。

0: 鼠周旋。
1: 小同志，走路啊不能低着头，应该往前看。低头想什么呢？
0: 报告陈旅长，我想去前线，我想去打鬼子。
2: 那可不行，这打仗是男人的事情，把你们送上去要我们这些男人干嘛呀？
1: 啊，这是我们参谋长周希汉。
0: 原来你就是那个为了女护士大闹医院的参谋长啊。女人上战场怎么了？你能为了女人打仗，我们就不能为了民族的大义上战场吗？
1: 说得好啊。小同志，你要是真想上战场的话，下午到旅部来找我啊。
0: 我要去那儿拍。
2: 嗯，你这你头上这不是在这儿。小虎子，你干嘛呢？站里边。
3: 哦，
2: 出去。真是的。哎，你在这干嘛呀？出去。
0: 一起拍，一起拍嘛。
2: 哎，一起拍。哎，去，你过去，一起拍。
0: 哎，你可要把我拍好看了啊。
2: 哎，哎，挺好。
0: 怎么样？
2: 挺好，挺好，挺好。
0: 来，再来一张。花，好漂亮的花啊！
2: 怎么样？
0: 怎么样？我打得怎么样？好吧，子弹。
2: 最后一颗了。
0: 子弹。
2: 走走。
3: 啊，
2: 子弹。
3: 来。
2: 看哪个大。
4: 好礼就送，
5: 三看不下；
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5: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恒顺，恒顺，
11: 恒顺，
10: 用恒顺，万事顺。
12: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7: 这么难洗的污渍
18: 必须手搓，
1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19: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0: 那我的呢？
1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好礼就送，
5: 山楂树下，
4: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5: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4: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0: 事儿，还是我给你牵的红绳，装，装，
1: 没影的事儿。人家姑娘把咱啊当成英雄好汉，你说我也不能毁自己名声吧？
2: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装什么正经？你成天背着个破相机，还偷着我的胶卷，满世界追着人家姓周的姑娘跟人照相，就你那点心思，连村里的狗都知道。你装什么正人君子啊？
1: 你不就是可惜那点破胶卷吗？还给你就是了。我告诉你，我就是真君子，真君子。
2: 好好好好，就算你是真君子，行了吧？但是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千万别再延误战机。一旦打起仗来，那生死未卜。咱不是怕死啊，咱不管怎么着，得给自己留个后吧，是不是？更何况你还是个独苗了。
1: 可是那周姑娘，你说人漂亮，有文化，她能看得上咱这老脸吗？
2: 什么叫看不上啊？人家看上的就是你这张老脸。我告诉你啊，你这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那就代表着打了一场胜仗啊。姑娘都喜欢这个。
1: 真的假的呀？
2: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样听大哥的啊，加快速度，简化程序。要不干脆这样，有组织出面，抓紧时间把这个事儿给他办了。
1: 这能行吗？
2: 组织出面那有什么不行的？
0: 我一会儿啊还有事儿，你过会儿到我办公室来啊。小周同志，忙着呢。
3: 陈旅长好。
0: 小周啊，你们俩今天就结婚？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啊，
3: 这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可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呀。他这是拿领导来压我呀？
0: 不是不是，周希汉是真心喜欢你。你没觉得最近这几天他有事儿没事儿的老往你那跑？这个周希汉呢，恨不得现在就想把你娶进门。哎呀，你表个态呀，小周同志。实话跟你说吧，这真的是组织决定。你想啊，周希汉今年29了。你也19了吧？这俗话说得好，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而且你们行署的领导啊，也都很关心这件事儿，他们听这事儿很高兴。他们也表态了，说可以，先结婚，然后再办手续。他们一会儿就过来准备喝你喜酒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准备酒席去。啊，走了，
3: 陈丽。
4: 那咱们就得提前做好准备。哎，灯笼有吗？罐头呢？
5: 旅长，
4: 旅长，怎么样了？
0: 谈妥了，张罗去吧，赶快，赶快，赶快！
4: 真的，
6: 太好了！走走走走。
4: 哎，参谋长，太好了，有酒喝了。
5: 好，
4: 走走走走，
7: 恭喜恭喜，参谋长。
1: 乱七八糟的。哼，哎，旅长，怎么样？谈的？
0: 谈妥了，谈好了。
1: 不对吧？我刚才在路上碰到周旋了，他都没看我一眼就这么走过去了。
0: 我告诉你吧，这件事儿我是作为任务布置给他的。
1: 这不合适吧？我跟周旋同志才认识几天呢。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对于一名军人来说，一天都来之不易。哎呀，你就把步子放得快一点，胆子大一点。女人呐，最不喜欢就是那种畏手畏脚的小男人了。
1: 可咱们也不能让人家说咱那个仗势欺人，我拿把枪逼她嫁给我。
0: 咱没有逼人家，关键是人没有反对。那么没有反对，那就说明人家同意了。再说了，人家周旋同志可是运城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材生啊，你要能娶了她，

0: 哎呀，辛苦辛苦啊！我的这个大参谋长是又饥又渴啊，比打仗都累。战果怎么样？
1: 说什么呢？什么战果呀？
0: 你不是明知故问吗？你跟我装什么糊涂？你那点破事

0: 算是你们老周家祖坟上冒了青眼了。
1: 可我心里怎么越来越没底儿了呢？
2: 这事儿会不会不妥呀？
3: 你小子怎么这么磨叽啊？啊，女人不反对，那就是同意。啊，
4: 没知识，没文化，还没情调。
5: 周小姐，
4: 你怎么来了？
5: 周小姐，我们参谋长真的很喜欢你。周小姐，就答应我们参谋长吧，要不我们参谋长伤心的。周小姐，你看。我知道你也喜欢枪，你要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了。
6: 你把枪收着吧，你先回，我一会儿就回。啊。
5: 哦。钟云姐，一定啊！参谋长和大伙都等着呢。

0: 哎，那个，那个，赶紧动啊！动啊，我捡上一样。哎，我怎么感觉这心里越来越不踏实啊？这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得挺我收场。你看你那小子这点出息啊！沉住气，一会儿看我。
1: 小周，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连我这个专员都不知道啊！行了行了，咱不说了啊！下面婚礼开始啊，咱们呢是八路军，不兴拜天地这一套啊。现在所有人把酒杯都端起来，没有酒杯的咱们就端碗。
2: 我在这儿啊宣布，周锡汉同志和周璇同志的婚礼
1: 啊，现在开始，咱们祝他们婚姻美满。百年好合，
3: 百年好合！
4: 参谋长，早生贵子啊！
5: 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嗯，
6: 来，
1: 哦，人家新娘子回洞房里等着你呢。你这样，酒别喝了啊，赶快回去，回洞房给新娘子敬盖了。赶紧的，
5: 快点，
7: 快点，
8: 赶紧的，
9: 来，咱们上。

我喜欢你，打心眼里喜欢你。我跟你说过，我曾经亏欠过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父母包办的婚姻，我跟人家拜了堂，在新婚之夜，把人家扔在洞房里跑了，是为了参加革命。这第二个，杜鹃姑娘，她为了我。 牺牲在渡船上。我周希汉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好汉，我是一个男人。我不能看到你在为我受一点点委屈。虽然我们俩入了洞房，可是我们连手都没碰过，你还是清白的。你要认为我配不上你，我绝不勉强。

面儿走，背留。面儿，三局两胜。

0: 哎，你怎么回事啊？不在洞房里陪新娘子，你在这儿瞎转悠啥？
1: 啥转悠啥呀？我是喝多了酒，我出来醒醒酒。
2: 你个笨蛋，你这是新婚之夜，什么醒什么酒？走走走，回去，
1: 回去，
2: 我走，走走走。

怎么，回来了？你想让我成为你亏欠的第三个女人啊？

0: 哟，你吓我一跳！还有什么需要指示的吗？没事吧？没事，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没事好，我走了啊！
1: 没事就好。

0: 他们生的也不是时候。周静，不哭，乖啊。周哥，我们一起安全的等着爸爸回来，好吗？
1: 干什么呀？搞得像生离死别似的。你爸爸谁啊？周其汉，你知道吗？这鬼子的枪炮啊，都绕着我走。哎，行了，我得走了，爸爸得走了啊。嘿嘿，嗯。

0: 前の村は長州藩部隊の駐在地です。コッキムとカズコはあそこにいます。
1: 長州藩小分け口で全員を撃ち殺せ。
2: 天使

0: 妈妈在哪？别哭，别哭！
1: 不要对孩子再继续哭了，我已经跟上来了。
0: 妈妈在这儿呢。

周哥，周哥，周哥，你们醒醒啊！你们醒醒啊！醒醒啊！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妈妈在这，快醒醒啊！周哥，你醒醒啊！周姐，周哥，你们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

0: 这次扩编部队要增加两个旅的建制，
1: 陆参谋啊，按资质任战功，这次提及非你莫属。
2: 人家周参谋长啊，赤毛硬喽，要弃我而去了。
1: 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哼！根据斗争形势需要，经中部批准。
2: 台杭军区扩编，增加两个旅级总队的编制。下面宣布领导名单：张在兴、赵洛、张永斌。大家欢迎。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任务：一批由北平、上海等地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和从日本来的。 日本反战同盟成员，还有一批没有炮弹的炮啊，要护送到延安去。周希汉，
3: 到。
2: 这段路上，敌人的炮楼据点多，等着没点名，由你负责护送。陈旅长也认为你最合适，换了别人我也不放心啊。你明白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吗？
3: 明白。
2: 好。
3: 命阵出发。会上宣布提及人选，我看你脸色不太好看了。管他提不提的，只要有仗打，我就高兴了。这些都是我们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宝贝啊，但是现在炮弹打没了，成了摆设，留着没什么用，扔了呢又挺可惜。但是到了延安，可就大有用处了。大炮没有炮弹，人员没有战斗力。 就指望着你们护送他们国防所向了，给他们换上我们的军装。是。从太谷到汾河这一段，由你们部队负责。过了汾河以后，就把他们交给旅两八分局，由他们护送。你就带队返回。明白了。
4: 同志们。 此次的行动关键是隐蔽，隐蔽还是隐蔽，明白了吗？明白。这一路上要经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一点点失误都可能引来全军覆没。走着，
5: 到，
4: 把狗带走，交给老肖。
5: 是。
4: 他离不开我。带走。 走走，啊，过来，饼干桶，
5: 这是成功旅长刚给你的，你以后还没吃呢。
4: 饼干桶，
5: 是。
4: 楚。

0: 过了这汾河，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1: 报告，大桥两头都有敌人，河上又没有突射点。
2: 那下游呢？
1: 下游有一处水浅的区域，但是对面有鬼子驻扎。
2: 有多少人？
1: 一个连的兵力。
2: 鬼子现在水得正香着呢，咱们走下游。总哥，先派两个加强连先摸过去，等大部队过河的时候，如果被鬼子发现的话，想办法给我打掉他。
0: 是。

0: 怎么样？来，快！
1: 我是六幺八分局的，我们遭到鬼子袭击，我是前来报信，请你们尽快离开这里。
2: 做好你的爆炸阵，
3: 快！魏秀妍，快！

0: 哦，都查清楚了，前面有两个炮楼，大的叫马庄炮楼，驻扎了两个小队的鬼子。右转20里就是清源县城，左转是通往石门进山的路。清源县城防工事坚固，一个叫山本的鬼子刚换防过来驻守县城。
1: 严家路窄呀，
2: 看来咱们得换个走法了。
3: 怎么走？
1: 大张旗鼓的走，咱们先往县城方向走。鬼子肯定认为我们去攻打县城，等我们走到石门，我们右拐，进山只要30分钟。等鬼子接到报告再调兵追过来，至少需要一个钟头。这时候咱们已经进山了，
4: 你就安全了。
1: 马杆打了啊，两头害怕。
5: 虎子，干什么呢？跟个偷鸡贼一样。
6: 康子，我心里老是没底儿啊。
1: 走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什么心里没底儿的？
7: 来，所有人跟着我一起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石门炮台的鬼子看咱们进了山，天黑后，在这儿点几堆篝火，让山本认为我们还没走，留下岗哨监视敌人行动。天黑后，咱们下山。
1: 是。

0: 越来越猛烈，趁天黑赶紧撤吧！
1: 我们想办法让鬼子撤。
0: 让鬼子撤！
1: 鬼子倾巢而出，县城正好空虚。冯刚，
2: 到。
1: 你带两个营抄小路，以最快速度赶到郡县县城，端他的老窝，一会儿好。
2: 是。

0: 把他弄进去，快！哎，小飞同志，这里快危险了，快跑，快点！
1: 我的笔记本呢？
0: 哎，你别管它了，这儿太危险了。
2: 小心！

走着，谁他妈让你乱跑的？

5月2日，十天的集训结束了，智比诸葛，永胜子龙，自欲为战争而生，违抗军令，担起救主，侠骨柔情，敢爱敢恨，这十天，周西汉三个字充满了我的耳朵。5月3日，我们就要去延安了，没想到护送我们的就是周西汉，可是。 他强行夺走了我的小白，真让人不可理喻。5月5日，情况突变，周西汉带着我们这支人没有战斗力、炮也没有炮弹的队伍，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强行通过鬼子重兵把守的炮楼。那一刻，我的血沸腾了，他就是我心中的。

0: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儿酸。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

0: 舒尔佳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佳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这世界有很多之多，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距离我第一次观看《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主人公挖通地道站在雨中重获新生的那一幕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我想这就是好电影的魅力，即使时隔多年依旧能唤起观众的热情。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的朋友们，本周可以在电影频道再次欣赏这部好片，我们一起重温经典。
2: 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
3: 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立即执行。
4: 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肖申克，我是典狱长诺顿。
5: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杀死老婆的银行家。
6: 我爱的，我没杀我妻子，
7: 我能够离开这里。
4: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5: 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它会让你发疯的。
6: 希望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知道我想去哪儿吗？芝华塔的腰，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
8: 这儿少了一个人。
9: 哦，我的天哪！
10: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5: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
0: 十月五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肖申克的救赎》。
11: 把时光机打开。
6: 你可不可以放过我一家人？
11: 如今是你家乡的人不肯放过寡人。
12: 秦王在哪里？
11: 师徒一场，师父有何须提防寡人？
6: 这些年，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没想过要杀我？
13: 救命啊！
14: 你竟然引狼入室，你别指望找到他们。
15: 你为什么不回去？
6: 你们这次来的目的又是什么？
15: 他要取代秦王，自己做皇帝。
6: 护驾！
11: 我们就快成功了。我当了皇帝，你想要什么，爸爸都可以弥补给你。
6: 天书远近，总要有个取舍。
11: 我要是回不去，你们也别想活。不要跟我耍花样。
6: 历史是无法改变的。
11: 终都会发生。向少龙，你以为寡人当真不敢杀你？
16: 别动！
11: 妨碍寡人霸业者，一概不留。
0: 十月六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寻秦记》。
1: 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

0: 机。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1: 帮我护兄一个人去长安，
2: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3: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1: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4: 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5: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6: 等等，你来无恙。
7: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8: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的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9: 日军来势汹汹，
10: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9: 大部队准备突围，
11: 分散撤退，
12: 鬼子来了，
11: 全部拦下。
9: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8: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9: 借助有利地形，
13: 敌人上来的很猛，
8: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9: 将日军引入绝境。
14: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5: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9: 他们用生命
15: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9: 完成掩护任务，
15: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7: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9: 季节更迭，书写10月诗篇，
17: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9: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18: 国子家子，
9: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19: 活着带他回家。
9: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显风华。

0: 邂逅人间烟火。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

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声声好啊，想处处改，我也是策把小辫拽，叫强个呆，小青青嘞小哎哎，把你的小脸扭过来，叫强个呆，叫扭过来，叫扭过，小脸要拍好。

0: 我开枪了啊！杀人了！有八路杀人了！有八路！
1: 就是。

0: 听见了，不就想瞧个病吗？多盯点事儿，至于动枪动炮的吗？我就是马神医，你们要想瞧病啊，别找我爹的麻烦，要不然抬着去埋了。
1: 赶紧抬屋里去！哎，注意点点，
2: 不重不重，不重啊！哎呀，不中！哎呀，这怎么？哎呀！

0: 好了好了，咳嗽了就好了。放糖，丸子，拿药。
1: 哎，
2: 慢点慢点。

0: 娘，您这药下的也太猛了吧！
1: 现在是什么时辰？
0: 子时刚过，
1: 那不得了吗？子时阴极阳盛，他现在阳气一丝儿都没有，不用猛药，不是白治了？

0: 那派长，今天晚上我们走不了了。那不麻烦了。要是不能按时转到战区医院，一旦他们转移了，我们旅长的病可就耽误了。
1: 那咋整啊？
0: 这样，你马上到下一个联络站，想办法让他们找出一条近路，然后再安排好各个站的接应。明天晚上一定赶过来带我们走。
1: 好。

0: 抄起来。
1: 慢点，慢点。
0: 这碗药我给他喝了。
1: 来，谢谢医生，把你们院长叫来。
0: 这热都退了，怎么还说胡话呢？这是，
2: 旅长，这是秃岭村。昨天晚上你病得厉害，咱们只好转道来找郎中，先给你救救急。
1: 是老乡啊。
2: 对。
1: 谢谢。
3: 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都说说。我的意思是呢，咱们几个大户，一户分俩。我一家也藏不了那么多人，不是？
4: 哎，不行不行，你一人惹的事儿，怎能牵扯到大家呀？
3: 是啊，这是怎么说话？这一年要不是我当保长，我儿子在炮楼上当小队长，谁能罩得住你们？啊？
5: 要不就把他们都送炮楼去？
3: 放屁！放屁都没人味儿。就说咱们怕事儿，咱也不能干那缺祖德的事儿，不是？
2: 旅长，您慢点。
1: 你把昨天晚上缴获的那个东西给我拿过来。
2: 好。
1: 旅长，你看看这日军地图。
6: 这是工藤联队绘制的。
2: 看样子是进行战地侦察的吧？
6: 工藤远在晋城，到这儿来干什么？
2: 队长，
6: 一个日本的弯弯字儿啊！
2: 旅长，您别看了，您好好休息吧。等咱们到了战区医院和司令部，让懂日文的好好看看，咱就明白这是啥意思了。
6: 还有多少路程？
2: 过了这片敌占区，也就半天路程。昨天晚上的事，鬼子肯定大规模搜查，原定的路线不能走了，咱们只能等向导回来。
6: 那正好，我利用这个时间把他给搞明白。
2: 旅长，这儿太危险了。
1: 我觉得这个保长架挺安全，灯下黑嘛。
7: 哎，要不这么着，八路就在你家待着，我们几个就在村公所待着。炮楼要是真来人，咱们就在这儿说事儿。吃派饭就领我们几家去，反正不去你家就露不了事儿，好歹就一个白天，你看行不行？
8: 保长，保长，
3: 就这么说。
8: 啊，炮楼来人了，就快进村了。哎啊！
3: 赶紧过去
9: ！
10: 快点！
9: 跟上！
10: 哎呦，高大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9: 够远，够远的了啊！怎么着？你是给八路放哨呢？
3: 大队长，您可别吓唬我，我胆小。咱们这不是有缘吗？
11: 这话对。啊，
3: 你瞧，我刚溜达到这儿就迎着您了。
11: 是啊，啊，可不是吗？哎，老爷子，我跟你说啊，你家宝库啊，我给提成中队长了。
3: 哎呦，这全凭您栽培。先给您道谢，后请您喝酒。走吧，村公所往我这儿跟预备下来。
11: 哎，不，我这事儿还没完呢啊！来，小队长过来。
9: 我跟你说啊。挨家挨户给我去抓人去，挑水灵的给我带来，听见没有？
8: 是，
9: 走，
8: 走。
3: 啊，您唱这是哪出啊？
11: 啊，这出大戏啊！您老待会儿就看着了，啊啊，走，接下去。哎，我看看篮子去。
3: 哎，别，村公所都给您预备下了酒菜，吃完了咱们再去。
11: 不，我先看篮子。
3: 大队长。吃完了喝完了咱们再去那多好。
11: 不是老爷子，我说怎么着，你们家有八路啊？
3: 哎，大队长，我们家哪能有八路啊？走，

0: 醒了。
1: 队长。
2: 来来来，到边上去。
3: 让开。

0: 咱们回家，回家。
1: 这不就结了吗？
2: 走。
3: 有情况。报告，旅长，有情况。
4: 都起来。
3: 有一位伪军进村了。
5: 大概有多少人？
3: 大约一个班。
5: 那看样子不是冲咱们来的。别害怕，我们进夹背墙先躲一下啊！来，隐蔽。
6: 收起来了。哦。
7: 咱的妈，高大队长来了，快沏茶，快沏茶啊！高大队长来了，
8: 大队长您请。
9: 来了。
8: 大队长，
9: 来了，在哪儿呢？啊，
7: 咱的。
10: 来了。我爹呢？啊，
9: 你爹呀、啊，他升官了，干大事去了。真香。哎，兰兰，
7: 有这大队长来了，
6: 正不错。
9: 兰兰，我待会儿看你来啊。哎，我说，你别以后老大队长大队长的，我以后还得叫你这丈母娘呢。哎，箱子，抬屋里。
8: 啊，大队长请，大队长请。
6: 高队长，你总是这么没正经的。
9: 我要正经了，我就穿灰衣服了。
3: 郎子，这儿太危险，跟我走，快。谢谢。
9: 好，瞧瞧，多漂亮哦。丈母娘，这可是专门为您挑的啊！哎呀，好啊！
6: 我说高大哥呀，你跟我们家宝库可是兄弟，你可不能打我们家兰兰的主意。
3: 是
9: 啊，你瞧瞧，又整差辈了，不是啊？啊！我跟你说，这兰兰啊，要是跟了我，那宝库可就输。我爹呀，哪还能称兄道弟呀？啊！不，
6: 这么说，高大哥你是真的了？
9: 可不是真的吗？啊！你看我把彩礼都抬来了，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丈母娘，我跟你说，这些日子我想兰子，我都快想疯了。
9: 就咱们的交情，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啊！
7: 兰子那是孩子。
11: 高天魁，你真是给脸不要脸！要不是当初我救了你，你这骨头早就烂成渣子了，你知道吗？
9: 话是这个意思吗？丈母娘，所以我这一心八火的想让兰子享福，不就是为了感谢您这个救命之恩吗？
11: 你滚！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恩将仇报，兔子还不是窝边草的，你知道吗？你还是人吗你？你给我滚！谁要你东西？你给我拿走！
9: 丈母娘打女婿，天经地义。不过呀，你要不怕兰子受我这胯下之苦，你就往这儿拿。
7: 哎，高，别走，别走，
9: 爷呀，没事，你坐，坐下啊。哇，真够劲儿。丈母娘，你看哪边狠啊？
11: 你畜生，我跟你拼了！
9: 别。丈母娘跟女婿这么揍，让人看见多不好！

0: 都给我听好了！眼下黄雀呀，正在侯马和卫立煌血战，啊，那是相当的辛苦，每天都会死人的，知道吧？很多勇士啊，到死都没碰过女人，怎么办？啊，皇军！
1: 是替我们来啊，借黄道勒土的，总不能让他们没碰女人就白死，
0: 所以皇军命令要把你们送过去，啊，让皇军尝尝女人的味儿，然后再去送死。走，把绑起来带走。
2: 别放心啊，
0: 白白的，
3: 白白的，
0: 把蓝的给我带走来。
3: 是。
0: 知道， 篮子被你们藏起来，啊，有句老话说，强扭的瓜不甜，这个道理啊，我懂。不过有句话呀，我要跟你说清楚了。你说篮子是跟他们一块儿今天被我们带走。
4: 让日本人享受，还是我明天用轿子来抬走啊？呸！畜生，王八蛋，我死都不会让你把兰陵带走！
0: 这丈母娘，别生气，好好再想想啊！走，
4: 高延奎，你不得好死！我告诉你，老天有眼。
5: 你出了门，从马上栽下来，摔断你那个上吊的脖子！高天奎，快点，快点，快点！啊！哎呀，别动！啊！放开我！快点，快点！没事。啊！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是谣言，一直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 知道你们队长是怎么死的吗？说，知不知道？
2: 长官，他是从马上自己摔下来，把上吊的脖子给摔断的。
1: 给我记住了，以后谁要是再给小日本当汉奸，这就是下场。

0: 见着老乡遭难，那不可能不伸手帮助。是今天啊，咱们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我们在院子里面开枪的话呀，特别容易造成误伤。
1: 就是，哎呀，就是你了，
2: 谁有枪啊？
1: 这个
3: 路，
1: 今天这事儿真是。
0: 今天这事儿啊，大家都看到了，不管是日本鬼子也好，还是皇协军，其实他们都是欺软怕硬，只要你跟他坚决的斗，那一定会把他们打倒。
1: 对，
0: 咱们中国一定离胜利就不远了，是吧？
1: 有道理。
4: 对对对，
5: 这男人要是窝囊了，女人就得遭殃，你说是不是？今天多危险！
6: 我们家宝库啊，虽说是明里暗里的帮着咱们村儿，可以后啊，我也不再让他再穿那身皮了。等他回来，我把今天发生的事儿也跟他说说，让他也知道知道什么叫老天有眼。
7: 看看，现在女人都开始争气了，咱们这些男爷们可不行软了吧唧的了，尤其是你。
0: 大爷说的对，我们中国人只要团结起来，一定能够把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8: 乐乐，
9: 哎，师兄，
10: 哎，快点快点，放东窝啊，放东窝。
11: 哎呦，我说，老法医官，您辛苦。
10: 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呢？啊！昨天晚上，咱们这儿来了两个工藤连队的情报官，大半夜的要去找乐乐，成风流鬼了，脑瓜子咔，齐刷刷让人给切了。还跟一块去的翻译官，更他妈倒霉。枪从后脑勺打进去，整个脑瓜盖子打到前脸蛋子上去了。哎，
11: 这几个人干的？
10: 这就抓几个嫌疑犯，冲冲数。这不，方圆几十里，马上就要大扫荡了。你们村儿跑不了啊！
11: 干什么呢？干活啊！

0: 准备出发。
1: 旅长，
0: 去找老乡借几件雨具。
1: 旅长，咱们还是等等吧，向导可能是被雨耽误了。
0: 执行命令。
2: 是。
1: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3: 站住！咱们家主开枪了！

0: 你个李德才，你个八路的奸细，竟然还敢冒充皇协军，混蛋，带走！
1: 都把东西放下，你们谁都不能走。你看这外面下这么大的雨，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2: 反正不能走，怎么着也得喝完明天的药才能走。
3: 兰子，人家有大事要办，你不能拦着。首长说话就是算数，说住一天就住一天。
2: 爷爷，您直接说您胆小怕事不完了吗？那白天的事要不是人家，您扛得过去啊？
3: 对，你这句话能给我噎死。
1: 行了，你们俩。
4: 放心吧，我这个人啊，命硬着呢。
1: 什么命硬不命硬的？你看这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这身体能行吗？
2: 我娘说的对，你要是能再住上个两三天，我娘就能把你的病稳住。要是再能住上两三个月，你的病就能去根了。
4: 大姐，小家伙，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真的是有大事。这样，我保证，你打完了鬼子以后，我一定回来，让你们两个人啊，把我这病好好的给去了根儿，啊。走了，出发。

0: 咱们上别处去搜，好吧？来，
1: 带起来，快！看见了吗？有什么好说的？这时候你还敢寻私情迹，他妈不想活了！老家伙，把八路交出来，要不然我把你们全崩了！
2: 战官，我们家真没有八路，我向您发誓没有。兄弟。
1: 把这个老王八蛋给我崩了！啊，你动不动手，兄弟，他可是我爹呀，他是我亲爹呀！行啊，小子，知道认爹了哈，成，那我也给你说说我爹的意思啊。 工藤联队的情报官在我们的地面上被杀了，到现在还没抓到凶手。我爹他老人家可是生大气了，这仇是非报不可。你说这时候是辛苦你爹呀，还是辛苦我爹呀？兄弟，我求求你，你今天放过我爹。
3: 以后你爹的事儿，我他妈全办。日本人都他妈是我爹，你办得过来吗？
1: 快点！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他妈认谁是爹。你动不动手？嗯？动不动手？

娘，你醒醒啊！娘，娘，你醒醒啊！娘，娘，娘。

0: 命令：八路军三四四旅各作战单位，以后凡遇日军108师团工藤联队，无论何种情况，必须进行攻击，对敌人进行干净彻底的消灭。这份电报用明码发出，不用保密。
1: 是。
0: 你去哪儿了，老黄？我去哪儿了？你怎么回来了？送你去战区医院治病，那是总部的命令。中途擅自返回，你这是抗命啊！
1: 张外批评的对，要不追加一份电报，给我一个处分，啊？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或者干脆就这样，你亲自把我绑过去，也显得负荆请罪，咱们是有诚意的。
1: 哎，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0: 处分你，你病就好了。要是那样，我天天处分你。
2: 还是我的政委了解我，我这个人啊，一说打仗，什么病都没了。打仗就是上好的良药。
0: 你呀，侦探你没办法。
3: 侦探们，到，
2: 把图给我。
3: 在。
1: 老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情况。
2: 哎呀，介绍什么情况啊？休息休息，快。你让我把话说完。这是大事。这个东西呢？ 是我根据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地图自己整理出来的，那个上面的日本字儿我虽然看不明白，但是咱们的山山水水可都在我心里。你看啊，这条河流我根据它的走向可以判断，那就是我们的芦苇河，这个点是丁甸。如果把这些个圈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从侯马到晋城的一条路线。你看，路的尽头在这儿，这是哪儿？你自己看。
1: 卫立煌的司令部啊！看样子，工藤用的是掏心窝子战术。这招要是得逞了，那日军就会一举打过黄河，后果不堪设想啊！

0: 你分析的非常正确，现在你明白了吗？嗯，这就是我为什么中途返回来的原因。
1: 报告连队长，我们截获一份奇怪的电报。嗯，确实很奇怪。八路军三四四旅没有和我交过手啊。徐海东为什么会针对我？
2: 我立即搜集关于徐海东的资料。不必了。
1: 美国人斯诺已经把这个人的资料写在了一本西行漫记的这本书里。我记得是1929年，蒋介石曾经下令屠杀了他66位亲人，并且还说徐海东不死，国无宁日。对他的赏金是和毛泽东、朱德一样多。看来徐海东这个人是共产党很重要的将领。徐海东现在在什么位置？
2: 这份电报发出的地点是在长治周围150公里丁店附近。
1: 丁店，发报。徐海东将军阁下，我很愿意接受你的挑战。我将原地等待你的到来，与你做一次我们军人间的对决。用明码发报，把我们现在的位置报了给支那人。

0: 哎，旅长，兰子来找您来了。
1: 怎么回事？
0: 咱们离开秃顶村之后，兰子一家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1: 我知道了，你去吧。

不哭。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血债要用血来偿。记住，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嗯。

0: 报告，总部命令。
1: 念。
0: 徐海东并黄克诚，日军108师工藤联队已从晋城增援侯马，令你不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迟滞该敌。总部令。
1: 正面阻击的是哪支部队啊？
2: 正面阻击的是卫立煌的守备20师。从战斗力上看，他们根本挡不住。
3: 什么迟滞不迟滞？要我说，干脆一口吃掉他，连骨头渣子都不要给我剩下。
4: 哎，旅长，那有点难度啊。工程连队是支机械化部队，
5: 战斗人员近2000人，
4: 有1000多匹战马，各种火炮100多门，攻击性非常强啊。
3: 我就不爱听你跟我说这些。不难，不难，老百姓吃糠咽菜，养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啊！

0: 老徐啊，你消消气，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说说你的想法。
1: 侯马会战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谁能够再多派上一个师，哪怕就是一个旅，也会为整个战役最后的胜利增加一份重重的筹码。可是纵观整个战场全局，敌我双方都处在互相牵制的一个状态，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你说工藤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既然他明白还要执意的孤军奋进，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和我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我们吃不掉工藤，哪怕只放过他的一个小队，卫立煌的司令部都会非常的危险。
0: 不过啊，他的情报官既然被你撞上了，说明这条路线已经暴露，他会不会改变路线呢？
1: 不一定，不过这一点我还需要证实一下。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恒顺，
6: 恒顺，
7: 恒顺，
8: 永恒顺，万事顺。
9: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2: 玉林制药。
1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现在的情况是，卫立煌的部队在侯马与我军渡河的部队进行纠缠，其目的是为拖住我军，为黄河对面的守军争取时间。我们作为增援部队，即使是突破了正面阻击的敌人，按时的赶到侯马战场，也只不过是加入了一场混战，这在战略上没有什么意义。上兵伐谋，擒贼擒王。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支突击队，一举消灭卫立煌的司令部，支那人的军队即可不战自溃。因此，你部明天开始攻击。
15: 是。
1: 目的在于牵制敌人。其余各部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即刻实施突袭。
15: 是。

0: 报告，工藤联队的明马电报。
1: 太好了，我等的就是这个。工藤这是明摆着故意的暴露他自己的位置。
2: 目的是什么？
1: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掏心行动的真实意图，同时他也自认为这是消除我军威胁的一个高招。
2: 工藤既然能够用这份电报掩盖他真实的意图，就说明他认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意图。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了他的意图呢？我们反过来认为工藤还蒙在鼓里，我们就会在他原来计划的路线上设伏。可万一工藤改变了路线，我们的设伏就泡汤了。这一纸电文学问不小啊。
1: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我们现在就要认真的考虑一下，怎么能够把工藤引到我们特意为他设计好的伏击路线上来。

小家伙，辛苦你了，早点回去休息。

想你母亲了是吧？嗯，咱们队伍里很多同志和你的遭遇是一样的，所以你的仇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仇。咱们参加革命队伍的目的是什么？嗯，我们为的就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统统的消灭干净，为你和你的家人报仇，知道吗？

0: 记住，这儿就是你的家，同志们就是你的亲人。别哭了，来，把眼泪擦擦。啊，
1: 报告，
0: 进来。你怎么过来了？嗯，
1: 说呀。
0: 啊，给你弄一这。哟，这可是好东西。 哪儿来的？嗯，
1: 缴货的呗。啊，你就是为这个来看我的。那个啥，别吭气，什么时候才能长大点？这不听说你回来了吗？我琢磨着，肯定有大行动，我就先过来问问，好让部队准备一下。
0: 如果有大的行动，部队自然会下达。

0: 他命令，别在这儿瞎打听，赶紧回去。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叔，这老婶一个人在家还带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0: 我知道，这被窝
1: 不能让人随便钻。
0: 那个小王八蛋，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叔，我都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了？
1: 不就在那？
0: 你这个脑子一天到晚不想着怎么打日本，
1: 瞎琢磨什么？
0: 赶紧回去。
1: 叔，你怎么一天就知道说我呢？反正我跟你说了，你爱听不听。

Rabbit!

放开我们！

0: 我他妈可找着你了！
1: 范爱卿，
2: 范爱卿，
0: 范爱卿，
3: 范爱卿，
0: 范爱卿，
3: 范爱卿，
0: 范爱卿，
3: 范爱卿，
0: 给我放下！
3: 范爱卿，
0: 范爱卿，
3: 范爱卿，
0: 范爱卿，
3: 给我绑了他！
0: 范爱卿，
3: 范爱卿，
0: 范爱卿，
3: 给我绑了！

0: 我们要找到他，他就是当年灭咱徐家的陈国良。
1: 不错，我就是陈国良。想必徐旅长对在下一直念念不忘吧。

0: 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确认了卫立煌的准确位置。你们要针对目标周围30公里的范围内，多计划出几条路线，要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六点向我报告。是。
1: 老徐啊，
2: 那个篮子多大了？16、17了吧？
1: 哎，你知道吗？在你晕过去那会儿啊，这姑娘都快急疯了。我看她对你啊，好像不是一般的感情。
2: 你什么意思？
1: 哎呀，我能有什么意思？我只想给你提个醒儿。你要把分寸拿捏好了，这孩子就能平稳的度过这一段。
2: 这小家伙全家都让日本鬼子给杀了。 他到部队上来找咱们，那是对咱们有亲人一样的感情。
1: 那亲人的感情吗？这人之常情啊。
3: 这个我知道，但是感情这东西很复杂，你还真别大意。
2: 老黄啊，我老徐这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啊，我老徐这个人，在什么时候犯错误都不可能在这事儿上犯错误。
1: 嗯，
3: 我跟我们家那口子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吧？
1: 你是不是听云涛这个小子跟你胡说八道什么？
4: 哎呀，你别问谁说的，我就跟你提个醒，你要把分寸拿捏好了，人家篮子就可以平稳的度过这一段，啊？
5: 行，我知道。
1: 哎，对了，对云涛，你怎么打算啊？
5: 让他去炊事班锻炼。
1: 嗯，锻炼锻炼也好。
5: 我已经按徐旅长的意见，说服了卫长官，让司令部的电讯处。
1: 向南移动20公里，到王家集做一次密集发报。发报的时间是明早6点。
5: 好。工藤截获了司令部的电台讯号，一定会认为他此前的计划已经暴露了。他要奔袭，只能走百条峡。到时候，我在那儿等他。
1: 徐旅长的雄才大略，令兄弟十分敬佩。不过。
5: 我还是替你们担心。中日开战以来，我军的兵力往往大于日军兵力的5倍以上，都很难取胜。您现在跟工藤是1:1的兵力，怎么可能一举拿下他？我担心搞不好会……
6: 有什么搞不好的？
5: 佩服。与徐旅长相处多日，令兄弟大开眼界。
6: 不过，我们谈的都是眼前的事儿。我想现在可以谈谈我们过去的事儿。这话我
1: 爱听。
6: 那好，就请在座的各位为我做个见证。 徐旅长不杀我，是因为顾及我现在的身份，是怕违反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原则。你能为贵党贵军放弃个人恩仇，兄弟十分敬佩。我脱下这身军装，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想报仇，那就放心动手吧。

0: 你陈国良和我个人没有私仇，当年你只是在执行命令，所以现在你心里用不着背着这块石头。 轻装上阵，好好打日本人，才是你的正事。作为一个军人，你把自己的枪下了，什么行为？警员，
1: 到。
0: 备马，送客。

0: 叔，
1: 你说这些我懂，我都懂。可是那天你不在，是我亲眼看见的，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家66口人，66口啊，他赶到咱们家房子里面，他就把房子点着了，也着了，人在里面叫啊喊啊，甚至他还拿机枪扫。我记着他这张脸，我他妈天天记着，我连做梦我都记着。这仇我一定得报，一定报！
0: 仇人就在眼前，想要杀他，咱们有10000种方法，但是不能。现在是什么时候？日本人想要灭我们的国家，灭我们的民族，灭我们的种。他陈国良现在跟我们一起并肩抗战。你这个孩子，我怎么跟你说？你怎么连里外都分不清了呢？到底是国家的利益大，民族的利益重，还是我们个人的利益重？你参加革命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道理为什么还要我反复的跟你讲？作为男人，心要比天大。
1: 叔，你说这些我都懂。我都懂，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就是杀我100次，杀我10000次，你能把这仇报了就行。你为什么要向我开枪呢？

0: 老叔错了，老叔改。
1: 老叔，一定好好改。云涛，咱们老徐家就剩下你和我了。老叔这身体你也知道，啊，你得好好长进啊。
2: 嗯。

叔，我懂了，接受教训。

山谷两侧全部给我埋上炸药，告诉战士们，一定要等工藤的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区之后再开火，一个人都不许给我放过。

0: 如果敌人在这条峡谷里设伏，最有可能的是哪支部队？
1: 距此地最近的应该是正在被山鸡中队攻击的直属二师。
0: 如果我们绕路盯电，离那儿最近的是八路军344旅徐海东的部队，这两支部队有很大的不同了。如果徐海东知道我们去杀卫立煌，根据战况分析，他很有可能不会援手，可是直属二师就一定会拼死与我们纠缠，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尽失先机。
1: 可是如果绕路盯电，会多出一大半的路程，
0: 因此没有人会这样选择。命令部队全速前进，绕路盯电。

0: 不对啊，工藤的部队早该到了。
1: 报告旅长，侦察兵侦察到工藤的部队已向丁店方向移动。
2: 地图。
0: 他会不走弓弦，反倒走弓背。
3: 他的思维如果和常人一样的话，就不是工藤了。
4: 命令部队，给我炸掉峡谷，全体轻装前进，赶往丁店。
5: 是，
4: 动作要快，
5: 快，
6: 走。
7: 还没回，准备转业，
8: 不吃饭了，
7: 不吃了，没时间了。
8: 老刘，快拿筐，走。

旅长，据前方侦察部队报告，工藤的主力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五龙沟，距离我们的位置还有2.5小时的路程，情况就是这样。

0: 旅长，时间紧迫，你看是不是集合部队准备转移？
1: 不，给我通知部队，就地构筑工事，准备打伏击。
2: 旅长，咱们要在一个地方打两次伏击。
1: 说的对，就是要打他个二次伏击。
2: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打仗就是要冒险。以往，敌人认为我们都是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今天啊，我就是要利用敌人这种心态，打他一个二次伏击，把工藤的部队一举消灭的。告诉战士们，今天我们要打一场硬碰硬的大仗。50米以内进行第一次火力攻击，攻击之后立刻上刺刀，给我上去拼！一定要贴身近战，不能让鬼子的重武器发挥威力。这一仗，我们要打出中国军人的威风，打出中国军人的志气来，听见没有？
3: 是。

0: 我们要在苏家岭发现八路军的指挥部，
1: 这是我们的任务。
2: 指挥部队与敌人拉开距离，炮兵沿公路右侧纵深射击，阻止敌人的进攻。
3: 是，报告。
0: 在苏家岭发现八路军的指挥部，
2: 苏家岭。
0: 命令山本中尉立即包抄，消灭徐海东。
4: 是。
0: 命令六八集团按原定计划攻击丁店日军，打乱工藤队形，进行战术分割。
4: 是。
0: 命令游击支队与六八八团配合攻击上下黄岩村。
4: 是。
5: 报告旅长，村长领令说，发现日军。
0: 通知机关人员准备战斗。
4: 是。
5: 快！小家伙。

0: 去吧，鬼子，给我引开！
1: 我带你走！啊，去！

0: 你们没事吧？报告旅长，六八集团已成功的进行了战术分割，请旅长指示。
1: 命令部队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公堂。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恒顺，恒顺，
6: 恒顺，
5: 用恒顺万事顺。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1: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12: 我一定要完成。
10: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1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商高。天津绿生制药。
1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壬二酸，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

0: 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4: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网络记录，
1: 太神奇了。
5: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4: 楚门真人秀。
6: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大有五千台。
7: 我不能跟你说话，
8: 嫌我不好看。
9: 生气太了，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10: 他在看我们吗？
9: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7: 楚门，
2: 楚门，
11: 楚门，
9: 有异常吗？
5: 没有。
7: 他们在演戏，楚门，都是谎话。
9: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12: 你不能离开，楚门。
13: 马龙去找他。
9: 他走了。
14: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7: 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
15: 欢迎来到尤曼吉，
14: 一场全新的挑战。
15: 这是什么鬼地方？
7: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每个人有3条命。
16: 这不可能吧？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15: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14: 陷入陌生的情节。
17: 那个征服了Yumanji的恶魔回来了，只有你能解决。
18: 准备好，
17: 下去。
16: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9: 谁也没说我们恶心的。
19: 来啊，我接你。
14: 整个世界全面失控，
20: 这里情况不对，
15: 抓住他们，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14: 危机四伏，搏命求生。
16: 这下我们麻烦大了，
8: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做到。
14: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勇敢者游戏2：再战巅峰》。
0: 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21: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22: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21: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23: 带着他，
24: 放了他们，
21: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22: 你叫什么名字？41号，
21: 犹大宾虚。
7: 你还活着？
22: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21: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25: 你的方法是杀我？
26: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22: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14: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冰虚》。
27: 5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8: 教练，他曾经是……
28: 轮到你说话了吗？
27: 你谁呀、啊、你？
8: 教练。
27: 你干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也穿过人山人海。
14: 从巅峰跌落谷底，
29: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

0: 秋色容颜。
1: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2: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3: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1: 不冲就在我不冲的样
0: 子。咱们俩就非迟早。
4: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2: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过。
3: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1: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
0: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部，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5: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次？
0: 我没有想要，我只是不想输。
3: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7: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0: 还有生存的空间没有，
1: 包括我们的这个电影创作者当时也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0: 有什么区别？在竞争力上呢？
1: 当时还抵制过进口的分账大片，我稍微有点后悔。
0: 不敢，坚决不敢。勇敢者的游戏因为它幼稚。
1: 幼稚吗？
0: 嗯。
1: 为什么幼稚啊？
0: 那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呢？
2: 您猜错了。
1: 我们都非常期待的电影啊，《真实的谎言》，它是首部破亿的这个进口分账大片嘛。但其实第一部引进的应该是1994年11月份的《亡命天涯》，
0: 然后后来就是《真实的谎言》。
1: 这个《生死时速》这个片子，我觉得特别过瘾。说是一个车降速到50英里每小时吧，
0: 然后就会爆炸，
1: 就会爆炸。
0: 《生死时速》我最开始看的时候，困在一辆公交车里，
1: 嗯，
0: 这男主角和女主角没有那么光彩夺目，你在那个时候，
1: 他们俩那时候还不是超级巨星，
0: 对
1: 对，
0: 所以说给我整个的感觉，这个片子是个中等之作
1: 啊，泰坦尼克，
0: 嗯，
1: 其实我当时是跟我父母一块看的这个片子，到了一个镜头，我父母同时开始捂我的眼睛，
0: 啊，画画的
1: 画画的那个镜头，
0: 我当年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还在上学，可是看到水泥漫过船舱，我正睡着了
1: 啊。
3: 各位中国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亡命天涯的主演哈里森·福特。1994年，我的这部电影作为首部引进的进口分账大片，在中国的大荧幕上和大家见面。我想问问，当年有多少朋友是在电影院里看着我一路狂奔逃亡的？我当年的表现怎么样？是不是足够扣人心弦？
4: 嘿，哈里森，如果要提当年勇的话，你可别忘了，我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可是首部在中国院线打破1亿元票房的分账大片。大家记住的可都是我骑着马追摩托、驾驶钥匙战斗机炸大桥的名场面。要论视觉震撼和票房号召力，谁是真正的霸主，观众心里可太有数了。
3: 阿诺，票房可不是唯一的标准。我拍《亡命天涯》只用了73天，那是好莱坞高效的工业流程，而且我们靠的是扎实的悬疑剧情和生死奔逃的紧张感，可不是光靠在银幕里乱炸建筑物和秀肌肉。
4: 得了吧，哈里森，观众买票进影院要的就是最极致的奇观。既然咱俩谁也不服谁，今天佳片有约的现场正好请来了两位嘉宾，主持人梁植和影评人阿郎。听说他们手里有一份90年代引进大片的个人榜单，看看他们怎么说。
1: 我是泰坦尼克号第一嘛？
0: 你竟然把
1: 你把阿甘排到第六了，阿甘进不了前五吗？
0: 进不了。
1: 哇，真实谎言您排的好高啊。
0: 嗯，
1: 其实咱俩挺不一样的，我觉得。你看真实的谎言，我其实就第五，您把它排到第二，泰坦尼克号您排到第三，咱俩竟然有一样的，《廊桥遗梦》咱俩完全一样。但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勇敢者的游戏》竟然只能排第10，
0: 因为它幼稚。
1: 幼稚吗？
0: 嗯。
1: 为什么幼稚啊？
0: 那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呢？
1: 第一，我觉得即使在今天看，它也是一部很新的片子，因为它的想象力飞扬。我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很害怕。
0: 嗯，
1: 对，因为。

0: 因为它里面出来那些东西，那些机关、蜘蛛，我有点害怕。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我们玩那种棋，自走棋，然后他啪啪啪一跳，然后浮现一段文字，就是首先它很新，今天看也很新，而且很具有游戏感，这第一。第二，毫无疑问，罗宾·威廉姆斯是一个伟大的演员，所以他我觉得就是塑造了一个极其动人的人物。这个戏一方面它特别绚烂，一方面它在情感上特别触动人。它完成了一个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梦想，就是如果我还能回到童年，我会能够重新去逆转哪些我想收回的话呀，我没有做的事情啊，就等等等等。我觉得它是一个童话，但它同时又有真挚的浓烈的情感的。
1: I thought you told me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talk to me again.
2: I wish that, Dad. I'm sorry.
1: Look, Al. I was angry. I'm sorry, too. I'm sorry.
0: 而且我觉得他的代餐不多，很多片子互相可以代吧，《亡命天涯》《生死时速》《真实的谎言》，差不多吧，《碟中谍》。大体上差不多，但是所有的这些片子里，《勇敢者的游戏》无代餐。
3: 《勇敢者的游戏》有两个问题：第一，它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进入那个环境的。
0: 但是那个游戏可是个很吓人的游戏哦，那个
3: 游戏在于，如果你一旦通过游戏进入，那就告诉我是假的。你后边所产生的一个事情，我认为都是假的，因为它从游戏的进入。
0: 就是您没相信那个事儿。
3: 对，它不是建立在一个战争或者是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真实性让我大大的折扣。第二个问题是我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情感的附着物，往往是这个演员和这个角色两个人的共同的魅力赋予给我。真实的谎言的斯瓦辛格就是这种情况，包括生死时速里的基努里维斯都会带给我这个感觉。可是勇敢者游戏里的谁？
0: 罗宾威廉姆斯啊？
3: 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感觉。他在我眼里，他应该是文弱一点的，偏学术一点，偏老师一点的一个状态。他做出那样的行为，让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不相信他。哦，我为什么把这个拯救瑞恩大兵瑞恩放在第一，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像我这个年龄段的是从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开始认知了国外的电影。那时候很多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和我的认知一样，有个大片的概念。这种大片就指的大爆炸、大场面、大演员、大投资、大收入。后来我们中国出现了英雄啊、无极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有模仿的这样一个痕迹的。这里边大兵瑞恩他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除了那种工业上的大以外，他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真实感。我看相关资料说真实的战争就
0: 是比那还要惨，
3: 就是血肉模仿。

0: quite a view. Yes, it is.
1: 在我看来，勇敢者的游戏虽然很有想象力，但它可不像我和阿诺演的那些电影能够真正代表那个时代进口大片带来的震撼。我要再连线一位场外嘉宾，电影策划影评人齐冠齐，听听看他是怎么记忆和评价那个年代的。
2: 说起这批引进的分账大片，我的感触其实特别深，因为当时引进这些片子的时候，我的年龄还非常小，但我父亲是个超级影迷，所以几乎每一部大片他都会带我去电影院看，尤其是一些动作片带给我巨大的视觉震撼。比如当时看《亡命天涯》的时候，哈里森·福特逃生到下水道，最终在大坝边缘被追赶，最后纵身一跃跳下悬崖，从湍急的河流中成功逃生那一幕，是我第一次知道悬疑和逃亡能拍得这么令人窒息。

我也能想象到，对当时的中国观众来说，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一种真正成熟的美国商业片的叙事，没有废话，一个人被冤枉了，我要逃亡，要证明自己。这其实也有点像希区柯克早些年那些代表作的叙事方式。我觉得中国电影人应该也是在看了这个《亡命天涯》之后，才真正注意到商业类型片的叙事应该怎么。

作，还有像后来的《勇闯夺命岛》，尼古拉斯凯奇追着肖恩康利在旧金山街头追逐狂飙，以及《征发密令》里面阿诺施瓦辛格用一种紫外线透视系统的激光枪，可以穿透墙壁看到敌人，然后一枪命中。再比如像《偷天陷阱》里凯瑟琳·泽塔·琼斯穿越红色的激光线偷到珍宝的那种肢体动作，还有《黑客帝国》里基诺·里维斯扬起身体躲避子弹的那个子弹时间，都让我感觉到美国商业类型片的叙事越来越成熟了。然后这些场景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说，就是完全它是颠覆性的。

0: 但是回过头来，我就要问您这个问题了：《阿甘正传》为什么只能在您那儿排第六？《阿甘正传》不如《真实的谎言》吗？《真实的谎言》就还是一个典型的爆米花电影吧？
1: 我跟你的意见完全相反，我是觉得《阿甘正传》是一个爆米花电影。

0: 可能因为阿甘这个角色他会匆匆忙忙去建立，你会发现每一个点讲的都比较草率、反倒是我最愿意看那个部分被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他重点落实到阿甘这个人身上。
1: 对，
0: 阿甘这个人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人，这个虚构的人他串联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他跟那些他所经历的世界他的那种独特的感受之间是不匹配的、我反倒我觉得他的爆米花都比较重一点。
1: 明白。但是阿甘正传对我来讲不是，因为阿甘正传吸引我的部分其实是阿甘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他是一个我们世俗意义上典型意义上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人，或者说他可能有他的很多的天生下来的一些障碍，但是他凭借他的这种一个非常纯净的心性，加上一个特别执着的精神，完成了世俗意义上的很多成功。Bubba was my best good friend. I had to make sure he was okay. And every time I went back looking for Bubba, somebody else was saying, "Help me, Forrest, help me."
2: 确实，《阿甘正传》在1994年众多经典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了6项奥斯卡大奖。更重要的是，他在暗中引领了一场悄无声息的电影视觉革命。在那部影片里面，刚刚萌芽的数字合成技术第一次被如此大规模无缝地用在传统剧情片里，他把虚构的阿甘凭空缝进了真正的历史档案，让他和历史人物同框交流。
3: I understand you were wounded. Where were you hit?
4: In the buttock, sir.
3: Oh, that must be a sight. I'd kind of like to see that.
2: 可以说，他第一次彻底打破了我们银幕上虚构与真实的界限。
5: Danny!
6: 青春正当时，佳片不停当，留住这一刻的绚烂，看这一场光影的上演。大家好，我是佳片有约代言人演员紫砂。
2: 我们在两位嘉宾的个人榜单里还捕捉到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作为好莱坞顶级 IP 的开山之作，1996年的第一部《碟中谍》在二人的排序中竟然都出奇的靠后，这并非偶然。30年前《碟中谍》首次登陆中国院线时，票房与口碑反响确实不如预期，平淡收场。然而这却与该系列在随后30年里在中国内地一路飙升横扫票房的超级影响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当年市场反应的冷淡到如今成为跨越几代人的票房巨无霸，这部长寿动作巨制究竟在中国历经了怎样的时代变迁与审美位移？
0: 首先它在谍战的系统里边之前有007系列，非常特点鲜明。
1: 是。
0: 稍后有
1: 谍影重重系列
0: ，它也更有特点。所以说夹在中间，从间谍这个类型的角度来讲，特点没有那么鲜明。
1: 但是汤姆克鲁斯特别帅。
0: 哎，是指现在我们说他帅。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排的是《碟中谍》，这是
1: 第一部《
0: 碟中谍》第一部。
1: 第一部开篇。
0: 第一部的时候，他导演是布莱恩德·帕尔玛。在美国，他有个称号叫"美国的希区柯克"。
1: 哦。

0: 是类型的，它以悬疑为主，后来的秦霄的黎明、八面煞星、魔女佳丽都这种。嗯，所以说那个时候它的间谍的色彩没有那么重啊。还有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反复看《碟中谍》呢？是因为汤姆·克鲁斯，一个超级巨星。
1: 对。
0: 可是那个时候的《碟中谍》里的汤姆·克鲁斯，他不是超级巨星。我们那时候提到他的时候，他演的是《香草的天空》，
1: 但他有《壮志凌云》、《
0: 木兰花》，还有那个《大开眼界》这种艺术片。你刚才说那个《壮志凌云》，他是属于被拿到一个偶像来对待。
1: 对对。
0: 包括他那个《甜心先生》。都是这种，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号召力，还没有成为现在的汤姆·克鲁斯。
1: 但是《碟中谍》这个系列也有一个特点，就是汤姆·克鲁斯开始做制片人了。
0: 所以说前几部就是基本上他都会召集当时最有名、最有特点的导演来拍摄他的作品。所以说第二部是吴宇森来拍摄。吴宇森那时候拍摄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晰，看的时候非常的期待，可是看的过程中就觉得越看越觉得。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场面都似曾相识。哎呦，
1: 但是我很喜欢。
0: 就你的那种刺激感没有那么重了，就觉得怎么一直在重复。
1: 您会觉得在《碟二》里面看到了《英雄本色》吗？
0: 各种吴宇森的电影，
1: 就是他的暴力美学的这种，
0: 对，
1: 一种换了演员去呈现，是吧？
0: 就是很多我觉得不可以在别的场合出现的关于吴宇森早期的香港地区的电影，都在这个电影里出现了，由一个外国人来表现出来。
1: 但是《碟中谍二》是我认为贡献了整个《碟中谍》最好的开篇。
0: 拍员，还有就是他骑着摩托车飞快地行驶的当中，一个甩头开枪。
1: 对，这是汤姆·克鲁斯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些基本都是实拍的。

0: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 F1 的布拉德比特，
1: 嗯，
0: 他刚开始拍的都是搏击俱乐部、七宗罪、夜访吸血鬼、大河恋这样的艺术片出身的，
1: 对，
0: 后来才变成一个商业性
1: 是
0: 比较强的。
1: 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能看到一个特别典型的变迁。其实好莱坞一度是对于这种像施瓦辛格、像史泰龙这样的演员，是最能够掌握当时的这个制作的话语权，能够有天价片酬的。但是其实像汤姆·克鲁斯、包括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这一波演员起来之后，就看到其实整个好莱坞也带动着全球对这种男性角色审美的一种变迁。
0: 嗯嗯，刚开始的时候像施瓦辛格那种肌肉，那层肌肉就像超级英雄的铠甲一样，
1: 对，
0: 在他面前很多困难和敌人都可以摧枯拉朽，它代表着我们实现目标的一个愿景。后来变成了里奥纳多或者是汤姆·克鲁斯这样的一个俊俏的小生，
1: 对，
0: 它又代表了另一种审美的体现。
1: 没错。

0: 哈里森，听听两位嘉宾说的吧。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肌肉硬汉早已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后来全成了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这种俊俏小生的天下。至少他们承认我们当年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强如汤姆·克鲁斯，时代的大潮也终究在往前走。如今不仅是演员的类型变了，连整个好莱坞在中国院线的格局都和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
1: I'm Jack Dawson.
2: Rules to be kidder.
3: 泰坦尼克号1998年在中国拿下了3.6亿票房，而同年国产影片票房冠军是冯小刚的《甲方乙方》，票房是3000万元。当时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这种落差也促使本土电影人开始思考和借鉴。到了2002年，《英雄》拿到了2.5亿的票房，开启了国产大片的探索。
4: 寡人要帅，大秦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
5: 有些目标寻死，我妈说的。不
3: 能。再到后来的泰囧突破了10亿大关，近30年过去，现在的市场格局已经和过去不太一样了。我们就拿去年2025年来说，中国票房的前10名里，绝大多数都是本土电影，外国电影只有一部《疯狂动物城2》位列第3名。所以客观来看，我们其实只是搬了些数据。当年这批引进的分账大片里，除了让观众重回影院，它也确实像一把火种，启迪了国产电影的创作，并见证了中国电影市场的逐渐成长。

成熟。中国电影一直进步的同时，好莱坞电影其实也没有放下脚步。比如今年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话题讨论度上，又在好莱坞大片这个时代有了一些新的突破。作为一个从小就看着三张大片成长起来的观众，仍然希望继续看到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华语和国际影片。

0: 贾马卡里，我们怀疑他犯罪，调查了他的财务状况，国际商业银行垫汇的1亿美元，
1: 这是资助恐怖活动的资金，所以我们判断他们会有行动的。
2: 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3: 这就是我的请柬。
4: 啊，伙计，你还真是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
2: 小后靠。
5: 您好，这里是德泰。
6: 啊，你好，我是海伦。他在吗？
5: 二瑞在开会，我看他是否有空，稍等一下。
7: 这家伙是个极端的恐怖分子，丧心病狂，涉及10几起汽车爆炸案。
0: 我们了解到1周前有4枚多弹头核弹从哈萨克走私出境。
8: 他并不是一个救世英雄，他只是一个推销员。我失眠的时候就听他讲一讲推销的技能，6秒钟之内我就能睡着了。
9: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2: 你知道这是什么？
3: 是做冰激凌的。
8: 混蛋！那无耻的东西！你骗我！
3: 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2: 如果不兑现我们的条件，马上就会有200万人死亡。
10: 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真实的谎言》。

0: 注意，宝贝儿，有一些武装警卫从你那儿经过。
1: 我把他调到另一个讯道。怎么样？
0: 空中连线，可以通话了。
1: 收到。

0: 好的，离你最近的警卫已经走开了。他到了后门，他进去了，我们开始。
1: 先生，先生，
2: 你过来。这像是什么样子？这难道是给狗准备的食物吗？把这些东西都拿走，统统拿走，都倒掉。

0: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你有没有见到卡里？是的，他在这儿。怎么亿万富翁都是矮子？Jen，
1: 对不起，失陪一下。卡隆。
2: 你好吗？再次见到你真高兴。是的，很久没见了，好极了。这家伙是谁呀？请帮我拿一下，谢谢。
3: 好的，穿过大厅走向楼梯。很好，继续走，继续走。
0: 走进了书房，现在走下二楼阳台。

0: 已经连接好了，开始传送。好的，确认。连接正确。这是密码档案，需要几分钟时间。告诉他，我要破解密码。
1: 厕所在哪儿？我都快要憋死了。在楼下左手边。一切正常。很精美，是吗？
2: 是的，的确是。卡列的朋友我大多都认识，可我没见过你。
3: 我们确实没见过。否则我会记得。哈瑞，哈瑞兰克。朱诺什金娜。朱诺什金娜，快点。朱诺什金娜，古董商人，专营波斯古董。
1: 哎，嗯哼。
2: 如果没猜错，这是波斯古董。
1: 好眼力。西元前六世纪的。
2: 你喜欢吗？
3: 太迷人了！
4: 有情况，这里有情况。
3: Harry，有麻烦了，警卫发现了。

0: 我想从詹姆那儿得到更多。
1: 想跳探戈吗？
2: 探戈。
3: Harry， 你没时间去跳探戈了，伙计。

0: 行了，哈瑞，听着，别再沾花惹草了，快点赶快离开这儿，听到了吗，哈瑞？
1: 好了，密码解开了，口令破解了，可以查看全部文件了，让你们看看菲斯到底是谁。
0: 快点拷贝文件，快点。

0: 我原来以为，在这种宴会上，只有金融家和石油商。好了，哈瑞，争分夺秒，尽快甩掉这个娘们儿。
1: 可惜，我要走了，要赶飞机。
0: 哦，好的，有时间联络我，我的办公室在罗马。非常乐意。
2: 才两分钟，这个女人都愿意为他生孩子了。大庭上，听着，你打算怎么离开这里？
1: 大摇大摆的从前门走出去。
3: 哦天哪，很愚蠢，但是够胆量啊！
2: 好，谢谢，请吧。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1: 当然，这就是我的请柬。啊！
4: 真可恶！怎么走？
5: 计划稍有改变。
6: 来，快点行动！

0: 我们到下面去汇合，重复一遍，到第二汇合点。小心，
1: 这里结冰，小心
2: 掉下滑的。
1: 没问题，你们坐稳了。
2: 见鬼，这路太滑了！
1: 我天哪，你坐稳了，火箭。

0: 快到了！好了！哎，
1: 他在那儿！
0: 可恶！
1: 伙计们！
0: 啊，伙计，你还真是大摇大摆的走出来了啊！
2: 小后靠，我们走吧。

0: 好吧，兰奎的证件都放下，可以走了。这是哈瑞斯塔克的皮夹、护照、机票、饭店账单，还有两张之内瓦寄来的明信片，还有大门钥匙。啊，对了，还有乡村雪景的瑞士纪念品。
1: 干什么用？
0: 给戴安娜的笨蛋。这是做父亲应该送的礼物。
1: 好的，非常感谢。
0: 好吧，
1: 明天早上8点钟来接我。 讨论会明天早上10点开始。
0: 嗯，
1: 8点钟见。
0: 哎，哈瑞，你忘了这个？嗯，
1: 你真周到。
0: 好了，祝你好梦。

0: 亲爱的，一切顺利吗？
1: 很顺利。
0: 那很好。
1: 从瑞士带来了一份礼物，一个乡村雪景。
2: 哇，谢谢爸爸，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1: 别客气，上学快迟到了，别忘了喂小狗。
2: 好的。无聊的礼物。
1: 我快迟到了。
0: 我也是。会议进行的怎么样？有人嫉妒你吗？
1: 效果好极了。我们公司是最出色的，你没看到那种热闹的情形。我跟你提过的680型传送系统，客户的订单一经输入，他们的信用状况以及过去的购买内容和折扣情况，轻轻一击就全部都出来了，简直是一目了然。太棒了，
0: 真不错。
1: 所以我喜欢做电脑生意。
0: 哦，对了，水电工人说了要撬开木板，不过得花600块钱。
1: 没关系。
0: 有关系，这分明是敲诈。
1: 你怎么说？
0: 我陪他上床，抵消500块。
1: 是个好主意。再见。
3: 哎，有人吗？

0: 你这是炮弹飞人的装扮对吧？啊，走啊，快去上学。哎，
1: 来杯这个，
0: 谢谢。
1: 啊，看看这个伙计，哎，很棒的。
0: 摄影机放哪儿了？
1: 我把它藏在那包香烟里了，怎么样？不错吧？
0: 什么鬼？
2: 再见，爸爸。
0: 戴安娜，她在拿我的钱。戴安娜，
1: 我早知道了。再见。戴安娜，爸爸，我要迟到了。再见。可恶！你用7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生她，可是你要花上30年来抚养她。我结了三次婚都不至于笨得生孩子。
0: 她不应该偷东西，太让我失望了。行了，
1: 你和海伦已经不是她的父母了。 那些歌星、影星才是，你现在比不过那些流行音乐，你已经被淘汰了。并不是你们做父母的不好，今天的孩子要比我们当年强10倍。
0: 早上好。
2: 早上。

0: 好。
1: 20元、50元，我想是我老婆和那奸夫偷拿的，就像从冰箱里拿食物一样容易。
2: 你不是搬出去了吗？
1: 我要再搬回去，即使离婚了，也要这回房子。啊，对了，伙计，别忘了，你还欠我200元呢。
2: 早安，詹尼斯。
0: 先生们，请用扫描器识别身份。
2: Harry Tax 10024，
1: 亚布甘博3491。

0: 法兰兹，没你的事了，你可以去了。谢谢，
1: 哈瑞，昨天晚上真的被你搞砸了。哈瑞，你敢说那不是彻底的失败吗？
2: 也许是言过其实了，
3: 即使是失败，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先生。
2: 在天平的一端是圆满成功，另一端是一败涂地，我们就在中间。
3: 菲斯，你是哈瑞的新队友吗？
2: 是的。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他自由地发言吗？我给你看看我们的收获。加马卡里，我们怀疑他犯罪，调查了他的财务状况。国际商业银行电汇的1亿美元。
0: 这是资助恐怖活动的资金，所以我们判断他们会有行动的。各位先生，我并不觉得非常惊讶。你有更加具体的证据吗？哈瑞，你有所谓的铁证吗？
4: 只是有现象表明。哈瑞说的对。
0: 我想说的是，最好是铁证如山，免得有一天核弹摆在了白宫的大门口。
4: 他并不是一个救世英雄，他只是一个推销员。
5: 我失眠的时候就听他讲一讲推销的经历，6秒钟之内我就能睡着了。他还自以为是癌症的克星呢。哦，
6: 我猜你们上周末没出去玩。
7: 没有，哈瑞要出差。哦，
4: 令人惊讶。
5: 是的，你了解他。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卡列曾经转账给朱诺200万元。朱诺，就是宴会上那个漂亮宝贝儿。哎。
6: 这说明不了什么，他帮卡里购买古董。
5: 不不不不不，他购买古董一般有专门的账户。
6: 就算这是陪他过夜的酬劳，那也太昂贵了。
5: 好吧，我想知道详细情况。他住在哪儿？
6: 就在本市。
5: 开玩笑。
6: 对，就在罗马莱斯米什博物馆与外界交流很多。他在这儿有办公室。
5: 也许该派一个人再去跟他接触一下。想跳个探戈吗？
6: 非常乐意。
5: 可恶！一切都安排好了，有传真机、电话和其他设备，在侯爵大饭店还租了一套房。
6: 好了，我们现在排练一遍。
8: 哎，我叫哈瑞·兰奎，在旧金山的一家艺术品顾问公司，我和史金娜小姐有约，专程来拜访。
9: 哈瑞，
8: 嗨，你好。
9: 我知道会再次见面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8: 为什么要等待呢？
9: 非常正确。我听说你有客户要装饰大厅，是这样吗？
8: 他们想要一些戏剧化的作品，这件不错。我问过了很多人，他们都推荐了你。真的吗？嗯哼。
9: 在调查我吗？那些人是怎么评价我的？
8: 他们说虽然你不懂发音。
9: 但是能看得懂古梵文，可是另一些考古学家并不喜欢你。哦，对不起。那是因为我和外交界的很多人都很熟悉，靠关系网输出文物，而他们这些人不行。嘿，别偷懒，听见没有？干活去。
8: 是偷。
9: 我们的文物大多来自波斯，可惜波斯古国深埋在两伊和叙利亚的沙漠下。 都是些不受欢迎的国家，所以呢，我必须要熟知外交理论，跟这些人打交道。兰奎先生，有没有你喜欢？

0: 也许有。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4: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5: 这世界有很多之多，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6: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8: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9: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0: 行了，三明治不会被人窃听的。
0: 他从中东各国进口文物，
10: 也有可能走私钞票和枪械等等。
11: 你一离开，我们就能接到幽灵电话了，他们在探听你的底细。
0: 好吧，我们再派两个人跟踪他们。
12: 魔力兄，我是说星期六，不是星期二。星期六见，明白吗？
13: 是小姐，
14: 能跟您谈一谈吗？对不起。
15: 笨蛋！你这个不听话的贱人，
12: 看在你给我很多钱的份上，
15: 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在监视这个地方，你的电话肯定被监听了。而你呢，你还要闲情跟兰奎打情骂俏，你这个贱人！
12: 我调查过他，没问题。
15: 我们不能犯错。
12: 你想让我怎么做？
15: 查一下兰奎的下落。
12: 你好，这里是德泰塔斯克办公室。
16: 啊，你好，我是海伦，他在吗？
12: 哈瑞在开会，我看他是否有空，稍等一下。请接10024。
10: 德泰接过来的，是海伦。
0: 亲爱的，你好吗？有什么事？
16: 非常抱歉打扰你开会了，我和戴娜想知道你8点能回家吗？我们是想确定一下你是否能够准时回家。
0: 哦，一定会的，再相信我一次。
17: 肯定吗？
0: 相信我。
16: 那好，
18: 我要挂断了，
16: 再见。
18: 再见。
16: 真可恶，戴娜。
12: 别紧张，
10: 我们好像有朋友了，后面内侧车道第3辆车从我们离开饭店就一直在跟踪我们。
0: 是旅行车吗？
10: 要不要甩掉他们？
0: 不要，这是线索。第7组。
19: 第7组收到。
0: 3分钟之内赶到交智城购物中心。
18: 收到，马上行动。
10: 海伦会气疯的。
0: 恐怖分子就是这么惹人心烦，无时无刻不在破坏人家的好事。
15: 别跟这么近。保持一点距离。
0: 这地方很好，停车。注意了，收到没有？
10: 收到的请回答。
18: 收到。
10: 好的，他们紧跟着。我是指车上的那3个人。你这个笨蛋，
0: 跟紧点儿。

0: 哈瑞看到了吗？两个人下车在跟踪你。
1: 你以为我是瞎子吗？
2: 你戴上墨镜还真的像盲人个性。
1: 你有什么计划吗？
0: 只想好好看看那两个傻瓜。
2: 另一个人仍然坐在车上。
3: 盯着他。

0: 哎，海伦，我是甘博。啊，没什么，我只是想说海瑞忘了点东西，要回办公室取一下。你知道海瑞他？
1: 是的，甘博，我很了解他。再见。
2: 再见。
3: 怎么样？

0: 冷静一下，
1: 紧张一下。

非常抱歉，让开，让开，不许动！啊，都在了，谢谢。

0: 阿瑞，你在哪里？
1: 在公园里，方向向西。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0: 知道了，
1: 你从第14街过去，一定要防止他向南逃跑。第7组从北边堵截他，动作要快，我的马快跑不动了。
0: 你的马？

0: 请按一下顶楼，谢谢。
1: 好，
2: 非常感谢。
1: 啊！救我！
2: 你
1: 说点什么？
2: 这匹马真漂亮。

0: 别动！
1: 站那儿，别动！

退回去，听话，宝贝儿，你能做到，往后退，往后退，听明白了吧？好，太棒了，太棒了，往后退，往后退，再退一点，往后退，太棒了，乖孩子，又往后退，再退一点。 太棒了！刚才你想什么呢？你是想让我把他放走？眼睛看着我，知道吗？你不是个好警察。

0: 亲爱的，我知道你生气了，我向你道歉。我尽快赶回来了。不要紧，浩然，没关系。
1: 很抱歉，谢谢你为我庆祝生日。是的，很热闹。
2: 很好，停在那儿。
3: 萨利亚巴奇，
2: 这家伙是个极端的恐怖分子，丧心病狂，涉及十几起汽车爆炸案。去年罗马餐厅的爆炸案就是他干的。另外，切尔西里斯本爆炸案，他也是主谋。他现在正在自行组建红色圣战军。也许这个家伙嫌其他组织的行动太温和了，别人都叫他沙漠毒蜘蛛。
3: 为什么？
2: 吓唬其他人吧。
3: 各位，多么动人的报告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的下落，那就更动人了。我们会抓住他的。为什么不把车停在这儿？
2: 你要干什么？
3: 昨晚我真的令海伦很失望。我想去看看他是否有时间和我一起吃午饭，安慰他一下。
2: 要我在这儿等你吗？
3: 说的对。
2: 那我要杯果汁。
4: 请稍等，艾伦，是你的神秘男人，Simon。
5: 哦，我的天哪！哦，是你吗 ，Simon？ 是的，是的，说话方便。哦，什么？你是说现在？哦，是的，我可以见你。好的，我迫不及待了。知道了。
2: 帮我应付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不会那么短暂吧？哎呀，别乱说了，我真不该告诉你。哦，祝你好运。走了，有好玩的别忘了告诉我。嘘。我停一下。啊，你怎么了，伙计？啊，对不起。 怎么回事？中邪了你？垂头丧气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海伦，海伦，海伦，他这事跟海伦有关对吗？海伦，海伦，海伦怎么了？说呀！啊，
3: 他有外遇了。
2: 欢迎加入绿帽子俱乐部，伙计。
3: 他不会的，
2: 男人第一次这样都不相信。对。

0: 对对对，你听我说，伙计，我的第二个老婆也是这么骗我的。我毫不知情，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她连家具都搬走了，全都不见了，甚至连冰箱里的冰块都带走了，你知道吗？这个臭女人甚至连冰箱里的冰块也没给我留下。她不会的，海瑞，海瑞还是爱着你的，她跟那个家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这不算什么，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
1: 听着，我不需要安慰。
0: 那你觉什么？一个正常的女人却长寿空房，处外遇是迟早的事儿。听我说，海瑞，我们还是专心的工作吧。啊，每次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就会把注意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上，这招很灵的，这很不错。你会很快就抓到这些恐怖分子，打败他们，你会觉得很痛快的。对，就这样来吧，上车吧，小心你的脑袋，来坐好。哎，坐下。
2: 好了，啊，女人呐，让你整日烦恼的女人。

0: 今天我路过你的办公室，本想找你一起去吃午饭。
1: 是真的吗？那可能正巧我刚刚走开。
0: 他们也是这么说。你出去办事了？
1: 是一件很急的事儿。地方法院要一些档案，正巧呢，我们的打印机又出了点故障。我呢就去三楼借用别人的打印机，他们用的是1720型机器，可是我们的磁碟和他们的机器又不兼容，所以呢我又回去重新拷贝，再到楼下去打印文件。后来车子又发动不了了，路上又碰上堵车，时间差点来不及了。
0: 给乏味的工作来点刺激，对吗？都办好了吗？
1: 是的，办好了。我去看看甜点。
2: 我吃饱了。
3: 长官让我们继续监听电话，监听朱诺的运输路线和客户名单。费斯找到了他可能接头的人，红色圣战军在这里的联络人。现在我们就等着收网吧。哎，听这些事让你很烦，对吗？
0: 监听他的电话。
3: 哼，还有你说我早这么做。
0: 我是说海伦，监听他办公室和我家里的电话，就这么办。
3: 啊，过来一下。很好，这主意不错。不过我要告诉你，你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疯狂。擅自监听可是重罪，你知道吗？
0: 这种事我们天天在做，少跟我废话，去干吧。
4: 你好，
5: 海伦，我是 Simon， 说话方便吗？
4: 方便，请说吧。
5: 我不能长谈，明天一起吃午饭好吗？
4: 当然可以，在哪儿？
5: 老地方。
1: 几点钟，塞门？
5: 一点钟，我得走了。明天见，记住，我需要你。

0: 明天我想和你吃午饭，好吗？哦，真不巧，我和艾莉森有约了，我们去逛街。抱歉。
1: 没关系。

0: 听我说，伙计，也许这件事情你做错了。女人只是喜欢有人陪她聊聊天，也许她还没有感受到你的温柔。你看过 Lisa 的名嘴秀节目吧？好吧，监听器材我都装上了，有远程发报器、追踪器、监听传送器，还有电源，我把它缝在这里面了。这么缝的很安全。哈瑞，如果你要讲话的话，请对准皮包。真是疯了。好的，他来了，他会出现在那儿。
1: 那儿？
0: 你看，来了。看样子，他是要去唐人街。他拐弯了。很好，他停车了。
1: 把声音传过来。
2: 你确定没被跟踪？
3: 我按照你说的去做了，不断的回头看，没有任何人。
2: 很好，不过情况有些紧急，我要是接到命令，马上就会离开。
3: 我明白。
2: 冒险是我的工作，而你不必那样。
4: 我连累了你，可是只有你是可靠的。
3: 你最近有任务？
2: 对，说的没错，我们称它为秘密任务。不过这次有点棘手。
3: 比开罗那次更糟？
2: 开罗？那简直是在度假。
0: 这家伙是个间谍。
1: 是哪一边的？
0: 也许他想利用海伦对付你。
2: 看过昨天的报纸了吗？
3: 看过了。
2: 有时候新闻是用来掩饰秘密任务的。有两个人在厕所被杀了，两个歹徒持枪追杀警察。
3: 那是你干的？
1: 那是我。
2: 你很聪明，认出了我的风格，天生当间谍的材料。
0: 这个冒牌货冒充我们的功劳。
3: 出什么事了？
2: 那不值得一提，他们不会再来烦我了。
0: 物证想不到。
3: 你追到他了？
2: 我会不顾安危地追捕这家伙，要知道这样做很危险，有几次我几乎被他干掉，绝不是我夸口。
3: 后来呢？
2: 是训练把我变成了致命的武器，那只是刹那间的反应。
0: 我开始喜欢这个家伙了。当然我们得把他干掉，一定的。

0: 这家伙是卖二手车的啊！这戏越来越精彩了，太有意思了。
1: 很抱歉，我知道你很难过，不过这的确太有意思了。如果是你，你也会大叫不止的。
2: 每分钟都有人上钩，他很不错，想感受一下吗？兜兜风怎么样？
3: 好啊。
2: 啊，这车子很有想象力，很适合你的身份。这不是高科技的产物，老实说也没那么好开。但重要的不是这些，那是什么呢？是勾引女人。
3: 那是肯定的。
2: 这种车会让女人喜欢你，但是这还不够。如果要哄她们上床，还要另有一套。
3: 我猜你很有一套。
2: 我有绝招。你看我长相不怎么样。哦，不不不不不，这是实话。但是女人们喜欢我，其中也有一些是美女。
3: 你有什么绝招？
2: 哦，这可不能说，这是秘密。好吧，你想一下，女人想要的是什么？家庭主妇苦守丈夫多年，日子千篇一律，需要放松一下。冒险的承诺和危险的暗示，创造生活的乐趣。
3: 原来你一直在说谎，我可不行。
2: 哦，你是童子军吗？就当是演戏，很好玩。你得实现他们的梦想，让他们远离乏味的现实生活。
3: 那他们的丈夫呢？
2: 白痴，如果他们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老婆，那我恐怕要失业了，明白吗？

0: 那些白痴。
1: 哎，别超过90迈好吗？磨虎牙的费用还没付清呢。
0: 你现在有目标吗？
1: 啊，有，当然有。我现在有2个目标，有一个被我骗得团团转，太过瘾了，真是太过瘾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法律事务所的秘书，属于保守型的。但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一样会非常热情的。
0: 他跟你在一起一定很疯狂。
1: 对，没错。疯得两腿喷火，就像枯枝需要甘露。她嫁给了一个乏味的呆子。
0: 乏味的呆子？
1: 对，他不会欣赏她，她就像其他女人一样，都是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她的身材好极了，非常的丰满，叫你向往她的身体，皮肤白嫩的就像个婴儿。
0: 那他在床上一定很疯狂吧？
1: 开慢一点，小心！

0: 哦，你和这车简直是天生的一对儿，何必抗拒呢？还有两个人想要买它，但是我更欣赏你。怎么样？决定买下吗？
1: 让我考虑一下，为我保留一条好吗？哎，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0: 这是今天的电话记录，给你。
2: 没有 Simon
1: 打来的，没有。怎么了，伙计？轮到我开车了。给我那张纸。你在说什么，伙计？从第9页跳到了第11页，那第10页呢？一定是打印错了。
2: 把那页给我。
1: 他在求援 ，Harry。
3: 你好，
4: 艾伦，我需要你的帮助，今晚能见面吗？出什么事了？事态严重，今天晚上在机桥的
3: K 街见面，8点整。你完蛋了！
2: 糟糕，快8点了。 在家里，只不过是皮包还在家。可恶！二组、七组立刻行动，前往机桥的 K
1: 街寻找嫌疑犯，一定要注意红白色敞篷车，6分钟内赶到。等一下，伙计，你发疯了吗？你不能把执勤的组员调来跟踪你的老婆，你这是滥用职权，知道吗？你这么做也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的。你听见我说的吗？你肯定是发疯了，伙计，我必须阻止你。
2: 你要告发我吗？
1: 该死！你会身败名裂的，知道吗？就算你的生活枯燥乏味，就算你的老婆有了外遇，让你蒙受奇耻大辱，可是大丈夫要学会忍耐，这样才行。
2: 你要告发我，我就揭发你。
1: 你揭发我，我有什么好揭发的？我春节的像个婴儿。
2: 那次因为你好色而弄砸了6周的行动计划，你还记得吗？
1: 你知道这事儿？嗯哼。嗨，走这条路要快得多。

0: 上车，我们快走。二组呼叫，看到了嫌疑犯的车，
1: 有一男一女。
0: 不要惊慌，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你应该藏起来，一直到出了市区。我来帮助你，这样就安全多了。注意，
1: 女的把头部枕在男的腿上，在机桥上向南行驶。二组继续跟踪。
2: 收到。呼叫秃鹰是否发现目标？
1: 秃鹰收到，发现目标。红外线望远镜锁定目标。女人把头枕在男的腿上，

你们一定是困了。啊，这里很安全。我在市区的住处太危险了，在纽约的也一样。啊。

0: 你到底想让我为你做什么？艾伦，我要你做我妻子。我已经结婚了。
1: 不，这只是为了巴黎行动，我必须结婚。他们在找独自旅行的男人。巴黎在伦敦做短暂停留。艾伦，我们部门有个双重间谍，还不清楚是谁，没人能相信。 只有你了，你能不能离开两天？
0: 我不知道。
1: 我让你紧张了，对不起，请坐，坐，放松一点。
0: 好的。
1: 再来杯酒。
0: 啊。

0: 好的，我愿意，我愿意。你等于救了我的命，你是我的女神，我必须去面对那种恐怖的感觉。这种感觉我无法避免，我的职业就是这样。为了更加逼真，我们要像恩爱夫妻一样。
1: 否则敌人会看出破绽的。我说的没错吧？
0: 哦，对不起。这种反应会害死我们的。哦，对不起。千万不能出错。哦，对不起，很抱歉。
1: 放松一点。除了Harry，我很久没让男人碰我了，这有点困难。抱歉。我了解，这种事情我也很笨拙。
0: 对不起。
1: 不要紧。往后看。
0: 我很好。
1: 来。
0: 这样很好，这样好多了。进入你扮演的角色吧。很好，很好。
1: 哎，不，放松一点。
0: 对，很好，很好。
1: 不行，不能这样。不，
0: 很好。
1: 不行。
0: 怎么了？
1: 不行，
0: 怎么了？
1: 不，很好，不能这样，
0: 就这样，
1: 不能，不能。
0: 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的国家。

0: 我不知道什么什么组织，我是刚认识 Simon 的，就是你说的那个人。我们刚刚认识有2个星期，我根本不了解他。
1: 我看你们不像刚刚认识的。
2: 你怎么认识他的？
0: 这个。
3: 紧急情况，请你替我保管这个皮箱。
0: 什么？
3: 这关系到国家安全。
0: 不，
3: 求你了，事关重大，我会再联系的。

0: 你为什么继续跟他见面呢？
1: 他说他需要我的帮助。
2: 没有被他吸引吗？
1: 当然没有。
0: 你一点也没被他吸引？
1: 没有。哦，也许有一点吧。
3: 那么你经常有外遇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
3: 就是说这是你第一次，对吗？
1: 我从来没有过。
4: 就得这么问。
0: 帕斯克太太，谈谈你丈夫。
1: Harry。哦，这有什么好说的？他是电脑公司的一个业务员。
3: 那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和他共同生活的兴趣了呢？
1: 这不关你的事，干嘛问这个？这算什么问题？
2: 你的麻烦大了，最好和我们合作。
0: 我们如果问到你的私生活，最好如实作答。
1: 我丈夫他是个好人。
3: 那是不是他已经无法满足你了，对吗？
0: 你问什么呢？这种事让我来问好吗？
1: 当然。
2: 你为什么要去卡洛的住处？
1: 他说他让我陪他去巴黎执行一个任务，让我冒充他的老婆。
0: 你答应了？
1: 是的。
2: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大概是需要一点儿。
0: 你需要什么？
1: 我需要一点活力。我想做一件冒险的事情，因为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不错。被人信任，而且受到尊重。我这一生想做的事真是太多了，可是生命快被耗尽了。我要在回顾从前的时候说那是我做的。我曾经勇敢过，我曾经轰轰烈烈地干过这件事。我老实说，实在是我不在乎你是否了解，我只是想要这样的经历，这样冒险的经历。我感到我现在这样太平庸了，我希望注入一点活力。我想干一番大事，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这样。
0: 这个 Simon， 你跟他睡过觉吗？
1: 没有。
4: 他在撒谎。
0: 你是说没有和他发生过性关系？
1: 哼。我发现你什么事儿都得问两遍，这很浪费时间，请你快点问吧，我还要回到我家人的身边呢。
3: 你哪儿都不能去，女士。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回答我们的问题。
0: 回答问题。
1: 没有，我没跟他睡觉，我没跟他睡，没有，放我出去！我没跟他睡。
3: 冷静点，女士，冷静一点。冷静点，女士，恐怕他说的是实话。
2: 请冷静。
0: 我只要再问你一个问题。

0: 吧，问吧。
1: 你还爱你丈夫吗？
0: 是的，我爱他，我一直都很爱他，而且我会永远爱他。
2: Harry，听见了吗？他还爱你，我们怎么办？
1: 只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件事。
3: 你必须为我们做事。
2: 你要干什么，Harry？
1: 给他一点任务。
2: 你别开玩笑了。
1: 他想冒险，我就满足他的愿望。我让你自己选择。你为我们做事，我们就不起诉你，你可以照常生活。否则，你就要进监狱。
3: 你丈夫和女儿会因此蒙羞，你也会身败名裂。
0: 哦，天哪！让我考虑一下。
3: 做还是不做？
0: 做，当然要做。想让我做什么？
1: 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你的。你的联络人的代号叫鲍里斯。你的代号是？
0: 娜塔莎。
3: 不，
1: 是托里斯。
0: 混蛋！
1: 混蛋卡洛，你难道还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吗？
4: 你认错人了，我不叫卡洛，我叫 Simon。放过我吧，别杀我，求求你了，我们没见过面，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什么都没看见。是你？你对我那辆跑车还感兴趣吗？
5: 卡洛，游戏结束了，你这个恐怖分子，铁证如山，你还狡辩？
4: 不是，
5: 你就是，
4: 不是，我不是恐怖分子，我只是个卖汽车的，我真的不是恐怖分子，我胆小如鼠，见到枪我，哎呀，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我不是间谍，我是个混蛋，我是个废物。我说谎骗女人上床，但是很少成功。我也为自己感到悲哀。天哪，间谍会被吓得尿裤子吗？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不值得为我浪费子弹。求求你饶了我吧，可怜我
1: 吧，
4: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我一转身，你就会开枪的，你会杀了我，饶了我吧，放了我吧，求求你了，那辆跑车我送给你，怎么样？求你了！
5: 滚吧，你这个老东西！

0: 我想昨晚你一定过得很刺激吧？
1: 是车胎爆了，确实有点吓人。过了很久，拖车才过来。哦，我去接。你好
2: ，Tallis。
1: 什么事啊？说吧。
2: 你自己盯好。
3: 一小时之内赶到侯爵大饭店，到
2: 前台取一个给陶勒斯的信封，穿着要性感。
1: 什么？喂？
4: 不不，转身，动作要优雅，慢慢的脱下来。
3: 老实说，伙计，你越来越下流了，竟敢借用侯爵饭店的套房。
0: 凭我的薪水能付得起租金吗？克劳德准备怎么样了？
3: 你等一下，
5: 我在给谁录音呢？哈瑞吗？告诉我，
3: 去，一定很精彩。

0: 我是 Tolis。
1: 听着，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妓女，名字叫米雪，进到房间里，里面有一个男人，
2: 他是个军火贩子。
0: 喂，等一下，你是不是让我干那个？你知道？
1: 不是，他有怪癖，他只是欣赏。
2: 告诉他开了生病了，你来替他。
1: 如果这个家伙满意了，你必须
2: 按照他的吩咐去做。无论怎样，记住。
1: 你的任务是把窃听器
2: 安在电话上，一定要安上。
1: 如果你不能完成这次任务的话，我们就取消约定。我会下地狱的。

0: 有人吗？
1: 你好。来点香槟吗？

0: 我叫米雪。卡拉认为你会喜欢我。
1: 由我来指挥，你开始脱衣服。不不，转身，动作要优雅，慢慢的脱。很好。现在上床躺下，闭上眼睛。

0: 海伦，海伦，等一下。
1: 哈瑞，
0: 是的，哈瑞，我知道很荒谬，但请听我解释。
2: 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他。
3: 海伦，啥也别说。
1: 这事跟他没关系，他们
2: 闭嘴，
1: 是来找我。
3: 海伦，镇静点，听他们的。走，走，放了这妓女，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带跑。
1: 海，让我来对付他们。
2: 闭嘴。
1: 哎，你来上来。
3: 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
2: 再说话我就
3: 杀了你们。走，走。
4: 车，
1: 哈瑞，
4: 把他们带过来，快！

0: 哈里，我希望和你愉快的见面，朱诺。你认识他？这种女人完全不适合你。你的小情人是谁？海伦·塔斯克，哈里是我丈夫。你又是谁？你叫塔斯克，不是叫兰奎吗？她是我在酒吧里认识的妓女。
1: 哈瑞，我说你搞什么鬼？告诉他实话，我们结婚了，而且还有一个女儿。
0: 这个贱人胡说八道！你放了他，我们谈正经事。
1: 嘿，那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嗯，哪儿来的？你看呢？哼！
0: 起飞前给他来一针。
1: 哦，你的这个，你。
0: 哈瑞，他没有说谎，他真的不知道，很有意思。

0: 这是波斯帝国戴瑞斯一世之物，在西元前500年，都是无价之宝，真可惜。
1: 把它打开。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可能知道。这是蒸馏器。不，是做冰激凌的，没错。热水器。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吗？ 就是为了让这个人向世界证明，红色圣战军有了核武器。哦，
1: 他只是一个推销员，他怎么带你向世界证明啊？哦哦哦！如果我判断失误，你的鲜血就会溅在这个人的脸上。这是苏俄制造的。 多弹头飞弹是从SSRN 上卸下来的，弹头中有14.5公斤的油，相当于30万吨黄色炸药。放了它，我就合作。都过来，过来，把这些搬走，全都搬走，快点！还有那个，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2: 混蛋！无耻的东西，你骗我！混蛋！对
1: 不起，亲爱的。
3: 别叫我亲爱的，你休想再叫我，听到没有？休想！休想！
2: 我可以证明他们拥有核武器，并且有足够的装置，引爆4枚核弹头。把他带走。
0: 你们残杀了我的女人和儿子，还轰炸我们的城镇，还称呼我们，称呼我们是恐怖分子。现在，被欺凌的人得到了神剑，我们要挥动神剑，反击敌人。我们首先在荒岛上引爆一枚炸弹，以展示我们的武器力量，也展示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如果 不兑现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每周轰炸一座城市，直到全部炸毁。
4: 电池没电了，
0: 白痴，快换电池去！
5: 我想还有，在车上。
6: 三立，干什么？你看这个。
7: 这不是我的，
8: 很精致的传送器。
9: 迈阿密塔台64793角终点站，12分钟以后着陆。很好，
7: 通知特勤组的兄弟们发动直升机，12分钟以后起飞。信号中断了，是在马拉旁边的一个岛屿。
9: 我们失去信号了，
7: 见鬼！
6: 各位，这位是萨米亚。谁能猜中他的专长？口腔医生。哦不，哈瑞，怎么回事？萨米亚要问哈瑞几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萨米亚的审讯技术是一流的，而这位哈瑞先生撒谎也是一流的，欺瞒自己的妻子15年之久。
10: 看他坚持多久，才说实话。
11: 这会有所帮助。我想你应该擦些酒精，我可能会感染。
12: 药力发作以后，我再过来。那时候我再跟你谈。
6: 我
10: 拭目以待。你为什么要帮这些疯子？
6: 因为他们是一群很有钱的疯子，而我需要钱。
12: 哼，你以为我关心他们的事吗？或是你的事？算了吧。
10: 你无药可救了。
0: 他说过我们的关系吗？
1: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这个疯婆子。
0: 哦，是吗？现在说吧。谢谢你，哈瑞。我们相识一场，我们走。你们两个留下。
1: 没有什么，我发誓。

0: 他们给你打的是什么针？那化物或是其他的什么药？
1: 药效发作了吗？说件我会撒谎的事儿。我们会死吗？会。
0: 药效发作了，击中我们的头部或是折磨我们。
1: 哦，知道了。
0: 我是被炸弹炸的。
1: 哈瑞，你当间谍有多久了？

0: 你杀过人吗？
1: 他们全都是坏人。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

0: 在我动手以前，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1: 有，我很快就会杀了你。
0: 是吗？你怎么杀我？
1: 我先拿你当作人体盾牌，然后杀死那边的警卫，用桌上的这些针杀死他，然后考虑拧断你的脖子。
0: 那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呢？
1: 你知道我的手铐吗？
0: 嗯，
1: 我打开了。

啦啦啦。

0: 你把枪放下，快点！亲爱的，下次低头。
1: 我嫁给了 Lambert，
2: 阿拉杜 阿玛姆纳， 瓦尔巴鲁 min 瓦拉奥纳，
1: 他们在干什么？
0: 右转钥匙，启动按钮，倒计时。引爆装置启动了。90分钟后，将有神圣的火光照亮天空。 我们选中目标，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我们冷静强悍，诸如此类。如果
1: 是在岛上，他们为什么要用卡车？
0: 我们一定在几维斯。跨海公路连接了整个岛屿，
1: 没有海关和边界，在美国，他们就会畅通无阻，谁也不能阻止他们。
0: 只有我们。给，拿着。
3: 我们去那边，那边，拿着自己的枪。其他人，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灭火！快去灭火！
1: 海伦，快！

我们走吧。我来向寡妇致哀。

0: 我们需要人质。
1: 好吧，我们走。臭女人。

0: 我想这是你的杰作，
1: 路上再向你汇报。
0: 非常欢迎，我们走。
2: 我们快离开这儿！快，
3: 我们走！快
0: 上飞机。

0: 他们这是核弹警报，不是演习。我重复一遍，这是核弹警报，不是演习，明白吗？好，等一下，替我接白宫。
1: 对，安全距离是2公里，立刻派陆战队员通知海防队警长公署，来不及疏散的地方就用空运。对，我再说一遍，来不及疏散的地方就用空运。好的，抓紧时间，现在只剩下34分钟了。好的。 11分钟之内，两架钥匙飞机就会赶到这里。他们现在正在基威斯外海进行演习，
0: 立刻通知他们过来，
1: 马上出发，立即行动。

0: 你来一杯。
1: 我要你们马上拉响警报器，对，马上拉响！你看，他们来了。
2: M1号呼叫，正在跟踪桥上的卡车。
3: M1号，抓紧时间，立刻行动。
2: 明白。

0: 你好，
1: 快点，快点，
0: 上来。

0: 下降到轿车那儿，快，快点下降，快！
1: 注意速度，准备下降。
0: 快快！
1: 好的，下降。

回来，宝贝儿。

0: 好了，飞机着陆了，大家快散开，一分钟以后会发生核爆炸，快快，
1: 飞机会爆炸，
0: 我知道了，快快快快快，给我扩音器，快，各位听好了，不要光看，快躲进里面去，快散开，
2: 这里很安全。戴错手指了。

0: 哈瑞，哈瑞，你过来一下，哈瑞。
1: 过去吧。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就这样。怎么了？
0: 听我说，哈瑞，20分钟之前，萨林降落在了大厦的顶楼，
2: 在这里
0: 和另外一些恐怖分子占据了大厦的20层。现在，霹雳小组已经完全封锁了整个大厦。但是，他们有一名人质，戴娜。
1: 什么意思？我的戴娜？
0: 很抱歉，哈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2: 大概是在昨天晚上，他们绑架了戴娜，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0: 我很遗憾，不过别担心，哈瑞，我派人去了，一定能救他的。别这样，哈瑞。哦，他急了。哈瑞，
3: 对不起，联邦探员，飞机借我用一下。
2: 对不起，长官，
0: 你们要学会跟长官合作，对吗？
2: 是的，可是
0: 这是总统签署的命令，我们有权利处理紧急的情况。
2: 但是长官，你必须签字。
0: 好的，我会签字的。来，你有笔吗？给我一支笔用用，我来给你签。
4: 哈瑞，你有十几年没有魔鬼飞机了，这可不是你以前开过的。
5: 弄坏飞机可以扣我的薪水。
4: 哎呀，哈瑞，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大家不要紧张，往后退一退，退一退。
5: 哈瑞，
4: 好了，各位，一切都很顺利。放心吧，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对，放心吧。 他是个老飞行员了，有几百小时的飞行经验呢。你们大家别紧张，他有几百小时的飞行经验呢。他很熟练的，放心吧，没有问题。也许他有点生疏了，也许是他的技术特点，他起飞的时候像摆动是这样的，就像人骑马一样，不会忘掉的。放心吧，没问题。好了，我们赶快让一下吧。
5: 抱歉，
4: 我的警车呀！

0: 街上的行人在惊慌逃跑，警方在疏散人群。
1: 恐怖分子在朝天鸣枪，好像是在警告。目前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0: 很显然，案犯和引爆核弹的是同一伙人。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直到答应我们的条件。
1: 恐怖分子向媒体发放了恐吓录像。
3: 我要去厕所。
4: 别开枪！别开枪！你们要的摄影人员来了，
5: 上来！
4: 他们来了！别开枪！我们要的摄影师来了，
5: 是谁在开枪？
4: 转过去，这边，拿着，过去，
5: 上楼，快！这里是红色圣战军，你们见识过我的武力了，不要逼我们毁掉这座城市。你别妄想对我们动用武力，我们随时准备死亡。我只要转动那把钥匙，马上就会有200万人死亡。
6: 什么钥匙？
5: 那把钥匙。谁拿走了钥匙？

0: 你们去哪儿？拿过来！我的天哪！哇！
1: 你们找到了没有？
2: 这里没有。

0: 呼叫七组，呼叫七组，报告情况。贼子，收到请回答。
1: 21层警报解除了，还有12名暴徒在20层，这里没有人质。戴娜呢？在顶楼。
0: 你守在那里，重复一遍地址。
2: 钥匙，我会把他扔下去的。不，给我钥匙，来吧，孩子，你不想死吧？给我钥匙，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你休想，你这怪物！
3: 去那边。

啊！

准备发射。啊！

小宝贝儿。

0: 拇指要伸直，
1: 五六七，
2: 哎，伯伯爸爸，你不能停，停一下，
3: 不行不行，
4: 我抓住你，
5: 你要遵守规
4: 矩，我抓住
5: 了，再来一次，一二三四，哦，
4: 好，
5: 你好，
6: 鲍里斯和塔拉斯，
5: 有任务了，是的，你说。

0: 你好，你好，先生。上校先生，你好吗？晚上好。情况怎么样？见到你们的联络人了吗？
1: 还没有见到。那不是我想见到的人吗？来一点香槟酒。
0: 我必须冒充服务生，这次任务很危险，随时都会有开火的可能。如果开战的话，你就赶快避开，我会再跟你联络的。也许可以给我留个电话。
2: 又见面了，卡罗。
0: 恐惧是与生俱来的。
2: 跳舞吗？
0: 哦，不是探戈。
2: 可恶，又来了。

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一个多小时，这里的人都快冻坏了。伙计们，不要分心，我们还有正事要办。 你们别这样，要认真工作。要是换做我，我绝不会这样做的。嗨，你们别不理我，那样没有礼貌，听见了吗？别这样，伙计们，你们要知道，这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生死攸关。 Harry，

0: 恒顺，恒顺，
1: 恒顺，
0: 用恒顺万事顺。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5: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七日破迷局，
11: 骑驴悟成长，
12: 幻境寻本心，
13: 光影守童真。
10: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
14: 院线上新了。
15: 一位小少年，额上三支烟。
1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7: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这两大经典动画 IP， 是一代又一代人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这次他们带着全新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首次同框出现在大银幕，两大国民级动画品牌这次又将带来什么惊喜呢？
18: 这是让人可以瞬间长大的成长神石，只要说出想要的年龄和职业就能马上实现，一次体验为7天。
19: 哇，太棒了。
8: 首先呢，大头儿子它其实是一个基于现实生活这样一个题材的家庭亲子 IP， 那聚焦的是当下的百姓生活。那么天眼呢，其实它是有些奇幻的色彩，那么也是希望这样两种故事不同的这种融合，通过天眼呢给大头一个视角，让他呢穿越到了一个成人世界，这样呢能增加故事这种趣味性和可看性，所以呢也是做了一种突破尝试和创新吧。
17: 天眼这个来自外星球的男孩还是那样的无所不能，但在法力无边之外还有一个颇为致命的缺憾。不要忘了，天眼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甜筒。
9: 天眼，你没事吧？
10: 背地里知道了。
17: 他这一次重返人间是向他在地球上的好朋友香菱，而天眼是在盲打误撞中结识了大头儿子，于是这三个小伙伴碰到了一起，自然少不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奇幻之旅。
18: 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9: 好了。
18: 哈哈。
3: 其实从故事的迭代版本上，至少是不下三次的一个故事迭代。最后我们确定这个大头儿子利用这个魔法长大之后，完了帮助爸爸解决职场危机。
12: 通过这块呢，我们也让孩子，感受到做大人的不容易，为后续揭示主题，呈现这个主题呢哈，做了一个铺垫吧。
9: 我是担心小头爸爸，那个韩经理可坏了，总是欺负小头爸爸。我真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要是长大了，我就可以保护他了，
18: 你不让他再受气。
17: 跟许多洋溢着童真童趣的动画片一样，本片的主题也关乎少儿的成长。成长是人生的必然，但孩子们以为的成长是只要长得和大人一样，就会少了些管束，多了些自由。大头儿子和香菱都想来一次不经过过程，直接一步到位的拔苗助长。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像模像样的大人，因管不住自己的童心

0: 泛滥，错把方便当随便，而每一次的随心所欲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1: 快把我们变回去，
2: 变回去，
3: 变回去，
4: 变回去，没门。
0: 总之，成长的滋味并没有那么好受。幸好在童话的世界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5: 不经过真正的学习和磨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的。
0: 这自然是一部属于孩子们的寓教于乐的动画片，但成人也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是职场如战场的艰辛，是因家累所致的疲于奔命，但担子越重，责任却越甜，所带来的甘之如饴却更为暖心。
6: 大头儿子已经做过六部电影了，亲子关系是这个系列电影的一个核心，但是前六部这个电影它都是从父亲的角度，就是父亲如何这个呵护这个大头儿子，如何包容他。所以这次我们就想第七部了，就反过来从孩子的视角，孩子的心理来写这个父子亲情，来写这个大人的艰辛和不易。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能感动人。
0: 在这部充满合家欢氛围的动画片里，我们既看到了成长的烦恼，也能让孩子们再一次渴望其实更顺其自然的茁壮，也让他们的父母因为有你而满心欢喜的负重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距离我第一次观看《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主人公挖通地道站在雨中重获新生的那一幕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我想这就是好电影的魅力，即使时隔多年依旧能唤起观众的热情。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的朋友们，本周可以在电影频道再次欣赏这部好片，我们一起重温经典。
2: 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
3: 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立即执行。
4: 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肖申克，我是典狱长诺顿。
5: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杀死老婆的银行家。
6: 我爱的，我没杀我妻子，
7: 我能够离开这里。
4: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5: 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它会让你发疯的。
6: 希望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知道我想去哪儿吗？芝华塔的庙，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
8: 这儿少了一个人。
9: 哦，我的天哪！
10: 我知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5: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
0: 十月五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肖申克的救赎》。
11: 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
12: 欢迎来到尤曼吉，
0: 一场全新的挑战。
13: 这是什么鬼地方？
11: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每个人有三条命。
14: 这不可能吧？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13: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0: 陷入陌生的情节。
15: 那个征服了尤曼吉的恶魔回来了，只有你能解决。
16: 准备好，
15: 下去。
14: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7: 谁也没放过你，
14: 是的。
18: 来啊，我接着你。
0: 整个世界全面失控，
19: 这里情况不对，
5: 抓住他们，
19: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

0: 济四伏，搏命求生。
1: 这下我们麻烦大了，
2: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做到。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勇敢者游戏二：再战巅峰》。
3: 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4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与大家见面，想要感受热血江湖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1: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4: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5: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1: 徐尚先生，你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6: 敢动刀兵者，
5: 四郎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7: 宝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5: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0: 谁知道
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假如再碰不到你，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时，这一句台词直击我的心底，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复。它看似轻松随意，但在我的心里，它代表着获得自由的怅然与洒脱。主人公楚门潇洒地与过去告别，笑对未知的生活，这份直面真实的勇气打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观众。本周的佳片有约，就让我们再次走进楚门的世界，找寻那份感动吧。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哦，万一不能再见，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5: 220个国家看着他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人的一生被无处不在的隐藏摄像机望。

0: 络记录。
1: 太神奇了，
2: 没有剧本，没有题材，
0: 出门真人秀。
3: 一个城市里面藏了多少摄像机，哪有五年台？
4: 我不能跟你说话，
5: 嫌我不好看。
6: 生气太，我发生很多奇怪的事。
7: 他在看我们吗？
6: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全部生活都是被设计好的？
4: 出门，
8: 出门，
9: 出门。
6: 有异常吗？
2: 没有。
4: 他们在演戏，出门倒是谎话。
6: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骗你。
10: 你不能离开出门。
11: 马龙去找他。
6: 他走了。
12: 10月1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楚门的世界》。
13: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1到3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14: 5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15: 教练，他曾经是……
16: 轮到你说话了吗？
14: 你谁呀、啊、你？
15: 教练，我
14: 你玩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也穿过人山人海。
15: 没错。
12: 从巅峰跌落谷底，
15: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7: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18: 肯定不会甘心。
12: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17: 不冲就在有个冲
15: 的，咱们俩叫飞驰走。
19: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20: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对决。
12: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17: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
15: 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部，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6: 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
15: 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12: 10月11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

0: 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三师兄，转了这么久，怎么又回来了？
1: 是啊，此地必有蹊跷。兄弟们，下马！
2: 奇怪啊，为什么
1: 这
2: 人
1: 里
2: 打桩？
0: 听当地百姓说，这平天古地是丰都鬼城，每到月圆之夜，便会鬼门大开。
1: 啊，走吧。这种村野渔夫的话，你说得出口？

0: 四煞来到蜀地，所谓何事？
1: 玲珑珠，你们在长安从空空儿手中夺回玲珑珠之事，与我天女门不是什么秘密。
0: 你等怎会得知此事？
1: 被至亲之人出卖，这滋味不好受吧？我敬你是条汉子，交出玲珑珠，放你一条生路。
0: 旁门弟子，阴险之辈所胁迫。
1: 我弄长脸。

0: 这边啊，三师兄，摔下来疼死了呀！
1: 哎，别，我这实在，这里一共10匹马，每一匹你都摔，你到底还想不想回唐门？
2: 我想，可是我真不会骑马呀。
1: 嗯，走，这些银子慢慢花，足够你坐马车回唐门的。我们先回去和师傅复命。走。
0: 哎，谢谢三师兄。
1: 哎，别高兴太早啊，里面有个机关球。
0: 你若能打开它，回唐门我便饶了你。打不开，罚你扫1个月茅厕。赵我说师兄啊，他明明就是贪玩，才不肯跟咱们回唐门。你呀，就惯着他吧。
3: 好了好了，走
0: 走。哎呀，终于能去长安看元灯节喽。嗯，就这？哼，这世上就没我唐元打不开的机关。三师兄，你输定了。

0: 乖乖，本店内有免费的汤匙，还有上好的马料。就这儿了，
1: 好嘞，里边请。
2: 来，哥几个，先来两把呀。
0: 喝一个。
2: 我告诉你们，想连我，在这儿就没说过。
0: 老板，来间房。
3: 没房了？
0: 没有啊。
4: 花灯节所有花车都从这儿经过，房间一个月前就订满了。
0: 老板，想想办法。
4: 除非有人退房。
5: 好嘞。
0: 看来得想办法抢一间房。
1: 来，我敬大家。
2: 看清楚了啊，卖定离手，卖定离手了。
6: 到，
7: 太狠了！哎，这女的
0: 手真够狠的。
2: 掏钱，掏钱，掏钱，快掏钱！赢钱了！
0: 老板，赌博那说。
2: 再来一局。啊，
4: 只有那小个子的交了定金。
2: 钱呀，钱呀，钱啊！这次压大还是压
0: 不住了。他的房子归我了。
4: 哎，不是，哎，哎，
2: 想好了，想好了呀！
8: 哎，想，
9: 想，
2: 想，你们可得想好了。
9: 想，
2: 想好了。
9: 想，
2: 压小啊，压小，
9: 压小，
2: 想好了吗？
9: 想，
2: 是不是压小？是不是压
9: 小？
2: 是不是？
9: 想，
2: 哎，大！
10: 哈哈哈哈哈！你压大不压大？
11: 你是不是出老千了？

0: 小爷今年看花灯的银子有了。你
1: 换了我可不会这么快认输。
0: 你谁啊你？
1: 妈，
2: 你果然耍诈。
1: 何止有诈呀、
3: 哦！洛阳三鬼啊！失敬失敬，是你们三位？
2: 你认识我们？你怎么用完通缉令？
3: 他的。
0: 误会，全部都是误会。骗你的！
2: 别跑！
0: 轻点，别打脸呗。

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有我唐元打不开的机关。到底是个什么球？怎么会打不开呢？

0: 我拿个行李吗？你也不至于下次动手吧？别动！这就是传说中的暴雨梨花针吗？幸亏我还没来得及委托，要不然就死定了！啊啊啊！触电至于吗？
1: 唐门做事向来如此。
2: 要我说，你就写个牌子挂在你胸前，上面写着"唐门弟子"，我铁定离你远远的。
1: 我是偷跑出来的，我能让别人知道我在这儿吗？

0: 孝子孙。别嚎了，拔完了。哎，你这个暗器看着挺好玩的，送我在监里吧。
1: 哎，给你了，给你了。
0: 快点啊，你干什么呢？我呢，睡床，你睡地上。哎，
1: 我受伤了，这床我们一块睡不行吗？
0: 白天的账我还没给你算呢。
1: 好，好，好，你睡，你睡。胡姬春，
0: 要是让唐元生知道你用唐门的落雪针去换酒，他不得打死你？
1: 这可是长安城的最后一壶胡姬春啊，就算被他们打死我也愿意。
0: 现在酒也有了，肉也有了，就差一个看灯的地儿。
1: 哎，这个我知道啊，长龙客栈的屋顶是最合适的。
0: 谬矣谬矣，今年的花车呢不走平康坊，而是走长乐大街，金楼最为合适。
1: 切，
2: 看一看啊。
1: 这是四师兄留下的暗号，难道又被他给盯上了？
0: 你在看什么呢？
1: 没什么。你刚刚说哪里看花灯最合适？
0: 金楼啊，我都研究过了，今年的花灯会经过金楼，届时金楼能看到所有的花灯，
3: 金鱼娘子也会出现的。
1: 真的？
0: 可惜去了我们也看不了。
1: 为何？
0: 每年到这个时候，金楼都被达官显贵们给包了，就算去了也没有好的位置。
1: 正好。
0: 什么？
1: 你放心，今年我一定让你站在观看花灯的最佳位置。
0: 吹吧你！

0: 菜。
1: 哎呀！
2: 武松，武松，哎，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我说你这人也太没意思了，自己跑到这边来泡澡，还把酒和肉给带走。
0: 你不要过来，走开！
2: 什么？我别过来？要不你过来？
0: 你出去啊！
2: 怎么了你？哎，哎，我说你这人是真的很没有意思啊！你来泡澡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0: 你出去，出去，你出去！
2: 你怎么了？我跟你说啊，我之前学过搓澡了，我来帮你搓搓背。
0: 不用，走开啊！
2: 你客气什么？你怎么？小娘子啊！
1: 啊！我的胳膊！
3: 没事吧？没事吧？
2: 没事吧？师兄，
1: 师兄，
2: 三师兄。
4: 你又要干什么？
2: 我梦见我师兄出事了。不行，我要去找他们，我要去找他们。
4: 可是你现在也追不上他们。再说了，梦都是反的，而且你都答应过我，要陪我一起看灯会的。

0: 应该在过秦岭。陶浩，你让唐叔带人到太白镇接应一下，此事绝不能出纰漏。
1: 嗯。

0: 你小子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你要是再这样，我定告诉师傅惩治于你。你是何人？
1: 有个人给了我2两银子，还让我穿上这身衣裳在这等你。哦，对了，他让把这给你。
0: 四师兄，我答应别人，有件事今晚必须去办，完事随你找三师兄，借你宝物应用哦。
1: 坏了。
2: 明明是个小娘子，为何非要穿男装？这多好看！你干嘛让我穿成这样啊？
0: 哎，我要和一个小娘子一块喝酒看花灯，才不要跟个假郎君一起。
2: 你才更奇怪好不好？你连小娘子的头发都会梳。
0: 我二师姐最擅长打扮，我呀都是跟她学的。啊，好了。

0: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要带我去哪儿看花灯啊？
1: 天上。
0: 天上。
2: 他们从小就那一套，让我跪祠堂、扫厕所、抄书，忍忍就过去了，我都习惯了。
3: 唐人，你可真是唐门的祸害！哇！啊！
2: 哇！哇！
3: 哎，去那边看看。
1: 哎，等等我。
3: 你倒是快点啊！哇！哎，看看，看看。
1: 哇！
3: 谢谢你啊，汤圆。
4: 弟子一个不留。

0: 你中的好像不是寻常的毒，这些人到底是哪来的？
1: 我也不知道，咱们好像是冲着他们来的。
0: 你快走吧，你别管我，我觉得我……
1: 不会的，婉儿，你一定会没事的。对了，我带你去找婉儿师姐，她一定有办法的。

0: 我已尽数把他们从婉儿姑娘体内引出，再晚半日虫骨入脑，我也回天乏术。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一种叫幽灵丝的蛊毒，起源于滇南丛林深处的地下墓穴，依附于活物的肉身，喜欢吸食活物的精血，逐渐与被依附者合二为一，控制其身体。
1: 这也太可怕了。
0: 十三，你说他们是冲着唐门来的？
1: 是啊，要不是婉儿姑娘替我挡下，这些东西早就寄生在我身上了。
0: 你快将他们带回唐门，告诉师父天女门回来了。
1: 天女门？
0: 他们来得够快的。
1: 是天女门？
0: 他们应该是追随你们过来的，快带着婉儿姑娘随我从后山离开。
2: 弟子比三师兄晚出发两天，在太白古镇等到昨日，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行踪，询问过过往的商人，也没有他们的消息。
3: 嗨，师父，请允许弟子入山寻人。
4: 你们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但现如今情况不明，你们到哪里去寻？
5: 师父，师父，师父。
4: 十三，天女门。如果真是天女们，那唐信他们恐怕……唐叔，你速去亡灵谷协助玉儿。浩儿，你带上几个得力弟子，即刻沿途寻找老三他们。记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十三，这三师兄平时待你最好，你着实可要上心呢。
5: 驾！三师兄，三师兄，玉，三师兄，前方发现唐门标记，
6: 定是老三他们留下的，快走。
5: 是。三师兄，在这儿。
6: 这果然是老三留下的印记，他们应该就在附近。
2: 大家仔细搜查。
7: 是
5: 是
7: 是。
2: 走，这边。
7: 好，
2: 今天老三。啊。
7: 那边有玉啊，那边有。
1: 三师兄。
7: 这边看看。
5: 这。
7: 那边哪儿呀？这边没有。

的手

0: 师傅，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好，好，好，快起，快起，快起来！
3: 师傅，这可是您最喜欢喝的汉运古酒，已经给您存了三年了。
2: 还是老三有心呐。
4: 师傅，
2: 姑娘，你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如果你不喜欢十三，明日便可离去。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等他回来，老夫帮你。你是什么人？
5: 是朱四，大家注意安全。
6: 十四，快！

0: 三师兄，
1: 不好，他们被蛛丝所控制，大家斩断蛛丝。

师兄，三师兄，三师兄，三师兄，三师兄，三师兄，我是你最多的小师三啊！三师兄，三师兄。

0: 这件事情可算乱了，你快救救三师兄他们啊！
1: 他们中的食幽灵蛊毒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控制他们的是蛛丝。

0: 三师兄，我的酒。嗯，
1: 三师兄。

0: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虽然是皮外伤，但也不能大意。等回到唐门，我再给你熬两副药。
1: 我没事，你去看看十三吧。
2: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贪玩？没有和三师兄他们一起，
1: 你和他们一起，就不会出事了吗？可至少你可以和他们死在一起，是吗？三师兄那么疼你，他定希望你好好活。
0: 你要打起精神，好好练功，将来为你三师兄报仇。
1: 师姐，这天女们到底是什么人？
0: 那天女们，现在是我唐门的死敌。咱们祖师爷唐明义，曾经与苗疆女子龚淑烟相恋，可是后来，传说有年天降神龙，龙肉化土与龙骨树根，师祖就与那龚淑烟一起把龙骨打造锻炼后，使龙骨。 可以完美附身在人体身上，师祖因此得到非人的能力，在江湖上闯出一番天地，创立唐门。龚淑烟因为嫉妒，想要杀害师祖，夺得龙骨，但最终被师祖察觉，重伤龚淑烟。师祖先去后，龙骨不知所踪，一切都成了过往云烟。只是那龚淑烟对唐门的恨从未消散。 从那时候起，天女们与唐门世代屠戮，只是先祖在先去之前留下遗训，凡唐门弟子，不得杀害公叔后人，所以唐门一直无法完全铲灭天女们。

0: 唐门已被我天女门收入囊中，你们这群丧家之犬还不快放下武器。
1: 我师父呢？

0: 师傅，
1: 我师傅乃人中翘楚，这幽灵司是如何进入唐门，又如何附身于我师傅？
2: 那还得感谢你的小师弟唐十三。
1: 你胡说什么？
3: 有请大圣女

0: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0: 怎么会如此歹毒？你我各自有命，我只能如此。现在阴鹏翼非死即伤，欲救师父，必先保存实力。你们找准机会，先逃。
1: 唐渊，
2: 为什么？
1: 住手！
3: 十三，
4: 十三。
2: 大师兄，快走！

0: 我告我害了师父，
1: 唐门宝贝众多，天女们觊觎已久，也不能都怪你。
0: 二师姐告诉过我龙骨峡的事情，莫非此次
1: 天女们此次定是为了龙骨峡，要想得到龙骨，必先得到玲珑珠。
0: 玲珑珠是何物？
1: 师祖在去世前。 将龙骨藏匿于无人知晓的地方，只留下一个玲珑珠，只有破解玲珑珠，方可找到龙骨。多年前，玲珑珠被大盗空空而所盗走，就此消失于江湖。你三师兄此番进京，就是得知了空空儿的下落，夺回我唐门宝物。三师弟夺回玲珑珠后，一刻不敢耽误赶回唐门，却哪知在路上。 他们定是在三师弟身上，没有找到玲珑珠，所以利用你，加害师父。哎，对了，你跟三师兄分开的时候，他有没有交代你什么重要的事情，或者给过你什么重要的物件？
0: 没。
1: 你再好好想想。
0: 谢三师兄，哎，
2: 别高兴太早啊！里面有个机关球，你若能打开它，回唐门我便饶了你。打不开，罚你扫一个月茅厕。<笑>啊，这是三师兄给我的机关球，他让我把它打开，
1: 果然在你这个废物的身上。老三果然是精明。
0: 哈哈哈哈哈！唐家哥哥，恭喜唐家哥哥觅得至宝。
1: 打开它，得到龙骨，我就是天下第一。大师兄，你这是为何？这么多年，为唐门出生入死。 凭什么这么对我，
0: 师兄？
1: 我与玉儿从小青梅竹马。

0: 明知道我喜欢他，却将玉儿许配给了老四，还将掌门人的位置留给了老三。你说我得到了什么？
1: 师兄，一定不是那样的。师父的，
0: 你给我闭嘴！
2: 唐家哥哥，你与我在平天谷除掉唐三，现已擒住唐老儿，得到玲珑珠，雄图伟业在即，何必与他纠缠呢？
3: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 什么？跳崖？
2: 属下在崖下寻了半日，未见唐元踪影。
5: 看来你是对这小子动情了。罢了，你们都去找吧。但是，我不管唐元死活，我只要玲珑珠。

0: 我一定要找到你，我绝不会让你死。
1: 好礼就送，
2: 三下四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好礼就送，
2: 山楂树下，
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0: 爷爷，吃饭了。
1: 我先不吃，拿给小哑巴吧。
0: 小哑巴，今天饭里有烧肉，可好吃了。

0: 爷爷，自从我们在山涧底下发现小哑巴到现在都4-5天了，他什么东西也没吃，这可怎么办啊？
1: 我幼时家中被仇家杀戮，只有我被母亲护佑，重伤未死。那仇家有权有势，后来还进了长安，做了高官。对于当时的我，活下来都是件难事啊，更别提复仇了。后来我到了一家酒楼，从买菜切肉的小堂官开始，用了20年，成为江南道最有名的厨师。后来在斗厨宴上拔得头筹，成为长安贵胄府中的红人。终于在2年后，仇家老母60大寿，仇家兄弟4人携亲眷入长安祝寿。我在寿宴上用河豚毒杀去仇家72人，为了那一个，我用了27年。27年的时光啊，你虽摔断双腿，但也要活下去呀。我给你处理伤口时，见你的伤，应该是跟江湖恩怨有关。
0: 吃点东西吧。
2: 是啊，是啊，
3: 是啊，
4: 是
3: 啊，谢谢。
4: 哎呀，
5: 这会说话
4: 吗？
0: 不是哑巴，
2: 不是哑巴。
6: 走开走开，小叫花子。
7: 你见过此人吗？
6: 哎，见过这人没？
7: 小花，见过此人没？
0: 不认识。这么凶，肯定不是什么好人。我才不会告诉你哑巴哥哥的行踪呢。
1: 哎，小哥，你坐的那个木轮椅挺好，不错啊。
8: 以前在唐。
0: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1: 嗯，
0: 今天街上有好多人拿着哑巴哥哥的画像找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是吗？
8: 我马上就走了，不会连累你。
1: 长安第一名厨做的桃仁烙可不是一般人能吃得到的，吃完再走吧。
0: 爷爷，这个桃核怎么这么难打开啊？
1: 它原本就不是从外面打开的，春天的时候这里面的小嫩芽受到生命的呼唤，慢慢长大，就会把桃仁从里面顶开。
0: 就这么小小的嫩芽，还能比我的石头硬吗？
1: 哎，你别小看它，生命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8: 生命的力量？难道打开玲珑珠的方式？
0: 爷爷，
1: 嗯，
0: 是烧肉的味道，好香啊。
1: 是吗？

0: 我知道你是为玲珑珠而来，我可以给你，但你不能伤害她。
1: 你的腿。
0: 在长安的时候，你是故意接近我的。
1: 是。你为什么那样做？几年前，有个诗人流放到苗疆。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长安的故事，也包括他跟婕妤的爱情。所以我让四煞中途去劫杀你，想要自己留在长安看花灯节。我没想过你没走，更没想过我会遇到你。
0: 在长安，你知道我是唐门弟子的时候，为什么不杀我？
1: 也许一个人看灯会太寂寞。
0: 我和你在长安喝酒吃肉的时候，你的手下正在屠杀我的兄弟。我在平天谷拼着命想回来见你的时候，你却在害我的师父。
1: 我以为只要你回来，我杀了你一切就好了。可是我没有想到。
0: 你要的玲珑珠，拿走。
1: 唐渊，你随我回去，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0: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爷爷，爷爷，到底是谁把你们伤成这样的？是谁？爷爷，爷爷，
1: 十三，
0: 是你杀了他们。
1: 我好不容易追踪到你的消息，得知你在此，他们知道却不告诉我，你说该不该死？
2: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3: 你闭嘴，
1: 把东西交给我。
2: 我死也不会给你的，
0: 我死也不会给你的。
3: 要活着把东西给他。
1: 你现在已经是废人，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乖乖的把东西给我，我可以饶你一命。
3: 我之前跟你说的复仇的故事都是从书上看的，不要复仇，躲起来好好活着。可惜了，我做的桃仁烙特别好吃。
0: 爷爷，爷爷，爷爷，
3: 把东西交出来。

0: 你拿嘴！
1: 你，爷爷，爷爷，啊！爷爷。

0: 朵朵还那么小，他们怎么下得了如此毒手？
1: 十三，你刚说的计划，我不同意。师兄，我还在呢，这事轮不到你。此事无论你俩谁去，他们都不会取得信任，而我不懂。我现在是残废之人，只有我去，他们必定会放松警惕。此事非我不可。
2: 你方才说打开玲珑珠的方式，倒是可以一试，但是……
0: 师姐，我们别无他法。
1: 只能如此。可这打开玲珑珠的方式，我们尚且不知啊。我曾在唐门古籍里看到，藏宝阁内别有洞天，我想这一定和龙骨有关。倘若你真能打开玲珑珠，定能在藏宝阁内寻出答案。
3: 天女门与唐门古有渊源，今天女门得唐门协助，重返中原。 群祥聚集，二族联姻，一趟缔约，良缘永结。

0: 师父，你来做什么？听闻今日圣女与大师兄大婚，我来送贺礼。你能送何物啊？
1: 当日在朝，我与圣女结伴观灯，甚是投缘。我送的自然是圣女最喜欢的东西——龙骨。
2: 你说什么？龙骨在何处？
1: 想要龙骨，玲珑珠是关键。大师兄，
3: 你这废物，我凭什么信？
1: 公叔门主，为了打开玲珑珠，想必你们尝尽了方法也未果吧？我若打不开玲珑珠，你们也没什么损失；我若打开玲珑珠，你得为我师父解脱。
2: 你我大爷要紧，今日婚事作罢。

0: 你确定幽灵丝能打开它吗？
1: 你若炸我，我定让你死无全尸。
2: 这幽灵丝的毒危险万分，你务必小心。
3: 再狠毒，也毒不过人心不少。

0: 这可是幽灵丝，你不要命了？
1: 我的生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何物？
0: 这上面是地图，图上的入口在何处？
1: 在我唐门藏宝阁。
0: 速去藏宝阁。
1: 藏宝阁只有我师父能打开，

0: 师父，师父，师父，你怎么样？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他们答应我，只要你打开藏宝阁，就帮你解毒。
1: 你这个混账！我就是死，也不会打开藏宝阁。
0: 师父，师父，事已至此，自己的性命重要，没有必要做无谓的纠缠，不是吗？ 师父，
2: 十三，这是掌门弟子的性命，你将这个施与师父，师父定会明白。

0: 公叔门主，玲珑珠藏宝阁都已打开，你现在还要陷我师父于痛苦之中，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1: 唐元生非等闲之辈，龙骨尚未找到，我可不敢冒这个险。来人！

0: 当年祖师爷和宫淑烟真是神仙伴侣。
1: 这龙骨非同寻常之物，你确定它藏于此处吗？

0: 唐昊，你与花世魂留下，看着唐元生。怎么？
1: 是。
2: 是。

0: 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我们要去找他， 他不是靠眼睛攻击的，这无济于事。你给我做旁边。
1: 什么味道？

0: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千手菩提？
1: 我也听母亲说过，菩提的每只手上都拿着一样绝命暗器。
2: 你们看那儿，那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龙骨？

0: 难道是蜘蛛？
1: 他的蛊毒发作了，这蛊虫暂时要不了他的命，找龙骨要紧。

0: 王国终于到手。你要干什么？住手！
1: 龙骨也在我手，从此往后，唐门、天女门都将以我为尊。唐昊，你痴人说梦！快快交出龙骨，我饶你不死！

0: 站住！站住！站住！没事吧？站住！我已经拥有了龙骨的力量，谁能与我为敌？还有谁？
1: 师父，你个放开师父！师父，
2: 十三，
1: 师父，
0: 你算什么东西？
1: 十三。
3: 讨厌！

龙骨，它虽然力量强大，但必须与众幽灵蛊毒之人结合方才奏效，可即便如此仍然有性命之忧，你可千万不要以身试险了。

我从小到大什么都听你的，但你要杀他，我宁愿被他一。

0: 我陪你死。
1: 你怎么这么傻？

看看你这手气，又输了吧？

0: 为师已无大碍，师傅，该吃了。来，师傅，快喝药。哎，
1: 先放这儿吧。师傅现在身体已经恢复，明日开始闭关。我们三个一定要替为师照看好唐门呐。
0: 师傅，照看唐门有师兄师姐就够了，我想去趟长安。
2: 你怎么还那么贪玩？师傅，你就让他去吧，说不定在长安他还能……
1: 师姐，你能不能别……
2: 好啦，我的意思啊，是在师傅面前表扬你，做事有分寸，识大体，遵祖训呢。
1: 那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没有伤害公叔花月的性命，只是废了他的武功啊。

0: 以就送
1: 三大福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5: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6: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7: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8: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班交门炮筒了，出去赏钱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哎，
2: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好礼就送，
4: 上上下下，
3: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全家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琅琊山五壮士》是一部让我至今想起仍然深感震撼的作品。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当看到

片中五位英勇抗日的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之后毅然跳下悬崖的那一幕，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壮丽的诗篇，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的英雄。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壮烈的英雄史诗，向革命先。

0: 敌人的包围圈，
1: 借助有利地形，
2: 敌人上来的很猛，
0: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1: 将日军引入绝境。
3: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我们也能把他挡住。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
1: 他们用生命，
3: 在我们前面是三千多鬼子，
1: 完成掩护任务，
3: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4: 10月1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5: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一到三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6: 五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
7: 教练，他曾经是……
8: 轮到你说话了吗？
6: 你谁呀、啊、你？教练，我曾经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也穿过人山人海。没错。
1: 从巅峰跌落谷底，
7: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9: 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
10: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
1: 重返车坛，直面挑战。
9: 不冲就在有个冲
7: 动，咱们俩就飞驰走。
11: 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
12: 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对手。
1: 为了所热爱的一切，
7: 欢迎布鲁克的100号。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幕，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
13: 为什么一定要赢？
7: 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4: 十月十一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飞驰人生》。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季节更迭，书写十月诗篇，
2: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光影流转，赴秋日的盛宴。曾经院线热映影片，此刻登陆荧屏，迎来电视首播。快意恩仇的武侠江湖，
3: 国字家字，
1: 烽火淬炼的家国篇章，
4: 活着带他回家。
1: 每一部作品都饱含匠心，每一个角色都尽心。

0: 邂逅人间烟火。
1: 公共财团大闹一场，
2: 挺好的。
0: 让心底温热与感动缓缓流淌，让一腔激情与时代热烈迸发。电影频道金秋十月，银幕见山河。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

0: 老也要有所为。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叫老鬼，但从不现身。
1: 没有界限的人间与地狱，
2: 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你们之中。
1: 人人自危，敌我难辨。
3: 我从外面给锁上了，
4: 请李组长穿好衣服跟我走。
5: 我那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的。
1: 风起云涌，煞气四现，
6: 干脆全部动大刑，宁可杀错。
7: 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
8: 你们想栽赃我？
3: 你被锁定了，
0: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
1: 是谁在用生命书写信仰？高群书、陈国富导演，黄晓明、李冰冰、周迅、王志文、张涵予。风声。

0: 对不起，今天这里不营业。
1: Warum? Es ist heute Feiertag?
0: 场子被我们包了，明白吗？
2: 连唐生明将军都到南京跟汪主席合作了，还有齐谢元、何新建、李长奇，目前重庆方面是节节败退，蒋介石四面投降是迟早的事儿。汪主席非常敬仰您，特别交代下来，让我今天一定请您老到观礼台就坐，哪怕就一分钟。需要像您这样的大家出来执掌局面。

0: 去吧。
1: 这里的粉蒸鸡可是纯正的重庆味儿，您隐居在北方难得一尝。冯老先生，您好歹给我一个交代。

真香啊，这是一种香料，从斯里兰卡来的，巴牛最喜欢。说吧，早晚都得说，你们的情报是从哪儿来的？

0: 那女的招了。她的确是老枪的部下。他们每次行动之前，都会有人在城隍庙前的告示栏分别给他们贴发指令。指令都写在彩票广告上。
1: 奴らのやり口からしてそうだろうな。
0: 这是从他家搜出来的。
1: 他遇见过
2: 铁麒麟的人吗？
0: 撞见过一次，是个瘸子。
3: 我认识那个瘸子，他是我们司令部的清洁工。
0: 撤。
3: 是。
4: 行动学校。
3: 行动学校。
1: 你放他走是对的，要当讲台人，线索就永远断了。
0: 贴告示的那个人既然是我们司令部的清洁工，可以合理判断，给他情报的人也潜伏在司令部里。
1: 不错，线报程序这个卧底带好脚老鬼，我来下个套吧。

都守空房了。

先等一下，好，好，走，现在走。

哎。

0: 这他妈什么地方啊！一塌糊涂。
1: 裘盛怀的别业，这里被日本人收了，改成行宫，直接带高级军官。
2: 看来今晚这会议非同小可呀！说不定会要了谁的命？
3: 为什么？看不见特务处王处长来了吗？
2: 老王，大家好，各位先回房休息，半小时以后会议室见。
3: 回什么房啊？开完会就回去，什么都没带啊？
1: 顾小姐稍安勿躁，先回房，进来。
0: 走。

0: 白长官，那边。金处长，这边。吴大队，这边。
1: 哪个我们的呀？啊？

0: 鬼谷子谢天机，白鸽票必胜绝。三六四四五六两两，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懂。
2: 这是今天下午皇军拦截到的一份密码，乍看是彩票广告，但实际上是地下恐怖组织在传递消息，跟他们新一波的暗杀活动有关。请诸位来，就是要破解这份密电，防患于未然。
3: 滑稽了，在场除了李组长都不是专业译电人员，来干嘛？凑牌局呢？
2: 白副官，命令由日本驻屯军军部直接下达，还希望各位都能够全力配合。
4: 这件事情咱们军部知道吗？
3: 不知道，司令去南京出差了，后天才回呢。
0: 这都是数字啊，这
3: 啊，别看我，电码我不懂。
0: 您说的。
4: 我对这事儿不感兴趣，要说二八杠推牌九，那我是专家。
0: 小李，小李，这你专业，没意见的。
5: 没用，解不出来的。这一看，这是加了密的电码，全长一共18个字，要想破译，就得找出母本，否则就是坐在这想死了也想不出来。
4: 听见了吗？跟日本人说去。

0: 这么弄怎么可能有结果？
1: 我要回家。
0: 昨天老子要去清乡剿匪，没空跟这儿耗着。
2: 武田长，
1: 谁呀？
3: 皇军特务机关长。
4: 久仰，不过是专业，这是母本，可以开始了吧？

0: 拐吧拐腰，
1: 刚刚写过了。
2: 老金，
3: 嗯，
2: 他们那儿忙什么呢？
3: 那就是，
4: 别哼哼嗨的，说呀你。
3: 听说过摩尔斯电码吗？
4: 啰嗦。
3: 摩斯码呀，是一种国际通用的电码，用到咱们中文上就是那四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你们比如说这封密电啊，这是原来的这个电码顺序已经被这个发文者彻底的给弄乱了。小李呢，现在就是试图找出这种规律，才能译出这电码的原意。
0: 妖洞。
1: 什么妖洞？
0: 怎么会？
1: 怎么了？

0: 我们发出了一份假集会通知，司令部里的内鬼信以为真，就发出了行动的情报。
1: 白草堂的集会通知只有里面五个人经手，也就是说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里面之中。不管是谁，请自首吧。我保证你会受人道待遇。

对不起，职责所在，鬼不显身，没有人能走出这栋楼。

0: 写信给谁啊？
1: 鬼丫头。
0: 哎呀，写信有什么用啊？等过两天我们出去了，我就亲自去找 Mr. Liu， 好好整治他。
1: 你还真以为过两天都出去啊？
0: 对啊，想也知道谁是鬼啊。衣服开线了，左边，我来帮你补。你脱下来，
1: 这么大个口子，有针线吗？
0: 应该有吧。有，还真有。我帮你。好了。
1: 你不是跟我说你妈一直要把你培养成个大家闺秀吗？
0: 对啊，
1: 这还是第一次看你做女红啊。
0: 玉姐，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看你特别亲，特别是今天。怎么了？
1: 刘林宗已经好几天不见了。

0: 刚唱的什么调啊？
1: 唐山皮影戏空城计。
0: 再来一段。
1: 那得上支红圈手。
0: 接着

0: 夜下南阳，入家三秦，连动物灭曹魏。
1: 原来吴大队长也是唐山老的人。
2: 怎着，你也是？
1: 小时候常听我三爷也唱这个来着。
2: 啊，这可真是太巧了。
1: 没想到在这儿认了老乡，缘分还真奇怪啊。
3: 司令部唐山人很多，要听的不多，
2: 好像就我们两个人。
1: 对，过两天出去了，我请大家喝大酒。
4: 李宁营那边有什么动静？
5: 还练着那个话剧演员呢吧，心神不定。顾小梦说他知道谁是鬼，
4: 他有点差吧。
5: 啊，是有点娇气，家里背景硬，还有白副官也是仗着有靠山。
4: 之前就听说白巧娘喝江子里关系匪浅，

0: 嗯，来了，小白，等你了。看看，吃点什么？
1: 这么丰盛，吃得上路饭吗？
2: 你呀、啊，就爱说笑。老唱青衣可惜了，可以试试花旦了。

0: 什么呢？这我哪干得了间谍？我连杀鸡都不干，我有胆子当共产党。
1: 老王，
0: 你知道我呀？我这个军机处长，说穿了就是个屁呀，裙带关系嘛，是吧？我们家里的跟司令夫人那不是堂姐妹吗？哎，会不会是搞错了？从来没听说过什么老鬼。哎，搞不好是他们日本人被渗透了，对吧？
2: 再明白不过了，你就朝金生火下手，肯定能问出点蹊跷。凭什么这么说？他有个侄子，15岁就投了共军，听说在延安干参谋长了都。像老金这种骑枪派，肯定暗中有联系。他其实早就包养了小妾，用的是走私军火的黑钱。我像开玩笑吗？我那谁的黑底都有，包括你的。
3: 大哥真辛苦啊，一个人啊。
4: 这不都下路支援去了吗？
3: 支援跟真的一样啊。我想打个电话就说两句。
4: 这是不行，
3: 就打回家就说两句，最多3句。
4: 我
3: 要不你挨着我听啊。
4: 俺不跟你说了吗？不行你不行。
3: 算了，不为难你了，这是我家的电话，我就需要点东西，要不你打给他们，让他们给我送过来。求你了。
4: 晚上。
5: 顾小姐，有请顾小姐。
3: 不知道，不清楚，没法确定。那你让我说什么？害人啊？
6: 不不不，绝不能害人。电文是你经手的，再仔细想想，看哪个环节上不对劲。
3: 所有步骤都是按程序走的，没什么疑点。
6: 你刚才想说什么？
3: 没什么。
6: 有件事过了你的脑子。
3: 吴的队长看过电文。
6: 接着说。
3: 那天我给金处长传文上去，吴的队长也在。照理说，这样的密电不是业务主管是不能看的，对吧？可是那天我给金处长陈文的时候，吴的队长不但没有回避，还上前看了一眼。照理说他不该犯这种错误，但说穿了也没什么。
7: 本人追随汪主席这些年，流了多少血汗，光受枪伤就有3回，倒是像你这样的人得了势，朝秦暮楚的，谁知道你靠那边。
6: 明白了。
8: 没抓到老鬼以前，大家都还是同事，
6: 您官又比我高一截，我敬您3分，是给彼此留点余地，希望你平安走出这里。

0: 查过了，是顾家电话。
1: 我是说照片清单
2: 有什么蹊跷？
0: 有什么蹊跷？
2: 别往他家打电话，他要的东西派人卖给他。
0: 如果其他人也要求比照办，
1: 原来没有这个胆。你说顾家孟家做什么的？
0: 爷爷在许世昌手下干过部长，到他父亲那儿才开始搞实业，纺织厂、水泥厂、货运行，样样都有。说是汪主席的把兄弟，去年还给咱航运队捐了一架歼油52。
1: 捐飞机，
2: 真是有钱啊！晚饭前，
1: 把他们对彼此的说法通通放出去，包括顾晓梦受他击倒谁是鬼。

0: 是啊，想什么呢？
1: 妖就是妖，他不是人，修行千年他也成不了人。
0: 金处长，骂谁呢？
1: 兔爷，全不干人事儿。
2: 吃饭呢，吵什么呀？
1: 哎，我操你大爷的！
0: 处长，
2: 别拦，
0: 处长，
2: 让他打，恼火。不信你硬得起来，
0: 说什么呢？
1: 我揍死你！
0: 都是自己人，
1: 你别拦着！
0: 这是干什么呀？都是自己人。
3: 自己人顶个吊用，造谣生非、含血喷人的都是自己人。
0: 我只是陈述事实。
3: 事实？我让你看看什么是事实。去年底打岳阳，老子身中两枪，一步没退，硬是拔了敌人的碉堡。你在什么地方？上班看报纸喝茶，下班寻欢作乐。
0: 吴大队长，会打仗并不代表你干什么都对。高团长怎么着？少了一只胳膊，立功无数，还不是说投共就投共啊？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谁投共？
0: 我只是举个例子，你不用急着喘息。
4: 吴队长。
5: 你干什么？
3: 你给我闪开点！你闪开点，这儿没你事儿。
5: 你动手，看你多英雄，有力气打女人，不去和日本人较劲。
6: 吴大队，请您吃完再走。
5: 死人呢！眼看这个大男人打女人，
6: 哎，都是自己人嘛，怎么弄成这样？

实在抱歉，这几天委屈各位长官了。武田长交代下来，一旦揪出鬼，各位都会因协助办案受到奖励。麻烦把历年的考绩、职等以及心想的级数写好，等侦讯结束之后，作为论功行赏的依据。

0: 真不是我。
1: 那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为什么？
0: 有人想栽赃我，肯定是，肯定的。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どうぞ。

0: 报告，监看员发现吴志国闯进了顾小梦的房间。
1: 什么情况？
2: 啊，看不到。把声音打开。
3: 叫你道歉，你出去。我不需要你道歉。
4: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话说清楚呢？
3: 你要干什么？我叫士兵了。
4: 我是他们的长官，他们怎么可能请得动我呢？
3: 你要干什么？
4: 住手！
3: 走！
1: 怎么回事？信号不好。
4: 技术怎么样？
5: 你男朋友是话剧演员刘林宗。
3: 嗯。
5: 你们是不是差不多一周没有见面了？
3: 是。
5: 他在宪兵队。
3: 他在宪兵队干什么？
5: 宪兵队是干什么的？

0: 崔大豪，咱不拦住他。
1: 我想拦没敢拦。
0: 崔掌门，请吴大队长到会客室。

0: 我第一次见你，就注意到你，前额狗窄，颧骨突高，鼻骨细狭，眼窝深大，面部水肿线，狡兔猪，这种面相的女人，心机很深，但表面总做出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你一直在演戏。
1: 有什么证据抓刘林宗？司令部这种单位不容丝毫含糊，如果你的检片类有问题，你也脱不了干系。顾小姐，睡了吗，顾小姐？

0: 路过。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0: 给你带了点吃的。有事就叫我，
2: 我都在。

如果能将敏你不去了位，也就间接将敏刘林宗的清白。我认为你给单位的商品资料是假的。今天王处长的询问你态度傲慢，只是说明你心虚。听说你是一个密码天才，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身体的所有部位都是密码，只要你能过这关，你和刘林宗都平安。

所以白上尉是在审问过程中意外死亡的，是这样吧，司令？小白临死前还说，他是被陷害的。我错怪小白了，我替皇军做牛做马。我操！你们就这样对待自己人？

0: 有状况，那个老头出现了。那个贴告许的清洁工，我跟邢正初对过了，这里的泔水是归他管，但他不该今天来，说是过两天有事，跟同事调了班。
1: 老鬼不见了，他们急了。
0: 老鬼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怎么发出消息，取消百草堂的暗杀行动。
1: 我们应该引老鬼现身。

跟各位报告，经过三天审讯，可以说是有重大斩获，几乎可以断定白小年就是鬼。为了大伙辛苦，中午武田长特别加菜，请各位准时入席。

0: 辛苦了。
1: 老罗，去把桌子收拾收拾，把骨钉换回来。

我李宁玉，堂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高材生，我不是妓女，我不是

0: 我斗不过，但是我不怕。
1: 玉洁，玉洁，
0: 混蛋！
1: 给拉回去！
0: 放开我！

0: 他妈的，这帮王八蛋，干脆全部动大刑。
1: 我倒是无所谓，就怕你玩抽奖之后不好办。一心不明不白死了一个，要是再闹出人命，罪加不到鬼，你怎么向江司令交代？我们不妨再推敲一遍。嗯，李宁又应该可以排除。我仔细地查过他，他想的都是刘林宗。老鬼不可能这么随性，这么脆弱。
2: 老金呢？他递盘子的时候瞪了那老头一眼。
3: 你得反过来想，金生火心中无鬼，有人向前修盘子，彼此眼神交汇，这即是说明有陌生人靠近时，他自然会有所反应。如果不反应，反倒是刻意回避，想躲对方的目光。
2: 吴志国和顾小梦从头到尾就没看那老头一眼。

0: 老鬼就在他们两人之间。
1: 所有人通通出来，到西楼集合。

0: 白副官为洗脱嫌疑，不惜以死明志。此前再三强调，他是被奸人陷害。白副官和司令的关系非比寻常，都不免落到这个下场。请各位扪心自问，你们的背景有他应？
1: 阿弥陀佛，到底是谁呀？求求你，你别殃及无辜好吗？
0: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老鬼想要离开这里，除非死。
1: 哎哎，干嘛？哎，还有王法吗？
2: 别急呀，吴大队，一个一个来。
1: 哎，老王，滚开！滚开！
0: 不要乱来啊，老金。
3: 我知道你的手段是生不如死啊，
1: 我赏自己一个痛快吧。我
0: 又少了一个。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你中午掉了根烟。
2: 怎么说什么呢？
1: 那根烟上有暗号。
2: 疯了吧你？
1: 还想害死多少人？
2: 顾向梦，我什么地方得罪过你？你老跟我过意不去。
1: 我不是针对你个人，我只看证据。
2: 狗屁证据！
1: 那根烟就是证据。我必须把它交上去。
2: 顾小梦，
1: 没必要为你一个人死那么多人。
2: 你现在就杀了他！
3: 我去，是，你也去，是。
4: 放手！
5: 轻点儿！

早说不没事了吗？白挨这一顿。把东西给我。

昨天吃中饭的时候，吴大队长掏烟，掉了一根在地上。我觉得不对劲，所以就踩住了。

0: 摩斯电码。
1: 对，在摩斯电码里面，这些就代表一个字，撤。
0: 整栋楼有几个人抽烟？唯独你抽三炮台，
2: 还想赖？
0: 念在大家同事一场，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娘们偷我烟陷害我，我哪儿懂摩斯码？你他妈瞎了狗眼，是非不分了。

说吧，只要你肯说，武田长说了，可以戴罪立功。吴大队长身子骨硬，不怕爹。来，把吴大队长放下。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8: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6: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0: 昨天真是有惊无险呢、啊。
1: 破口已经缝好了，可就没车边，有点不规整。
0: 你被锁定了，你们俩被锁定了。
1: 吴志国不甘心啊，一直反咬我。
0: 我知道不是吴大队长，放心，我绝不会揭发你。

0: 六爷的手段你也知道，你现在赶紧说还来得及。
1: 我操你祖宗，下辈子老子剁碎了你。
2: 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前常受您照顾，下手会有分寸的。轻松，回口气，轻松啊，大队长。

0: 说，老枪人在哪儿？
1: 不渗水啊，这天。

0: 林宗也是你们的人。
1: 嗯，
0: 刘林宗一直都在利用我。
1: 嗯，

为什么找上我？我的业务层级太低，你才是信息的关键。太可怕了！你们到底什么是真的？我真的把你当姐姐。 我当姐姐，我今天要是没查获，我还有命活吗？刘林总已经被抓获。

0: 你去哪儿？
1: 揭发你。我去揭发你。
0: 非常好，我要是能死在你手上，无话可说。

0: 现在认定是吴志国啊？
1: 凑钱包是我提供的，我必须把消息传出去。现在最后一个办法就是你去举报我。
0: 我怎么可能去举报你？都什么时候了，情报比你的命还重要吗？啊，比命重要吗？啊，小梦，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要你活着。
1: 好不容易真面目相对，我真想和你聊上几天几夜，说说心里话，可是现在没有时间了，你知道吗？没有了。我求你向他们举报我吧。

0: 一般人三针下去，认罪的认罪，画押的画押。这吴大队长不是凡人。
1: 还有什么别的门路？

在小龙被子里发现的，吴大队长是被栽赃的。

0: 抽的是骆驼，可被窝里噎的是三胞胎，这个太明显了。我是真的想帮助你，快，我们没有时间了。
1: 那不是我的。
0: 他什么都不肯说。

0: 你好，老鬼先生，总算见面了。你在单位里潜伏了多久？是直属老江警会吗？只要你合作，我担保你的人身安全，不计性命，还有你的家人，我统统可以担保。
1: 武田长说大话了吧？军部高参会议，你暴行犯上，重伤长官，自己都快被贬回本土了，你跟我保证什么呀？

我说过，我有能力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我的意思是，我也有能力伤害你和你的家人。

0: 喂。
1: 路上等噶啦，比如只时间晚了20分钟，南湖宴6号，去你家打的。
2: 我在这儿，你别挑拨我。
1: 接个电话。
3: 妈，
1: 在你家也同样有把蒋婷将你妈的脑袋，就看你怎么处理了。这不必去相思离别，只要你肯放自己嘛。好了，告诉老太太，小猫很快就可以回去。你看，很简单。

0: 我是老鬼，我直接受上线老枪的领导。吴志国确实没有开门见识我来打的，还有白小年是我
1: 打老枪吧。他现在人在哪里？
0: 可以啊，可我不希望有人在

0: 我不可能知道他在哪儿，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本人。那你总要跟他联系吧，否则情报如何传递？还是城隍庙的布告栏啊？
1: 他自己去贴的吗？你说呢？你会自己去吗？
0: 你说这些，但也没有用。那对不起了，我对你了解比较多，对老枪一无所知。
1: 钱呢？五天去哪儿了？你还想休息吗？想说的有很多啊。你的出身，你的家庭，还有你内心的懦弱。
0: 维新后，你祖父当上了陆军中将。 你父亲也跟着沾了光，当上了海军中佐。你知道吗？你的确是一个很出色的头。日俄战争打到一半，你祖父突然在前线自杀了。你一直觉得同僚在用异样的眼光。
1: 抓我！

就是下次，我们都就急了。哎呀！

我天上，我对你也是，你记住了啊！

0: 像我这种暂时在为政府有工作经历的，现在这下场已经算好的了。这还要多谢你当时帮我写的陈情，我只是可怜林宗。日本人原本要枪毙他的，差三天执行死刑的时候，日本投降了，捡回他命来。可人也废了。你来不是来听我诉苦的吧？
1: 我来是想给你见见旗袍看看。
0: 旗袍？
1: 就是小萌亲手给你缝补的那件。我和小萌都是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的，但即使潜伏在同一个单位，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直到被关进囚庄的当晚，我在阳台上唱起那段空城计，他才知道我是自己人。这段长枪是抗日地下组织的秘密口令，凡是能够听出其中蹊跷的，就是同志。

0: 别老绷着脸。那天我态度不好，我来向你道歉。
1: 请你出去。我不需要你道歉。
2: 要干什么？
3: 坐下。
2: 我叫士兵了。放手。
1: 你要干什么？
2: 你这是人身威胁。
3: 我是他们的长官，他们怎么可能请得动我呢？
2: 你要干什么？
3: 怕什么？我们坐下来谈一谈。
2: 放手。
3: 坐下。我们既是同事又是老乡，我怎么可能伤害
2: 你？放手。你放手，别碰我。
3: 坐下，坐下。
0: 我已清楚你的身份，现在情况危急，作为同志我建议你，这个情况由我来定，你设法传递信息。
2: 最后消息是我发出去的，应该由我负责。
0: 你顶不住的。
2: 我只照老乡指挥。

那小梦当时为什么先咬你啊？这是一种默契，如果两个人同时被捕，为了确保不被遗忘打尽，就必须站在队里面，起码保一个人出去。

0: 你中午掉了根烟。
1: 你们说什么呢？
0: 那根烟上有暗号。
1: 疯了吧你！
2: 我当时并没有明白，小梦其实早就决定牺牲自己，好让我把讯息传出去。

0: 我那首空城计随着曲调唱词的变化，它还可以传递情报。
1: 宝殿天

小梦让你举报他，就是要抱我出去。可要是你在医院昏迷不醒，或者没有接应的人，那小梦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

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0: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红星二锅头邀您观看精彩节目。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痕迹揭开一案，
6: 是他吗？
7: 不是他。
8: 勘破层层谜团，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
5: 保佑一方平安。
9: 郭美，把太平军给我放个点钟点。
10: 电影《神探之痕迹》
11: 院线上新啦！
12: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女的恶性案。
2: 首先，这是一部特写颇多的影片，尤其是镜头对眼部的抓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重新激发我们视觉感知的影片。
13: 痕迹从不说谎。
2: 这部名叫《神探之痕迹》的电影，它所强调或它歌颂的视力，是持有那双火眼金睛的主人，它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然后才能决定一个案件的走向，然后才能让真相水落石出。
6: 是的，
2: 影片原型是中国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直，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的刑侦技术推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人民英雄。在片中，他化名为崔寻。何为寻？诚然是对真相的寻找，更是对人心隐秘的搜寻，是对人间正道的热血坚守。
13: 你的坚持到底源于什么呢？
5: 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至少1200个经过手的这种案件的痕迹，我觉得作为中国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我们应该把他的故事以电影的这种方式为崔老留痕，为公安干警们来留一个痕迹。
2: 那些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常常被夜色所包围，而崔寻一旦开始在蛛丝马迹里探寻，与他的苦思相伴的是充沛的阳光，因为他的内心始终光明，他也坚信光明必将取代黑暗。
13: 怎么保证他不是？我不能保证，无证可依。
2: 他的两个伙伴，一个是在他无助时始终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搭档，
8: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的随时叫我。
2: 一个是处处与他针锋相对却一直心意相通的兄弟。
14: 最后3天了，我肯定能拿出。

0: 这种办法拿人口供的话，真正杀人的人在外面还要杀人。
1: 因为我们现场也会请法医在，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包括这个尸检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手法工具专业的，我们必须得不能出差错。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角色也是让观众看到一个演员玛丽她的塑造的能力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而不是局限于喜剧的类型。
2: 这三位主演的话，就咱们说它就像一交响乐，那交响乐里面其实有要需要有低音中音高音，这次大家能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玛丽的表演。所以其实明浩也一样，他这个角色王卫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又有得有这种社会上的，因为他是个刑警队长，他又得孔武有力，又得大大咧咧，又得有那种领袖气质。
3: 我觉得我演的还行，完成导演完成的还不错啊。
4: 我们必须有
5: 全片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向我们娓娓道来了四起发生在不同时期的重大案件，每一起案件都超越了我们对人伦人情的想象。穷凶极恶者基本是以非人的面貌与我们整个人类为敌，好在任你魔高一尺，我自道高一丈，你有你的无尽黑夜，我有我的光天化日，终将照你显原形。
4: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在真空，经过我就会留下痕迹。
5: 这些案件之所以能告破，很多时候都仰仗于崔寻的那一双慧眼，而那些齿痕脚印也一次次告诉他，只要你经过这个世界，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在这部影片里也最终构成了共和国的痕迹，是风雨中你举手敬的礼，是阳光下你的心思在一点点的灿烂。
6: 这人谁啊？
1: 省公安厅技术员崔寻。
4: 咱们就继续找下去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小说《冰虚》的故事曾多次被搬上大荧幕，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1959年版的战争片《冰虚》。这一版影片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狂揽11项大奖，很多媒体都用史诗两个字来形容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它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锁定本周经典之夜，走进主人公冰虚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吧。
2: 我的主啊，请宽恕我，我要报仇。
3: 冰虚是耶路撒冷最富有的人，要么帮我，要么反对我，你别无选择。
2: 如果我只能这么选择，那我反对你。
4: 带着他，放了他们，
3: 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2: 我祈祷让你活着直到我回来。
5: 你叫什么名字？41号，
2: 犹大·宾虚。
6: 你还活着？
3: 你用什么魔法得到了罗马执政官的名字？
2: 我救了执政官的命，我必须用自己的方法去对付米萨拉。
7: 你的方法是杀了？
8: 竞技场上是没有法律的。
5: 就在今天，犹大，这是你我的战争。

0: 十月十一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宾虚》。
1: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一到三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陈泰申，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神探表现稳定，重生二激活市场，国庆档第三天实现票房逆势上涨。笑语声声，五彩斑斓是童年。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主创做客蓝宇会客厅，慢慢长大，好好去爱。胶片铺展长路，共赴秋日之约，跟着电影去旅游，好故事与好风景平分秋色。昨天是国庆档期第三天，单日大盘报收1.7亿元，重生二正式上映，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表现稳定，共同拉动国庆档单日票房逆势上涨。目前呢，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居国庆档票房榜前三。明天呢，又有生化危机爆发夜正式上映，有望为国庆档期下半程带来爆发点。国庆档影片活色生香的脚步回到了拍摄地上海，各位主演亮相观影会现场，与观众一起又聊又唱，现场氛围也活色生香。
1: 我以前也害怕，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有医生。
2: 想说我们现在医学那么发达，我们那么会保养，我们很多人的生命都可以走到100岁或者是更多，所以60岁根本就是中少年，要跑就是要去爱，就是要去玩，所以中少女，中少年。这个电影里其实就是说，她更是这个女性，她想自己看待世界的这个眼光。我真的到了人生50岁啊，或者是到了人生的下半场，她自己就是说怎么样去自在的生活一下。
3: 主创们希望这样一个题材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2: 这个市场很缺乏这一种的题材，希望你们多多支持，给我们多一点的鼓励。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
0: 经典动画 IP 重磅联动，童年回忆全新起航。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天眼打造全新系列电影《失控》的第七天，打破原有故事框架，以全新奇幻冒险解锁有关于成长的新命题。本期蓝宇会客厅邀请影片主创团队深度揭秘影片的趣味设定与治愈内核，解锁这部合家欢动画电影的幕后故事。
5: 我真希望能快点长大，我就可以保护他了。好吧，看我的
6: 一次体验为7天，准备好了吗？
7: 很开心和大家聊一聊这部深受小朋友们期待的影片。这个系列电影已经拍了6部了，这一次又做了一个天眼的系列，为什么要重新做一个系列呢？
8: 其实他俩的精神内核是有很多很接近的地方，关于陪伴，关于解决问题。当然那里天眼这个作品里面可能涉及到的亲子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多，可能更多的是友情。这两个动画品牌的结合，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去发挥各自的优势，一方面集合亲子的力量，一方面又集合友情陪伴的这个力量。
9: 介绍一下，

0: 他是我的新朋友，大头儿子。
1: 他呀，我们已经认识了。
2: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传播的层面上，那我们也考虑到了大头有自己的粉丝群体，完了天眼也有他的这种受众基础，是不是两个粉丝在一起会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可能性？同时呢，在天眼呢，他其实是有很好的这个在中南卡通的线下的一个运营的体系，以及海外发行的这样一种能力。那我们也希望这种片方之间那种强强联手，能更好的去打造我们的影片的这样一个商业生态和版图，
3: 就是希望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是的，是的。
3: 大头儿子和天眼的组合究竟会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核心主题吗？
5: 关于成长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真正的成长是要建立在扎实的学习以及经历事情的历练的基础上才能够达成。瞬间长大是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6: 快去关安全阀！
3: 瞬间长大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是电影的片名叫《失控的第七天》嘛，怎么样把这个设定设计的既有趣又能够服务于这个成长和责任的主题呢？
7: 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说，其实快不一定是最好的，其实做孩子的时光是最快乐的，好好的珍惜童年的时光。就是我们在这个片子里面就设计了一个反派，反派这个王博士，他的理念就是家长们不是要望子成龙吗？我迅速就让你变成大人，让你实现你的梦想。但他其实那些孩子都是外形是大人，大人的皮囊，但是内心心智还是小孩。
8: 摆脱痛苦的学习，告别漫长的成长，你们看，他们瞬间就实现了梦想。
7: 那么天眼跟这个王博士是正好相反的。天眼他那个成长神是让孩子体验七天，让你体验一下成人世界，然后明白成长的这个道理，然后你再回去一步一步脚印。所以这个天眼跟这个王博士他就形成了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交锋。
9: 天眼，快把我变回去吧，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做一个真正的老师。
10: 你现在知道当一个大人不容易了吧？
3: 那其实大头儿子和天眼这两个 IP 都有着一定的受众基础了，在创作的时候哪些是坚决不能变的，必须要尊重的？什么台词是一定要保留的吗？
11: 天眼由猫变成那个猫不是叫甜筒吗？它呢在平常在这个地球它就是一个猫的形式出现，也是自我保护。当它要出手了或者是帮助别人的时候，或者变一个什么东西，它就高呼那个经典的口号：
1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1: 一个很有张力的 pose 啊，很帅气、很炫酷的这个状态哈，来呈现出来。
9: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这才是天眼本来的样子。他变成这样，就说明要发大招了。
3: 其实它还是一个合家欢的作品，除了小朋友喜欢看的时候能够大笑之外，成人也能够看的，让成人能够引起共鸣的。
11: 大头儿子呢，可以借助那个天眼的魔法长大，但是长大呢，就预示着失控啊，他会有失控的风险。经历过七天以后，他会让我们的孩子，他会领略到要经历成长的每一步，就会更踏实，走得更远，让孩子体会到大人的不容易，让大人呢也能遇见原来的自己。
9: 不经过真正的学习和磨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的。
3: 这部电影希望大家看过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特别想跟亲爱的小朋友们说，就别太着急长大，也别太着急放弃你的童真。理解你们的好奇心，但是呢给自己一点时间，认真的去体会这个世界的美好，总有一天你会长成一棵苍天大树的。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创作者给每个孩子的一个期许。
3: 也希望这两个国民 IP 的合体制作能让我们看到所谓经典是被一代又一代人能够重新读懂、重新拥抱的生命。
9: 同学们，之前我也想马上长大，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如果缺少了孩子阶段该学习的知识和领悟的道理，就算长大了，也依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和说不出的烦恼。
12: 除了走进影院观看一部心仪的电影，不少人呢也在这个国庆假期选择出门旅游。从沉浸式走进影视基地，到循着光影的足迹去探索一座城市，这个国庆好故事与好电影平分秋色。第一站去山东青岛看看。
13: 走进城市，坐上地铁，立马进入光影世界。国庆假期期间，青岛电影

0: 号主题专列正在运营，车厢内根据电影主题规划设计，打造流动的光影长廊，许多游客搭乘专列开启青岛光影行。
1: 它上面是有电影元素，风景和它上面的青岛电影号这个元素挺搭配的。
2: 东方影都还有太平角，很多地方都非常有意思，然后风景也特别漂亮。去过很多次，但是还是很想去。
3: 龙餐馆在东方影都拍摄过，像游轮母港和西泠桥这些都很想再去打卡一下。
0: 电影主题消费季期间，青岛发布了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将热门电影取景地串联起来。电影抓娃娃的取景地青岛港邮轮母港便是其中的一站。
4: 来到现场以后，发现比电影当中更加的震撼，碧海蓝天，港口的邮轮集装箱不仅非常出片，又了解到青岛百年港的历史，同时我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港口的变迁和发展，我们也为此深深的自豪。
5: 像青岛的邮轮母港，还有燕儿岛公园，还有八大侠的西泠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反响很不错，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此外，青岛还推出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东方影都推出了假期专属体验项目戏梦影都，让游客走进真实影视拍摄场景，体验影视级妆造、服装、道具与拍摄。
6: 不仅是能见识到就是真真正正的拍摄场地，而且整个妆造这些衣服也都是当时演员真真正正穿在身上的，不管是从服装的细节还是头发的细节等等，能感受到工作人员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7: 下一站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和西影电影园区都带来了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为了影视作品来，带着美好回忆走。
0: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复刻三大时代场景，推出火红年代红歌接龙、春风年代怀旧小游戏、千禧年代记忆闯关的活动，带领游客穿越旧时光，
8: 以全员沉浸式的体验，重温77年荣光为核心。同时我们还融合了影视 IP 与数字科技，上线特色的 XR 体验，将工业遗产活化，影视文化传播与假日文旅消费深度的融合。
0: 同时不少游客前来打卡电视剧主角同款风景，
9: 来到这个主角的拍摄地，看到了一些很多年轻时候还有少年时候的一些东西。
10: 风萧萧追那个一青娥的地方，放那个后院，然后还去了那个一青娥的家，然后还翻到那个从那个砖头发现了那个一青娥藏的那个钱。
0: 西影电影园区以秋色有声、光影入画为主题，在国庆假期期间推出 IP 大展、演艺巡游、音乐派对、露天观影等活动，进一步打通全园区消费闭环。园区还同步推出光影国庆权益包，联动线上线下一站式包揽博物馆门票加 XR 体验加餐饮美食加衍生文创，以业态融合、场景创新释放消费潜力，为国庆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11: 包含 XR 电影体验、麦评秀、 IP 巡游以及音乐会等将近200余场。
12: 整个园区我感觉还是艺术感氛围比较浓厚的一个。
13: 就刚才有个机器人跳舞，这里很有趣呢，还有很多的科技。
7: 秋意渐浓，不少人也选择去祖国南方，那里不仅有温暖的气候，还有美妙的电影故事。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将景区变成了一座持续运转的年代生活片场，福州呢则以电影家为支点，点亮假日的夜晚。
14: 每位游客入园的时候呢，都会领取到一份1949时光居民卡，那化身为新晋的住民，在我们设定的各种环节、各种场景内去进行打卡和游玩。我们也会挑选出一些非常优质的室内空间来进行年代的布置，那让这个游客和市民在室内室外都有一种入戏的感觉。
0: 每天上午10:01，观澜湖电影公社都会举行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游客跟随演员进入街区，沿途腰鼓表演、红歌快闪和 NPC 互动接连展开。此外，南洋潮景区还定点上演沉浸演绎南洋往事，展现南洋华侨思乡报国与奋斗的故事。
15: 我们早上来的时候

0: 赶上了他这个升旗仪式，然后就是所有人站在前面这个广场上，然后前面有这些 NPC 和演员，他们带着我们一起感受这个升旗的这个过程。整个景区好像每个点位到处都有很多的这些街头的表演呐、啊，然后演员呢 NPC 主动会找我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互动，就好像我们真的是回到了这个1949年北京城。
1: 国庆假期期间，福州电影家消费活动携手周宇一序中州岛一周年艺术节，以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为名，举办电影主题光影秀、影视主题民谣专场、胶片假日市集、电影主题艺术展陈、电影展映等电影家多元消费活动，解锁多彩假日，点亮秋冬光影之夜。
2: 昨天，国家安全机关联合电影《八仙》制作的教育宣传片正式上线。片中，有求必应的八仙小队接到一项项特殊许愿，有人怀疑自己被监控，有人被陌生人加好友，以市场调研为名套取信息。面对这些看似寻常的情况，八仙小队一一识别其中的安全风险，守护蓬莱仙境的安全。
3: 抓住一个，
4: 又抓住一个，
5: 成了。咱大家伙的力量可不能小看。
2: 近年来，国家安全题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影视作品当中。电影《金州无声》上映后，引发观众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关注，累计票房呢达到了13.65亿元。10月1日，该片在电影频道首播。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收视率达到了2.8543%，热度不减。那电视剧《交锋》播出后，也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从电影到电视剧，国家安全知识啊，正通过更加丰富的影视表达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请及时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12339。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在沈阳举行，众多辽宁籍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畅谈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共同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文化力量。
1: 活动现场集中签约了16个合作项目，覆盖影视、戏曲、音乐、文旅、美术等多个领域。43位辽宁籍文化人才获颁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聘书。
6: 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儿在哪儿。我作为辽宁朝阳人、辽宁人，然后作为中国人，我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宣传红山文化。
7: 如果我自己有机会做戏，我也在准备，我还会创作东北题材的，我还会回来这个东北来拍我这部戏。
8: 作为一个从辽宁走出去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啊，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参加这样一个返乡活动，我感觉意义非常重大。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国庆假期期间，贵阳越界影城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观影活动，退役军人、党员、历史爱好者走进影城，集中观看了电影《四渡》，感受红军四渡赤水背后的战略智慧和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
9: 今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特殊的这个节庆来感受我们的国庆献礼，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1: 国务院国资委2026年中央企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微视频及基层理论宣讲优秀微视频展映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徐党爱国、大国重器、敬业奉献、责任友善4个主题100部优秀作品，用镜头定格奋斗的身影，用画面讲述时代的故事，充分展示了中央企业坚守初心、履职担责的时代风采。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活色生香上海观影会现场，主创与观众共同唱响了哪首歌？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10: 在晨光中，山间薄雾缭绕，满载福彩爱心的车辆开进大山，为山区里的孩子们送去社会的关爱和追梦的希望。自2017年起，公益福彩幸福校园的温暖光芒悄无声息地洒向这片土地，那些山区的校园在福彩公益的滋养下焕发出

0: 新的生机。
1: 同学们好，
2: 同学好，
1: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
2: 西藏的传统剧种藏戏。
0: 我们用爱心搭建起一个个福彩书屋，让一本本带着温度的书籍轻轻敲开孩子们渴望知识的心扉。我们以关怀铺就宽敞的爱心操场，让青春的脚步在这里自由奔跑。我们用温暖搭建起温馨的食堂，在热腾腾的饭菜里默默地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与健康。每一项设施的落成都为基本教学条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每一处细节的改善都体现了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

0: 在这里，爱心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愿每个孩子都能在这片阳光下自由奔跑，愿每个梦想都能在这片蓝天下自由飞翔。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你好，我叫 Fritz， Fritz Gunn。想吃巧克力吗？我一口气吃80块都没有问题。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你这双鞋子肯定很舒服，穿这种鞋走一天的路，就是再长你也不会觉得累的。我要是能有一双就好了。
1: 我脚疼着呢。
0: 我妈常说，从一个人脚上穿的鞋能看出很多东西。他要去哪儿，去过哪儿。我穿坏过很多双鞋。我要是使劲的想的话，还能想起我穿过的第一双鞋。穿着那双鞋，你哪儿都能去。我妈说那是我的宝鞋。
2: 好了，弗瑞斯，可以把眼睛睁开了。上来走走看。感觉怎么样？他的腿很有劲儿，甘太太，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可是他的背驼得有点像个政客。不过能给他弄直的好吗，弗瑞斯？
3: 哦，弗瑞斯。
0: 我小的时候，我妈给我取名字，用的是南北战争中一个将军的姓，他叫 Nathan Bedford Fritz。我妈说我跟他有点亲戚关系。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创建了信奉白人至上的三 K 党。他们都披着白色的长袍，白色的床单，像一个幽灵似的骑着马到处乱窜。他们甚至还给马也套上了床单。我的名字 Fritz Gunn 就是这么来的。妈妈说，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是想让我记着，人有时候也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的。
3: 别着急，这样才行，扶着我。好了，你们看什么看？小男孩带腿箍，这有什么好看的？千万不要让别人觉得他们比你强，弗瑞斯。如果上帝想让人人平等的话，他会给所有的人都戴上腿箍。
0: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明白。我们家离马路只有400米，离阿拉巴马州的格林堡镇还不到2里地，那儿属于格林堡县。自从我妈妈的爷爷的爷爷10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我们家就一直住在那儿，好像是这样。家里只有我和妈妈，所以好多屋子都是空的。妈妈决定把空屋子租出去，来租的大多都是过路人，有从摩比尔来的，也有从蒙哥马里来的。我和妈妈就靠租金过日子。说真的，我妈真精明。
3: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弗瑞斯，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两样。听见我跟你说的话了吗，弗瑞斯？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你跟大家都一样。
4: 你的儿子不一样，甘太太，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汉考克先生。
0: 妈妈想让我接受最好的教育，便送我来格林堡县中心小学读书。我还见到了校长。
4: 啊，我来指给你看，甘太太，到这儿才算正常，弗瑞斯才到这儿。州政府规定，上公立学校智商起码要在80以上，我看他只能去上特种学校，到那儿他就没问题了。
3: 你说的正常是指什么？我儿子的反应可能是有点慢。 可我一定要保证他受到的教育和别人要一样的，我不想让他去上什么特种学校，光会拆轮胎那管什么用呢？说来说去不就差五分吗？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哎，
4: 我们这儿可没有留级一说，我们不想看到有谁跟不上。

0: 最后他只好试试看，好像是挺容易的，结果是第一。
1: 妈妈，度假是什么意思？
0: 度假？
1: 爸爸不是去了吗？
0: 度假就是你去了一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2: 你大概会说我和妈妈无依无靠，怪可怜的。可我们不在乎，我们家里人总是不断，来来往往的，没一天安静过。
3: 开饭了，开饭了，各位！
4: 开饭了。
2: 有时候来这儿投诉的过路人特别多，所有的屋子都住满了。这些人大都是做小买卖的，搞推销的，全部的家当都是随身带着。有一次，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年轻人，他还提着一把吉他。

0: 弗瑞斯，我跟你说过了，不要打扰人家。哦，没关系，我只是扒拉两下，让他过过瘾。啊，那好吧，吃了饭再玩吧。这就来，谢谢太太。小伙子，就刚才那两下，再给我扭一遍，慢一点。我喜欢吉他，那声音真好听。
1: 我就跟着音乐的节奏，不停地扭着。后来有一天，我和妈妈去买东西，路过 Benson 开的家具电器行的时候，你猜怎么着？小孩子怎么能看这个？ 过了几年，那个漂亮的年轻人，大家都叫他猫王，他倒真是唱了不少歌。后来好像得了心脏病什么的，真不容易，也怪了。有些事情你能记得，可有一些你就记不住。你一定要好好的念书
2: ，Phrase。
3: 放心吧，妈妈。我还记得开学第一天，我坐学校班车去上学。
4: 这挺不错。你上不上啊？
2: 妈妈说不能随便搭陌生人的车。这是去学校的车。我叫弗瑞斯，弗瑞斯干。
4: 我叫多罗西。
2: 现在就算我们认识了。

0: 这儿停不下了。有人。别往这儿坐。
1: 说来也怪，我现在的记性太差了，居然想不起我的生日。我忘了我第一份圣诞礼物是什么，第一次郊游是什么时候，我也想不起来了。可是我依然能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2: 你愿意就坐这儿吧。
1: 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她就像个天使。
2: 你到底坐还是不坐？

0: 你的腿怎么了？
1: 没怎么，谢谢。我的腿跟石头一样结实。
2: 我就这样坐在他旁边，
0: 啊，
2: 跟他一直聊到学校。
1: 我妈妈说我的背驼得像个问号，穿上这种鞋子，
2: 除了妈妈，从没有人跟我说过话，关心过我什么。
0: 你是傻呀，还是怎么着？
1: 我妈妈说傻就是干傻事儿。
0: 我叫杰尼，
1: 我叫弗瑞斯干。
2: 从那儿以后，我们俩就形影不离，整天就像萝卜和土豆一样。他教我怎么爬树。
0: 弗瑞斯，你能爬上来，加油啊！
2: 我教他用一只手吊着。他教我认字，我就教他更绝的。有时候天黑了也不回家，等着看星星。
1: 太晚了，妈妈要着急了。
0: 再待一会儿行吗？
2: 不知道为什么，杰尼根本不打算回家。
1: 好吧，杰尼，再待一会儿。
2: 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妈还常说，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3: 嘿，傻瓜！
1: 哼，
0: 你是真傻瓜呀，还是故意装傻呀？
1: 我叫弗瑞斯·高恩。
3: 干嘛呢，傻瓜？
0: 快跑，弗瑞斯！
3: 啊，嘿，
0: 弗瑞斯，快跑啊！

现在我就是跟你说你也不相信。我跑起来就像一阵风，从那以后不管去哪儿都跑着去。

0: 这孩子跑得着了魔了。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过 ，Jenny 好像根本就不打算回家。他们家的房子很老，破得不能再破了。她5岁那年，妈妈就上了天堂。她爸爸是个种地的农民。Jenny， 她爸爸很宠爱她。 对他们姐妹俩又是亲又是摸的。后来有一天 ，Jenny 没有搭班车去学校。Jenny，
1: 你今天干嘛不来上课？嘘，我爸爸在睡午觉。Jenny，
2: 快跑！Jenny， 你跑哪去了？赶紧给我回来！宝贝儿，你跑哪去了？ Jenny，
1: 跟我祈祷吧，弗瑞斯，跟我祈祷。Jenny，
2: 你在哪儿？
1: 上帝呀，让我变成一只小鸟吧，我就能飞得远远的。上帝呀，让我变成一只小鸟吧，我就能飞得远远的。
0: 妈妈总是说，上帝很神秘。
2: Jenny， 你给我回来。
0: 他没有把 Jenny 变成。

0: 一只小鸟，而是把警察叫来了。从此以后 ，Jenny 不用再回那个家了，她去和她奶奶住在一起，他们就住在克里莫街。我最高兴了，因为她离我更近了。Jenny 晚上常常偷偷溜出来，跑到我们家来找我。她说她害怕，怕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想她可能是害怕她奶奶的那条狗，那狗会咬人。Jenny 和我一直都很要好，到了高中我们还是这样。
1: 嗨，傻瓜，
2: 别闹了。好，弗瑞斯。
3: 嗨，听见了吗，傻瓜？
2: 好啊，弗瑞斯，
3: 快上车，快上车，让他跑一点。
0: 不管去哪儿，我都是跑着去的，没想到去哪儿都没问题。

0: 那家伙叫弗瑞什盖，嘿，有名的傻子，你能相信吗？我居然还上了大学。
1: 也许只有我是这样。大学四年，我越念越糊涂。
2: 联邦政府今天派军队进驻了阿拉巴马大学，强制执行法院的判决，两名黑人获准入学。此前，州长乔治 Wallace 挡在学校门口，以示对法院判决的抗议。
0: 二，这儿怎么了？黑熊要进学校了。黑熊？黑瞎子闯进我家后院的时候，我妈就用扫帚把他赶跑。
2: 什么黑瞎子傻瓜是黑鬼？想和我们一块儿上学？
1: 一块儿？是吗？就在瓦莱什州长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堵住校门之后不久，肯尼迪总统命令国防部长使用武力进行干预。观众现在看到的是国民警卫队司令格拉汉将军正与瓦莱什州长对峙的情形。
3: 我们都不使用暴力，因为这些国民警卫队的士兵们都是我们阿拉巴马州的。 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这场战争我们赢了，因为我们让全国的民众认清了我们多次警告过的，而今天又是多么严峻的形势。我们国家面临着的危机是军事独裁，
2: 因此从今天开始，位于图斯卡卢萨的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开始接收黑人学生。
4: 吉米·胡德和费文·马龙已经报名参加暑期培训班。
5: 小姐，你的书掉了。小姐，文莱士州长引来到校园，阻止人们聚众闹事，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6: 嘿，那不是阿甘吗？
7: 不是，不可能，
0: 肯定是这家伙。几年以后，那个挡在校门口的小矮。

0: 个儿，觉得竞选总统是个好主意，便开始了巡回演说。
1: 哦天哪，
0: 他真是挺倒霉的。不过他没死。
2: 我的车来了。
0: 这是九路车吗？
2: 不是四路车。
0: 和你聊天真愉快。

0: 他欺负你，
1: 怎么回事？
2: 我才没有。
1: 你是谁啊？你是谁？
2: 快走！
1: 怎么回事？
2: 比利，
1: 你给我滚开！
2: 哎，你等一下，比利，
1: 你给我滚！
2: 别走，比利，他根本就没脑子。比利，你等一下。弗瑞斯，你干嘛要这样？
3: 我给你带了巧克力，对不起。我现在就回学校去了。
2: 布瑞斯，你看你，好了，来吧，走啊。
3: 这是你的房间。
2: 你想过你将来会是什么样吗？
3: 什么样子？
2: 对。
3: 哦，难道不是我了？
2: 是你，当然还是你了。不过和现在不同。而我呢？我想出人头地。我想当 John Bass 那样的歌手。我想坐在空旷的舞台上，弹着吉他唱歌。一个人，与观众进行心灵上的交流。一对一的心灵交流，你没有和女孩子待过。
3: 上家政课的时候，旁边坐的都是女孩子了。

0: 别紧张。
1: 对不起啊。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哦，我头晕。
0: 商家镇客不会是这样吧？
1: 不会。我把你同屋的人的睡衣给弄脏了。
0: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喜欢他。

0: 大学过得真快，而我一直在打橄榄球。他们甚至还把我列入了全美明星队，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
1: 肯尼迪总统今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全美大学生橄榄球全明星队。
0: 其实见到美国总统最大的好处就是吃得好。他们请你到这个小屋子里，这里面吃的喝的什么都有。可是第一，我不太饿，但是特别渴。第二，不喝白不喝，所以我喝了差不多有15瓶汽水。
2: 当一个全明星队员有什么感觉？
3: 很荣幸，先生。
2: 当一个全明星队员有什么感觉？感觉很好，先生。

0: 祝贺你，明星队员，有什么感觉？
1: 感觉很好，先生。
0: 祝贺你有什么感觉？
1: 我想撒尿。
0: 我怎么听成他想撒尿？

0: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开枪打死了这位年轻的总统，当时他正坐在车里。又过了几年以后，他的弟弟也被暗杀了，这次是在一家饭店的厨房里。做兄弟也不容易。我说不准。
1: Frisk Gunn，
0: 你能相信吗？橄榄球我打了才五年就拿到了大学学位。
1: 祝贺你孩子，祝贺你。
0: 我为妈妈争了一口气。
2: 弗瑞斯，你真为我争了口气，来，我给你拿着。
3: 恭喜你孩子，你想过将来要干什么吗？
0: 将来？你好，我叫 Frisk Frisk Gunn。
4: 我才不管你是谁呢，你这个傻瓜，你最多也就算是个废物，你这个小白脸也能当上大兵。
3: 有人了，
5: 有人。
0: 一开始我有种感觉，好像我不该参军，怎么报道的头一天就被人喝来吃去的。
6: 你要愿意就坐这儿吧。
0: 我不知道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又会问我什么问题。
6: 你坐过真的虾船吗？
0: 没有，可是我坐过大船。
6: 我说的是捕虾的船。我从小就在捕虾船上干活，一开始是在我舅舅的船上干，我那年大概才九岁，我正打算买条船自己干，就被征兵了。我的名字叫本杰明·布夫德布鲁，别人都叫我巴布，意思是在田里干活的白人，你能相信吗？
0: 我叫 Frisk Gunn， 别人也叫我 Frisk Gunn。 巴布是从阿拉巴马州的拉巴特湖来的，他妈妈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他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也会做虾。巴布一家对捕虾这一行没有不知道的。
6: 我对捕虾这一行没有不知道的，所以退伍以后我肯定不会干别的，还会去干捕虾这一行。
0: 好吧。
7: 干！你参军的唯一目的是什么？
0: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教官。
7: 见鬼，干！你真是个天才，我从来没听过这么满意的回答。你的智商肯定超过160，你肯定是个天才二等兵。干！都给我听着！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部队里觉得很自由，很自在，一点都不苦。你只要把床叠整齐，把腰挺直就行了。还有回答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说是，教官先生。
7: 明白了吗？
8: 是，教官先生。
9: 等往沉底后使劲往上拖就行了。天好的话，一天抓100多斤没问题。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两个人干10个钟头，再刨去汽油费什么的，能
0: 报告完成。
7: 干！你干嘛要把枪装得这么快？
0: 你说要快，教官先生。
7: 我的天，太快了！你创了全连的新纪录。如果你觉得在这里当兵屈才的话，我一定要把你送去上军官学校，将来你肯定是个将军。干！现在把枪拆了，接着练。
9: 我刚才说过了，虾就是海里的水果，能烤着吃，煮着吃，红烧、干烧、腌着吃，还可以做烤虾串、墨西哥烤虾、浓虾汤、干煸、油焖、爆炒，可以做菠萝虾、柠檬虾、椰汁虾、辣味虾、鲜虾汤、炖虾、凉拌虾、虾肉土豆泥、汉堡虾、虾肉三明治，大概就这么多了。嗯，
1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2: 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3: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4: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分、每一秒、每一天，
2: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5: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2: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6: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穷。
2: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7: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2: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8: 各位客官，彩票就是最好的理财，把钱交给鄙人，包你稳赚不赔，躺着数钱。
9: 此话当真？
8: 鄙人操盘10年，深知彩票走势，靠赢奖金分红，自然稳赚不赔。
10: 感谢大师的理财计划，让我们提前退休，财富自由了。
8: 多谢大师，带我赚钱，带我飞。
11: 娃娃儿，稍安勿躁，看，马十大爷整容前骗走了，人家都曝光了，你还敢在这里招摇撞骗？彩票不是理财，轻信理财变破财。
12: 军营里可以说没有夜生活，我们各自躺在自己的铺上，我会想妈妈，也会想 Jenny。
13: 阿甘，我们这个小妞的大胸脯

0: 原来是 Jenny， 她因为穿校服拍了几张照片，惹了麻烦，被学校开除了。不过还算好，田纳西州蒙菲斯一家剧院的老板看到了那些照片，就让 Jenny 去他那儿唱歌。只要我一放假，就坐上直达蒙菲斯的汽车，到蒙菲斯去看他的演出。
1: 刚才演唱的《Jump for Flame》，掌声鼓励，不错不错。下面为了满足感官需要，我们特别从加利福尼亚请来了性感美人为各位演唱，请各位掌声欢迎 Bobby Dylan。

0: 他的梦想实现了，他成了乡村歌手。
1: 把吉他放下来，宝贝儿，快点，宝贝儿，扭起来呀，扭起来！
2: 别让他吹口琴多好啊！
1: 这衣服下面飘，小金刚。
2: 哎，宝贝儿，拿着，这是
3: 别碰我，
2: 冲吧！
3: 讨厌，我是来唱歌的。
2: 嘿嘿，宝贝儿，别生气啊！
3: 快过来，玻璃，
2: 开开眼啊！来吧，
3: 住口，住口！
2: 不是，
3: 弗瑞斯，你来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走开，弗瑞斯，放我下来！

0: 你不能老是这样做，弗瑞斯，你别老是想着要救我。
1: 他们刚才想抓你。
0: 很多人都想抓我，可是你要知道，你不能老是这样做。
1: 我忍不住，我爱你，
0: 弗瑞斯，你不知道什么是爱。你还记得我们的祈祷吗？我们祈祷上帝把我变成一只鸟，让我能飞得远远的。
1: 是的，我记得。
0: 你认为我能飞下这座桥吗？
1: 你在说什么 ，Jenny？
0: 没什么，我要离开这儿。
1: 等等 ，Jenny。
0: 弗瑞森，你离开我好吗？请你离开我。我能搭车吗？
2: 去哪儿啊？
0: 我无所谓。
2: 上车吧。
1: 那么再见 ，Jenny。他们说要送我去越南，那是另外一个国家。
0: 请再等一会儿，听着，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好吗？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好吗？跑得远远的。
1: 好的。Jenny， 我会经常给你写信。就这样，他走了。

们告诉我们，越南完全不一样。和美利坚合众国相比，除了啤酒罐和烧烤之外，

0: 这水里全都是虾，他们告诉我越南的虾最好。等我们赢了这场战争，我们就接管所有东西。我们可以把美国捕虾船开过来，在这水里捕虾，一天到晚捕虾，兄弟。
1: 我说你们俩是新兵吧？
2: 早上好，长官。
1: 把你们的手放下。 不要向我敬礼，这一带有他妈的很多狙击手，最喜欢打军官。我是丹恩差了中尉，欢迎来第四排。你的嘴唇怎么了？我天生就是厚嘴唇，长官。你最好把它吸进气垫，不然会碰到地雷线的。你们几个是哪里人？
3: 阿拉巴马，长官。
1: 哼，你们俩是双胞胎？
4: 不，我们不是亲戚长官。听着，这里的基本规矩，你们跟紧我，一边向其他人学习。他们来这儿有段时间了，你们会习惯的。士兵有一样装备很重要，关系到你们的生死。袜子，底部有衬垫，均绿色。你要保持双脚干燥。我们爬山的时候要换袜子，否则停下来的时候，湄公河会把你的双脚泡烂，整个脚掉下来。
3: 西斯中士，
5: 见鬼！我叫你去领的绳子呢。
3: 我写到申请单上了。
5: 快，叫那帮狗娘养的快点。
6: 丹恩中尉很了解他的下属，能做他的下属。

0: 我觉得很幸运。他来自一个军人世家，他家族的人曾经分别参加并且牺牲在每一场美国的战争里。
1: 见鬼，抓紧时间，快去。
0: 我想你可以说他很有荣誉感。
2: 那么你们两个是堪萨斯人是吗？我去过那儿，小石城是个好地方。现在放下装备，去找军需官领你们需要的东西。如果你们饿了，我们这儿正好有烤牛排。我们牌有两条规则，一，护好你的脚；二，别做任何傻事，比如让自己被打死。
0: 我希望我不会令他失望。

0: 我不得不一直在野外行军，不断的长途跋涉。我们一直在寻找越南人。
1: 停下，停下，兄弟们！
0: 也不总是很有趣，丹中尉总是有些奇怪的感觉，一旦他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总会叫我们蹲下，安静，
1: 蹲下，安静，
0: 我们都照做。

0: 我对什么都不太明白，但是我想美国最好的年轻人都参加了这场战争，那是凤凰城来的达拉斯，Cleveland，他来自底特律。哎，Tex，Tex，究竟出了什么事？Tex，我不记得
1: Tex 是哪儿的人了。
2: 没事了，第四排站起来，你们十分钟内赶到河边，出发！快跟上，出发了！
3: 在越南最好的一点，就是总有地方可去。
2: 小心手雷！
3: 阿甘，走下那个洞。
2: 散开，掩护他。 有一天开始下雨了，然后一直不停的下了4个月。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雨，像小珍一样的雨，还有倾盆大雨，从侧面下的雨，有时甚至还有从下往上的雨，连晚上也下雨。嘿，Fritz，嘿，Bob。
4: 我的背靠着你的背，你的背靠着我的背，这样我们睡着的时候头就不会钻进泥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是好伙伴 ，Fritz？ 因为我们互相照顾，就像兄弟一样。嘿 ，Fritz， 我在考虑一件事，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捕虾？
5: 好的，兄弟，你听我说，我全计划好了。我们捕到的虾多少磅拿来付买船的贷款，多少磅拿来付邮费，我们住在船上就行，这样就不用付房租。我们合伙来干，全部都对半分。兄弟，我告诉你，五五分成。还有
4: Fritz，
5: 虾可以随便吃。真是个好主意。爸爸的主意真的很好。
6: 我甚至在给 Jenny 写信的时候，跟她说了这件事儿。我给 Jenny 寄信，差不多每天都寄，跟她说我在做什么，也问她在做什么，跟她说我经常想念她。

还有，我多么希望能收到他一封回信，只要他有时间。我总是告诉他我很平安，然后我的落款总是爱你的 Forrest Gump。

那天我们像平常一样走着，然后突然之间就像有人关掉了天上的水龙头，太阳出来了，我必须要小心。

0: 我一直跑，就像 Jenny 要我做的。我跑得那么快，那么远，很快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下可糟了，巴布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得保证他没事儿。
1: 有人吗？我找到三个。
0: 你在哪儿，Bob？我在回去找巴布的途中，发现有个人躺在地上。
2: Tex，
0: 好的，我不能让他单独躺在那里，他非常害怕，所以我背起他，背他逃离那里。 每次我回去找Bob，总是有人在喊：“救命 ，Freeze！ 救命！”别紧张，兄弟，躺下，你会有事。我开始担心，我可能永远都找不到Bob了。现在有危险，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一带到处都是越军，我这儿需要快速支援完毕。丹中尉，快慢死了！我知道快死了，我他妈的整个排全完了。该死的！你他妈的干什么？你把我放下，滚开，快走开！把我留在这儿，走开，走开！我说把我留在这儿，该死的！
3: 突然，好像有什么东西跳起来咬我。啊！什么东西在咬我？啊！啊！我离开我的牌！我叫你把我留在这儿。阿甘，放下我！你自己逃吧！你听到我的话没有？阿甘，见鬼！放下我！ 自己逃吧，我没叫你救我出去。

0: 去你妈的！你又要去哪儿？
1: 去找巴布，
0: 我已经呼叫空袭了，他们会把那里炸平的。留在这里，这是命令。
2: 我要找到巴布。

0: Freeze。爸爸，我没事儿 ，Freeze， 我没事儿。我没事的，
1: 欧爸爸，不，
0: 为我没事。
1: 好了，来吧，来吧。

0: 平那里，炸平那里。
1: 如果我知道这将是我和巴布的最后一次谈话，我会想一些更好的话来说。
2: 哎，巴布。
3: 哎，弗瑞斯，弗瑞斯，出什么事了？
2: 你中弹了。
1: 巴布说了一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话。
3: 我想回家。
1: 巴布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还知道好朋友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巴布想当一个捕虾船的船长，但是他却死在越南的一条河边。我要说的也就是这些了。
4: 那是颗子弹是吗？
1: 子弹
4: 跳起来咬你的那个东西。
1: 哦，对，先生，正好咬在我屁股上。他们说这样的伤口价值百万呢，但是我至今半毛钱都没见到，也许是军队留下有用。屁股受伤的唯一的好处就是有冰淇淋吃，我能吃多少他们就给我多少。你猜怎么着？我的一位好朋友就在隔壁床上。
5: 丹中尉，我拿冰淇淋给你了。丹中尉，冰淇淋来了。
6: 你该洗澡了，中尉。
4: 哈布，
7: 库珀，拉森，威斯，阿甘，阿甘，
5: 我是弗瑞斯甘，
7: 凯里，尼克斯，麦克米尔。

0: 惊喜，惊喜，惊喜！
1: 阿根，你怎么能看这么狗屎的节目？
0: 你正在收看美军越南电视网，这是西贡台六频道。
2: 接得好，阿根，你知道怎么打吗？来，我教你。打乒乓球的关键

0: 我们这个球队的目标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永远不要把目光离开球。来，不知为什么，我天生是打乒乓的料，看见了，连傻瓜都会打。 于是我开始经常打球。我打乒乓球，甚至没人陪着时也能打。医院里的人说我像下了水的鸭子，不管那是什么意思，就连担任中尉，他也来看我打球。
1: 我经常打乒乓球，就连睡觉的时候也在打。你，现在听我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命运，没什么事是完全偶然的。他总有缘故，我应该和我的士兵死在那儿，但现在我只是个没用的残废人，没腿的怪物。你看，看见没有？ 你看看我的样子，你知道不知道没有腿是什么感觉？是长官，我知道。你清楚我的话没有？你害了我，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本该死在战场上，带着荣誉，那才是我的命运。而你，你是我得不到他。
2: 你听明白我的话没有，阿肯？本来不应该是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我有自己的命运，我曾经是中尉军官戴恩泰了，
0: 你现在还是担任中尉。

你看着我，看看我，我现在能干什么？我现在能干什么？

0: 列兵阿甘，是长官。因为你的表现，孩子，你获得荣誉勋章。
1: 你知道吗，担任中尉，他们说要给我颁发荣誉。
2: 护士，担任中尉他怎么了？他们送他回家了。之后，我离开了越南。典礼已经开始，首先是总统演讲，关于扩大越南战争的必要性。约翰逊总统给4名军人颁发了荣誉勋章。
3: 美国深深地感谢你，孩子。 我知道你受过伤，你的伤口在哪儿？在屁股上，先生，一定很好看，我倒想瞧瞧。老天，这孩子。
1: 然后妈妈回酒店去休息。
4: 我就出
1: 去，在我们的首都到处走走。
5: 希拉里，我找到退伍军人了。
4: 你还在那磨蹭什么？我们已经等了你半个小时了，
5: 快一点，让他们
4: 幸好现在妈妈在休息。
1: 因为街上的人挤得要死，他们来看那些雕像和纪念碑，有些人还吵吵嚷嚷。
5: 站进去，让他站进去。好了，跟着我，我们出发。
6: 哎，小伙子，来吧，帮帮忙。
1: 不管去哪里，我都得排队。

0: 你这么做太对了，很好。
1: 好的。那上面有个人在演讲，不知什么原因，他身上披着美国国旗，而且他还很喜欢说干，干这个，干那个。每次他说的时候，人们不知什么原因就是一阵欢呼。
2: 叫詹森，拿账，干他自己。

0: 关于在越南的战争，我能说的只有一件事。
1: 怎么回事？他疯了！
2: 你说什么呢？我们什么也听不见，
3: 什么也听不见，
2: 听不见。
1: 这个，给我那个。对，就这样。
0: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4: 兄弟，一直坚持下去，都让你动手打了。
5: 你叫什么？
0: 我叫 Fritz Dunn。
6: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我和 Jenny， 我们又在一起了。他带着我四处逛，介绍他的新朋友给我认识。
7: 拿帘子，兄弟！我告诉你，不要靠近窗户。不知道现在在打仗吗？
1: 他很酷，他是我们自己
8: 人。让我告诉你我们的情况。我们在此的目的是保护我们的黑人领袖，免得他们受到白种人的袭击。他们想要伤害我们的黑人领袖，强奸我们的女人，摧毁我们的黑人社区。
9: 这怪人是谁？
1: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好朋友 Forrest Gunn。 Forrest， 这是威斯利。威斯利和我一起住在伯克利，他是学生民主社团伯克利分部的主席。
8: 让我再告诉你吧，我们是来提供保护与帮助的，为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因为我们黑豹党是反对越南战争的，我们反对任何战争。黑人士兵总是被送往前线，为一个仇恨他们的国家去送死。我们反对任何派黑人士兵去打仗的战争，这样会毁掉他们自己的社区。我们反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为。

0: 我早该知道大家会争吵，他不应该动手打你 ，Jenny。
1: 走吧，弗瑞斯。我在你们黑豹党聚会上打架了，很抱歉。
2: 我知道他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1: ，Jenny。我知道你不会，弗瑞斯。我想做你的男朋友。
2: 这件制服不错，弗瑞斯，你穿起来很帅，真的。你知道吗？
1: 什么？我们俩能一起到首都来，我很开心。我也是，弗瑞斯。我们整晚到处逛，这个晚上只有我和 Jenny。 他告诉我他所有的旅行，他如何发现了新的思想，学习怎么样在和谐中生活。我想和谐那地方一定是在我们的西边，因为他一路去了加利福尼亚。
3: 哎，有人想去旧金山吗？
2: 我要去。
3: 走了。
1: 对于我们两个来说，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晚上。
3: 我真的不想就这么结束。希望你别走，杰尼。我必须走，弗瑞斯。杰尼，所有的事都乱套了，都是因为这场战争，还有爱撒谎的约翰逊总统。我永远不会伤害你的，你知道的。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我想。
1: 你应该回绿茵镇的家，在阿拉巴马。弗瑞斯，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完全不同。我希望你收下这个。
2: 不能接受这个。
1: 我能得到它，都是因为我做了你叫我做的事情。
2: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1: 你是我的姑娘。
2: 我永远都是你的姑娘。

0: 就这样，他再一次离开了我的生活。
1: 这对一个人而言是一小步，但是对全人类也是一大步。月球表面的尘土，
0: 我原以为会把我派回越南，
1: 可以把他们，
0: 但是他们决定让我打乒乓球，于是我进入了特种部队，到全国巡回表演，教那些受伤的老兵如何打乒乓球，鼓舞他们的士气。几年之后，我的球技非常好，军部就决定让我加入全美乒乓球队。我们球队成为近百万年来第一批带着某种特殊使命访问中国的美国人。有人说世界和平就在我们手中，但我所做的不过是打乒乓球。后来，当我回到国内时，我成了全国的名人。
2: 欢迎你回来。
1: 这行程很特殊，能和我们谈一谈中国是什么样的吗？
3: 在中国，人们几乎没有什么财产。
2: 没有财产？
3: 在中国，人们从不上教堂。
2: 也没有宗教？
1: 啊，很难想象。
2: 这并不难想象，迪肯。
0: 几年之后，这位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在回家去看他的儿子的路上，在给人签名的时候，无缘无故的被人枪杀了。
4: 他们给了你国会荣誉勋章？
0: 这是戴恩中尉。戴恩中尉，
4: 他们给了你国会荣誉勋章？
0: 是，长官，没错。
4: 他们给了你这个傻子一个上电视在全国人面前出丑的傻瓜，颁发了国会荣誉勋章。
0: 是，长官。
4: 哦，这可真是太好了。对此我能说什么？只有一句话：上帝保佑美国。上帝啊！
0: 戴恩中尉。戴恩中尉说他住在一个小旅馆里，还说因为他的腿没了，他的一切只能靠两只胳膊。
5: 往右。嘿嘿嘿，让一下，让一下。
0: 你在纽约怎么生活的，戴恩中尉？
5: 靠政府的钱养着，花完了算。
6: 哎，你瞎了吗？没看见我正
7: 找死你，回家找去，别在这儿挡道，
6: 快走。
0: 我和戴恩中尉一起过的圣诞节和新年。
1: 新年快乐，赶紧回家吧，上帝保佑你们。
8: 你找到上帝了，干。
0: 没人说过我应该去找他，长官。
8: 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人，没什么别的可说的，整天上帝长上帝短的。我找到上帝了吗？有一天他们给我找了个牧师跟我谈，他说上帝在听着，可我得自己救自己。如果我心里接受了上帝，我就会跟着他走进天堂。你听明白了吗？跟着他走着去，走进天堂。蒙他妈的谁呢？上帝在听着，扯他妈的蛋。
0: 我会去天堂的，戴恩中尉。
4: 啊？
8: 那好。
4: 去之前，你还是先下楼去街角的小店给我买一瓶便宜酒来。
0: 是，长官。
9: 我们现在的位置差不多在纽约市的第四十五大街上，在阿斯广场一号。
4: 拉巴特湖那儿有他妈的什么？
0: 捕虾船。
4: 捕虾船？管他妈的捕虾船干什么？
0: 只要我一有钱，我就自己买一条捕虾船。我在越南答应过巴布，只要仗义打完，我们俩就合伙捕虾。他来做捕虾船的船长，我来给他做大副。可他现在死了，就得我当船长了。
4: 捕虾船长？
0: 是，长官，说话得算话，担任中尉。
4: 哎，你们听见了吗？这是一等兵根要当捕虾船的船长啊。我跟你说吧，大副先生，只要你能当上捕虾船的船长，我一定来给你当大副。
0: 好啊，
4: 等你当上捕虾船船长，我早就当宇航员了。
10: 哎，你谁又招惹

0: 谁呀、啊？
1: 我叫 Fritz Gunn。
2: 你这骚娘们看了，这是小妖精莲子，去哪儿了？啊？
0: 哎，我说怎么老见不着你呀、啊？圣诞节你就应该在这儿过。汤米给每个人都买了一份火鸡三明治。
2: 哎，我来了客人。
3: 我们就在那时代广场。你不喜欢过新年吗？重新开始，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1: 真好玩，可玩着玩着，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 Jenny， 不知道她在加利福尼亚是怎么过新年的。

0: 傻呀还是怎么了？你有毛病啊！他什么毛病啊？你那玩意儿是不是打仗给打没了？
1: 你哥们是傻呀还是怎么着？
2: 你说什么？
1: 你哥们是傻呀还是怎么着？
2: 说他傻，你就抽你！
1: 你别这么推我呀！
2: 给我闭嘴！再说他傻，我抽你！
0: 神经病！
2: 气他妈的，给我滚！滚！
0: 眼神丑，怎么没有让你去呀？
2: 我滚！笨！
1: 神经病！
0: 我看你脑子有毛病！
2: 不，不要！

0: 我想，担任中尉可能明白了，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他不愿意别人叫他废物，就像我不愿意别人说我傻一样。
1: 尼克总统今天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队员，去了白宫。这是我第二回去。这一次去，我又见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这一次他们给我们找了一家豪华旅馆。
2: 在首都玩得开心吗，小伙子？开心，住在哪儿啊？
1: 住在艾伯特旅馆。
2: 不，我知道一家更好的饭店，新建的很豪华，我会让人给你安排一下。
3: 我是保安弗兰克威尔斯。
0: 你好，先生，你能不能派一个维修工去对面的办公室看一看？那儿没有灯了，我想他们肯定是在换保险丝什么的，他们打着手电，太晃眼了，我睡不着。
2: 好的，先生，我去查一下。
3: 谢谢，
2: 没问题。
3: 晚安。
2: 晚安。
3: 因此。 明天中午，我将辞去总统职务。副总统福特届时将在这里宣誓就任新总统。一想起我第二次对全国人民许下的诺言时，我的心情就很沉重。
4: 甘中士，是长官，
5: 首席，这是你的退伍令，你的服役期满了。
0: 是不是我不能再打乒乓球了？
4: 给部队打是不行了。

0: 我回来了，妈妈。我知道，我知道。路易斯，我回家了，可没想到家里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弗瑞斯有各式各样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做客，大家都希望你能用他们的乒乓球拍。有个男人甚至留下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只要你同意说你正在使用他们的乒乓球拍。哦，妈妈，我只喜欢用我自己的球拍。
1: 嗨，路易斯小姐。
2: 嗨，弗瑞斯，我知道，可那是25000美元啊。弗瑞斯，我想你也许可以拿它用用看看它是不是适合你。哦，你看上去真棒啊。
1: 妈妈说的一定没错，真奇怪，原来做广告就这么简单。我在家没待多长时间，因为我答应过巴布，我总得说话算话了。于是我去了巴特利湖，去看巴布他们家人。你是疯了？
3: 还是真傻呀！傻就是干傻事儿，巴太太。我猜也是。当然，我也去给巴布上了坟。嗨，巴布，是我，弗瑞斯干。我没忘记你说的话，一切我都安排好了。我拿着这24,562.47元。 这是我剃了一个头，买了一件新衬衣以后剩下的。对了，我还带我妈妈去大吃了一顿，买了一张汽车票和3瓶汽水。你给我说说，你是傻还是怎么着？傻就是干傻事儿，先生。这些钱是别人给的，我就说了。我参加全明星队打乒乓球的时候，我只用我的闪电牌球拍。 这不是真的，可妈妈说撒这种谎没关系，不会伤害别人。不管怎么说，我剩下的钱买了汽油、绳子、新的网，还有捕虾船。

0: 阿古把一切有关捕虾的事儿都告诉了我，可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捕虾还真是挺难的，只捞到5只，
1: 再多点就能换杯鸡尾酒了。<笑>怎么没给这船起个名字？船没名字可不吉利。我从来没给船起过名字。
2: 要起也只有一个，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 ，Jenny。

0: 你来这儿干嘛？我想试试我的腿还行不行。你的腿已经没了，丹彦中尉。是，这我知道。你给我写了封信，傻瓜所以弗瑞斯甘船长，我想亲眼来看看。瞧，我跟你说过。 如果你当了捕下船船长，我就当你的大夫，我来了，我说话算话的。好吧，不过你这辈子也别指望我叫你长官。不会的，长官。那是我的船。
1: 我有种感觉。 如果一直往东开，就能找到虾。向左开，向左开，哪边？往那边，就在那边。快去掌舵，向左转。好的。根，你在干嘛呢？向左转，左。往那边开，我们才能找到虾。听见没有？别处没有。

还是没有，但愿中尉。好吧，算我错了。那我们去哪儿才能找到呢？你求求上帝，没准能管用。 于是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有时候担任中尉也来。他除了让我祈求，就是祈求。

0: 还是没有。上帝去他妈哪儿了？
1: 戴恩中尉这么说很好玩，因为他刚说完，上帝就来了。

0: 船有我。
1: 我有点害怕了，可担任中尉呢？他急了，
0: 这就是报仇品。
2: 他们好，
3: 昨天袭击了这里，飓风过后，这里几乎被夷为平地，与沿海的其他城镇一样，拉巴特湖区
2: 也未能幸免，致使当地的捕虾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本台记者从当地官员那儿了解到，只有一艘捕虾船幸免于难。
4: 路易斯，那是弗瑞斯。
1: 从那以后，捕虾就容易多了。人们还是需要用虾做鸡尾酒和烧烤用，就剩下我们这条船了。巴布干虾业公司，我们一共有12条船，都叫 Jenny 号。我们有了一个大仓库，连帽子上都有巴布干的字样，没有人不知道它。
5: 慢着慢着，你是说你就是有名的巴布干虾业公司的老板吗？
1: 是的，挣得比戴维克洛克特还要多。
5: 我听别人吹牛听得多了，可谁也没敢这么吹过。他是个百万富翁。
6: 那个，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故事真好玩，讲得这么绘声绘色，讲得真不错。
1: 你想看看担任中尉什么样吗？
6: 想啊，当然想看。
1: 我旁边的就是他。担任中尉的事儿多着呢。
7: 弗瑞斯，你救了我的命，我从没谢过。

0: 他是从没谢过我，可我想他不再骂上帝了。今天福特总统又一次遭到了不测。基地呼叫杰尼一号，基地呼叫杰尼一号，我是杰尼一号。弗雷斯的电话，最好让他们过会儿打过来，他现在正忙着呢。
1: 十七天内发生的第二起总统谋杀案。

0: 我妈妈在哪儿？她在楼上。嗨
1: ，Fritz，
2: 我明天再来。哦，好的。 你的背还真让我们弄直了。

0: 出什么事了，妈妈？
1: 我要死了，弗瑞斯。过来，坐到这儿来。

0: 干嘛要死呢，妈妈？到时候了，我也该死了。哦，这个你不用害怕。死是人生的一个部分，人注定是要死的。我原来并不知道，可注定了要做你妈妈。我尽了最大努力。你做得很好，妈妈。
1: 是啊，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我是什么命运，妈妈？
0: 你的命运得自己去弄清楚。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1: 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 我总能听得很明白。我会想你的，弗瑞斯。他得的是癌症，星期二就去世了。我给他买了一顶新帽子，上面还有小碎花。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你不是说你在等七路汽车吗？
2: 一会儿会再来。

来得不及，因为我当过橄榄球明星、大学生、全国知名人物捕虾船船长、德国荣誉勋章、阿拉巴马格林堡镇的父母官们决定给我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再没回去和 Dan 中尉一块干活了。巴布干公司都由他管着，他投资了一家卖苹果的计算机公司，他还说。 我们不用再为钱发愁了，后我就说，好啊，少操心也好。妈妈说过，钱只要够用就行了，多余的钱只能是做样子的，所以，我给了四方福音教会一大堆钱，也给了拉巴特湖渔民医院一大堆钱。 虽然巴布死了，丹恩中尉也收我疯了，可我还是把巴布那一份给了他妈妈。你知道吗？他不用再去别人家里为别人做饭了。闻着真香啊！因为我是个好几百万的富翁了，我又那么喜欢干活，我割草是不要钱的。可是到了晚上。 没什么事儿干的时候，整个屋子空空的。我总是想起 Jenny。

0: 你好，弗瑞斯。
1: 你好，杰尼。杰尼回来了，跟我住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也许是因为太累了，一上床他就睡着了，就好像是好几年都没有睡过觉似的。看着他，我心里真的是很高兴。每天我们都会出去散步，我一直不停地说呀说呀，说我打乒乓球和捕虾的事儿，还有妈妈去天堂了，总是我在说，杰尼大都是静静地听着。那场雨真的又大又急，我都看不见了。后来，

0: 我真担心地上的石头不够他用。我一直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回来，可我不在乎，跟过去一样，我们两个又像萝卜和土豆一样粘在了一起。每天我都为他摘一些漂亮的花放在屋子里，而他送给了我这世界上最好的
1: 新鞋，
2: 最适合跑步了。
0: 他还教我跳舞，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只有杰尼和我。这是我这辈子最快活的时刻。

0: 第四轮开始了，这次焰火是美国200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1: 我不看了。好啊，我先睡了。
2: 愿意嫁给我吗？我会是个好丈夫的，Jenny。再说吧，弗瑞斯。你不愿意嫁给我？你不会娶我的。你为什么不爱我，Jenny？ 我虽然不聪明，可是我知道什么叫做爱。

0: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着想跑一跑。我跑到了路的那一头，等我跑到了那儿，我觉得也许应该跑到小镇的那一头。
1: 卡特总统因为中暑险些跌倒在地，幸好身边的几名。
0: 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横穿格林堡线。而且我在想。 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了，也许我应该横穿阿拉巴马州。我说到做到，我横穿了整个阿拉巴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一直跑，一直跑到了海边。等我到了那儿，我又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了，也许我应该掉过头去接着跑。 等我又看到海的时候，我在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了，也许我应该掉过头接着跑，跑累了我就睡，肚子饿的时候我就吃，想方便的时候，当然我就去了。
1: 你就这么一直跑？
0: 对。

0: 跑步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妈妈，还有 Bubble， 还有 Dan 中尉。但是我最想的还是 Jenny， 我经常想起她。
1: 是阿拉巴马州格林堡镇的园丁，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几次横穿了美洲大陆，只在睡觉的时候停下来。
2: 咱们请看 Charles Cooper 的报道，这是他第四次穿越美洲大陆。阿拉巴马州格林堡镇的园丁 Grace Gunn 今天将再一次，
3: 没想到、
2: 他来了，
3: 是 Grace。
4: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5: 是为了世界和平吗？
6: 是为了无家可归的人吗？
5: 是为了妇女的权利吗？
7: 是为了保护环境吗？
8: 是为了保护动物吗？
0: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为什么。
9: 你干嘛要这样跑呢？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跑，我就是想跑。
4: 是你，我不敢相信真是你。
0: 后来我就这么跑啊跑的，人们开始理解了。
4: 哎，你这一跑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了，心里说这家伙生活很充实，他把人生的问题全都解决了，答案就在他身上。我要跟着你跑，甘先生。
0: 于是我有了一个伴儿，后来伴儿越来越多了，很多人都加入了进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可是有些人让我帮他们的忙。
10: 嘿，伙计，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在做不干胶贴纸的生意，我老是想不出一句好的广告词。你给了你后面这么多人灵感，我想你大概也能帮我出个好主意。哦天哪，你刚才踩了一堆狗屎。
0: 这算什么？
10: 什么狗屎？
0: 没错，几年之后我听说那家伙他还真想出了一句好词儿，他赚了很多钱。又有一次，我正跑着，有一个做 T 恤衫的人赔了本儿，他想把我的脸印在 T 恤衫上，可他画不好又没有照相机。
11: 给，用这个擦一下，反正没人喜欢这个颜色。
0: 祝你走运。几年之后，我发现

现在那家伙还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印 T 恤衫挣了好多钱。我刚才也说了，我有了好多的伴儿。我妈妈过去常说，要想往前走，就得甩掉过去。我觉得这才是我跑步的真正含义。我跑了3年，2个月。14天零16个小时。

0: 安静，他好像有话要说。
1: 我跑累了，我现在想回家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跑步的日子就这么结束了。我回到了阿拉巴马。
2: 下午2:25，也就是几分钟之前，里根中学的人拿着枪在希尔顿饭店时，遭到一名凶手的袭击。这名凶手总共开了5-6枪。里根总统，
3: 你的信刚到的。
1: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杰尼来的一封信，他问我能不能到萨瓦镇去看看他，所以我就来这儿了。他说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他让我坐9路车到里奇蒙街那站下，然后顺左边走过一条马路，在亨利街1947号4单元。
4: 哇，你根本不用坐汽车，亨利街顺那条路走也就5-6个路口，就那条路。
1: 那条路？
4: 对，那条路。
1: 跟你聊天真好，
4: 希望你一切顺利。
5: 嘿，弗瑞斯，哎，你怎么样？快进来，进来。
1: 信我收到了。
5: 哦，我正担心呢。
1: 这是你的房子？
5: 是的，有点乱，我下班刚回来。
1: 真不错，你还装了空调。哦，
5: 谢谢。
1: 我吃了几块。
5: 哦，对了，我从报上剪下了所有介绍你的文章，还有你的照片。这是你在跑步。
1: 我跑了很长的路，很长时间。
5: 你看，弗瑞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过去对你那么不好，我真的很抱歉。因为有好长时间，我的生活是一团糟。回来了，从阿拉巴马来了个老朋友。
6: 嗨，你好啊。
5: 哦，对了，我下周的安排变了，我自己能去接他了。
6: 哦，没事，我得走了，车没锁好。
5: 好的，
6: 再见。
5: 这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甘先生，打个招呼。
7: 你好，甘先生。
1: 你好。
7: 可以去看电视吗？
5: 可以，小点声。
1: 你当妈妈了，Jenny。
5: 是的，他叫弗瑞斯，
1: 跟我同名。
5: 我按他爸爸的名字起的。
1: 他有个爸爸也叫弗瑞斯。
5: 你就是他爸爸，弗瑞斯。

0: 瑞斯，看着我，看着我，弗瑞斯，什么事儿都不用你负责，好吗？你没有做错什么事儿，好吗？她漂亮吗？
1: 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孩。可是，他聪明吗？还是像？
0: 他很聪明，他算班里最聪明的。没关系，跟他说句话。
1: 你在看什么呢？
2: 芝麻街。

0: Grace， 我病了。
1: 是不是着凉了？咳嗽吗？
0: 我带了一种病毒，大夫也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什么，而且目前他们没有办法。
1: 你可以回家跟我住。Jenny， 你和小 Phrase 可以住在格林堡我的家里。你病了，我会照顾你的。
0: 你会娶我吗？
1: 好的。
2: Phrase， 可以开始了。

0: 丹中尉，你好，弗瑞斯。你装了腿，是新腿？对，我装了新腿了，是定做的，钛合金的，航天飞机的材料。是神奇的腿。这是我的未婚妻，苏珊。
1: 丹中尉，嗨，弗瑞斯。丹中尉，这就是我的
2: Jenny。嗨，见到你真高兴。
3: 你弗瑞斯愿意娶 Jenny 为妻吗？

0: 嗨，弗瑞斯。你在越南怕吗？
1: 怕。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有的时候雨会停很长时间，等着让星星出来。那时候真好看。每天当太阳回到水里睡觉之前，水面上飘着成千上万点闪光，就像山里的湖，那水真的很清，就像是有两个天，一个叠着另外一个。在沙漠里日出的时候，我甚至看到了天之涯，地之极，真是美极了。
0: 真希望我也和你在一起。
1: 你在。
0: 我爱你。
1: 你星期六早上走了，我就把你埋在了我们两个人的树下，我还把你爸爸的破房子全都给推倒了。我妈妈曾经说过，死是人生的一部分。我真希望人生没有死。小弗瑞斯，他一切都好，他又快开学了，我每天都给他做早饭、中饭和晚饭，我要他天天梳头，要他天天刷牙，还教他打乒乓球。
2: 哦，打得不错。
1: 他还真行，该你了，弗瑞斯。哦，我们经常钓鱼，每晚我们都读书。他真的很聪明，你会为他骄傲的，我也会。他还给你写了封信，是的。他说我不能看，既然不让看，我就把信给你放这儿。

Jenny， 我不知道是妈妈她说的对，还是担任中尉说的对，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或者我们都像风一样飘着，不知道会飘到哪儿。可我觉得也许两者都是，也许这两者会同时存在。我想你，Jenny。你要什么就说，我不会走远的。

0: 你的车来了。好了，嘿，我看过这本书。上课我就讲这个故事，奶奶过去给你讲过。这是我最喜欢的书。哦，该上车了。 好了，去。Hey, Fritz， 等等。我想告诉你，我爱你。
1: 我也爱你，爸爸。我就在这儿等你回来。你知道这是学校来接你的班车，对不对？
2: 那当然，你叫多罗西，我叫弗瑞斯·盖。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距离我第一次观看《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主人公挖通地道站在雨中重获新生的那一幕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我想这就是好电影的魅力，即使时隔多年依旧能唤起观众的热情。喜欢《肖申克的救赎》的朋友们，本周可以在电影频道再次欣赏这部好片，我们一起重温经典。
2: 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
3: 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立即执行。
4: 你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肉体归我管。欢迎来肖申克，我是典狱长诺顿。
5: 听说你是个冷血杀手，杀死老婆的银行家。
6: 我爱的，我没杀我妻子，
7: 我能够离开这里。
4: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我们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吧，继续生活。
5: 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它会让你发疯的。
6: 希望是他们到不了的，摸不到的。知道我想去哪儿吗？只画他的腰，我想到那儿去度过余生。
8: 这儿少了一个人。
9: 哦，我的天哪，
10: 欧志，你能不能帮我弄把锤子？
5: 那你是不是想逃跑，从墙上挖条通道？
0: 十月五日周一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肖申克的救赎》。
11: 把时光机打开，
6: 你可不可以放过我一家人？
11: 如今是你家乡的人不肯放过寡人。
12: 秦王在哪里？
11: 师徒一场，师父有何须提防寡人？
6: 这些年，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没有想过要杀我？
13: 救命啊！
14: 你竟然引狼入室，你别指望找到他们。
15: 你为什么不回去？
6: 你们这次来的目的又是什么？
15: 他要取代秦王，自己做皇帝。
6: 护驾！
11: 我们就快成功了。我当了皇帝，你想要什么，爸爸都可以弥补给你。
6: 亲疏远近，总要有取舍。

0: 我要是回不去，你们也别想活。不要跟我耍花样。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该发生的始终都会发生。项少龙，你为寡人当真不敢杀你？
1: 别动！
0: 妨碍寡人霸业者，一概不留。
2: 10月6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寻秦记》。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一到三部的故事。
3: 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生命需要充电，
4: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太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
5: 谢谢大家的支持。小时候就听人讲过猫妖的故事，摄人心魄，夺人皮囊。现在很美。
6: 气势重，非常的。

0: 每一副切来的皮囊终有时限。
1: 你希望我变成妖？
0: 跟我在一起，你还能当个人吗？
2: 我们终于见面了。
0: 终于。

0: 大道通天，你我各走一边。收起它，你们的尾巴是无价的，可是人世的情欲是有毒的哦。小心点儿。我叫淮善，曾经是一位术士。16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捉妖，就是在这个洛阳城。那是大唐的盛世，人在寻欢，妖也在作乐。我的初心是让人免受妖孽伤害，但之后发生的事却令我怀疑自己根本不了解妖的本性，又或者是我从来都不了解人的本质。
1: 各位爷，里边请。来，客官。

不仅目中无人，在闹市还打死了几个百姓。

知道我是谁吗？你只需要知道，今天杀你的人是我，宫天宝。

0: 流那么多血，不拿出来擦擦？
1: 你的东西，我舍不得。
0: 那就当物归原主了。

0: 毛球，你怎么来了？姨爷，我这不是给你送花来了吗？尾巴都没长，到处乱跑，多危险！
1: 姨爷，
0: 你呀，得吃些能够长出尾巴的东西，不然长不出来的。
1: 这个汗巾，
0: 这汗巾是这身皮囊原本主人的东西。他的熟人找上门来，我就帮他们再续这位老员了。

0: 少爷，少爷，我上下打听了那个舞女的消息，她每天除了演出，概不接客，连红教坊的老板都不知道她在哪儿。少爷，还有个事儿，小姐被姑爷打了。少爷，
1: 刘元直。
2: 天宝，怎么了？
3: 好大的胆子呀，顾爷！你一个入赘的女婿，竟敢打小姐！
2: 没有没有，天宝，你听我说，是你姐在当街拿鞭子抽我，我实在疼得受不了，咱们小心别让她。
0: 我姐抽你又如何？打死你都得受着。

0: 我问你啊，你有没有爱过我姐？你们可知南城柳原直？
1: 知道知道，
2: 那不是南城小白脸吗？啊，
3: 对呀，
0: 这个柳原直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但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窝囊废。 嫁给了那个国舅爷家的丑千金，做上门女婿啊！
2: 要上门女婿好啊，真羡慕！
0: 你们可别羡慕，柳元直现在可惨喽！就在昨日，柳元直被人给打死了，
4: 打死了，怎么回事啊？是啊，说说呀。
2: 天宝，你咋做事还是如此冲动啊？
5: 我没错。
6: 错的当然是柳元直，他半夜幽会别的女人，传扬出去，我这颜面何在啊？不过教训他也用不着你来动手啊。
7: 姐，别哭了，他不该欺负你。
0: 为他有什么好哭的？
6: 爹，上回是我瞎了眼看上他，这回我听您的。
0: 还要告退？
2: 人已经送到义庄了，官府验尸的我已经买通，到时候的说法就是肺痨发作，你的嘴可要封严了。

0: 刘公子，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来得及报答你的恩情呢。
1: 这是只黑猫，虽然说这是白猫。

0: 是白的，我们拿热水浇一浇它不就知道了吗？去拿热水。哦，
1: 让开，
0: 快快快，
1: 刘元直，你别跑，
0: 你快走吧，以后小心点。
1: 你不过来，叫你跑了吧，过来过来，
2: 你们别拉我。
1: 打他，这
2: 你们
1: 这打他，
2: 你们干嘛？
3: 猫兄，你帮我抓了这么多只老鼠，护着我的四书五经，可是我却连请你吃一条鱼的钱都拿不出来，真是惭愧。不过等我将来中举登科被授了官，我一定让你餐餐有鱼吃，撑到你连老鼠都抓不到。嗯，不如我替你写首诗吧，虽然你听不懂，但等我以后成了大官大诗人，我一定让这首诗被人口口相传，流传千古，到时候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面子的猫了。
0: 刘公子，你对我这么好，我绝不能让你死了。

0: 那么大个个子，还鬼鬼祟祟的，
1: 你一点都没变。
0: 觉得奇怪。

0: 我不认识，告诉我你是谁。我认识你很久了，我曾经对你着了迷，给你写过信，送过花，我跟踪过你。
1: 我擅自拿过你的东西，我跟你同住一室，你却浑然不知。当我想要好好认识你的时候，你却走了。你去办喜事了。可惜啊，喜事没办成。你是世间少有的痴情郎了，那么多年了还喜欢我，想要娶我为妻，生儿育女。
0: 想今晚的事，
1: 你不说，我哪知道你今晚想做什么？

0: 是死了，但好在没凉透。
1: 你是
0: 公子？你忘了我们前几日在公府见过？
1: 公府？
0: 对，几日前你在夜读的时候。公子，
1: 姑娘，你是？
0: 我陪你一起读过书，你不记得了？我就是当年你救下的那只小黑猫啊。自打那天起，我便想着终有一天能报答你的恩情。刘元直，你和我走吧。
1: 疯子，你到底在胡说什么？
0: 何月英的小狸奴，惊呼农舍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伯，寒无沾作食无鱼。
1: 这是我写的诗。
0: 这是你送我的诗。
1: 猫姑娘，
0: 慢点，我刚用一条尾巴换回你一命，还不稳固。
2: 这些都给我包起来吧。
3: 给您包起来啊。
4: 臭叫花的，干什么呢？滚，快滚，把他给我赶走，别想老子做生意，赶紧滚，
3: 故意远点。
5: 什么味儿？臭死
6: 你！臭死你！真臭死
7: 你！哪儿猫
6: 去？
7: 臭
6: 死你！别在我摊儿里待着，去去去！
7: 臭死你！
6: 快往里边点。
2: 是只小老鼠。

0: 师傅，师傅，师傅，我没记错呀，今天是第七个晚上，怎么会没动静呢？难道我来晚了？师傅，啊，
1: 你要疯吗？吵死我了！
0: 之前只是避个两三日，这次去要七天，我担心您不会饿死，也会憋死啊！
2: 我现在就出来。哇！这下好了。啊，你师傅又不是第一次闭关，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
0: 哎，师傅，快别闭关了，有个姓朱的大人让咱们去抓妖救人呢。哎，师傅，
2: 哎，起来起来，救人是业，哎呀，救人是业，斩妖也是业，有业必有报，未报在心头。哎呀，师傅闭关啊，就是为了把心里一些东西啊给清楚掉，知道吗？哎，别想了。想你也想不明白，
0: 师傅，我什么都闭关呀。
2: 等你想明白了，
0: 那我们是救人还是不救人啊？
2: 废话，还不快跟上？
0: 好。

0: 你身上并不是寻常的鼠疫，乃是鼠精恶毒所致。一般的草药调理回天乏力，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以猫妖的尾巴入药。猫和鼠是天敌，两者的毒性也天生相克。
1: 你是说，高人，我这病还有救？
0: 没错。

0: 洪教坊周边近几月常有失踪案发生，我担心少爷安危，一个月前擅作主张派人去查了那武器的底细。扬州的衙门于今日给我送来当地的一个旧案卷宗，开元26年，农家女子殷氏出嫁当地员外，员外请相氏补得吉日，则10月初3子时花轿迎亲，却不想
1: 什么妖怪
0: 当晚农女殷氏不知所踪，迎亲队伍几乎全部惨死。

0: 听完这些，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1: 所以都说我失踪了。
0: 是他失踪了。
1: 我不就是他吗？
0: 你不是。迎亲队伍里有个轿夫活了下来，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猫妖夺舍的故事。
1: 那我是谁？
0: 你是妖，你杀了他。
1: 你让我这儿是想为爱报仇吗？
0: 小时候就听人讲过猫妖的故事，摄人心魄，夺人皮囊。以前觉得猫妖定是个可怕的怪物，
1: 现在呢？
0: 很美。
1: 你喜欢我？
0: 喜欢。
1: 我不是你认识的人。
0: 我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他，但我现在真正认识了你。
1: 别急，你现在是想跟个妖在一起，跟以前不一样。况且人心叵测，远胜飞禽走兽。你还是个人，要我怎么相信你？
0: 你希望我变成妖？
1: 跟我在一起，你还能当个人吗？

0: 师傅，这不是鱼，这是干尸呀。
1: 精血枯竭，阳气全失，又是猫妖所为啊。华山，
0: 嗯，
1: 洛阳这地儿啊，我们是来错地方了呀。
0: 师傅，找到猫妖咱们不就妥了吗？到时候拿他一条尾巴就能救人。
2: 那关键是咱们没有找到过这么大妖啊。
0: 您是怕打不过吗？
2: 哎，就没有你师傅打不过的妖。你说
1: 这大唐如此盛世，他怎么就能藏得住呢？他的修为得有多大呀？这只要
3: 大人，大人，
4: 好，何姐。

0: 恶心吗？有点儿。
1: 不觉得残忍？不残忍。他们是人啊。所以呢？
0: 和我有一样的气味，我们猫妖拼命躲在人的皮囊下，活得像你们，而你个人却活得像头兽。这儿从来都不是什么人间仙境，活得像个兽，不好吗？

0: 猫妖，你要明白，我们猫妖每9年长的尾巴是要续命的。你都16了，一条都没有。
1: 爷爷，你说我要怎么才能长出这样的尾巴？
0: 猫妖迟早要学会捕猎的，无论是人还是妖怪，天经地义。

0: 这个人是我的，还不如我卖的花好闻。你在想什么？你们这族能活多久？
1: 怎么？可惜了。
0: 要是有什么办法的话，我一定一直缠着你，直到你死。说得好听，每一副切了的皮囊终有时限。等我换了副皮囊，你还要缠着我。赌吗？赌什么？赌。
2: 老鼠遇上猫，这是出什么戏啊？你又到上面去了，娘！我要我说多少次，永远不要上去！你小小年纪能够修成人形，多么不容易！ 但你鼠位难掩，在他们的眼里，你永远是臭的。
3: 娘，
2: 不要说了。

好想想，娘是为了你好。记得你的表弟吗？喏，上个月自己偷偷跑上去，变成了这个样子。

0: 小黑，用你的法术帮我弄一弄好吗？
1: 没了条尾巴，我身子还需要。元直，一会儿你把我昨晚做好的针线活拿去卖，换些钱买你想吃的。
0: 好，好的。
2: 这年头还有寻猫腰尾巴的，
3: 可真有意思啊！
4: 是啊，上哪儿找这东西啊？
2: 黄金百两啊？
3: 是吗？给的真不少。
2: 要不咱们找找试试？哎，
5: 二位道爷，您里边请。啊，老爷，人来了。
6: 高人，我已在全城贴了告示，凡能得猫腰尾者，赏黄金百两。还请二位暂留府中等待消息。

0: 我问你，
1: 嗯，
0: 要是哪一天我不长这个样子，或是我换个更年轻、更漂亮的皮呢？你还爱我吗？
1: 爱你，就是爱你。
0: 行，不说了。别老闹，
1: 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城南有一个姓朱的富豪，悬赏黄金百两追查猫妖的踪迹。
0: 要干嘛？
1: 要你们的断尾，治病续命。
0: 胆子很大。
1: 这两天我去把他扔出洛阳城。
0: 不必了，那个姓朱的只是个贪生怕死的生意人，真正的敌人还没现身。
1: 你竟然还有害怕的人？
0: 这两天还是让毛球别乱跑。

0: 一个小鼠精居然藏在这儿，还我的花！哎，你把花种在这里，它能活吗？
1: 活了又怎样？跟我待久了，它也臭了。你干嘛？嗯，
0: 你这朵花是要送给谁的？是送给我吗？
1: 你离我远点儿，我太臭了。
0: 好香啊，你身上的味道我很喜欢。

0: 好吧，你偷了我的花，从明天开始你帮我卖花。
1: 我帮你卖花？那肯定一朵都卖不出去，上面的人都讨厌我。
0: 可是我不讨厌你啊。记住，明天。

0: 是黄金五百两寻猫腰尾，这猫腰尾
1: 这
0: 我可这么值钱啊，这东西可不多见
1: 了。
2: 是啊，怎么小偷挣到钱了？
3: 哎，对对对，找找。
4: 钱可就花了。
5: 站住！站住！
6: 你们干嘛？
7: 这小子在我们老爷子池塘里偷鱼，当然该打，该打，
8: 打，
7: 当然该打。
6: 偷鱼该怎么打？
7: 哪只手偷鱼就废掉哪只。
6: 有道理。
8: 对。
7: 你给我等着，等着。
6: 元直，你没事吧？
9: 没事。
6: 为什么去别人池子里钓鱼啊？
9: 河里钓不到吗？
6: 为了两条鱼被打一顿，值得吗？
9: 你再让我活一次，什么都没有变，我依然是那个家中精品，什么都没有办法给你的废物。
6: 我是只猫，我不需要你说的那些东西。谁说没有改变的？咱们这不是有鱼了吗？清贫的日子，富贵的日子，都比不上有鱼吃的日子。
9: 是啊，你是猫，所以你不懂。
10: 人呢？
11: 怎么？今天不卖花了？
10: 我今天给你个惊喜，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来。
11: 你在哪儿？

0: 从这里看洛阳城可真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
1: 我之后带你去更高更好的地方。
0: 你看那家香料店，刚刚我经过的时候害得我老打喷嚏。那家衣铺的衣服你穿起来一定很好看。哎，那里有个小男孩好像在画画。哎，
1: 现在才是最好玩的时候。
0: 你干什么呀？

0: 你喜欢我缠着你吗？哎，
1: 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害怕。
0: 不应该害怕呀！
1: 放开我！
0: 真笨，怎么回事？我不跟你玩了。
1: 哎，毛球！

0: 来嘛，来。
1: 你是？
0: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
1: 你在哪儿？
2: 由他来代替我不好吗？
1: 给我出来！
3: 你要是愿意，我现在就夺了他的生，和你永远缠在一起。

0: 在城中捕猎，吸食那些人的阳元，就是为了维持这身皮囊。可惜啊，终究只是杯水车薪。
1: 那要吸什么才不算杯水车薪呢？
0: 蜀金的精血，方士的修为。
1: 方士？
0: 以童子之身修炼多年的方士是纯阳之体，不过还是少去招惹，碰到厉害的未必打得过。
2: 哎，米酒啊，来尝尝米酒啊，又香又甜的米酒，来尝尝。哎呀，
3: 干嘛？
4: 你好呀。
3: 啊，方士。
4: 别怕，我只是想跟你聊聊天。你近来一直跟一个女孩待在一起，是吗？
3: 嗯。
4: 你知道她是猫妖？
3: 嗯。
4: 那就奇怪了，你是鼠，她是猫，你俩是天敌，和她待在一起，你不寻死吗？
3: 她不会吃我的。
4: 这么肯定？现在虽然不会，但迟早会的。
3: 她就是不会。
4: 迷惑他人，取其皮囊，吸其精血，便能提高修为。这是妖猫的本性，不会变的。
3: 你是方士，你不是也没害我吗？
4: 这不一样，做方士是我的选择，但你们没有选择。
3: 我只知道，这世上只有他跟我分享最好的事，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如果被他吃掉，那便再好不过了。
4: 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3: 你看，那酒酿得好香啊，我现在就想喝两口。
4: 原来你也是个小酒鬼，和我师父一样。哎，师父的酒壶，他偷了。
5: 哎呀，你这样呢？这是真的，这是猫妖，这要是真的话，那就发财了。哎呦，到时候买房买地，我还能挣钱。
6: 对呀，
5: 咱们去找找，能不能被他们抢香？
3: 借过一下，
5: 我先找找。
3: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5: 这要是能找到妖魔的尾巴，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就永远不用发愁了。
7: 哎，这是你拿的，我的。

0: 老爷，这人擅闯府门，口口声声说知道猫妖的线索。
1: 我真的见过猫妖。
2: 你真的见过猫妖？
1: 我真的见过，我还知道他在哪儿。
2: 若是你骗了我，我就让你变成这个模样。六尺高人，您看呐。
1: 高人，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见过那只猫妖，它原本有两条尾巴，现在只剩一条，我就是被其所魅惑，天天被其奴役，吸食精气，形容枯槁，生不如死。
3: 生不如死。这位施主身上的确有猫妖的妖气所萦绕，他俩不止见过面，还有了肌肤之亲。不过你并没有被他所魅惑，你要是真中了他的媚术，你怎么可能懂得来这里？
2: 还不快老实交代！
1: 我儿时曾救下过一只黑猫，这只黑猫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用它的尾巴换回了我一条命。此后我二人便一直相依为命，可我是个读书人，读圣贤书不是为了要和妖物在一起，也不是没日的做奴仆，我有我的远大抱负。
2: 你可真是个有情郎啊。
3: 我会教你对那个黑猫下情咒之法，昨日你将它引来之后便交给我们。
1: 多谢高人相助。
3: 你不用谢我，你是我最厌恶的那种人，我能帮你仅仅是因为我们都是人而已。

0: 师傅，我有个困惑。
1: 当然，
0: 弟子打听到这朱万一是有名的大奸商，最早干的尽是杀人越货的买卖，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去救吗？
2: 老板，来碗汤圆。
3: 哎，好嘞。
0: 而我们要斩杀的妖，都是罪有应得吗？
4: 热乎的汤圆。
2: 人是有善恶之分，妖也一样。但有的妖呢，他虽然脱离了禽兽，但终究不是人，他所残留的天性啊，还是会伤害到人，这是他们的本能，无关善恶。
0: 哎，师傅，等等我。
5: 毛球，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6: 去偷东西啦！
5: 我碰到了一个方士，他想抓我，被我三下五除二就给打倒了。这是他送给我的战利品。
6: 好啊，你就吹牛吧。那我们喝酒。
5: 好。

0: 对不起，元直，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随便看看。

0: 怎么样？喜欢吧？想穿吗？
1: 嗯。
0: 我原本还想着，终有一日，可以在城里热热闹闹的跟你办场喜事。可是，我已经是个没有身份的人了。
1: 回到家，我们也可以开开心心办自己的喜事啊。就算没有这些凤冠霞帔，我也会很开心的。我是猫，我可不讲究那些。

0: 漂亮吗？
1: 在我们这儿，办喜事以前，新娘是不可以见新郎的。
0: 元直，你不舒服吗？
1: 对不起了。
0: 元直。
2: 六尺高人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0: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得罪了。
0: 柳元直，和月英德，小狸奴，金虎农舍，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伯。汉无战卒，世无语。

0: 钱，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天就快亮了，你想去更高的地方吗？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小树精，小树精，你怎么了？我没事儿。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误失了你的精神，我不是故意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2: 不怪你，怪我带来了那壶酒。 你听我说，不要哭。如果没有你，我肯定一辈子都活在地下。那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我们去更高。

0: 自从我爹死后，我娘便一直待在地下。她说她这辈子都不会上来了。我做不到，因为有你。
1: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每一天我都充满了期待。如果有来世，我也想做一只小老鼠，和你一起住在下水道里面。
0: 别了吧，还是我来做梦。说不定我们可以一起找老鼠。

我只知道，这世上只有他跟我分享最好的事，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如果被他吃掉，那便再好不过了。

吸食了鼠精的精血，终于长出了第一条尾巴。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多美丽的一条尾巴！你要感谢它救了你。 记住，今天你是怎么得到你第一条尾巴的？作为猫妖，迟早要学会捕猎。

0: 我当时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两妖宁愿丢了命也要这样做。直到有一天我再次遇到柳人芷。
1: 傻子，
2: 祖恩，
0: 我终于知道，有些情感需要去用生命证明。
2: 祖恩，
0: 因为我们若一早就放弃了他，最终只不过是生不如死。
1: 这些都没用了。
3: 后有变化吗？
4: 没有啊。
1: 你骗我！
5: 依依，依依，我刚才看到了，他们好像请了一个方士。
3: 叫什么名字？
5: 一老一少，老的好像叫六指。
3: 六指，
5: 我怕。哦，
3: 不怕。你现在只有一条尾巴，哦，他们不会察觉的。但是你这几天先别来我这儿。

0: 我们先看探大妖的住所。师傅，我也去。
1: 去什么去啊？给你个大脑杯儿。为师平常怎么教你的？冒妖
0: 的尾巴虽然是无价的，但人的七窍心却是有毒的。
1: 师傅什么意思啊？
0: 以后你就明白了。走了。

0: 宫少爷，您的药。
1: 孔少爷，慢走啊！
2: 师傅，那个人，
1: 妖气之重，非常罕见。此人体格异禀，气魄凌人，阳气走泄，一看就是中了魔药的魅术，而且还是罕见的大药。刚才为师在他的身上下了一道宗。

0: 今遇其败，败絮其中。我们终于见面了。
1: 终于，你喜欢这个地方吗？毕竟你要死在这儿。
0: 我看你的元神尽是血腥之气，肯定有不少冤魂命丧于此吧。
1: 有啊。

我是你的秘书，是。行剑法，也随之变。

0: 你这个疯子，
1: 不破不立！
0: 我今天就让你拿命来偿！

0: 我会把你活活烫死的，这倒是。你现在难道连人都不放过了吗？人心不义，妖却有情，如此众生，到底什么是正邪？
1: 师父，师父，师父，你不报仇吗？要杀不了师父，师父是被人杀死的。现在沙男已经死了，我要向谁报仇？
2: 谁跟你说我死？
1: 如果你是他，我师父就死在人手里，那就是官府的事。

不怕，不怕，有我在，有我在。还记得我们打的赌吗？我说过，我要缠你一辈子，直到你死。 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师父，我们不辨善恶，不顾是非，因为我们觉得妖有害，他们就该死。但从古至今，杀死最多人的是人呀，那我们岂不是比妖更可怕？
1: 这个答案师父现在没办法告诉你。师父这么多年一直把你带在身边，却从来没有让你出过手，那是因为不想让你盲从为师。但终将有一天，我相信你会替师父找到答案的。

秋空。

0: 我心中，只为你
1: 守候。

0: 一闭上眼，就梦见小橘子，那座城越来越清晰。
1: 导演陆阳，
2: 你叫关宁，六年前你女儿丢了，你就找了六年，你为了你女儿能付出多少？
0: 什么都想。
2: 你去杀一个人，一个写小说的，
1: 东方玄幻顶级视效，
3: 是法上人要你死，你就没有道理活。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是来杀赤发鬼的。
3: 小说要改变现实吗？快点！
1: 两个世界终极营救。
2: 我爹说，只要我吹这首曲，他就会来救我的。
4: 这小说是你写的，那你就能改变那个世界？
3: 怎么的？
0: 斩马特地。
1: 雷佳音、董子健、杨幂。
0: 橘子，不管你在哪儿，我也要让你活下去。
1: 刺杀小说家。

一闭上眼，想梦见小橘子，还有那座城，越来越清晰。城里边有。

你把这个孩子拐走的，孩子呢？说话，孩子呢？说话！

0: 准。
1: 拿给我呀，拿给我呀，吃掉吃掉。
2: 小鱼，橘子。
3: 留，我们现在正在拉着嫌疑人往回走呢，
4: 今儿运气啊，捡了一大的。

0: 哎呦，什么情况啊？这一车上六个孩子，你说现在这人贩子胆儿得多大？
1: 这帮畜生，一个也跑不了。
0: 行行行，回去再说吧。啊！
2: 不是找这黄木，
0: 不是，
2: 放了，老实点啊！
0: 把这照片还我！
1: 动手！
0: 把照片还我！
2: 放了你！
0: 把照片给我！

0: 别琢磨了，你不认识我，你呢，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1: 我认错人了。
0: 你叫关宁，辽源人，以前是银行职员。六年前你女儿丢了，你就找了六年，房子也卖了，婚也离了。六年，真行，换脸早放弃了。哎，你睡眠不好啊？
1: 关你屁事！
0: 因为你不敢睡着，你怕做噩梦，你会梦见你女儿，还有一座巨大的城。没错，就是你。
1: 停车！停车！停车！

0: 警察现在到处找你呢。
1: 我现在回去自首，还能说得清楚。
0: 现在回去能说清楚，但跟我走，能找到你女儿，你自己选吧。

0: 我希望，谁也不要停。
1: 接进去。
0: 听话。

姐。

我奉赤发商人的旨意，前来取你姐弟的人头。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娃儿。哎呀，疼得很，疼得很。去，把这女人的头砍下来。带我下山去找个医生，我给你留个全尸。

0: 我真的还要往西跑吗？
1: 听你姐的就对了。往西跑，看你能跑多远。

0: 是霸上人要你死，你就没有道理活。你那小脑袋横竖都要挂在皇都城门上，这女的也得挖出来跟你凑一对儿，风一刮，两个脑袋撞来撞去。 两个圆圆的肉球，你想要干什么？大老人家可是天神一般的人物，凭你，
1: 姐，我不能忘记他了，我一定为你讨回公道。

0: 这老头的血实在是太臭了，害我睡了40年。
1: 跟他一比，你要把我眼睛是吗？
2: 我不同意。

0: 你这是个鲜肉丸子，
1: 对，鲜肉丸子。
0: 一介凡人，想要是神，嗯，要去，带我一起去啊！我喜欢看人。

0: 看那儿，赤发鬼就在那儿。你不是要报仇吗？去吧。
1: 七八年前，我从闸北到黄埔，想吃一顿绿波郎的蟹粉小笼，
2: 来回两个小时不说，还得排队。路上只要一堵春运，眼睁睁的看了两个小时没了，时间太金贵了，时间才是人类的终极问题。我们阿拉丁集团的目标，就是要为你变出更多的时间。今天我们用神灯打卡账，玩游戏，社交，购物，甚至可以看病就医，报警
1: 抓贼，更别说吃小笼包子了。
2: 之前两个小时只能做一件事情，现在两个小时
1: 可以做十件事情，因为我们重塑了时间。
3: 真狠手！
4: 我女儿呢？
3: 我是阿拉丁集团的 CIO， 首席信息主管，图灵。
4: 少跟我扯没用的，你说能找到我女儿？
3: 我们已经找到了。

0: 说找到了，也不是那么准确，但是我们已经把可能范围缩到了最小。哎，这五个女孩里面，有你女儿，你自己认认。不是，我。
1: 孩子都忍不住。不怪你啊，你女儿确实长大了挺多的。你放心吧，只要做完 DNA 的比对，很快就有结果了。
0: 什么时候做 DNA 比对？

0: 机会不白给是吧？时间刚好。大家好，我们继续讲我的小说。手举长棍儿，这些抓起刀杆儿，
1: 直播，
0: 制成精疲力竭的身体。他想说直播。看到了棍儿，姐姐无力的挤出一个笑容。跑，往西快。 话音未落，姐姐被子脚重重踩得趴在了地上。是哪个星球老僧？只见他右手一指，青色的长刀就刺进了姐姐的后背，姐姐的脸缓缓垂了下去。在孔儿眼前，东北方向几百里开外，有啥子东西在发光？孔儿望向了远方。
2: 一座城，一座城，穿透云层的阳光，银色的笼罩着城。
0: 这座城宏大而又奇异，都是那点了。
2: 那儿就是燃亮国的皇都，
0: 云中城。
3: 你的梦。
0: 都累哈儿，皇都深处，进攻中心。

0: 山顶上直发鬼，好像感觉到了啥子。
1: 神灯会带给你更好的生活，时间和距离都不是问题。
2: 少年的眼神坚毅了起来。
1: 阿拉丁在你的身边，
0: 我在你的身边。
2: 他握紧了手中的铁刀，与此同时，人在黄渡山顶上的赤发鬼突然感到头痛欲裂，身上的旧伤，那伤口不晓得哪个都裂了开来，剧烈的疼痛甚至让他高大的身体倒了下去。
3: 就在刚刚，阿拉丁集团总裁李梦在宣讲会上突然晕倒。以生物科学和医疗设备起家的小公司阿拉丁，在十几年间发展为横跨数十个业务领域的大型跨国综合集团。多年来，李梦一直引领阿拉丁的发展方向。
4: 老师，
1: 他又写什么了？
4: 少年空文决定去皇都，赤发鬼感觉到了，引发了头上的旧伤。您确定是这个人吗？
5: 我选他自然有我的道理。
4: 他连自己的孩子都能丢，还有脸活着？
5: 头领，抛弃你的是你爸妈，不是关宁。工作上别带私人情绪。
4: 知道了。
6: 到底什么条件？
4: 你为了你女儿能付出多少？
6: 什么都行。
5: 那好。
4: 那好，你去杀一个人。
6: 杀人？
5: 推他一把。
4: 用你的特异功能啊，我们调查过你，像你这样的人还挺多的，也不怕打的，能放电的，还有你这样的，你扔的石头力道和精准度都超过正常水平，你看石头还会拐弯呢。
7: 让你杀个人应该不难吧？
8: 你们监视我？
4: 我们每天都会过滤海量的用户信息，有用的呢就会研究一下，不然你以为我们怎么找到你女儿的？

0: 一个写小说的，就跟问你看那个直播，小说叫《式神》，那个作者叫陆空文。就这么说吧，我老板觉得这个小说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
1: 什么玩意儿？
0: 小说里面有个角色叫赤发鬼，每次这个赤发鬼生病或者受伤，我老板就会像今天这样晕倒。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们试过各种不牵连阿拉丁的合法手段，让他别写了，没用。
1: 而且这个小说家预告3天以后就会写完小说，照他目前这个写法，赤发鬼会死。你们他妈有精神病？啊！你老板啊，怕自己被写死就……
2: 我知道你不信。你信呢？
0: 我老板信就行了。
2: 没关系，你要是不想做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那小说家在哪儿？
0: 两江市。
2: 小说家的命，还我女儿。
0: 你只有3天时间，想找回女儿，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把你每天的梦都记下来，发给我，别辜负我们的信任。

0: 少年孔儿下了神木峰，走出骊山，向黄都云中城进发。开头200里路黑艰辛，孔儿徒步前行，直到在洛水边的渡口，他搭上了去黄都的火船。洛水的怪浪和水手让孔儿心惊不已，好在不晕船。之后会啷个，孔儿不清楚。孔儿只晓得，要是不许到赤发鬼，活起便没得啥子必要。那世上已经没得人在等他，除了那个叫赤发鬼的人。赤发鬼感觉到了孔儿的存在，想起了孔儿的老汉儿，那个曾经的朋友，也是曾经他唯一害怕的人。也好，赤发鬼心头想，反正老子也寂寞太久了。
1: 孔儿，吃饭了没得？
2: 4碗。
0: 啊？

0: 人家都在店里面打把柄，连我都看不下去，
1: 都快三到三十几岁的人了，又不上班，又不挣钱，那啊都是啃老。

0: 你跟到我做啥子？啥子？是中法的时候都看到的，江边边抓就会看到的。你跟到我做啥子？
1: 我是你粉丝。
0: 粉丝，你是我的粉丝，所以你跟到我。你是哪点人嘛？
1: 哦，我是辽源人。你跑恁个远来看我？哦，别个。什么？
0: 你啷个来的？飞机？
1: 哦，
0: 我在
1: 船。
0: 哎，你结婚没得？
1: 我都离了。

0: 你最喜欢里头哪个政府？
1: 那当然是少年孔文了。你更喜欢孔文那条线索哎。
0: 看来北寒风那位不够好耍哟。什么？什么北寒风？我刚要写一个新的人物，一个眼睛遭蒙到，看不清楚真相的人，但是突然又想好要啷个写，自发鬼感觉到了孔儿的存在。
2: 谁让你跟他说话的？赶紧干活！
0: 你监视我？
2: 监视你不是很正常吗？
0: 我去你妈妈的正常！

0: 你们别再跟他聊了，赶紧把事结了。你
1: 扫命令我！我问你，陆宽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北寒风什么玩意儿啊？我小说里咋没看到这段呢？你们给我看的是全片吗？我帮你们杀人，你们还在这儿给我瞒东瞒西的，啊？
0: 全不全片跟你有关系吗？
1: 装的是吧？行，那我直接问陆宽宽好啊，
2: 是阿国汉不？
3: 我粉丝，哦，这是，
2: 因为我搞忘了，你叫啥子呀？
1: 我关妮儿。
3: 关妮儿，啥是谁？
1: 你刚才说那个北寒风，
2: 北寒风啊？
1: 谁呀？

0: 差点把老子撞死了。
1: 对不起啊，刚刚有点打瞌睡，没事吧？
0: 你妈个屁啊！
1: 对不起啊，我刚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来了，你等会儿哈啊。
0: 关键关键

昨天晚上没梦见闺女，怪了。但是我进了那座城，那城真大，穿铠甲的人，暗铜色的东西套在头上，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就一直跑，看不见谁追我，但我知道有人追我。

0: 这就是黄都，好厉害的城啊！这是过的什么节啊？<笑>
1: 一会儿你自然就知道了。
0: 小兄弟，没事吧，小兄弟？
2: 爷爷，
0: 看你这一身的披挂，小兄弟是有备而来吧？
3: 老郑，前面有什么好事？为何人人都抢着去？
0: 去拜吃法上人呢？

不是，这皇都云中城本有十八方，如今仅存烛龙、白汉两方而已。为何赤发鬼命城里人你打我，我打你，都罢工了。 赤发鬼可以让万民癫狂，让世界癫狂。凭你，你杀得了他吗？

弓箭手上前！弓箭手上前！啊！弓箭手上前！

来日踏那，口燥唇干，今日相逢，皆等闲。走！昔在烟云中，白汗落不下。这不是真的。

0: 昨天撞我那车，你安排的。
1: 你昨天的行为非常恶劣，我看你是不想找你女儿了。没准你女儿也刚好不想被你找着。
0: 你懂个屁！你又没找不着你爸妈。

0: 样？
1: 拉他上来！
2: 你还挺能扛。
3: 死不了，我还得带小橘子回家，他等着我呢。
4: 你好，先生，这里是酒店前台，楼下有一位姓陆的先生找您。
3: 我这就下去。
0: 你昨天落了？
5: 里头卡了张房卡，我都找过来了。
3: 你带我转转呗，有没有人少的地儿？
0: 没得
3: 啊，看啥？
6: 死神噻，我昨天晚上都更新了，
3: 刷不来。
6: 哎，你啥子撇手机嘛，我昨天文思如泉。

0: 用，多亏了你那个小本本，激发到我了，谢谢啊！
1: 不是，我的小本本，不是，谁让你看我本了？哎呀，
0: 我确实是现在好走了，都是那个坎儿，我看了好久，看到起了。哎，你本本上那些东西，是啷个想到起的呀？
1: 你管着吗？
0: 我做梦梦的行了吗？哎，你啷个还生气了嘛？没生气，没生气。记住那个人嘞，以前没得恁个哈戳戳的。
2: 我很外向的，也有女朋友。
0: 有一会儿，去图书馆看了本小说，叫《跷跷板》。 妈妈，一个老师看哭了，都恁个喜欢上了小说，我也就跟到写那些，觉得其他的事情都没得啥子意思了。不用了，走。谢谢谢，等老子回过神来，女朋友没得。 毕业证也找够了，工作也找求不到。我个人还好，还有小说可以写噻。都是对不起我妈，一写都是6年。6年？写小说不挣钱嘛，靠我妈养我。
1: 写了6年你都写不出来，你还写？
0: 别写了，没希望了。不管别个啷个说，我都相信。我得行，只要我一直写下去，我活起都有意义了噻。哎，你听到没得？没听到没？

0: 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空无每一名的追赶皇家骑兵。那啰嗦的铠甲依旧没有说话，他也许是睡错了。
1: 快跟我回家，太重了。

0: 走开！
1: 没气了，人都凉了。
2: 这是你哥，
0: 算是吧。死人嘴里翘的，拿去换吃的。
2: 啊，那些穿红甲的是什么人？怎么他们一吹号子，街上人都走光了？
0: 你不是营中仇人？难怪，那些是赤发鬼的亲兵，不打仗的时候要宵禁，过了酉时，他们就会跑出来吹号子。天一黑，街上不准有人。
2: 那有人会怎么样？
0: 会没命呗。要不是他，我早没命失回了。

哎。

停当呗，又来了，关键。关键。

救命啊！快点！

0: 爸爸夸我是天下第一小女孩，我的爸爸是傻瓜，妈妈原谅。
1: 这歌谁教你唱的？这歌你从哪学的？啊！说话，
2: 说话！这歌谁教你的？说话！从哪学的这歌？说话！

0: 余尚海，真的，
1: 真的，我走，走，走，哎呀，别跑了，别跑了。

病。

0: 回酒店去，
1: 我要弄死他！
0: 我说让你回去，听见没有？
1: 让开！

0: 他醒了，
1: 安抚好姑娘，咱们需要她。让爱说，我女儿死了。
0: 弄错了吧？或者她在说谎？
1: 你得肯定，你得让她安心。那5个孩子里，这是我女儿吗？

0: 本就没有希望，一直都没有。
1: 你现在情绪不太稳定，这件事我安排其他人来做，你退出吧。
2: 头领，你说什么呢？不能让他走，他得去杀戮空文。
3: 于少海呢？
1: 他在我们手里，我会想办法把他交给警察，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0: 惩罚？不能把于少海给警察，要交给我。说好的，一命换一命，不能反悔。陆公文的命换于少海。明天是最后一天，等我消息。

0: 你刚才是真的想放了他？那五个孩子都是假的吗？当然，关宁找了6年都没找着，我上哪儿找去？你利用他死掉的女儿。你同情他？关宁跟你的爸妈是同一类人，都是把孩子当垃圾给扔了或者丢了，你也是被扔的垃圾，还同情他？
1: 为什么非得是关宁？
0: 就得是他，这很重要。

0: 很久以前，皇帝有两个最喜爱的开府将军，一个叫赤发，一个叫九天，他俩是结拜兄弟。可皇帝很久都不上朝，大事都是赤发说了算。有人说皇帝死了，赤发就把说这话的人都抓去砍了头。九天听说了，就带着兵跑到皇都要见皇帝。赤发对九天说，好兄弟，回家吧，只要听话，封你做大司马。九天不肯，赤发就跟他打起来。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九天死了，他成了逆贼，诛人九族。赤发上人继任城里人，帮助过九天，便下令城里18个方彼此为敌。时间久了，成了打仗。一打起来，赤发鬼就放烟花。我猜他喜欢打仗。爹，妈，我回来了。几年前，我爹妈出去找吃的，许是误了宵禁，没回来。我爹画的，小时候的妈妈。
1: 这画真好看。
0: 白汉坊最值钱的就是字画，他们把房里的画都给抢光了。天马上就亮了，他们会来抢走妈妈的画，他们也会来杀我的。
1: 我带你跑。
0: 跑哪儿去？天下都是赤发鬼的。
2: 杀人无尽，砍头无
3: 眼。上栓，
4: 发下去。
1: 小秋的哪个神经病拿石头脏我都以为我要死了，我那个心脏跳的

0: 听到气，请速餐了。这冷个一孩儿，我都想把麦皮都冷个酸球了也好，轻松，好轻松啊！
1: 我懂，一直在等希望。
0: 希望就是不来，想起我老孩儿，本来好好的，还不是一孩儿都没得了。要是现在拉个鬼腿，我一孩儿，啥子问题都解决了，我还要好好的感谢一下。
2: 可惜你那个任务还没写完噻。什么我的任务？
0: 不早都跟你说过了，你那个小本本上有个穿铠甲的子，安童这东西蒙到脸上，我啥子也看不到，太有感觉了，我都把它写到小说里头了。 昨天儿，一着急都写到你那小本本上了。
2: 严格的说，也不是写的，是从你身上掉出来了一个穿起红色铠甲的武士。

0: 洪家武士脑壳上朝空儿砍了一刀，跟你那个伤口一模一样。
1: 看你血了，这个洪家武士不像是追少年空儿，倒像是追那个女孩啊。
0: 我觉得武士是因为笛声。
1: 什么什么笛声？
0: 哎呦，我也不清楚，反正武士是照小橘子的笛声醒过来的。
1: 小橘子？什么小橘子？
0: 小说里头一直有他嘛，一个十岁的女娃儿，远方的小橘子，马老汉都不见了。
2: 每次这个吃饭会生病或者受伤，我老板都会像今天这样晕倒，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0: 可能被恩风老了，不过好事啊，我都把你写到小说里头了。
2: 而且因为你的这个梦，我老板认定你了，他觉得这是缘分。
3: 我要带小军回家，他等着我呢。

0: 你哪个问题有点怪，小说改编现实。我不晓得，但我相信小说里面的世界和人都存在在另一个地方，和我们一样都活起来。真的，要是走过了洪家五十，那小橘子和空儿早报名围到齐了，他们啷个脱身呢？
1: 这小说是你写的，那你就能改变那个世界啊。我问你，那个会说话的铠甲到底是哪伙的？
0: 铠甲是孔儿的血，他们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
1: 就是啊，
0: 我想到了。

0: 你们要杀了小橘子，还要抢走他爹妈留下的画。你心跳得好快呀，小肉丸子！谁动这丫头，杀了谁！懂了，血的味道。
1: 杀了他们！还拿着画做什么？

来，让我碾死你们。

你有完没完？够了吧！你好好的，你叹什么气？我这……咦？哎，别这样，真的，我真的没想过。

0: 你已经吸了我太多的血了，
1: 怎么了？你血好喝呀！我憋了400年，
0: 回来。

0: 我知道你在前天，这活我不干了。我不会让陆公文死的。小说写完，我就自首。橘子，我不管你在哪儿，就算你回不来了，就算你在小说里，我也要让你活下去。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来杀赤发鬼的。
1: 去宫殿山的路，我认得，我带你去。

0: 你来领着俺两个兄，让他帮我个忙吧，陪我写完小说。
1: 写完了，我先给你看。啊，
2: 这
1: 我老汉，
2: 他的旁边那个人是谁？
1: 我老汉的朋友，
2: 就是那
1: 那个名字是李木嘛？
0: 他们是一大同学。
1: 我老汉以前跟他一起开公司，后来他们碰到个事故，我老汉都没得了。
2: 别在这儿写了，咱们换个安静点儿。
3: 你认识陆空文？他是你合伙人的儿子，你为什么瞒着我？
4: 还有陆空文他爸是怎么死的？
3: 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
5: 不告诉你是为你好。
4: 你是信小说能杀人，还是想斩草除根？
5: 我信因果。
3: 陆空文跟关宁之后就轮到我了吧？我退出。现在
6: 李先生，咱们前几天刚查过，各项指标都挺好的，就是今天有几项指标不太好，但是都在安全范围之内。您要实在不放心呢，要不您尽快回来一趟，咱们再做一个全面检查。
7: 老师，那个车是你的嗦？挪一下嘛，我要熄火了。

0: 牛吗？啊，里边锂电池，电流老大了，要不要试试？
1: 我还真以为你能自己放电呢。
0: 科幻电影看多了吧你？我呀，就是没普通人那么容易被电死。小时候呢，老喜欢摸电门，老把这电呀、杵在身上。电不需要你同学玩，可好玩了。
2: 不好意思，有麻烦你跑一趟。
3: 就当散步个嘛。那个地方这几天你随便用，钥匙你给我捡好哈。
2: 要得要得。

0: 不自为祸，本该由此发君王来巡逻了永岛，竟空无一人。小举子带着孔儿顺利抵达了永岛尽头的宫殿山。
1: 会没命的，你回去。

我这。

0: 人呢？啊，人呢？范开长，范开长，还敢往前走啊？你是真活够了！
1: 帮我报仇，杀了赤发鬼，我就让你走。
0: 蒙谁呢？我可是杀了你姐的仇人。
1: 赤发鬼才是我的仇人，我已经杀了你一次了，不恨你了。这一路过来，我都当你是我的伙伴。

来，再来一个，来，哎，找，没有了啊！你再好好找找。我把我身上这开关啊调到最大，真的，哎，刷一下你就刷不到了，一点都不疼，真的，嗯，可舒服了。来，体验一下，

0: 橡胶手套，木底板，绝缘。你咋这么坏呢？这鼓声比方才响亮了很多，却不知敲鼓的人在哪儿。
1: 哎，哎，吃法鬼长什么样啊？
2: 谁也没见过呀，回吧。
3: 赤发鬼，出来！
1: 你吓着我了。
2: 我叫空文，我是来杀你的。
1: 家里没人，听我一句，回吧。

0: 差不多行了吧？
1: 没完了，赶紧去医院瞅瞅啊！

世的那年，我去看过你，你叫空文，是我结拜兄弟

0: 你看见了吗？是法鬼的眉心，插着一把刀。
1: 看来赤发鬼也并非是刀枪不入。
0: 干吧，我陪你。
2: 你爹就在这儿，死在树下，埋在树下。

0: 座神之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打仗、喝酒、聊天，真想他。
1: 你杀了他？
0: 是啊，可惜人死不能复生，要是能再多杀他几次，那该多有意思。
2: 橘子，躲远点。
3: 怎么的？
4: 斩马腿。

0: 做人都不配，你就是个鬼！看他，当年我把你爹攥在手里，他撑了一炷香，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
1: 走你！啊！嗯。

0: 丫头，这是什么圈儿啊？
1: 是我爹教我的圈儿。我爹说，只要我吹这首曲儿，他就会来救我的。
0: 你爹骗你的。够了，听得我心烦。
2: 这就觉得完了。

0: 不好意思，来晚了。看来这陆空文是活不成了。我本来打算呢，让警察发现你是自杀。
1: 警察还会发现，小说里的小橘子跟我女儿挺像的。
0: 还有，你每天发给我的那些梦，我那个模仿了一下你的笔记，丰富了一下。
1: 用来证明我怀疑陆空文跟我女儿失踪有关，所以我才想杀了她。
0: 你黑了我手机，就是怕我看到小说里的小橘子。谁让你女儿那么巧，也叫小橘子？
1: 我就是最好的替死鬼，我死了，案子就没了，没有人会查到你。
0: 嗨，那你们就赶紧走吧，我再补偿给你们一人500万。 你真想拍拍屁股走人啊？就你弄死陆空文他爸这事儿，就够你死的了。你不服气，可以报警。我们俩是共犯，想跟我同归于尽吗？凑合活着吧。啊，行了，把电脑给我。
1: 关宁，别吵！我得把小说写完。别闹，你只会撇石头，你不会这个。我现在明白了，我不是来杀陆空文的，我是来帮他完成小说的。我做那些梦，是因为那个世界的小橘子一直在喊我。
0: 哎，这真疯了！你真疯了？你想把你女儿写活？
1: 你没有这个能力。我有，相信就有。你疯了！你给我！哎，
2: 秃亮，我倒想看看，这小说是不是真能把你写死？
3: 我就是人间爱笑。

0: 写句字，妈妈夸我是天下第一小女孩，想要长大就大口大口吃，可我给你写个来劲的。
1: 小橘子，没用的，没人会来。

真的来了。

我要去帮他。爸爸，小侄子，爸爸在这儿呢。

啊！

我已经没错，我需要时间，我能超越所有人，成为真正的神。

0: 我爸妈要是能像你，我就不会碰到李牧了。
1: 医生让我告诉你们，陆孔文脱离危险了。李牧，警察也快到了。关宁。

0: 小橘子，快快长大！蹦蹦蹦，小橘子，小橘子，想要长高，就大口大口吃。我就是人见人爱小橘子，妈妈夸我是天下第一小女孩。 我的爸爸是傻瓜，妈妈原谅他。
1: 爸爸，你跑哪儿去了？

0: 爸不哭。爸爸，我们回家。
1: 我们回家。

0: 主演王大陆、张荣荣、米拉乔沃维奇、许魏洲。
1: 要怎么？我们不去，只有等死。去，至少还有机会。让他们见识我们的厉害，
2: 看谁跑得快。
0: 素人特工。

1: 以后这种有吃有喝的行动，我都要亲自出马。哎，
2: 好好好。
3: 哎，
2: 苗苗，多叫一瓶红酒，要贵一点的。收到。公事公办，今天我们
4: TFBI
2: 跟踪这个假护照团伙，重点来了。我们喝了那么多瓶酒，发票怎么开？
5: Check.
6: Yes.
7: 他们要结账。What
8: a nice quality ass right there.
9: Look at that bitch.
2: 骂女人。
9: She's like a grade A ass quality.
10: Yo! 终极行动！终极行动！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我心里面有个声音让我打，我就打了。
2: 开门！
3: 蔡婶，电门坏，空调也垮掉。
1: 警长，记得看一眼啊！
0: 你这样会吓死他的，他年纪大了，最后一颗真牙就给你打下来了。我们是国际刑警，只负责监视，不需要行动。
1: 可我还是破了个假护照找你啊。
0: 你过来。这是我们这几年的破案率，这是100。这是我们。你看出什么了吗？
1: low，特别 low。
0: 错，是稳定。今年指数一飙，以后每年要追的。全世界的警察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就像今天我们负责监视 ，FBI 负责抓人，但是我们抓了人，想 FBI 的办法。你说这叫我怎么向兄弟姐妹们交代？
1: 1000号柜台码是指向300号柜台，你低压躁狂，躁狂忧郁症病人情绪反复，躁狂情绪高涨，自控忧郁是悲观懒散缺乏活力，需要服药控制。
0: 你看你，有重案。人踢到交警，交警又踢到警民关系，警民关系又踢到警犬，最后连警犬都
4: 叫个屁！
0: 吵他的赔偿金你来给是吗？
4: 走，
0: 来，你来看，这里1000岁的智慧，只教你一个道理：
1: 等死，
0: 是认命。为的是安享晚年，哎，我还得帮你去解释。

你们特别特别的荣幸，有机会看到你们的风爷一人登顶了。

0: 喂
1: 喂，
0: 老规矩，谁首先到谁先登顶。
1: 哥，实不相瞒，我从幼稚园开始就没守过规矩。
0: 耍赖是吧？
1: 不敢不敢不敢。
0: 没问题，我有的是时间。
1: 好，有没有忌口啊？喂，外送。火锅吃不吃了？
0: 可以啊，帮我叫点鸭血。
1: 鸭血好。避雷针顶。哎，真的避。喂，哎，喂，喂，这什么服务态度？才高一点就不送。
2: 为了我们国际刑警的形象，我希望大家拿出一点精神来，好吗？
3: 好。
2: 来，上去，上去，上去，
4: 高点，
2: 高一点，
4: 高一点，高点，
2: 右边你不要动啊！
4: 对呀，别往
2: 左边，再高一点。
4: 哎呀，别往右边了，我
2: 不要动啊，高一点！你们都别吵，听我说。
5: 又是这个白痴，低能废，
6: 耗子呗，
5: 无聊。
7: 别出风头了。
8: 我
7: 去分公司
8: 了，
7: 赶紧滚！
9: 他们瞎了呀！
0: 哎，你不要乱动啊！
1: 没动，
0: 还是在动啊？
1: 怎么可能？避雷针铁造的，什么都不怕，除了打雷。

0: 睡麻了，麻了。哎，报告无力，报告。哎，算了，我认输了。你拿着，我先下去。
1: 啊，那你先。
0: 哎呦妈！啊！

0: 少峰，
1: 你混蛋，
2: 飞飞，
1: 要不要脸？你吓了我们三条。
0: 山下的朋友们，
3: 我在这里，要谢谢我的母亲，
0: 还有你们，我的粉丝朋友们。
1: 小峰。
0: 吓到！
4: 哎，叫！啊！

0: 人家都这样闯进来了，你还站着？你这是干嘛你？人家是来交易的，我叫你是让你去倒酒，你傻乎乎的开枪，傻乎乎的没了一根手指，多浪费啊，对不对？来，请坐。早就听说你是神出鬼没的 Mr. Robinson， 电话也给介绍了，第一次见面干，
1: 一人一杯。
0: 干，
2: 干。好酒。
0: DN85 还有它的免疫生化剂的方程式都在里面。我的呢？
2: 快到了。你真急的话，我现在就去拿。你不急。我再坐一会儿也行。
3: Count of five, I have a case.
4: Robinson 介绍来交易，

0: 便，守时，守时，守时，懂吗？懂吗？走。
1: 东西带来了，
2: 先看货。
3: 我看了，什么态度？
2: 他老几啊？
4: 我在家里排行第二啊。
2: 他老几啊？
3: 够分量
2: 才能出来说话。
4: 谁有本事，谁定规矩。
3: 跟我交易得按我的规矩。
4: 我只跟一个人说话，
3: 没大没小。
4: 你说一句话，我替你清理。
0: 听你爷爷，
4: 爷爷分分钟弄死
0: 你。什么态度？
4: 爷爷，我就这态度。
0: 我这么多兄弟，我怕你。
4: 我这么多枪，我怕你。
0: 你知道我每天杀多少人吗？
4: 你知道我每天吃多少人吗？
0: 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门口。
4: 我保证你离不开这个星球。
0: 谁呢？
4: 你闭嘴！
5: 我老大让你闭嘴。
0: 闭嘴！
6: 闭嘴！
0: 闭嘴！
6: 放下枪
7: ！Sit down！
6: 把那枪放下 ！Put it down on the floor！ I said drop the weapon！
8: 他们打死你！
9: 交易嘛，一交换不就成了吗？
1: 来，我看这两位。一二三，打开箱子，交易完成，
9: 回家睡觉。
1: 一二三，
9: 太快，再来一次。
1: 三。二一
10: Little man Robinson's here.
11: Robinson.
9: Robinson!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12: Run! Run!
1: Okay.
0: Open the door!
13: It's locked! It's locked!
14: Hey, boys. Do you like music? How about a fast track?

啊！

0: 哥厉害吗？无所不能。
1: 风，开门，有话跟你说了。
0: 妈，等一下。
1: 快点啊！啊，
0: 来了。
2: 没穿衣服。
1: 快点啊！
0: 来。
2: 等我一下。
1: 快点。
0: 好了。穿裤子呢。来了。
3: 嗨，
1: 裸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有什么妈没见过？
3: 妈，我已经长大了。
1: 为什么？
3: 因为会慢慢。
1: 我说这个为什么？上星期你还欠人钱，今天啊，有个老外拿了一沓美金过来，
3: 人呢？
1: 走了。如果真的有人逼你杀人放火，妈妈替你去。
3: 辛苦了，加油。
1: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我第一个先杀你。
3: 嗯，
1: 省得你像当年你爸那样横尸街头啊，记住了。
3: 嗯。放心，好事我不会做，坏事我也做不了。
1: 你知道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肩膀。
1: 对呀，你爸当年还打拳的时候经常对我说这句话。好了，我上班啊。
3: 谁？不是我的，我朋友放在这边的。
1: 玛丽亚。
3: 你叫她什么？
1: 玛丽亚呀。
3: 什么时候改的？
1: 用人的时候就用，不用了就不理人家的感受啊。

0: 是我替他洗澡的，以后多注意卫生。哎，你千万不要拿这种不义之财啊！你记住啊。What
1: if I told you there's a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to change your life? Would you take it?
2: 如果我告诉你，你有一个千载难逢、改变你命运的机会，你会把握吗？

0: My name is Bruce. We belong to a group of special agents that deal with terrorists.
1: 我叫 Bruce， 他叫 Bruce， 我叫 Sexy。我们是专门对付恐怖分子的特工组织
0: ，Order of the Phantom Knighthood，
1: 幽灵骑士团，简称幽灵。
0: We're an 18th-century Freemasonry branch， an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special unit。We believe in the good of this world rather than our lives。
1: 更重要、更伟大的使命。
0: Like，
1: 就像
2: World Peace， right？ 啊？
1: 一个叫 Mr. X 的人从秘密实验室偷了一种叫 DM85 的生化武器和免疫生化剂的方程式，本来打算卖给一个不认识的叫铁拳的恐怖分子。但是昨天交易时有一个傻弟出现，把他们两个
2: Boy 中文来说傻，后面就是 Boy。
0: 比 Boy 更 Boy， 所以是 D，
2: 要么是叉傻傻叉
3: 弟弟弟傻弟。
1: 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卖家和买家，我们只知道 X 现在在布达佩斯，你的样子当天已经被 X 的黑社会代理人派下船回去，所以他仍然以为你就是买家。
0: We hope you can go to Budapest, continue your role as the buyer, smoke out Mr. X, we'll handle the rest.
2: You want me to be Bond?James Bond?
0: Yes.
2: 首先 money, I 不在乎。And I have to 理想北京。They're 恐怖分子 dangerous。Sorry. No.
0: You accept it. You can't retract it. Charge everything on our card.
2: Awesome.

冰山，我明天到布达佩斯。好，我来接你。

0: Name?
1: My name is Phone，赵峰。

1: 哎呦，你怎么在这里啊？我没看到你。切！电磁脉冲器，我是新发明，能够截断一米之内任何电源。哎，这是什么？
2: 别问了，问了我也不说。拿，给你。
3: Detective Miao, Detective Berkey, so lovely to meet you.
1: 你可以叫我暴击。走了，快追啊！干嘛？杀人呢！你千万别问我为什么突然来布达佩斯。特工，那不是大雷零七吗？我梦见过自己大雷零七的。
0: 冷静点。
1: 我还真的梦见过了。
4: 先把证物拿回去，不用等我。
1: 哎，我陪你去。
0: 等我，谁也别说。
1: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0: 真的。
1: 走了。
0: 哎，你真是超厉害，这里也有你的粉丝，他超崇拜你。嗯，
2: 大家都玩同样的游戏，我也喜欢爬高，算是自己人。
1: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2: 越危险的越喜欢。
1: 那犯法的呢？
2: 求之不得，我的专长。
0: 我就住在这里，楼下就是我的工厂。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没事，你撞到人了，
0: 别担心，死不了。我的新发明无敌防撞衣，疼不疼？
4: 不疼。
0: 他以前是医生，现在是我的助手，我们平时啊都叫他
4: VLV。 我可以加入吗？
1: 加入什么？
4: 特工啊。
2: 特工？
4: 他们都是特工，而且公司名字还叫幽灵呢。
3: 特工的
4: 你要不要也加入啊？
2: 哦，好想加入啊。可以吗？
1: 可以呀、啊。
0: 我发明的喷射裙子，山里以前的军情处，现在退休了，来帮我做研究。
2: 这东西安不安全呢？
0: 只要别按那个红色按钮就行了。啊！
2: 我拉着你，
0: 要飞了！这个就是失重腰带，如果他感到你失重了，他就会嗖的一下发射出一根威亚。把你悬在空中，
2: 那会不会？
1: 大家把手机交出来，收声，你先。
0: 要喝橙汁吗？
1: 好。
2: 做完了吗？好像。
1: 弗拉明尼将军，明天会在家里为他的女儿办晋升派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圣杯，这是他家平面图。
4: 你怎么搞到手的？
1: 组织
4: 厉害。
2: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去见我们的领导。
0: 陈志，先炸了，我再去弄。
1: 明天除了我们，还有一帮人要偷这个圣杯。
4: 什么人？
1: 一帮自大的废物。我们只要比他们早先拿到这个东西，就证明我们比他们厉害。
2: 计划呢？
1: 他们7点行动，我们4点出手。
2: 计划呢？
1: 在派对还没开始前。到弗雷米尼家就行了。
2: 计划呢？
1: 提早3个小时。
2: 我问计划，怎么进去？什么密码？多少保安？如何逃脱？难道你要跟个大爷一样大摇大摆大方的在那边晃来晃去吗？你这叫做有勇无谋，不负责任，跟你以前做的所有事情都
4: 不一样。所以有像之后的计划是？
1: 我的计划就是先听你们的计划。
4: 好计划。
2: 哎，
4: 嗯，那是珊珊发明的榨汁凳。起先不会进。
1: 你口干，多喝点。
4: 挺甜的。
1: 弗莱明尼兄弟的世袭庄园，除了他们家族的住所外。还有会员制的私人会所和秘密的洗钱中心，所以保安十分严密。
4: 该不会认出我们了吧？
2: 画成这样，亲妈都认不得。
5: Manager，
1: 除了 Flamini 之外，他的家人也拥有私人展馆的密码。进入庄园后，丁山和我们分头行动，先去套取 Flamini 弟弟 Thomas 的密码。
5: Bruce, we have visitors.
6: Security check. Is the performance program from Miss Amanda's birthday party. The show will start 2 hours from now.
0: Excuse me, where's the restroom?
6: Over there. This is where the general greets his guests. Miss Amanda's party is on the other side. A moment, please.
7: Hey, Scarlett!
6: Superintendent Berkey.
7: Ah, yes.
6: Oh, the Chinese band invited by the lady.
7: Ah.
2: The robbers.
7: The police. Police, 警察，盗贼，盗贼，警察。
6: You're a funny one, aren't you?
7: Oh well.
6: I'll bring them to the dressing room.
7: Bye. 再见。哎，你掉东西了。

0: 你干嘛打我？
1: 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下场，这个卑鄙无耻、下流贱格的王八蛋！
0: 我卑鄙无耻、下流贱格王八蛋，是谁先骗人？谁就是卑鄙无耻、下流贱格王八蛋？是你先骗的？
1: 是你先骗我的。
0: 是你先？
1: 我没有。
0: 你敢说你没有？你说你是我粉丝，是自己人要加入，结果是警察，你抓我，你还说没有？

0: 也只能算是说谎，那不能算是骗人。我骗你是因为我怕你不让我加入，所以我骗了你。而你从头到尾都知道我要骗你，害得我根本骗不到你。我骗不到你，你怎么可以说我骗了你？所以是你骗我，让我相信我骗到你。其实是你逼我想办法去骗你，所以你才是个骗子。
1: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啥。
0: 我说是你先骗我的，只有你骗我，而且你还摸我屁股。
1: 是，你不是这里警察，你现在是非法死要包你。
0: 不行吗？带我去见你幕后主脑。你们被拘捕了。我是警察。
1: 不是这的。
0: 你现在才来。拔枪啊，笨蛋！
2: 警察，过去！别动啊！过去！
3: 没动。
2: 你。
4: Oh, everyone's here.You can go now.
5: She's from Manipur.
4: Leave this to me.
6: Go.
4: You're back to duty.

回去再说。

0: station.
1: You want me to stop the car or go to the station?
2: 对，你要是停车，怎么去警察局？
0: 出了 station.
2: 开枪你也不说。
3: 可是那警察局全是他们的人。
1: Didn't the cops shoot at you in the storeroom?
4: 啊，你也知道啊？
3: 对，不止一个。
4: 两个？
2: 三个？
4: 那就是整个警察局。
3: 他们根本不会听我说话。
4: 对，他也对你开枪了。
3: 对，
4: 他连你也想杀。
2: 警察干的是我的。他们是在杀人。
3: 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2: 我们在讲话，你为什么用开枪？
0: 意外啊！
1: Wasn't you? It was Iron Fist earlier.
4: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1: ？Safe house.

0: 小心！爸妈，勾住！哎，他装的是中空弹，那残余碎片可能会伤到神经系统。
1: 情况怎么样？很好，就是两手两脚，一张嘴动不了。有没有反应？有啊，当我指到对的字母，它就会眨眼睛，然后我就知道它要说什么。真的假的？F，
0: 会不会只是痒？
1: 不会。U，
0: 嗯
1: ，C，

0: 蔡 Sir，
1: 来吧。

0: 看，这就是铁拳药的细菌病毒。原定明天3点，我要拿圣杯去做交易。只要人赃俱获，我们大家都没问题了。
1: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专业，你这样是拉他们去送死。
0: 这次不是很顺利吗？
1: 哼，
0: 他，
2: 布鲁斯说是他先替我们解决了监控保安。
3: 如果我们去自首的话，还来得及吗？
0: 你不是也说警察局都他们的人吗？现在我们有枪了，不怕。
1: 枪口都上了锁，只有 Bruce 的声音才能打开。
0: 我们不去，只有等死。去了，至少还有机会。
1: 我还是不同意。而且你怎么知道 Mr. X 会出来跟我们交易？
0: 圣杯在我手上，

0: Oh. Mr. X?
1: Yes.

0: Move it!
1: Come on, move it!
2: 车，开车，开车！

0: 铁锤拿走了箱子。
1: 出来了，开车。

0: 人民第三，追踪我们定位，在前面四路上。
1: 好的。

Go!

0: 一定要把铁拳找出来。找他干嘛？然后呢？为
1: LV 报仇，我们应该这么做。为
0: LV 他本来就什么都不会，他也一样。你把他们拖进来，你不惭愧，你不内疚吗？我内疚，我错了，知道错了，道歉有意义吗？
2: 能改变什么？我也很后悔，好吗？所以我要补救，我想做些什么。你不用补救，你根本就没想补救。你一直是个很自私的人。你以前爬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掉下去会砸死人？要是你困在上面，那些上去救你的人呢？你都想过吗？行啊，你成功，你爬上去了，你骗到了几个赞。
1: 这有意义吗？对啊，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对其他人来说也没有意义。但对我来说，我可以告诉我自己，无论对面大楼有多高，我都会去挑战，我不会害怕，至少我会尝试。你呢？
2: 赵峰，没叫小峰。

珊珊，我把这些年你做的东西都从网上买回来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其实我有好多话说不出口，可现在我腿没了，什么都没了，我也什么都不怕。现在我已经帮不了你什么了，即使你以后不要我了，我也能理解的。我依然会在你身边支持你，鼓励你，各位加油。对了，珊珊，你的助手都来了。哦，还有一个朋友要跟你们说说整盘的计划。

0: 然后有一次跳的时候撑杆断了，就从那之后我就很怕高，所以我一直很讨厌你，因为我早就已经忘记在山顶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好吗？
1: 感觉不在山脚下。人不在山脚下，不是最重要的吗？中学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可是，一所大学都没考进去。工作的时候，很想看看高层领导常去的楼层，还没上去就被炒了。从来都是我抬头看别人，只有在爬楼的时候，别人才会抬头看我。
0: 不知道明天太阳会是什么样。
1: 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

0: des essences. Cours.
1: 我们先去找铁拳的基地，然后把装满炸药的皮卡车送进去引爆。
2: 总算有个计划了。

0: 我去接应你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来，看，不高，跳。
2: 你自己跳吧。
3: Third floor, clear.
1: 他们上来了，跳吧。
2: 等一下，让我想一下。
1: 想什么？
2: 我跟你说，
1: 走。
2: 我跟你说，等一下，跳到我痛我吧。你等我啊！
1: 信不信我
2: ？No。
1: 看着我的眼睛。

0: Chesney， 忍一下就过了。
1: 你看，他都死不了。不，等一下，一定有办法。我想到了。
0: Here in the FB2, send more guys.

夫人，我快到了。

Cesta!

0: Holy shit!
1: 安全带。

0: 看，
1: 不看，
0: 往上看。
1: 啊！你别放开！
0: 不会。
1: 我们是不是在往下掉？
0: 有我在。你看，林森道。
2: Go！
0: 林森，放我们下来。

0: 我们现在怎么阻止他们？皮卡车上的炸药也被他们扣了。你的电池脉冲器真的能切断切电源？
1: 对，也包括在空中的直升机。
2: 你是要让它坠毁？但它的有效距离只有1米，那就等于同归于尽了。我来。
0: 看谁跑得快，让他们见识我们的厉害，别让人看不起了。对，如果我倒下，你不上；如果你倒下，我不上，是不是男人啊？都是，快走！
3: 放开他！放开他！我叫你放开他！
2: 小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that hurry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嘿，蔡 Sir，好久不见！我今天下午的飞机回去。
1: 淼淼啊，你知道吗？这次你干得非常棒，
2: 但是你一下子就把我今年的业绩。

我们是幽灵骑士团。If you accept it, you can't retract it.

0: 我是洪金宝，一名元龙，是他们的大师兄。我们每天早上7点没吃早饭就开始练功了，练到中午12点才能吃饭。每天一开始练的就是拿顶，真的很辛苦。
1: 我叫袁晶，我是负责放风的。

0: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少年不练功，老来一场空啊。你们要努力练功。小肚子凸出来，抬头，双臂靠拢，抬头，干嘛？
1: 师傅，闹钟响了。
0: 我在这儿，我说了算。上去。
1: 哦。
0: 下来。

0: 练完半小时拿顶后，两只手腕真的很痛。这个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师傅立刻要我们练下腰。
1: 下腰，

屁股。尖子小帆。

0: 小分不漏，补掉钱包。 小帆吗？这是猴子帆，还是猴子帆？你在干什么？
1: 师傅不会。
0: 不会，走开。
1: 师傅，我也不会。
0: 滚蛋。

0: 时间差不多了，三毛，
1: 是。我不在的时候，你带他们练功。嗯，
0: 教师兄弟们练小分。
2: 是，师傅。嗯，师傅辛苦了。
0: 有时候师傅不在，就由我教他们练功，师傅就在下面听着。
3: 左右飞脚。
0: 左右飞脚，小翻，小翻不落，三个小翻一个提。 虎跳前吧，练得挺好。
1: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有一天我们就出事了。

0: 起来，起来，睡觉。
1: 师傅，
0: 够了，睡，叫你睡，睡，睡啊！
1: 师傅，
0: 叫你带他们练功，带头偷懒啊！偷懒，偷懒啊！
1: 对不起，
0: 对不起，全部下来。拿定
2: 是。
0: 全部
3: 练坛子。

0: 为什么我的汗水这么热呢？
1: 拿烟丝来，给他捂着伤口。
0: 自从那次之后，不管师父在不在，我们都不敢再偷懒了。
2: 来吧，一个接一个，快点，立，快点，跟着，一个跟一个。

0: 一笑二黄三木炭。嗯，
1: 少爷，您这一笑二黄三木炭，我听着怎么像是做火药呢？
2: 什么做火药？我这按古方炼金呢。
1: 是啊，那少爷您先歇会儿吧，那少奶奶让您用饭呢。
2: 没看我这儿正忙着呢，我什么饭呢？
1: 少爷，那您也别在这儿烧啊，您这……
2: 哎呀，去，别在这儿啊，我事儿。去啊。
1: 好，好。少奶奶，您也劝劝他。老爷留下这么大的家业，少爷是个聪明人，凡事又不要他操心，那只要好好的用功，还怕考不出个功名，光宗耀祖吗？哎呀，可是这少爷又偏偏迷上了这炼金。少爷，
2: 我没看错呀，怎么金子练不出来，郭道长了？
3: 官人，
1: 少爷，
3: 官人怎么了？哎呦，
1: 没事吧，少爷？
3: 快起来，快起来！
1: 哎，伤着没有？啊？
0: 哎，还是不得其法呀。

0: 其实你们是不懂啊，这炼金炼银之事自古以来就有。这古时候呢，它叫炼丹。哎，这要是炼成了，它可不得了啊！不管你是石头也好，铁器也好，我点，我点，我点点点，全都变成黄金了。你笑什么？
1: 我在想，官人真的炼成点金纸的话，会饿死的。
0: 哎，怎么会啊？
1: 你想啊，你一碰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就变成金的。
0: 好啊，金桌金椅。
1: 那你一端这个碗，这个碗也变成金的。
0: 那我就赛过皇家了。
1: 你拿起筷子变成金筷子
0: 啊，
1: 拿鸡腿变成金鸡腿儿、
0: 啊、
1: 端酒杯呢，那酒变成金的。金碗金筷子还能用，金鸡跟金酒又不能喝又不能吃。你想看着一大堆的金子然后眼睁睁的饿死啊？
2: 哎，少爷，少奶奶的话您听懂了吗？
0: 嗯。哎，无忌只谈妇人之间，我跟你们这些俗人呐说不通话。
2: 哎，少爷，您的饭还没吃完呢。
0: 我不吃了，我再查书去。

0: 少爷，有个道人来求见。
1: 什么样的道人啊？
0: 就是那种牛鼻子老道吧。他说啊，听说少爷好道，是特地来访您的。
2: 哦，看来我好道之名传出去了。见他。
0: 慢点，少爷。
2: 哎，走走。

0: 道长，
1: 无量天尊，这位一定是潘公子了。
0: 正是在下。还不曾请教道长尊号在哪座公关住持啊？
1: 吾号青云子，如今是云游四海，偶经此地，看到贵府上空有白气一道，直冲云霄啊！打听之下，方知是潘公子墓道新成。哎呀，乃是我辈中人呐、这真是天生善缘呐、因此特来造访，休闲冒昧，休闲冒昧。
0: 好说好说，仙驾光降是在下的荣幸。潘中，看茶。
2: 道长请。少爷。
0: 道长今天来，不知何以叫我。
2: 少奶奶，我看那个老道啊，是一张油嘴呀、什么白气冲天，天生善缘，这不知道又在打少爷什么主意呢？
1: 实不相瞒，小道有个仙方，能以药草炼成灵丹，点铅铁为金，化汞砂为银呐、我看潘公子颇具仙风道骨，一定做得此事。
0: 有这等妙事，但不知怎么个做法。
1: 那就要看公子的意思了，或者公子出本钱，小道替你炼，炼成后你我平分，或者公子把方子买了去，自己炼也可，炼成多少小道一概不问。
0: 那这么说还是买方子划算一些啊，不知此方价值几何呀？
1: 说来也不多，白银3000两。
0: 要是炼出灵丹来，即可点铁为金，化汞为银。这区区3000两确实不多啊。
1: 潘公子果然是个明白人呐、
0: 但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一二。
1: 好说好说、公子请讲。
0: 我看道长衣着甚是朴素，风尘仆仆，定是一路化缘而来。
1: 出家人嘛，当然是随缘而化了。
0: 你既有这等仙术，何不自己先烧些金银来用啊？也免得路途艰辛，更不必便宜了别人嘛。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天地万物都讲个造化呀，小道虽有法术，却没有公子这样的福气呀，所以我不敢随便的施为，否则定为天地所忌，必招其祸。小道云游四海，也正是为了访求一个有大福气、大造化之人来合伙做事，我们叫做访外户。
0: 那好，那这样吧，咱们两个合作一下。你说我有福气，那我就出我的福气，其他事我一概不管，你来操办啊。炼出丹来呢，咱们俩一人一半，你看如何？
1: 岂有此理！我好意将仙方渡你，却遭你羞辱一场，可恶，实在是可恶。我料定你不出今年，必有破财之报，而且数目绝对不止3000两。谨记。谨记。
0: 道长慢走啊。你在后头都听见了。
3: 我还动了诗性呢，你看。
0: 青布道袍破衫裙，逢人便说会烧银。自家何不烧些用，却将仙方卖与人。哎呀，娘子啊。
3: 怎么样？
0: 好诗啊。我一看他穿的那个穷酸样，我就知道他不会炼金烧银。你们不要因为来了一个骗子就怀疑炼金术啊，这世上真有点铁成金的仙法，也真有掌握这种仙法的高人，只不过咱们没碰上啊。

0: 哎呀，还是没缘分呐。
1: 官人，你在看什么？
0: 哎，有没有看清车里之人呢？
1: 我看人家做什么。
0: 好一个神仙般的人物啊。哎，
1: 你呀，想神仙都想疯了。走吧。

0: 官人
1: 啊，
0: 我看咱们过着小日子也就像神仙一般了嘛。但是官人每日还是思慕神仙，不知什么缘故啊。
1: 妇人之见，这样的日子你就满足了？
0: 嗯。

0: 官人该回去了。
1: 啊，金壶金碗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喝酒用的全都是金器呀，金的满堂的金器呀。金元宝随手就赏赐与人。哎呀，神仙的日子，这才是神仙的日子。
0: 官人呐，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1: 说得对，我这就查我的道书去。书中自有。
0: 哎，官人，你也玩了一整天了，也累了，先休息吧。
1: 你自己先休息吧，我要去好好的想一想啊。
2: 客官您上前，里面请。哎，三位来啦来啦，客官客官您慢用。来喽，给您晚上。
3: 老板，多吃点。
2: 哎，多谢多谢。哎，来了，来了，客官您慢用。
4: 好久不见。
2: 好，多喝点啊。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哎，多谢客官。哎，来了，这位客官里面请里面请。
5: 谢谢好的。
2: 您慢用啊，这位客官您来了啊，多谢光临，里面请里面请，客官您上座上座。来了一位，您请您请。客官您来点什么
6: 啊？先来一个花雕蒸河豚，跟大厨说内脏要掏净了，半点毒血不能沾上。
2: 好嘞。
6: 再上个东阳一品锅，以鸡汤打底，把笋尖和田鸡捣碎些，多加点翅子，再开一坛5年的陈绍，再把你们最好的

0: 下酒菜见，这样送来，去吧。
1: 好嘞，您稍等。这位先生好相貌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印堂发亮，是满面红光啊。先生，您要有一副好运呐。
0: 多谢道长贵言。
1: 哎，先生，您误会了，我关先生乃是大富大贵之人呐。 左手洒金是右手散银，似这等花法，家里纵有金山银山，那也有花完的时候啊。难道尊家有什么使不完、用不尽的法子？先生，你可听说过黄白之术、炉火之事？
0: 尊家，
1: 既是点金化银之术，点铁成金，化汞为银。
0: 秦云子，
1: 哈，潘公子，巧，真巧。<笑>
0: 你又来卖你的点金化银的方子了？
1: 哎，公子既然不信此道，又何必多问呢？
0: 哎，不是我不信，是你没有啊！我说有，你愣是不信，那也是枉然啊！这还不好办吗？拿出本事当场一试，不就成了？对呀，你既有此仙方，何不当场试验？要真能点铁成金化汞为银？
1: 不要说3000两，5000两，我也买你的。这里如何试得呀？那依着你，怎么才能试？我要收拾一间净室，架起鼎炉，焚起檀香，斋戒沐浴，我是拜把祖师。用120种药草，练就七七四十九天，练出灵丹来，哼，那才好试呢。
0: 谁有那个耐性等你49天呢？
1: 像我们这些出门在外是要用银子的，马上就得往外掏。难道我跟人家说，哎，等我七七四十九天练出来之后，您再来拿银子？<笑>你说的这种要银子就能变出来的办法，世上根本没有。
0: 哎，是你没有，
2: 不是没有。
1: 好啊，哎，你去找个有的来练给我看，我老道把脖子上的人头砍下来给你当囚梯。哼。
0: 道长，说话可要小心呐、啊！人头砍下来，可是不会再长出来的。
1: 哼，
0: 反正大家都在说便宜话罢了啊。哼，劳烦公子去寻个干净的小罐子，再随便找点铅汞来，不论多少都行。
3: 好，好。

0: 先要银子现变出来的办法没有吗？
1: 有有。
0: 道长，你的人头先留着吧，以后说话可要小心的。
2: 晚辈潘达生拜见县长。
0: 哎，公子不要这样称呼我，小可姓吕，贱民无忌。
3: 来，客官，你们请。
1: 吕兄留步，吕兄留步。您的仙术出神入化，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

0: 雕虫小技而已，不足挂齿。
1: 小弟虽然不才，但对炼金之术钻研已久，却不得其法，请吕兄赐教。
0: 公子不必痴迷于此，此法不是随便练得的，请回吧。
2: 吕兄，吕兄，吕兄，吕兄，驾！吕兄，吕兄，吕兄！吕兄，吕兄，
0: 吕大，请车。平先生赤足追车，已足可窥见此心之诚。按理说，这是我们吕家的独门之秘，不光不能传给外人，就连外人知道都是不可以的。只是在下一时兴起，在人前卖弄。这也算是缘分吧。
3: 啊，是缘分，是缘分。
0: 我这个办法是当年吕祖怕子孙没有钱用，传给后世杜穷的一个法子。简单的说，就是以银为母，让母银生子，先将上好的银子养在鼎里，用药练九转功夫，等火候足了，先生黄牙，再接白雪，起炉扫下这些丹头来，就可点金化银了。
3: 哦，哎，那放进炉中的银子呢？
0: 妙就妙在这里，你放进去多少银子，拿出来称称，竟是一分一毫不会少的。
3: 有这等妙事啊？
0: 嗯，这全要看母银有多少，母银越多，成色越好，丹头越多，银子越金。要是能炼它半盒丹头，那真可叫做富可敌国。
3: 听无忌兄一席话，真是相见恨晚。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次求教？
0: 啊，实不相瞒，过了今晚我就要回去了。
3: 怎么这么巧？我们才刚刚认识，您就要走？啊，
0: 小可是中州人士，家有老母着经在堂。这次因为小妾嫌家中气闷，缠着我出来散心。光包这条游船，每日就是好几十两银子，幸亏身边带有丹头，可以随时化银。如今玩的差不多了，丹头也所剩无几，自然该回去了。
3: 哎呀，哎，你这是做什么？快快起来！我苦想了那么多年，终于有幸遇见了您。若是在失之交臂，我这一辈子都后悔莫及呀！
0: 你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好好商量。请
3: 啊，请。晚辈家中虽不算是有钱，但几千两银子总还是有的。若是练出丹头来，我们各分一半如何？啊，一切炼丹费用都由我来承担。
0: 你是不知道，我这个小妾，她片刻都不肯离开我。要是我去炼丹，他一个人怎么办呢？啊，不如先送他回家，再转回来。啊，不行不行，他与我那个老婆一向不和，我走了，他们两个女人闹起来，那又怎么办？
3: 啊，这个好好办，不如您和小娘子住到我们家去。这样您既可以跟小娘子不分开，我也便于早晚请教啊。
0: 这个，
3: 哎呀，这条船嘛，退掉算了，既然有地方住，何必再花这个冤枉钱呢？
0: 这啊，容我跟小妾商量一下再说吧。
4: 不用商量了，我愿意。
0: 素素，你又顽皮了，男人谈事情，女人是不许听的，知道吗？
4: 我没听啊。

0: 只听见你说要跟我商量。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回那个家，规矩那么多，闷死了。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
1: 你以为住人家的家里就那么自由吗？也要守规矩的。
0: 那就还住在船上算了。
2: 这个请二位放心，我们家是我做主，绝不会用规矩约束了小娘子。我们家里也还算是宽敞，虽说比不上您这锦衣玉食王侯一般的生活，但绝不至于慢待了贵客。
0: 哎，天色已经不早了，我看刘潘大哥在这儿吃个便饭吧。
1: 对对对，中午那顿饭也没吃好，潘兄你就留下吧，咱们边吃边谈。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那好，我让他们去准备。
1: 坐坐。等一下，别拿这个，换那套瓷的。
0: 怕什么呀？
1: 大家毕竟才认识，小心一些为好。坐好的。潘兄，请坐。
2: 哎呀，无忌兄，您就别再犹豫了，给我这个面子吧。
1: 好吧，我就搬到你家去，帮你烧银炼丹。
2: 好，好，
1: 但是规矩咱们不能破。我炼丹，不许你在旁边偷看。那方子我也不会告诉你。丹头出来，咱们平分。一旦我发觉你偷学偷看，我会立刻封炉停炼，回我的中州。你看行不行？
2: 行行行，一切都听您的。我只要能接待您这位大丹客，亲眼看见丹是怎么炼出来的就行了。
3: 来了来了。哎呀，少爷
2: 啊，
3: 您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
2: 啊，
3: 这少奶奶一直等着，连晚饭都没有吃。您这是到哪儿去了？
4: 潘中啊，打扫园子，准备接待贵客。我是遇到高人了。
3: 高人
4: 啊？
3: 谁是高人呐？
2: 那是我亲眼所见，半点不假。你们怎么就是不信呢？
3: 少爷，当年我跟老爷进京城的时候，那还见过掌上生莲、空中钓鱼和大变活人呢。可老爷说这些都是幻术，不能当真的。
2: 哎呀，那怎么会是幻术呢？啊，后来人家吕公子就用他画出来那些银子付了账，人酒家二话没说收下了，真金白银的，跟你们说的幻术两码事儿。
0: 不过我听说有一种什么缩银之法。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我是铁了心要把吕公子请到家里炼丹。我告诉你们，人家来了以后不许说三道四冲撞人家，否则气走了吕公子炼不成丹，我跟你们没完。哎，快快快，帮着抬箱子，快快快，快快去，你也去。吕兄，可把您盼来了。
1: 潘兄，打扰了。
3: 木箱两口，
1: 小心。
3: 木箱三口。
2: 潘中，你不帮着抬箱子，在这儿干什么？
3: 少爷，老奴是想，客人家的东西贵重得很，马虎不得，所以老奴记个数，万一少个一件半件的也好查找。
1: 你真是想得周到。
0: 哟，
2: 请请请，
0: 潘大哥，这院子蛮整齐的吧？
2: 见笑了，见笑了。
1: 还不错。
2: 这后院乃是我的书房，也是我的学道之地。吕兄，我觉得这炉火之事不妨就安排在那里。
1: 炼丹之事最怕有外人干扰，此园幽静雅密，正好做修炼之所。好极了。
2: 好好好。哎呀，娘子啊，吕兄和他的家眷已经到了。你过去招呼一声啊。
0: 他们来了吗？

0: 子后院了。
1: 那就等他们过来再说吧。
0: 哎呀，人家是我请来的贵客，你不要这样冷冷淡淡的嘛。
1: 我是主人，他们是客人，按规矩应该是客人来见主人。再说，你不是吩咐过我，没有事情就不要过去了吗？
0: 你看，你不要说这种气话嘛。哎，我请吕兄来炼丹，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你好啊。
1: 为了我？啊，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要炼什么丹？我什么时候抱怨过你我们的钱太少？我一直在劝你不要迷恋这些东西，要知足，要把精力放在事业和学位上面。但是官人，你不听啊。客人是你请过来的，我不管，我也管不着。不过我跟你说，他们在我这里是绝对不受欢迎的。
0: 哎，你好好好，哎，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来，嗯，再来一块啊！好，
1: 讨厌！
0: 哦。
2: 太久了，太久了。
0: 没有没有，我看挺好
2: 啊，这都是那人亲自安排的。他还在忙别的事儿，就不过来打扰了。哦，他托我把这点小意思，送给小娘子当个见面礼，请不要见笑啊。
0: 你们两口子真是太客气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那是唾手可得；对于你们，那算是贵重之物，如此破费，那又何必呢？拿回去，拿回去。
2: 哎，不，我这只是
1: 什么呀？我看看
2: 啊，
1: 人家潘大哥送给我的，你推辞什么呀？你看，打造的多精细呀，我喜欢。
0: 苏苏，你有那么多的金器，还嫌不够吗？快把东西退还给人家。
3: 不，我知道你们不稀罕这些，可也送我们这点心意吧。你要是不说，那人该不高兴的。
1: 就是嘛，这是潘大哥的一点心意嘛。
0: 哎，好吧好吧，你喜欢就收下。还不快点谢谢潘大哥。
1: 谢谢潘大哥，谢谢嫂子。
2: 不。
0: 女人呢，就是贪心。你拿多少东西给她，她还觉得不够。
2: 我看这样的女人呢，倒像个女人。哎，不像我们那口子，你给他一点点他就能知足。哎，整天呢就知道钻在书本里，哪有小娘子这般活泼可爱呀、啊、
0: 就是太馋人了。自从有了他之后，耽误了多少清修功夫。好在素素天生慧根，跟着我竟把这炼丹的奥妙也掌握了七八分，倒成了我一个帮手。一切既安顿好，我看可以起炉安鼎，开始炼丹了。
2: 好啊。吕兄，你看，先弄他2000两银子做母，你看怎么样？
0: 当然，多少都行。可是
2: 3000两。
1: 3000两一次就要这么多？
2: 当姨母嘛。母多丹就多，母好丹就好嘛。一开始啊，我还想做5000两的，但后来想想，心里觉得不踏实。
1: 少了2000两也不见得就踏实啊。官人，我劝你还是想清楚啊。
4: 是啊，少爷，3000两银子呢。
2: 又多嘴，越来越没有规矩了。怎么样啊？
1: 钱是你们潘家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还多什么嘴呀？
2: 那真是，不是这么好的事儿，怎么这

0: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那个金钗和手镯啊？我在问你呢。
1: 什么呀？
0: 我问你看没看见我的那个金钗和手镯啊？
1: 哦，那个，我拿去送给吕兄的小妾了。
0: 什么？你把我的东西拿给人家，也不跟我讲一声啊？
1: 哎呀，初次见面嘛，总得给人家点见面礼吧。
0: 这就奇怪了，他们住在我们家，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按规矩应该是他们送见面礼才对，为什么要我给他们见面礼呢？这不是很奇怪吗？
1: 哎呀，娘子啊，你不要这么小气嘛。人家金子多的是，哎，金杯子、金碗，满满的金器有一箱子，人还在乎你那只金钗？
0: 他不在乎，我在乎。这钗又不是你给我买的，是我娘家买给我的陪嫁。他不稀罕这种东西，好啊，你去问他拿回来给我啊。
1: 哎呀，你都送给人家了，还要要回来，你好意思吗？
0: 不好意思。好，你不去，我去，我去跟他要。
1: 哎，娘子，哎呀，娘子，你不要捣乱好不好啊？刚刚开始炼丹。
0: 你炼丹？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去做人情啊？
1: 哎，
0: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1: 哎，别叫，你不要胡说啊！我当时送去的时候，讲明是你的意思。哎呀，人家也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勉强收下的。
0: 你越说越离谱了，白白的把金子拿去送人，还要说是看着我的面子才肯收，你到底打什么主意？你，
1: 哎呀，好了，啊，哎，你看，我也是为了学会炼丹的方法嘛。哎呀，你，哎，那个吕无忌啊，一看就是精明过人，他肯到咱们家来炼丹。那是因为图咱们家的银母，练出丹头来他能分取一半。哎呀，你不要听他说那些什么缘分呐、感动呐，那些都是虚的。真正炼丹的秘诀他肯定不会告诉我。哎，那个素素就不同了，照吕无忌的说法，他看也看会了七八分。哎，咱跟他套个近乎，再悄悄地向他求教，没准儿他真能把九环丹的秘籍倾囊相授。哎，你看看啊，今天是一副镯子，一只金钗，赚回来的那可是金山银库啊！
0: 我不要金山银库，我要我娘家送我的东西。
1: 哎呀，你爹娘子啊，好，我明天出去照原样给你打一只，行了吧？
0: 我不要，我就要我原来的。
1: 哎呀，你是想逼死我还是怎么着啊？啊，你看看人家素素都知道帮着丈夫炼丹，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为难我。
0: 你觉得他好是不是？你出去啊，你去找他呀，你不要回来了，你。
1: 娘子，开门啊！
0: 你不要回来，你找他去啊！
1: 娘子，你开开门呐！娘子，你开开门，开开门呐！哎，
2: 谁呀？
1: 嗯，
2: 少爷。哎呀，天都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睡呀？
1: 问那么多干什么？你这有什么呢？
2: 少奶奶交代了，说家里来了贵客，我得勤看着点儿，别让贼把人家东西给偷走。哎，少爷，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0: 潘大哥。
1: 是小娘子啊。
0: 你也叫我素素吧，潘大哥这么晚了还没歇着。
1: 睡不着，想去丹房瞧瞧。
0: 你不用去了，无忌在那里。今天正好又是九天，他要调火守炉，很费事的，一夜都不能睡。
1: 啊？哎呀，想不到这炼丹还这么费事儿啊。
0: 费事儿呢，每九日火候一还，九九功德圆满，才得九转还丹。他一进丹房。

0: 房，整个心思都在炼丹上。我真恨他炼丹，跟着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多少金子银子都唾手可得。其实我宁可像普通夫妻那样粗茶淡饭，不衣拆裙，日夜厮守，甜甜蜜蜜，跟着他就像抱着个金子打成的人，看起来亮闪闪，摸起来却冷冰冰的。
1: 谁在那里？
2: 是我啊，无极兄。
3: 万福，万福。
0: 啊！你坏，你坏！
3: 你坏，你坏！
4: 还不谢谢人家潘大哥？
0: 谢谢潘大哥。
4: 多一个字都不肯说，你是八哥吗？
3: 你是八哥。
2: 主人，主人，主人，家里老奶奶，老奶奶没了。
1: 无极兄，
2: 主人，
1: 无极兄，
2: 主人，
3: 没了，没了。
5: 灵堂啊，天年有限，过上无益。无极兄，节哀吧。
2: 主人。老奶奶这一去世，家里全乱了，大娘子只是孤，什么大主张也拿不了，您还是赶紧动身回去治丧吧。
0: 她平时主张不是挺大的吗？就让她做主呗，这儿正炼丹呢，怎么走得了啊？
2: 小娘子您可别这么说，哪有孝子不奔丧的。
0: 她走了你来炼丹呢？
2: 我，你们别吵了，都给我退出去。

0: 本想为老兄完成丹事，略尽报效之心，哪知道造此变故，我马上就得回去，可这丹又正炼着呢，真是事出了难，弄得我也没主意了。
1: 要不这次就算了，先把炉火停掉。
0: 啊，做不得，现在正是三九四九之间的关键，火只要一停，炉中银母立刻全部化为青烟。
1: 这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早知这样，还不如把看炉调火的秘诀早早传授给你。这一时半时你哪里学得会
1: 呀？哎，小娘子不是对炼丹妙诀掌握的差不多了吗？能不能让她？不行不行，老太太没了，她当然也得回去。
0: 那倒不一定，她不回去，也许我的麻烦还少一些。啊，好，就这么决定了吧。
1: 好。
0: 我跟潘兄商量了，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既不耽误奔丧，也不耽误炼丹，算得上有始有终，两全其美。你愿意留下来吗？
2: 那怎么办呀？我只好留下呗。
0: 你这才算听话。素素，记住，你只管看好炉，不要让炉火灭了。冯九按我教你的办法调次火候，

0: 你都说过多少遍了？我知道了。
1: 我还得说一遍，记住，炉火千万不能断，不到时间千万不能开炉，哪怕日期到了也要等我回来再开炉。
2: 可这过时不开行吗？
1: 只要满了九九之数，单头结成多放几日也无妨
2: 啊。
1: 关键是扫单头的法子速速他还没掌过，
0: 一到扫单头的时候就把我给支开，不让我看药方子，我也没看过。
1: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只要你这次小心把炉火看好，我所有的本事全部会交给你。
3: 怎么会这么巧，偏偏他母亲就去世了。
4: 哎呀，这老年人呐，风烛残年，没什么可奇怪的。哎，我倒是觉得这个吕兄啊真够交情，为了不让我受损失，硬是把爱妾留下帮我照看丹炉。
3: 那不是很好吗？你的机会又来了。
4: 哎，你怎么这样，这个时候说风凉话。
5: 少爷，您别怪我多嘴啊，我听说有人就凭这个办法中途偷偷的把银子弄走了，这还有个名目叫提罐。少爷，您是不是偷偷的把炉子打开看看咱们那三千两银子是
4: 小人之心。哎，现在正是三九四九之间的关键时刻啊！哎，我把炉盖一打开，母银化作一阵青烟全没了怎么办啊？哎，再说了啊，这次吕兄他一个人回去奔丧，所有的香笼都在咱们这儿放着呢，还有爱妾和仆人，你们怎么都把人想得这么不堪呢？真不可理喻。
0: 对，我们都不可理喻。潘忠，我劝你也不要管那么多了，反正银子是他的，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5: 哎呀，少，哼，哎，少爷，少爷，你少，哎呀，少奶，你看。哎，那少奶奶，你，哎，这少，哎，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长孙园也一盒，
10: 长孙园，老伴儿喝，
11: 长孙园爸妈喝，
12: 长孙园全家喝。
13: 长森源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1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5: 玉林制药。
0: 真不好意思，一直说要来看嫂子，老是没空。您送我的两样首饰我都带着呢，潘大哥知道。听他说你们家吃饭的碗都是金子做的，这些东西你怎么会稀罕的呢？
4: 哎呀，人家当然不稀罕，这就是个尊重你的意思嘛。
0: 其实他送你东西我根本不知道，如果是我送的话，我肯定不送金器，我会送一些更加别致的东西。
17: 有啊，前两天潘大哥送给我一只八哥，可会说话了。无忌他一进丹房，我连个说话的都没有，闷死了。现在有了这只八哥，我再也不觉得气闷了。这个礼物别致吧？
0: 别致，当然别致，简直就是体贴入微呀。奇怪，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原来他的心还这么细呀？
17: 我早就发现了，潘大哥的心呀，比我们女人还细得多呢。
4: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让我开心了。哎，来来来，咱们喝酒啊，来喝酒。
17: 好啊，潘大哥，敢不敢与我对阵？我喝一杯，你喝双杯。
4: 啊，敢跟我较真？我管教你醉卧沙场，片甲不回。
17: 好，
4: 来，
17: 说了可别反悔。看好了。

0: 好，再来。喝。哎，好了好了，他的酒量不好，我替他喝吧。
1: 哎，不，我既然说过的话，你就得算话啊。
0: 好，潘大哥真英雄。
1: 再来。少爷，少爷，
0: 潘忠，你叫少爷喝醉了，扶他回房吧。
1: 哎，
0: 官人
2: 啊，
0: 这么早去哪儿啊？
2: 啊，我要去丹房看看。
0: 你先别去，坐下来，我有话要跟你说。我嫁到你们潘家这么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担心这个家，还有担心你。官人年纪也不小了，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学问上，考个功名？我看这样，我们把丹炉拆了，那三千两化成烟化成灰也好，然后把素素姑娘请走，你看好不好？
2: 你这是干什么？你不相信别人，还不相信我呀？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我讨好他，我接近他，那不是有用意的吗？咱还不是想从他那儿弄到吕无忌九环丹的秘方吗？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
0: 我是怕你狼没套着，孩子给狼吃了。
2: 哎，你看我有那么笨吗？啊，我有那么笨吗？放心吧，啊，
3: 潘大哥，潘大哥，
0: 你又胡说，潘大哥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0: 你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2: 难道你让我敲锣打鼓的来呀？
0: 你真坏。
2: 丹炉火候如何呀？
0: 已经看过了，没什么。
2: 哦，你又为何不回房去，在这儿一个人呆呆地望着天呢？
0: 不为什么，你是不放心丹火才来的吧？
2: 啊，不，我是怕你一个人寂寞，过来陪你说说话。这个炼丹一定有很多的诀窍吧？
0: 官人吩咐过，不该说的话不说。这是该说呢，还是不该说呢？
2: 只是。
0: 这样，潘大哥先陪我玩一会儿再说。
2: 好啊，啊。
0: 银子，
2: 好好。
0: 潘大哥总共输给我50两银子，该别我到花园里跑一圈了。来，驾驾驾，快跑快跑。
1: 你骗我！哎，看我抓到你啊！
0: 来呀！
1: 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来呀，抓我来呀！来呀！
1: 看你往哪儿跑！
0: 快来抓我呀！
1: 看我不抓到你啊！
0: 来，来呀！抓不着！来呀！
1: 哎
0: 呀！
1: 哎，好了，累了，不玩了。太累了，哎，太累了，我这下可抓到你了。
0: 干什么？你放手！
1: 好不容易抓到我才不怕。

0: 嫂子。
1: 哎，你又骗我啊！哎，你可别想。哎哎呀，我跟你说过，这纯属偶然嘛。
2: 我就知道总有这么一天。
1: 哎，你不想想，我怎么可能动人家的念头呢？
2: 你不只是动了念头，你还动了手脚呢。
1: 哎呀，哎，好好好，哎呀，好了，只要你不走，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好吗？
2: 好，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连什么单了，把那个女人送走，你能答应我吗？
1: 哎呀，我，哎，潘忠。锁上来了，回娘家。
3: 到着。
4: 少爷，您的酒已经够了，该用饭了。
3: 谁说够了？倒酒。
4: 少奶奶吩咐过，不让您多喝。
3: 他人都走了，还管我？
4: 哎，少爷，你，哎呀，少爷，你，
3: 你下去，啊，下去，哎。

0: 庞大哥，庞大哥，
1: 傻瓜，庞大哥是不会来的。我知道你也很寂寞，漫漫长夜何以解忧？我还是给你跳个舞吧。

0: 啊，别别在这儿，我正垫着单呢。别，别这样，我先加把火再说。
1: 好，好，加火，我给你加。我
0: 别。

0: 你真是个疯子，在这种地方你还要……
1: 哎呀，小娘子赎罪，小娘子赎罪。

0: 火！
1: 啊！什么时候熄的？
0: 还不赶快找柴去！啊，快去！
1: 哎，好。这火熄了这么一会儿，没事吧？
0: 你后悔了？
1: 不是后悔，
0: 真的不后悔。你胆子可真够大的，万一出什么事，你不怕我还怕呢？
1: 会出什么事儿啊？
0: 你放心吧，他回来还早着呢。我只是担心嫂子。
1: 他回娘家了。
0: 那我们就可以做真正夫妻了。

0: 少爷，我想跟您说句话。
1: 啊。
0: 啊，昨天晚上您没在屋吧？
1: 我在单房。
0: 哎呦，少爷，咱们可是有声望的人家呀，您可千万别糊涂啊！少奶奶说您，那也是为了您好。少爷，
1: 潘仲，我念你是我爹留下的老人，凡事容让你，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染房了。你以为你谁啊？什么事儿都管，你老太爷你！
0: 少爷，
1: 行行行，我这用不起你，你给我走走走。
0: 少爷息怒，少爷息怒啊！老奴知道错了，老奴不该多嘴呀、啊。少爷，求您把我留下吧，我以后再也不多嘴了，还不行吗？
1: 走走走，你给我走！
0: 少爷，您不能这样啊！
2: 我想，他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就先在我这儿住下吧，我们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吧。
1: 你要是喜欢八哥啊，
2: 嗯，
1: 等过两天我再到集市上去给你弄一只回来。
2: 好啊，
3: 你话。
1: 哎，他在说你呢。
2: 讨厌，在说你呢。

0: 无忌什么时候回来的？胆小鬼，至于怕成这样子吗？快穿衣裳吧，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回来了。
1: 哎，我是但愿他这一辈子都别回来。
0: 傻瓜，他不回来，你练的丹怎么办呀？
1: 我不要丹，我只要你。
0: 你就会唬人。
1: 哎，苏苏，我是说真的。哎，你不是也会炼丹吗？等过几天，你把扫丹头的方法学会，再想办法把他的方子弄到手，我们马上就逃出去。有钱了，我们就吃喝玩乐；没钱了，我们就炼丹。哎，你说好不好？
0: 你跟我好，就是为了这个呀？
1: 哎呀，不是，我是真心真意。哎，我们两个都……可是，我一想到你还要回到别人的怀抱，我这心里啊就受不了。
2: 小娘子，小娘子，
0: 什么事啊？
2: 您快点，主人回来了。

0: 哎呀，无忌兄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
1: 就还之期已过，该开炉了，所以才紧赶慢赶。炉火没事吧？
0: 啊，没事。小娘子每天都去丹房看及他，
1: 他怎么样？他没给潘兄找麻烦吧？
0: 没有，没有。就是这些日子辛苦小娘子了。
1: 好，待我沐浴更衣，准备开。

0: 这丹房的计策有些不对，有什么不洁之人来过？没有啊，除了我没有别人来过。那就怪了。拿剑来。 真丹走失，连银幕也成糟粕。
1: 吕兄，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那些银子，上哪儿去了？
2: 苏总，
0: 你这个贱人！恕师傅，你在这丹房做了什么污秽不洁之事，把我的丹都给败了。
1: 没有，潘大哥可以作证，炉鼎原封未动啊。
0: 没有，绝对没有。那怎么会成这样？
2: 炼丹至今，还从没有败过。像这种事，只有两种缘故：一是有不洁之人潜入丹房偷窥炉鼎；二是有人在丹房行教污秽之事，冲撞神明。你既然说没有其他人来过，就是你这个贱人在此偷光汉子。
1: 哎，吕兄不可，吕兄不可，你还不赶快跑啊！
2: 我跑什么？又不是我干的，要杀要砍随便吧。
0: 你还犟？不是你。
1: 难道是别人？好，你不说，我把丫鬟找来打他一顿，看他说不说。吕兄，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3: 你知道？我知道。实不相瞒，我请无忌兄来家炼丹的时候，我那个婆娘还有那老仆都不同意。 吕兄一走，他们就撺掇我好几次要打开炉鼎看一看，我都断然拒绝。那天我那婆娘说要请小娘子吃饭，就那一天小娘子不在丹房，许是我那仆人趁机潜入丹房动了炉风呢。
0: 那你怎么说？炉风未动。
2: 我本来就没动。
1: 别人动不动，我怎么知道？罢了罢了，功亏一篑。这丹练成且不说，可惜的是，那3000两白银，可恨之极呀！我已经把我那个婆娘赶回娘家了，仆人。
0: 我也把他给撵走了。哎呀，只是这些日子白劳烦吕兄了，还让小娘子受此委屈。我看来潘兄是与此道无缘。行了，素素，既然潘兄承担了责任，是我错怪了你，好不好？
1: 只怪潘某治家不严。 拖累了小娘子，无故受此冤枉。
2: 相公，我们还是回家吧，我不想在这儿待着了。
0: 好，咱们这就回家。这么着急就走？费了许多功夫，弄出这么个结果，再待下去，又有什么意思？

1: 意思呢？走走走，现在就走，拜兴。啊，吕兄慢走，吕兄慢走，你们等一等，打开所有的箱子，给潘公子仔细的查看清楚。
2: 哎呀，吕兄，你就别喊成我了。哎呀。 终归是我没这福气，实在是对不住您，对不住了。哎呀，暂时纹银300两，就算是我对吕兄的一点补偿。
1: 你干什么？我缺这个吗？
2: 我知道你不缺，但你总得让我表达一点歉意吧。你要是不收，哎呀，我这心里头……
3: 我看还是收下吧。
2: 潘大哥也不算吃亏。那是。
1: 那是，能结识吕兄和小娘子，是我潘某人三生有幸，但愿后会有期，
3: 看缘分吧。我们走，潘大哥，你是个好人。

0: 韩大哥，韩大哥，送送谢谢。
1: 我真佩服潘大圣这只傻鸟，到了最后还对素素一往情深，有情有义啊。
2: 素素姐，让我说呀，你干脆赎了身嫁给他得了。
3: 他还求我削了你的本领，到了你的先锋，与他远走高飞呢。
4: 好啊，三哥，那就将计就计，杀他个回马枪。
5: 好，恭喜李兄得银3300两。
1: 坐
5: 啊，坐。
1: 道长好耳力，是为分银子而来吧？
5: 无量天尊，贫道是为了送银子而来。
1: 可是又踩到了新盆子。啊，来，
5: 从关外来了个朱公子，身携巨资，下江南专为求黄白之术、炉火之事啊。现就住在你包过的那条船上。
1: 刘季见过朱公子。
6: 哦，久仰久仰，听说公子是吕祖的后世子孙，能为在下炼金，实在是三生有幸啊。两位请坐，请坐。
1: 心诚则灵，凡事讲究个缘分。朱公子为求炼金术，千里迢迢四处奔走，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6: 哎，实不相瞒，在下炼金心切，其实也吃了不少亏。哦，我上个月有3000两银子给人家提了罐。哎，
1: 这些骗子着实可恶，一旦被人捉住，定该重办。
6: 银子我是不可惜，我就是觉得没有找到真正的炼金之法，实在是太可惜了。
7: 这不是吕先生来了吗？啊，公子可以得偿所愿。
6: 但愿如此吧。
7: 无忌啊，你家小妹今年多大了？
1: 年方16。
7: 我看朱公子是一表人才，那素素姑娘也是豆蔻年华呀。
1: 可是，
7: 男婚女嫁，人之常情嘛。再说，如果成了一家，那炼丹之事就不成问题啊。不知道朱公子是什么意思啊？
6: 在下高攀了。不过，如果能得到令妹的垂青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0: 不过，就是朱公子你来出母银，我来炼丹。嗯，我们家传的规矩是不能变的。那好，这样子吧，我来出10000两做母银，炼出丹头，我们平分。你们说好不好？
1: 姓朱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再找个保人，潘家的事在先。最好是让潘达生自己立个字据，做个抵押。心眼还挺多。
0: 不过，这也不难。哼！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不过是我从妓馆里抱出来的一个妓女，敢不听我的，我今天晚上就打死你！

0: 小娘子
1: 啊，给
0: 什么呀？
1: 他的药方子
0: 啊，
1: 快走啊！吕不弃发现了，就绝不会饶了我们的。快走！
0: 可是我现在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1: 准备什么呀？把值钱的东西带上就行了。
0: 啊，对，说的对。可是小娘子啊，你怎么会舍得离开他呢？
1: 回去之后，他就不信任我了。还动手打了我，这一生一世只有你对我最好，我却跟你过一辈子。
0: 好，我们马上走。

0: 我当你是知己，原来狗屁不如。我学古人多计，你却趁机勾引我的爱妾，盗我的新房。等到天亮，拉你二人去见官，问你个拐带人口之罪。
1: 吕兄不可，吕兄不可呀！
0: 小可情愿赎罪，这包袱里的银两细物，你尽数拿去。谁稀罕？不过像你这种人，不让你损失一些钱财，你是不会痛改前非的。我要你实实在在写一个证供给我，把你的行为桩桩件件都写清楚。
2: 省得以后传了出去，坏我的名声。我写。还有，就这两天，有个朱公子要和我炼丹，人家如果问你，你怎么说？
3: 我如实回答，如实回答，绝不会有半句假话。
2: 主人，小的想，不如让潘先生以他的房宅、田地和全部财产，在朱公子面前做个抵押，替主人担保，将来炼出丹头，还可以把潘先生那3000两母银的损失给补上。哎，您看呢？这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1: 是便宜我了，可是我愿意做担保啊，吕兄啊。 只要能让我亲眼看着你炼出丹头来，怎么都行啊！
0: 朱公子，这就是舍妹，名叫素素。
4: 素素见过朱公子，好，那就先请进去用茶吧。

0: 吕兄啊，素素姑娘真的是个玲珑俏佳人呢。
1: 啊，朱公子，这是本地士绅潘达生的宝书，炼因如有闪失，他愿以全部的财产田地赔付公子。
0: 好吧，咱们就择个吉日开炉吧。
1: 明天就是黄道吉日，朱公子先与小妹叙叙，我去准备准备。

0: 素素见过潘家少奶奶。
1: 素素姑娘眼力真好，请坐吧。
0: 少奶奶好扮相啊。
1: 谢谢素素姑娘的夸奖。
0: 少奶奶这身打扮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素素姑娘你多心了，我只是想见见吕真人。
0: 您就不怕我揭了你的底吗？
1: 怎么会呢？素素姑娘在风月场里经过那么多的大风大浪，难道这种事情还不明白吗？
0: 少奶奶找我不会只是想娶我吧？
1: 用吗？你早就是我的人了。你看、
0: 你怎么会有我的卖身契？
1: 我是费了一些周折，我去了一趟苏州，听说了你的一些事情。你本来就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六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十岁的时候被人卖到了畅春院，十三岁……
0: 别说了。
1: 素素姑娘，我也知道有些事情你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你收下他吧。谁叫我们都是女人呢？
0: 素素愿为少奶奶效犬马之劳。
2: 啊、我叫素素姑娘留在船上了，布置单房。
3: 好，好。
2: 既然吕兄同意的话，我们明天就先点炉，再行礼。
3: 晚上洞房，这叫双喜临门呐、
2: 啊！哦，对了。钱庄已经把银子送过来了，吕公子要不要先点一下银子啊？
3: 不必，不必。
2: 好啊，好，那好。嗯、
0: 一万两白银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
4: 他就那么放心？
0: 有了潘家的担保，再有我这个大活人做人质，他当然深信不疑。白天他当着我的面把那银子已装进炉子里封好了。
4: 一万两白银
0: 在人家朱家，一万两白银算什么？
4: 好，你们听着，明天晚上速速吹灯以后，咱们连炉全部都搬走。
1: 姓吕的早就是瓮中之鳖了，可是我家官人。
5: 少奶奶，少奶奶，少爷已经朝这边过来了。
0: 啊，真的？啊，啊，赶紧去，赶紧去。
5: 哎，少爷。
3: 啊！哎呀，潘叔，你干什么？哎呀，
5: 少爷，这些日子可好吗？
3: 还行吧。
5: 啊，少爷可练出金子了？
3: 你是在调侃我呀？
5: 哎呦，老奴不敢。我的现在的这家公子爷呀，他明天就要开炉炼丹。少爷是不是想去看看呀？

0: 死的日子，来干！
1: 来
0: 来，
1: 各位多喝酒一些，
0: 好好，
1: 多喝酒，
0: 行。好啊。
2: 来，喝吧，多喝点儿，
3: 好，喝，
2: 再来，
3: 来一罐。

0: 来，再多喝点，来，来，
1: 我跟你说，我有钱，我炼丹，我娶美人，我做官了，来喝喝。哎呀，
2: 这闹什么呀？还不赶紧歇着？
0: 来，我来，
1: 倒上，
0: 我来，
1: 你来给我。

0: 喝吧，再多喝点来。
1: 好，
0: 我们大喜的日子，来吧，喝。
1: 我不喝
0: 吧，没事儿，喝吧，官人。快喝，官人，官人。
2: 三，紧，小心。

0: 吕三，人赃俱获，还想跑吗？拿下！不要！不多大人误会了，误会了！不是吕三，不是吕三，快走！快走！你这是骗子！我少爷，这人名叫吕三儿，年纪不大，行骗多年了，而且是经常要骗有钱人家，官府一直要抓他，今天算是逮了个正着啊！
1: 我所有的房产地契跟全部家产，我全都押给他了，这可如何是好啊？这
0: 啊，少爷说的可是这个？啊，少爷，您既然已经把他抵押给朱公子了，现如今可就由不得您了。
1: 你们家朱公子的银两全都在这鼎里，分文不少啊！
0: 何以见得呀？啊。

0: 公子爷，您的10000两银子生生的变成了石头，潘少爷纵是把他的全部家产做了抵押，恐怕也抵不过您的10000两银子呀。
1: 朱公子，我潘某人悔不该听信吕无忌，哦不，吕三儿。如今我身家性命都握在你手里，这是我的全部家产，够与不够，还望朱公子不要苦苦相逼呀。唉，可叹我潘某落得个如此下场。
2: 你也有知错的时候啊。
1: 啊！娘子，哎呦！

0: 你这是装什么神鬼？你想害死我呀？
1: 我害你？要不是我的话，你就沿街乞讨去了。
0: 对，多亏了娘子，才有我一条生路啊。可是娘子，你那10,000两银子是哪儿来的？
1: 你也不想想看，我哪里来的10,000两银子？本来就是石头嘛。这回你的发财梦该醒了吧？
0: 醒了，这回是真醒了。吕三儿这贼人害我不浅呐。可你说，我怎么就没缘分碰到炼丹的真人呢？
1: 你。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韵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今年春节档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古装武侠片《镖人风起大漠》，我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视觉盛宴。无论是众星云集的亮眼阵容，还是实景拍摄的大漠风光，再加上拳拳到肉的硬核打戏，都带给了我最直观且强烈的视觉冲击。如今这部武侠大片即将在电影频道

0: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1: 老子，你来无恙。
2: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3: 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
4: 欢迎来到永安井，
5: 一场全新的挑战。
4: 这是什么鬼地方？
6: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每个人有三条命。
4: 这不可能吧？听我说。
7: 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8: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0: 陷入陌生的情景。
9: 那个征服了有曼吉的恶魔回来了，只有你能解决。
10: 准备好，下去！
11: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12: 谁也没放我的人心的。
0: 来啊，我接你！
9: 整个世界。
0: 全面失控，
13: 这里情况不对，
14: 抓住他们！
15: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0: 危机四伏，搏命求生。这下我
16: 们麻烦大了，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做到。
0: 10月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勇敢者游戏2：再战巅峰》。
17: 励志喜剧片《飞驰人生》，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有人喜欢炫酷的赛车，有人喜欢刺激的比赛，有人感动于并肩战斗的友情，而我最感慨的是那份对于梦想的执着与拼搏。本周日上午，《飞驰人生》1到3部的故事将会轮番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程泰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从艺至今，每个角色都带给了我不同的人生感受，我坚持用真诚演绎传递力量，也希望能够通过光影和观众朋友们完成内心的共鸣，谢谢大家的支持。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叫老鬼，但从不现身。
3: 没有界限的人间与地狱，
2: 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你们之中。
3: 人人自危，敌我难辨。
4: 我从外面给锁上了，
5: 请李组长穿好衣服跟我走。
6: 我拿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的。
3: 风起云涌，煞气四现，
7: 干脆全部动大小，宁可杀错。
8: 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
9: 你们想栽赃我？
4: 你被锁定了，
7: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
3: 是谁在用生命书写信仰？高群书、陈国富导演，黄晓明、李冰冰、周迅、王志文、张涵予。风声